0: 发生车祸是一种撞击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大概就是自撞，比如说撞到旁边的
1: 桥墩或路墩啊
0: 这些的，那一般分成两种，
1: 嗯，
0: 一个是刚刚有提到的，有一些车子老旧，
1: 嗯，
0: 所以它发生的油路的问题
1: 是
0: 啊，就会燃烧。那也常常会发生说啊，我刚保养完，然后
1: 对对对，刚刚保养完就撞，对。
0: 那以我们的案例里面，我们所发生的就是说，一般来讲，车子如果发生异状，
1: 嗯，
0: 就是我们的驾驶如果觉得哎，有些灯不应该亮亮了，
1: 嗯，
0: 那就应该注意保养。
1: 对，
0: 事实上它是一个警讯。现在的车子基本上价位都很高，
1: 嗯，
0: 所以基本上这些警讯都有，
1: 嗯。
0: 那一旦发生状况，哦，嗯，是说，也许是自己报案，如果自己报案，大概人离开了，
1: 对，嗯，对，
0: 那就是一个燃烧的。
1: 所以人在里面就更危险了。
0: 哎，那如果人在里面有民众报案，
1: 嗯，
0: 那消防队接获到报案，一般来讲，如果是快速道路，如果一般马路，哦，我们就顺向过去。
1: 是。
0: 那如果是快速道路，那因为会堵车，
1: 对，
0: 所以我们大概会逆向。
1: 嗯，
0: 好，哦，我想最
1: 近哦还要逆向。
0: 对
1: 对。
0: 最近因为你逆向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交通的通报跟管制。
1: 是。
0: 那一般我们就会出动消防车跟救护车。
1: 嗯。
0: 那习惯上所有的救灾的勤务，
1: 嗯，
0: 基本上我们只要水箱车出去，
1: 嗯，
0: 救护车就会搭配。
1: 好，
0: 因为一方面如果有人受困，
1: 嗯嗯，
0: 哦，那第二个大概消防人员救灾有发生危险，
1: 对，你们自己的队员
0: 自己要自救，
1: 对对对，
0: 所以早期的救护，
1: 嗯，
0: 事实上是由卫生所跟医院，
1: 嗯，
0: 是后来84年紧急医疗救护法通过以后，
1: 你们开始救人，
0: 我们再开始做救护的工作，嗯，对对对，由 EMS 开始，
1: 嗯，
0: 那为什么消防队都有救护车？因为其实除了民众受困或是消防人员救灾有危险，
1: 嗯嗯，
0: 那汽车火警我们一定会出车主。
1: 嗯，
0: 一般在车道上面它没有消防栓，
1: 嗯，
0: 所以一定是一部水箱车，那如果是一般大型的游览车燃烧量比较大，我们就会出动一个水库车，
1: 嗯，
0: 那同时因为里面有可能受困人数会比较多，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启动 多辆的救护车，
1: 嗯，
0: 我们叫大伤，
1: 嗯，
0: 那一方面也会出动2到3个分队，
1: 是，
0: 因为就看哪一个点先到。
1: 所以你不要看小看一部车子着火，其实你们的动员
0: 哦，我们的动员能量大概会在10位到20位，
1: 对啊，还很大。
0: 所以大概车主的话，如果一般的车辆已经确定有交通事故，尤其有起火，
1: 嗯，
0: 那我们大概会有2个车主，
1: 嗯，
0: 那如果游览车发生事故，
1: 哦，那就不得 了
0: 我们大概至少5个车主，
1: 对，
0: 那我们现在一个车主以往平均一个分队大概15个人，
1: 嗯，
0: 那现在大概以10位左右，
1: 嗯，
0: 所以任何一个汽车火警，除非说很单纯的就是他已经报案说我的车在燃烧，
1: 对，让人已经出来了，
0: 那大概就是派一个分队嘛，
1: 对，
0: 那如果有路人报案，
1: 嗯，
0: 甚至有人命受困，
1: 嗯，
0: 那第二个我们的 SOP 大概都尽快接近嘛，
1: 嗯，
0: 所以有人就会问，第一个我们会了解如果他是没有起火的状况，
1: 嗯，
0: 人是受困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我们都有一些车辆救助的一些竞赛，
1: 因为我们看你们在那个演习的时候都有特别的对这个，
0: 对，而且这个部分在全世界登像一个重要的项目，
1: 是
0: 不管警义消，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车祸救助一般来讲，
1: 嗯，
0: 从开始救援到整个救出来，
1: 是
0: 那大概会有目前的一个比赛的标准呢，原则上会定在15分钟。
1: 15分钟。
0: 哎，欸，那大概有6、7个人同时做一个救援动作。
1: OK。
0: 那在我们更早期的车祸救助，其实我们你会看到消防车前面有一个卷轮，
1: 嗯，
0: 所以就是人受困，一般我们会先拉开。
1: 哦。
0: 当然要看这个人受困的情形。
1: 是是。
0: 因为你要拉开以后，讲告卡喽啊，
1: 嗯，
0: 所以你才有一个作业的空间。
1: 对。
0: 那这个作业的空间，我们会先进去，
1: 嗯，
0: 先撑，
1: 嗯，
0: 撑了以后再捡。
1: 他们有的是救助的时候连那个车顶都剪开了，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尽量避免那一个人如果他今天有撞击，
1: 嗯，
0: 避免他二次伤害，
1: 是是，
0: 所以有骨折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有时候会剪车门，有时候会剪车顶，
1: 是，
0: 那一方面就是在安全的救灾环境，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如果我们也会用水线或是灭火器做警戒，
1: 嗯，
0: 哦，万一有漏油，有时候救到一半就会起火燃烧，
1: 对，
0: 那如果已经起火燃烧了，我们就确定2个部分，
1: 因为你们那个锯那个门的时候会有火花嘛，
0: 啊，那一定的，
1: 对，
0: 不过现在来讲，哦，现在以前都是会用电动啊，
1: 嗯，
0: 现在已经改电动带动，所以有电池，
1: 哦，
0: 所以相对的以前都是用油压，就是用油路的方式，
1: 对对对，
0: 然后用发电机来做处理，
1: 嗯，
0: 那现在用电池相对的作业空间也比较多，
1: 嗯
0: 哦，那我们分成2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没有人受困，
1: 嗯
0: 哦，那我们就是以灭火为主，
1: 这个比较
0: 但是灭火的部分现在有分，
1: 嗯
0: 哦，比如说电动车，
1: 对，
0: 它比较不好救，
1: 锂电池，
0: 那第二个，嗯，这些都是有毒的气体，
1: 嗯，
0: 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会在上风处，
1: 嗯哼
0: 哼哦，那当然第二个就是安全警戒要拉开，
1: 嗯，
0: 避免二次灾害，
1: 是
0: 我们常看到一个车祸案件在救助，
1: 是
0: 旁边又有小型车祸，
1: 对，
0: 因为大家在看，
1: 对，一看以后又撞，
0: 对啊，对，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如果确定有人受困，
1: 嗯，
0: 就是先以人

0: 将他去救离现场为主。
1: 是，
0: 所以有时候在安全条件上，那其实车祸救助来讲，对消防来讲，以目前来看，刚刚也跟宋哥在前面讨论了，

0: 算了，大概也做警戒。
1: 对啊，
0: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可能多辆车撞起，
1: 啊，
0: 这个就比较复杂，
1: 这个就麻烦。
0: 所以那另外多人受困，所以我们大概就会提高层级，甚至到大队长。
1: 而且有时候像大货车就比较麻烦。
0: 一般如果我们主要担心的就是大货车、游览车这一种，
1: 对，
0: 里面有很多人受困。
1: 是，
0: 那我们大概第一个大概就启动大伤，那第二个大伤简单讲15个人了，那第二个大概里面会有重伤、轻伤的做分类，那接下来我们就分流到附近的医院，就是说你同时送一两个欧卡个案，这个医院大概处理不过来。
1: 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不见得烧，可是车祸就会出现，像上次这个蝶恋花那个，
0: 对，
1: 那个就没有烧嘛，对不对？
0: 对。那另外一个像我们英哥啦也好，砂石车，上次三峡、那个，
1: 对，
0: 那个大概都是一个救护的个案，
1: 对，
0: 他反而车子并没有怎么样，
1: 是，
0: 那以目前车子有状况燃烧，如果是一般传统的汽车，这个大概油类火灾嘛，大概就灭火就好了。
1: 对，
0: 但是电动车它会热失控，
1: 所以你们还要用毯子去盖，是不是？
0: 对，一般来讲我们会有灭火毯。那第二个，这个是针对在车库或密闭空间。如果是开放性的空间，
1: 是，
0: 我们大概因为它不会燃烧到其他地方，所以我们大概就是用细水雾直接打，
1: 细水雾就直接降温，
0: 做降温的工作。
1: 对对对，
0: 它达不到它的燃点，那个温度就会降下。
1: 是，
0: 那目前以灭火毯来讲，我们大概因为灭火毯价位大概10万块左右，那早期我们大概只有28件，但是目前我们有公庙然后是一些企业捐
1: 捐了，
0: 那我们现在75个分队有98条、
1: 那很好
0: 、所以大概每个分队都有。那第二个叫底部苗子，
1: 对，就是伸到底下，
0: 密闭以后伸到底下，针对那个热失控的发的热源的位置，那其次就是对于救灾人员的治安的考虑。第二，我们必要的话，就即使在户外，我们会背 SCBA， 我们称为空气呼吸器，
1: 因为那个对呼吸有，
0: 所以
1: 基本上这个车祸的这个，我们就看到以我们在现场的采访的时候的观察哈，这个车祸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人还陷在里面，那这个车子扭曲了以后，有的时候很难把一个人拉出来。
0: 就是一般来讲哈，当然这个。最近几个个案包括其实不是老人驾驶的问题，
1: 对，
0: 是车子，现在有一些车子它有一些自动驾驶啦，或是大家会有一些辅助，
1: 而且现在很多车祸是来自酒驾毒驾，这个，
0: 尤其毒驾很多，像那个警察局长方仰林，因为我们常在议会备询，那他也是我警大同学，他就觉得几乎啦，现在连第一线执法人员，就是说他在做车辆的临检
1: 都、
0: 啊，他就是毒驾，他就开始撞警察。
1: 对对，
0: 所以就变成警察从来没有想到说，他只是在执行一个单纯的盘检。
1: 对，
0: 结果就发现到对方撞他。
1: 是，
0: 那其实他也就知道这个一定是毒驾。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只要发生重大事故，尤其在红绿灯，他大概会讲说啊，可能是爆冲，那这个瞬间就会从一部车会撞。跟保龄球一样，
1: 对，他机车就不得了，
0: 最终会变成撞机车、汽车，
1: 是，
0: 那这个就马上会启动大伤，
1: 大伤，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有一定的敏感度了，就是说不管砂石车或是一些就是大伤要启动，然后要送哪个医院，然后同时要跟市长报告，
1: 是，
0: 目前的如果都是轻伤，就由大队处理，那如果确定有现场的欧卡人数超过3个，或是受伤的人数也超过15个，
1: 是，
0: 那这时候我们。包括卫生局、消防局、社会局，
1: 你们会有一个一体的，
0: 全部都要启动。
1: 是，
0: 那一方面也要去做慰问，所以，汽车火警还是在于事先的预防跟保养。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了。那第二个，如果有一些警示的灯号，如果有需要，
1: 就仪表板上那些灯会亮，
0: 对，就要觉得说啊，反正再开一下没关系，这个容易造成意外。
1: 了解。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汽车火警现在跟这个汽车流量会有关系，因为你流量越大，它的可能性就越高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说吧。
0: 也是这样的，就像你的灾害类别，你会觉得在新北的灾害挑战很高，但是新北目前有404，
1: 对，它的密度高，人口多，
0: 人口就多嘛，
1: 对。
0: 但是如果以交通的拥挤，事实上我们来看，如果以交通拥挤，上下班时间车祸案件多，但是相对轻微，
1: 对，都是小车，
0: 你快也没有用，
1: 快不起来，
0: 快不起来。但是如果在深夜或是在非交通巅峰时间，但是反而它的速度是快的，
1: 对，
0: 所以一旦有事故发生
1: 都比较严重，
0: 其实会比较严重。
1: 了解了解，所以这个开车像您刚刚讲事先防范比较重要了。
0: 对，就是尤其你要做长途驾驶，
1: 对，
0: 这个也重要。另外一个现在电动车的问题，包括电池的寿命，这些都有可能，那其实以充电桩来看，目前都设得比较新了，
1: 对，
0: 所以我倒不太担心，而是说这个电动车在国内， 其实我们

0: 用的电动车在亚洲国家比较起来、相对我们的起步是比较慢，
1: 对，
0: 所以韩国日本，那另外一个我们台湾大概都比较国际好的车子我们大概都会进来、那日本韩国都一定用他们的国产车、所以基本上我们车的水平比他们 高一点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在韩国日本我们也问过一些问题啦，就是说、你现在电动车如果像韩国发生百货商场、然后电动车起火燃烧、其实就会造成抢救的人员也会有伤亡，
1: 对，
0: 然后里面的顾客也会有
1: 伤亡，就是说那个商场底下的停车场嘛。
0: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全世界的抢救除了底部苗子的灭火毯或是既有的场所的细水物的消防设备、
1: 是
0: 有没有其他的。那韩国现在有发展、因为现在有地下7地下8，
1: 对，
0: 就是那个地下深层化，
1: 那个简直是，
0: 那你电动车如果起火燃烧，消防人员进去包括通讯的问题
1: 你根本拉不出来、
0: 包括，所以他们韩国他们认为、有没有一种小型的电动车，
1: 小型的
0: 电动车可以直接进去，
1: 那是机器人的概念啦、
0: 对啊，但是它也可以移动，一方面它也不受到油车的一些气体的问题，
1: 是，
0: 那但是我又觉得看状况，如果你没有很好的防火区化、你实际上进去等于消防人员有办法接近到现场、但它后续的后援跟通讯的部分、其实要配合，
1: 是，
0: 所以韩国那一天我跟他们所有的消防局长很熟啊，那我也跟他提这些问题，他说他们也是让也是都有压力了、不过相对的包括既有的细水物的设备、然后另外抢救的灭火毯、或是底部苗子，大概大家的抢救概念上没有差别，
1: 没有差别，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针对这些可能发生火灾或人命救护、救助的部分，就是有空就演练、那其实还包括特殊空间、包括地下室隧道，
1: 对对对，
0: 像我们新北很多隧道，
1: 就是观音山隧道这个很长、
0: 这个来讲都是我们会定期跟交通部或是这个隧道本身的管理单位、像最近最热门的淡江大桥、那实际上包括观音山隧道、淡江大桥、雪山隧道、他们都会有一个应变中心的应变。
1: 我听说我们的观音山隧道的这个规格跟雪山隧道有比的，还是
0: 一样
1: 一样？
0: 因为我们的观音山隧道其实它有走危险物品的大型车辆，
1: 对，因为它
0: 要到台北港，
1: 对对。
0: 那第二个，它事实上是2000多公尺，
1: 对，
0: 它长隧道指的就是3公里以上。它虽然不是长隧道，
1: 是，
0: 但是它的规格比较长隧道。
1: 了解。
0: 如果再换个角度讲，它比较雪山隧道。
1: 可是他们的这个，好像我在看他们几次演习，他的这个消防单位好像不是新北的消防单位。
0: 它分两个部分，就是要成立应变小组。
1: 他们自己有
0: 应变小组。
1: 他所谓他们是谁？是交通部还是公路局？
0: 交通部里面的那个。交通部的公路局，应该讲公路总局，他设这个观音山隧道也好，
1: 是，
0: 或是雪山隧道也好，他们有应变中心、
1: 哦，
0: 所以他们有招募一些，像核电厂，他也有自己的消防员，
1: 所以这是属于公路局的系统。
0: 对，所以智慧消防编组他们要有人编组。
1: 了解了。
0: 我们有一个退休的中队长在那边当队长，
1: 哦，
0: 他是第二村呢、
1: 哦，
0: 就是说他们也有的，他们这些训练，他们有的有义消的身份，
1: 是。
0: 那第二个他们的训练，我们就协助他到我们八里、陕南桂。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包括观音山隧道、雪山隧道、这些他们约聘雇的，自己。组合的一个消防队、他们在第一线，他们会负责通报、那第二个他们有电动机车，有电动的一个灭火车，
1: 是，
0: 那这个灭火机车它可以协助我们，
1: 所以但是真正如果碰到比较大型，就像您刚刚讲说要连大伤机制都会启动、
0: 他们会同步启动，
1: 那个你们那个新北就得出动了
0: 啊，都一定出动，只要发生事故，不管有燃烧或是有大量伤患，
1: 对，
0: 他们只做初步处理、
1: 哦、
0: 那我然后也同时会打119，所以我们
1: 他们打119、
0: 一定是这样，因为真正处理到、所以我们的雪山观音山隧道、它也针对我们的五股跟八里给我们的特殊车辆、
1: 现在这个淡江大桥也有它的管理系统，
0: 也有管理系统，
1: 也是一样，
0: 在大概是从淡江大桥要上去的左手边、大概5月9号嘛、就是总统也有到，院长也有到，
1: 对，
0: 然后市长也有到，
1: 就那个旋转的那个引道
0: 的那个地方、对对对、okay、我有那一天通车，事实上我大概淡江大桥如果连演习跟四五的活动，我应该有去过大概快4次，
1: 是，你们那
0: 每次都去看每一个机车道的救援，
1: 对对对对，
0: 那其实我是觉得以目前来看、我们都会去讨论，比如说我们的救护车，救护车的担架过不去嘛，但是我有残次担架，
1: 对，你们
0: 所以我可以停在人行道 跟那个所谓的骑脚踏车 的
1: 脚踏车道，对，
0: 然后机车道的部分、我可以在最靠近然后过去，那第二个它有一些栅

0: 栏，我们希望建议他设一些开口部。
1: 对，他可以开口。
0: 哦，那关渡大桥哦，不是淡江大桥，它有四个回转点。
1: 嗯，
0: 那救护车要再回转。
1: 它那个桥上面就有四个回转点。
0: 哎，对，因为它那个巴黎那边下不去。
1: 对，
0: 所以一定是淡水这边出。
1: 了解，了解。
0: 哦，所以这个会有一些，所以车祸的案件，另外比较特别的是。快速道路上面的，
1: 嗯，
0: 它是桃园的辖区，
1: 对，
0: 比如说六五快速道啊，不是，我们讲的那个
1: 六一，
0: 六一也好，六五会连接到我们以前叫十八标嘛，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的从内湖到五股，
1: 嗯，
0: 那现在又接到杨梅嘛，五杨快速道路，
1: 对，
0: 那上面发生事故，也许从它的所在的点。
1: 嗯，
0: 哦，是桃园，但是从我们这边上去比较快。
1: 对，
0: 啊，有时候是我们的点，
1: 所以桃园也不可能开到这边来上去，
0: 哎，对，他们会上去比较快，
1: 对，
0: 所以。要看那个位置点，那二方面我们现在的国道都有一些监视设备，
1: 嗯，
0: 所以我们119会连接进来，
1: 嗯哼，
0: 所以只要报案我们马上可以看到状况，
1: 是的，
0: 所以这个
1: 所以事实上汽车火警像您刚刚所谈到的这么多，要真正能够防患于这个让它不消弭无形，其实除了车辆的这个性能的问题，
0: 保养的问题，
1: 保养的问题之外，驾驶习惯也是一个问题，
0: 哎，那当然，
1: 对不对，
0: 嗯，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的驾驶条件，你驾驶条件不能够不驾驶条件不良，你像刚刚说吸毒啊，或者是酒驾什么，这个都是不是正常的。
0: 这个现在几乎是重大交通事故的肇事的主因。
1: 你看，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
0: 对，因为你说老人驾驶，我觉得不能够说归咎于年纪大。
1: 对，没有必然嘛。
0: 对，但是相对的就是反应的问题。
1: 是。
0: 所以现在规定嘛，现在法规规定，如果超过70岁，
1: 要再检查，
0: 要再检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正确的。
1: 是是。是，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赖于真的驾驶人自己要对这个他所从事的这个驾驶行为，他得要有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维护嘛，对吧？
0: 我是觉得啦，如果你是使用者，当然现在的交通工具很多元可以选择，
1: 嗯嗯，
0: 但是自己如果有车子，定期保养是很重要的。
1: 是是，
0: 嗯，对，大概是这样。
1: 好，我们谈个轻松一点的问题。
0: 好，
1: 这个您刚刚跑完
0: 这101高铁
1: 这么这个我听说我们从侧面了解，您爬了88楼，只花了28分钟，这个很惊人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不晓得，我们这个陈局长现在已经超过60岁了。然后还可以这个带队，然后去爬101，然后才爬了88层楼，才爬了28分钟，这个实在是很了不起。
0: 应该是说了，就是其实我以前在台北服务嘛，
1: 嗯，
0: 那从三栋两中山大同士林北投，
1: 嗯，
0: 那负责以后，后来当然那时候感谢第一任的局长陈发生，
1: 是是是，
0: 让我能够从消防署84年，嗯，那也因为盐山饭店的大火。
1: 对，
0: 所以我正是，当时的消防局原来在北平东路，
1: 对，
0: 是警察局消防大队，
1: 后来才到中
0: 校东路，到中校东路，所以我们会从原来的行政院的后面搬到东区嘛，
1: 对，
0: 那那时候的大队长就是后来升陈水扁时代，
1: 嗯，
0: 那台北市在84年7月10号，
1: 嗯，
0: 正式成立台北市消防局，
1: 对，就是陈发生局长，
0: 台北市政府消防第一任是陈发生局长嘛，
1: 对，
0: 所以他就会跟我讲啊，消防局已经搬到东区了，
1: 嗯，
0: 所以中山区、大同区老旧社区，尤其是中山区啊，
1: 嗯，
0: 大概是我们12个行政区重中之重，
1: 对，
0: 所以他希望我回到中山区，
1: 那个是不能出事的，
0: 对，所以当大队长啊，其实我从毕业都在东区，
1: 哎，可是中山区市长也真的出过蛮大的事，以前是，那个，
0: 在民国80年到82年，
1: 新生北路，新生北路那个，
0: 对
1: 对，
0: 我们的不管。新生北路的那个景星大楼也好，
1: 对，
0: 那不管是包括论琴西餐厅33个，神话 KTV 16个，
1: 对，
0: 卡尔登22个吧，还有天龙山温暖，
1: 天龙山温暖
0: 也16个，
1: 对，
0: 那这些的重大火灾都在中山区，不过当时的消防条件，
1: 嗯，
0: 在警察局消防大队，
1: 嗯，
0: 所以大概整个消防局在外勤大概也只够700多个，
1: 所以人力也，
0: 所以人力不足嘛，
1: 对，
0: 那但是我们成立消防局以后，大概陆续的跟警专招生嘛，
1: 嗯，
0: 那时候还没有特考班，所以我印象里面，我当大队长的时候，我们的人力，外勤700多个，连内勤900个嘛，
1: 嗯，
0: 那已经增加到1500多个，
1: 嗯，嗯，
0: 所以外勤已经增加从700多个增加到1200多个，
1: 嗯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在东区在中山大同士林北投当大队长的时候，
1: 嗯，
0: 事实上16个分队已经将近快500多个人，
1: 所以我们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认识局长，您那个时候在北市服务，
0: 北市服务啊，不过那个年代依照消防法的改变，检修申报制度。所有的场所合法都要管理。
1: 我觉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发现，其实从事这个消防工作，不管你是什么角色了哈，其实你们那个体力真的很不得了。
0: 对，所以你看，盐山饭店就要10楼，后来我就到92年到东区嘛，
1: 嗯，
0: 那时候。

0: 都是熊邦华局长，
1: 是
0: 啊，他就认为，哎，101大楼盖好了，东区百货公司很
1: 是
0: 多，你过去吧。然后我就说好吧，然后就过去。那总之一个心愿呢，就是说接了局长，那我就觉得虽然忙，但是我觉得体力还是最重要。
1: 是，
0: 就是说我从事消防工作，今年是我41年，我在台北很熟，22年。
1: 是是。
0: 那新北我当
1: 也有十几年了，
0: 大概18年。
1: 对，
0: 97年到现在，那我一直认为说，以专业的知识跟整个政策的拟定，不管我担任副局长，因为我副局长大概当了快14年，
1: 哦，
0: 所以从台北县周习伟、朱立伦到侯市长，
1: 嗯，
0: 那我觉得，当了局长，体力可能是自我的要求了。所以我开始跑万金石马拉松，
1: 对，你看马拉松也要跑，
0: 对，
1: 然后什么什么
0: 公安杯10公里，有追火车，
1: 对，垒球打垒球
0: 打垒球，
1: 龙舟也要滑，
0: 龙舟要滑，我下礼拜要参加那个首长杯60的垒球赛，那只是说，其实这些东西就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很会跑，
1: 是，
0: 我在大学就打垒球队
1: ，OK，
0: 所以就是有一些记忆体会慢慢的回来，
1: 所以这个东西对您刚刚讲说对体力都是有帮助，
0: 对，所以我后来今年的5月9号，因为101原来是当时我在东区当大队长，
1: 嗯，
0: 所以在92年11月7号，
1: 嗯，
0: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秦楼的百货公司啊，
1: 嗯，
0: 它启用，
1: 嗯，
0: 啊，那时候第一个阶段验收，
1: 嗯，
0: 到93年9月23号，
1: 嗯，
0: 塔楼，
1: 对，
0: 就是到101层那个，
1: 对，
0: 其实它的使用楼层最高是90楼了，就89楼观景楼，
1: 它上面就是那个 damper， 就是那个阻尼，
0: 那个阻尼器嘛，
1: 对，
0: 那我那时候大概负责验收101。我大概到101大概有超过100次、
1: 哦，
0: 但是每一次都是一次就走5楼6楼、
1: 嗯，
0: 然后这一次走10楼、
1: 嗯，
0: 就是比较少单纯的从1楼可以走到88楼、
1: 嗯，
0: 这一次应该是说它沿来101到91楼是一个垂直马拉松，是391公尺、
1: 嗯，
0: 那阶梯是2040、
1: 嗯，
0: 那最近贾董他在91楼原来是铁栏杆嘛，
1: 嗯，他现在改成玻璃，对对对，
0: 也在整修，所以今年到88楼，
1: 就让你少跑了几楼就
0: 对了。对，那今年很特别啊，因为贾董事长其实对101投入很多，
1: 嗯，
0: 那他今年的记者会发表的时候，因为这一次报名5000多个人，秒杀，
1: 哇，
0: 那他又特别提到，因为他一直想，哎，今年应该以什么主题？那最近消防人员都为我们这个社会付出，
1: 嗯，
0: 不管是同仁在救灾各方面，嗯，所以他看到我们送他的猛然业力，嗯，所以他讲说他今年穿消防衣，所以
1: 他消防衣跑的，
0: 他穿消防衣
1: 跑，那真的不容
0: 易。然后他去年个人大概，因为他分两个啦，一个是他前面开跑嘛，
1: 嗯嗯，
0: 那他去年也是跑2次，
1: 他有跑完全程吗？
0: 跑完全程啊，
1: 真的哦，
0: 30分钟哎，
1: 哇，这也很厉害，这很强，
0: 所以我就讲说，我只要跑到跟他一样快，
1: 真的，这真的很强哎，哇，
0: 那因为他的编号在1号，
1: 嗯，
0: 那中间前面的有一些包括持棒的选手啦，包括有一些，
1: 那真的是人家是真的运动员了，
0: 那我们消防局，我们今年派15个，新北派15个，那我们主要的这15个里面，当然我局长亲自带队，那我们有6个重装啊，就是背30公斤的气瓶一路吸到88楼。
1: 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因为我们了解这一次这个好像在这个气瓶的使用上也是等于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哈。
0: 就是说你如何再让一支气瓶，那以往我们的气瓶大概达到250巴，
1: 嗯，
0: 在火场使用的时间大概是40分钟左右，
1: 嗯，
0: 那如果在高温高热的情况下，就是浓烟高温，
1: 嗯，
0: 其实会人的呼吸量
1: 会急促，
0: 会急促，所以正常来讲，我在现场大概30分钟。那我们这一次，
1: 他那个到时间他会有 alarm，
0: 哎 ，alarm，
1: okay，
0: 10分钟以内他会 alarm 叫你要离开，
1: 所以他会知道，
0: 哎，他会知道。那我们这一次， okay， 我们一打的不是氧气了，因为那个氧气是潜水用的，
1: 对，那个不可能，
0: 是急救用的。
1: 打氧气太危险，
0: 打氧气如果你泄漏就会烧过来，
1: 对，
0: 所以我们打的是压缩的新鲜空气，
1: 就是一般的空气，
0: 哎，所以我们叫空气瓶嘛。
1: 是，
0: 那他们背的空气瓶，我们这一次我们特别让他打到300巴。
1: 哦，
0: 那300巴大概可以多使用的5到10分钟。
1: 是是。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会有吸面罩吸气瓶，那我们有一个叫调节器，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去调节，所以这一次我们的整个作战组是6个人，
1: 嗯，
0: 那这6个人都是我们的特搜大队的同仁，是是是，不同的分队，不管大埔。
1: 你们的特搜真的是这，
0: 在南亚，那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有参加过世界的消防竞技大赛，
1: 嗯，
0: 不管任何的一个重装的部分，
1: 嗯哼，
0: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给自己留下一些记录，
1: 嗯，
0: 所以跟贾董事长协调，他说没有问题，
1: 嗯，
0: 那他们要让一支气瓶可以用到88楼。事实上中间会有几个调整。
1: 那平常一般在火场可以用到几楼，比如说

0: 般正常来讲大概15楼到16楼。
1: 天哪，那你这好几倍啊。
0: 所以他们会在第一个，他们出发的时间是在前面的梯次。那第二个大概背景的因素里面，其实他们也在我们消防局做重训。
1: 是。
0: 所以他们其实每一次走10楼都走10次啊。就走到10楼再下来电梯再上来。所以他们会去6支气瓶，他们会在比如在59楼然后到70楼到80楼、嗯、他们就互相气瓶做调整。那另外一个就是。
1: 调整有的人多有人少。
0: 有人多少、嗯、那就看你吸的状况、嗯、那他们希望用一支气瓶可以吸到88楼，
1: 结果呢就有听说好
0: 像真的没问题，没有问题。
1: 像这种啊，像这种除了在当次的这个比赛是创了一个记录，他的这种记录对你们后面的训练会有什么指导性吗？
0: 其实我们就是也没有特别说指导性啊，因为我们本来在分队的重装训练，嗯，我们习惯上，因为以前我们很多的操作训练都是穿一般的工作服嘛，
1: 对。
0: 但是现在的操作，你在火场不会穿工作服，
1: 对。
0: 所以我们是把重装的装备
1: 就直接
0: 放上去，
1: 穿上去。
0: 所以他其实每个分队他都有在做重装训练，所以当别人在休假，他们其实都利用礼拜六、礼拜天，所以我们有时候同仁还穿着装备在打篮球。他也觉得
1: 是这简直是，
0: 因为他会觉得说，
1: 你这在练轻功一样
0: 的。有趣的一个概念、啊嗯嗯、但是消防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走楼梯的工作，
1: 对了、就是、
0: 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当大队长，我那时候负责松山新义南港内湖，那像那时候的松山包括新义区还有大安区，那我也要求同仁至少你半个小时要能够走完101，就是一般的工作服，30分钟到40分钟、嗯、所以我本来预估啊，我大概可以30分钟到35分钟。
1: 就他们这次穿衣服走了多久？
0: 穿衣服大概走了53分钟到55分钟，
1: 所以这可能是您的一倍了，对、
0: 欸、差不多。但是他们其实中间有四个休息站，就是他们要去调节气瓶、
1: 但是真的如果遇到，比如说真的遇到火灾的时候，这种休息有可能吗？
0: 基本上在火灾现场你不太会有说一个是气瓶会吸到达到这么高的楼层，
1: 对，
0: 所以我们在低楼层的部分可能会用调节器让它先分开，或是把面罩挂在脖子、那我觉得你可能吸上去还没进到现场，
1: 对，你就没有
0: 了，参加警报装置就响了，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现在高楼化很多，你像新北我们讲超过50公尺、我们就称为高楼，但超高层建筑物我们是认为超过100公尺，
1: 是
0: 30楼以上，
1: 30楼，对，
0: 新北有265栋，所以全台湾地区我们的265栋可能因为台北的户地没有这么大的面积，我在想我们的265栋可能是超过台北市的5倍，台北市应该没有超过50栋，因为我在92年的时候101大楼，93年9月27号嘛，9月23我们做公安消防动态演练，在那个时候它正式启用的时间是93年的12月31、因为94年跨年烟火，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它的使用执照会是落在公安消防动态演练的93年9月23号以后，
1: 是
0: 大概10月份拿到。那我们就会想说啊，这样的高层建筑物消防人员除了紧急升降梯，所以我那时候就讲以101大楼我当时去验收，它的紧急升降梯在松智路跟信义路在东侧，58秒可以到90楼。
1: 那很快咯、
0: 就是人使用的最高楼层。
1: 可是它停电的话怎么办？
0: 它有紧急发电机。
1: 所以紧急发电机会供
0: 一样的供给它。那它的两个紧急升降梯是58秒，它可以从一楼到90楼。
1: OK。
0: 那其实101的抢救其实它因为它是一个比有八个斗的设计，所以它从34楼以上就会有一个斗，34加8 42 50
1: 以八做级数、
0: 58 66 74 82 90、这八个楼层我们称为机械楼层、所以它本来也有户外阳台，所以你人要疏散下来，比如说52楼发生火警、你疏散到50楼就好，因为50楼有户外阳台，
1: 了解了解、
0: 那它的每一个机械楼层有50吨的水，所以它可以提供室内消防、
1: 所以你根本也不需要
0: 设备，所以我们连接送水口的水送进去，
1: 是
0: 其实只是补充它超过半个小时以上。
1: 了解了解。
0: 那101大楼那时候我们在验收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我们的消防员他有机会穿着消防服上去，所以我们那时候穿着消防服装啦、那大概 我们走路的时间也大概要在一个小时左右。
1: 哦、那蛮久的。
0: 哎，那我说你要58秒还是一个小时？
1: 对啊。
0: 哦，那所以我们倒有一些训练。那今年，我特别跟警大的同学啦，在一个警大的教授。嗯

0: 嗯，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们都六十几岁了，可不可以为自己圆个梦？所以我们挑战，就是说，你大概101大佬每年只提供一次的机会。
1: 在你们的贵局里面工作，有这样的局长的很辛苦。
0: 没有，就带领他们啊。我发现到说，我们有15个名额出来，嗯，然后就有6个同仁说他们希望重装，嗯，那有一些外勤的同仁跟干部就说可不可以？因为101不容易报，
1: 是。
0: 那我们算是一个企业的一个组合，他给我们。
1: 对对对。
0: 欸、给台北市消防局15个名额、嗯啊、给我们15个名额。那而且我们还比较好，就是安排在前面的时段，嗯，所以基本上我的编号是12。
1: 所以他那个后面的听说那个空气会比较污浊、欸、
0: 对对对，所以前面走的人相对环境比较好。
1: 对，5000多个人呢，真的是。
0: 5000多个人，那他从早上大概8点多报到以后，就8点多就开始跑、啊、跑到下午嘛。所以那个李阳部长也是下午的梯次也进来了。啊、那运动部部长。那我那时候我心里在想，我说贾董事长其实实力很好啊，他穿消防衣7公斤，我说我一定一定要想办法超过他，但是不可以超越。他也讲你不可以刷过我，我说好。啊，不过其实我跟贾董事长是同时上到88楼。
1: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他比我早出发，
1: 对，
0: 所以他的时间是30分钟。
1: 对。
0: 那我的时间比我预估的还好，因为我本来预估我大概30到35。但是我今年的成绩是28分钟，
1: 所以你每天走1万步还是有用的。
0: 啊，我每天还跑20楼，因为我每天是为了这一次的101的那个，我就找时间训练了。
1: 是，
0: 一方面，我戏子大尖山嘛，嗯，欸、大概200多公尺。那我跟他算过，如果我爬到101，我爬到60楼左右，大概是20分钟。
1: 是
0: 啊、那事实上我为了追贾永杰啊，我少休息3次，所以我的时间就比我预估的从30分钟到35分钟，进入到28分钟。
1: 是，我觉得虽然这个是您个人的这个在这个体力方面的一种自我证明之外，我觉得在消防的这个领域里面，以您现在在新北消做这个角色。对人来讲可能也是另外一种鼓励作用。
0: 其实局长爱运动啊，带动大家了。啊，我一直认为新北的灾害类别包山包海。
1: 对。
0: 所以我不是只有像台北市都会群的灾害。嗯。所以不管山疫水疫，所以我都鼓励、嗯。其实我们的同仁很多在跑马拉松。嗯。哦、那二方面我们的长训、嗯、3000公尺也是一个测验的项目。
1: 这就像以前宪兵跟海陆的训练。
0: 现在的同仁都很年轻，而且休假制度也多嘛。
1: 对。
0: 你休假时间增加了，那你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运动，不管打球也好，你打篮球、打棒球、哦、甚至你去其他的球类运动、哦、那其实这也是我们每年呢、啊，猛男业力不会没有主角，
1: 是，
0: 因为我每年要产生15个左右。
1: 所以我觉得球类如果是一般的像团体性的球类的运动，基本上那个团队精神也在里面也是被，
0: 对啊、所以也是有帮助的。我们新北市政府的首长团队、嗯、我们为了参加壮年运动会、嗯、我们跟台北比赛嘛、嗯、那个半速垒球、啊、其实我们已经持续打了快2年。
1: 可你们的首长不必去救火啊，人家对人
0: 一方面自我要求了、嗯、二方面就当局长带着大家走，那大家就觉得、欸、局长都可以做得到。
1: 对，
0: 那
1: 我觉得这个是有
0: 所以我就觉得、欸、这样是一个运动的风趣。不过我还是觉得运动是自我要求了，所以即使我喜欢做马拉松跑步，或是我登高、嗯、甚至我划龙舟打垒球、嗯、但是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求的副局长大队长。
1: 對對對，
0: 我是说我如果愿意带动他们、啊、他们也觉得局长都做得到，哪一天他们也要当局长。
1: 所以这个是个风行草偃的问题。
0: 对，我是觉得大家就是给他们一个方向跟鼓励啦。
1: 是、
0: 啊、二方面你有好的体力，你才可以随时处理一些突发的案件。
1: 對對對，
0: 好像以我目前来看，我今天有9个行程啊，都没跑一个行程，但是我是觉得能够把事情做好、嗯、那同仁也很努力、嗯、那一个行程一个行程过，然后晚上就休息一下。
1: 对，我觉得你为难不到你的队员，但是为难到以后你的继任者。
0: 啊、哦、不会啊，我的继任者也许年轻。
1: 你的继任者如果要这样做局长真的是太辛苦了。
0: 不过我前面的局长也都会觉得说，因为其实有时候首长参加市府的一些活动，嗯，因为你这一辈子你当首长的机会不多，那难得有机会当首长，那也可以参加一些市府国家的重大建设。比如说因为当首长啊，我就要去丹江大桥跑一跑。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就知道丹江大桥，
1: 对，
0: 我更重要的是它的救护，
1: 是
0: 哦，这一块
1: 你的脚踩在那个地上，你就知道它怎么、
0: 啊、我只要到现场我就很清楚，
1: 对，
0: 我要做什么。
1: 对，
0: 那如果我今天担任这个首长，我有更多的专业指导我的同仁，嗯，那体力上我都是我做得到，你应该也可以，
1: 是，
0: 所以这个大家鼓励了。
1: 对对对，各位朋友，也许你不知道，其实我们在快将近30年以前，我们碰到这个陈局长的时候。

0: 就是在这个小油坑火警啊，这个阳明山的小油坑火警，他在那里大概搞了十几个小时，后来又在这个汐止东科这个火警，他也是背着气瓶往上跑的啊，这些都是让我们觉得看在眼里，我们就发现一个真正的专业的，而且很有这个所谓救灾热情的一个专业人士，在这些现场的时候，他会激发出什么样子的能量啊？当然，站在我们市民的立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倚重的这个救灾的这些所谓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些消防队员专业人士，其实对我们而言也是另外的一份安全感了哈。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他们真的这个平常能够把身体练好，然后就碰到这个灾变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些适时的帮助。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大家心里面真的所顾念而且所希望。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跟这个局长的一些讨论，我们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有特别谈到关于这个汽车的火警的问题，因为汽车火警不比一般的建筑，因为它的空间很小，然后它周围都是钢铁构成的，所以它一旦如果是用车，因为车祸的关系构成了火警啊，其实它是多重的这个灾变啊，所以请各位驾驶平常开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不管是车辆的性能，不管是对道路状况的了解，更甚至于你自己的驾驶条件到底正不正确。我觉得这个就是要不然就是害人害己的，就像刚刚局长所说，现在很多的毒驾照路口出问题的时候，他就跟打保龄球一样，那些好端端停在那里等红灯的机车朋友们就是无端的就是被撞，甚至于死伤惨重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不胜唏嘘，在这么进步的社会还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大家重视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些问题看能不能有所克服。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这个地方告一段落，如果您喜欢我们这个节目，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在这个地方跟您相遇啊！这里是 NEWS TV 华丰电视网，谢谢各位的收看，也谢谢局长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的这个摄影棚里面，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松哥，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在今年5月20号，联合国大会以141票赞成、8票反对、还有2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个决议就是正式支持国际法院在去年，就是2025年7月23号所发表的一份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正式的名称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在去年7月23号发表的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咨询意见，那经过了将近有一年，现在已经您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6月了，那在5月的时候通过的，所以经过了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联合国终于通过，那说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份国际法律，然后他也呼吁各国要根据国际法加快气候方面的行动，

强化各国多边的合作。这份决议当然不但是说通过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联合国大会它也敦促世界各国要特别是巴黎气候协定的缔约方要根据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还有各自的能力履行巴黎气候协定所规范的义务。那根据现在科学所建议应该采取最佳的行动把我们全球现在气候暖化的升温情况控制希望能够这个满足巴黎气候协定当初定的这个目标。那巴黎气候协定定的目标是希望在这个世纪以前我们地表的温度不要比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希望不要升温超过摄氏两度，那最好是往摄氏 1.5 度的那个范围努力去迈进。很可惜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在节目里面已经分享了许多次，现在我们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已经即将迈过去了，那两度目前看起来也岌岌可危，这是第一个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联合国大会它也决议世界各国要在2030年以前将再生能源的装置容量再继续增加两倍，然后全球平均的能源效率也要提升一倍，那希望用这个公平有序公平的方式推动我们全球能源系统的这个革命摆脱化石燃料的使用。那除了这个以外联合国大会它也敦促各国尽快逐步的取消这个化石燃料的补贴那他也希望各国要确保当地的原住民这个弱势的社区还有妇女儿童还有残疾人士以及其他的弱势族群他们都可以有充分平等参与气候行动的这个决策。这就是联合国这一次在5月20号那个大会的时候所通过的一些决议那这份决议它当然还回顾了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海平面上升问题的认定，也就是说国家已经这个依法确定海洋的基线还有边界不会因为海平面的上升变化而更动，也就是说这份决议它就为有一些岛国特别呢是那些即将被海平面上升所淹没的那些岛国它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法律的确定性，也就是虽然说海平面上升了可是它国家的海洋基线和边界不会因为海平面上升被淹没而这个不被国际承认。那同时他也说那部分的领土因为海平面上升受到影响他国家的地位本身也不会丧失这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里面做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涵盖了很多方面，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去年7月23号国际法院通过的那个咨询意见被联合国正式的承认，所以决议就请联合国秘书长在下一次的这个联大会议的时候，也就是明年他要提一份报告，那这一份报告呢要把这个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一些义务他采取的一些后续行动要在明年的联大会议上面列入这个明年

联合国大会的一个临时议程，请联合国大会的秘书长做专题的报告。这个就是第一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五月份的联合国大会这一届的82届的联合国会议，他们就通过了支持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议。

那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所发起的，最早发起的时间是在2019年，所以大概已经有7年了。然后由学生发起说，我们要这个全球要支持这个气候的行动，缓解气候的暖化。那这一份这个学生运动，他所推动的所谓的气候正义，也就是最弱小、排碳最少却受害最深的国家，必须要在这个气候正义上面获得国际法院的这个支持跟帮助。那世界各国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那就是共同但是有区别性的责任啊。那这一份这个气候正义的运动然后它变成了一个提案，送进联合国大会，而是由这个万纳杜这个国家所发起，然后在后面当然是这些太平洋岛国广大的青年学生他们去推动。那这一份决议终于获得通过，当然就标志着我们国际法在因应气候危机上面真的是迈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一步，然后展现了气候正义的一个重要内涵。那这个气候正义由这些青年的学生所推动，那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对于过去的殖民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的剥削所造成的不公义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建立一个公平又永续的一个社会。所以太平洋岛屿这些学生他们推动气候正义这个运动他们有几个很重要的意义。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这是一个真正的草根运动，在2019年发起而且是由学生们他们自己这个主动发起的。他们开始组织集会，他们也在这个许多联合国大会的重要会议场合外面呢举行示威，那呼吁世界各国要关注气候变化，对于这些弱小国家受创最严重的这些国家要开始关注他们所受到的影响，要求很多西方这些已开发的国家要负起这个责任采取补偿的措施。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草根运动，由学生他们自发的这个开始成立的。然后他们不但由学生成立，他们也发起了国际的联盟，因为他们不仅是在太平洋这些岛国发起行动，他们还积极地寻求其他的国家的青年还有社会运动的这些人士，然后一起建立了一个联盟。所以这个联盟变成了一个跨国的活动从这个太平洋地区扩大到了欧洲，到了亚洲，到了非洲，然后也就是说它涵盖了大洋洲、欧洲、亚洲、非洲，那最后也扩张到了美洲，主要就是中美洲跟南美洲，然后一起分享他们的经验，一起来推动气候正义这一方面的议题。那这是这个学生推动的，所以从一个草根的运动建立了国际的联盟，他们也推动了这个法律的行动。那在这个运动的早期阶段这些学生们他们知道仅仅进行抗议他没有办法给这个气候正义这个议题带来实质的改变，因此他们决定向国际法院寻求支持。所以他们就努力把这个气候正义的议题带到国际法院，由国际法院对于气候变化还有人权问题提出他们的法律咨询意见，为这个气候正义的运动带来了法律的

基础还有支持。那这个运动的这个联盟，他们还积极的参与所有联合国有关的活动，那让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那联合国的会议主要就是以全球各个会员国的组成，所以他们在这个联合国的会议上面不断的发声，那也让他们的声音被各国的政府听到。那他们也跟许许多多愿意接纳的政府一起协商，然后让他们来共同支持有关于他们这些气候正义的行动的发起。那他们还很会利用现在的社交媒体，他们利用现在社交媒体的平台扩大他们运动的影响力，把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观点放在平台上面跟大家分享，能够吸引全球的关注。所以他们的社交媒体的活动不仅提高了一般大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也激励了更多的年轻人参与他们的活动，加入他们的气候联盟。那这就是这个太平洋岛屿学生，他们通过了草根的运动，通过了法律的行动，再加上国际的合作以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面的努力推广，用这种多元的方式，他们这一次真的成功的推动了有关于气候正义的运动，然后把这个气候正义也就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应该负担的义务这个课题带到了国际法院，让国际法院开始做一些裁决发表了所谓的资讯意见为这个我们整个世界的气候运动奠定了一个法律的基础。那这些学生联盟他们在推动的过程里面就不断地强调气候变化对于每个国家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弱势的国家，排碳非常低但是受到气候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还有它对于人权的影响。对于这些已开发国家来说，虽然说他们的这个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相对来说比较少，不过以这个已开发国家的国内来说，其实他们也有不同的族群受到的冲击是不一样的。以这个欧洲美国来说，那些比较弱势的，那些从别的国家移民到这些美国啊欧洲的这些外来者，还有一些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在面对气候暖化冲击的时候，他们特别的脆弱所以他们的这些运动呢，这些气候正义的运动不仅仅是关注环境的问题，他还把这个焦点放在不同国家里面的社会公正还有人权的这个议题上面，那使得这些气候运动它就变得更加全面，更加具有说服力因此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在5月20号的会议上面能够以压倒性的这个多数，就是141票赞成通过了支持国际法院的这个资讯意见，那真的是一个我们说里程碑这个气候正义的很多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好，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分享过，由这个大洋洲，也就是太平洋各个岛屿国家的学生所推动的一个气候正义联盟，他们经过了多年的努力终于让这个国际法院在去年7月23号通过了一个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的题目就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那这一份咨询意见的提出来，那经过了10个月的时间，终于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面以这个压倒性的多数，就是141票赞成的这个票数通过呼吁各国要支持国际法院的这一个有关于气候变化每个国家应尽义务的这个咨询意见。那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气候变化的咨询意见对于我们全球其实有很深的影响。第一个，当这个咨询意见被国际法院全体通过然后提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就代表了气候法律责任已经很明确了。国际法院它的意见很明确的说，每个国家在增加化石燃料生产的时候可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也就是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使得各国在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上面的法律责任就变得非常的明确，也就是你增加化石燃料的生产就是一个不法的行为。那如果这个是这个变成一个具有拘束性的这个法律的话，就会导致受影响的国家它会有权利要求那个化石燃料的生产国家赔偿。那这就是国际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框架，这是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气候变化意见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就是它有法律责任的这个要求。那第二个国际法院它的咨询意见对于每一个国家政策的制定有一个指导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那这个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它为每一个国家的气候政策它不但是提供法律的依据，也提供法律方面的指导，促使各国在制定还有实施气候行动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国际法律的要求，特别是减少碳排放，然后减少化石燃料的生产使用，然后还要转向再生能源的这个提升这个是各国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必要的这个发展方向。那第三个，这个国际法院的气候行动的这个咨询意见可以帮助国际的合作，因为国际法院的意见它强调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它鼓励世界各国要共同的因应气候暖化所带来的挑战。那这个呼吁呢，就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方面的团结性，也促进多边合作这种机制能够正常的发展，这是促进国际合作方面所代表的意义。

那当然了，国际法院他提出这个咨询意见，对于一般公众来说，它能够提升大众的意识。这个意见它真的提高了我们全球对于气候变化的法律责任的认识，它也激发了我们公众对于气候正义的关注，也促使了社会各界不管是这个政府或者是非政府的组织一般企业还有我们个人，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这个治理气候的行动。这是国际法院关于这个气候行动这个咨询意见所带出来的很重要的这个结果。当然了，有了国际法院它对于这个气候行动的咨询意见，它也会影响到气候的融资。随着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法律责任的重视，那当然会影响气候融资的流向。不管是投资的人，不管是金融机构他们可能就会更加关注那些遵守国际法律义务的国家还有企业，然后帮助他们有更多绿色的资金挹注，帮助他们做更好的这种永续方面的投资。那对于化石燃料方面，他们就可以减少这方面的帮助，甚至于停止在化石燃料方面的这些投资。这是国际气候融资方面它会带来的这种影响。那更重要的，它就真实的推动了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气候正义。那国际法院它的意见强调了气候变化对于脆弱的国家还有脆弱的社区已经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那因此呢这种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社区，对于我们的弱小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就开始被大家所关注，被大家所讨论。同时也要求以开发国家必须要承担这些受影响最大国家所要的负担的责任，那帮助这些发展中的国家努力去因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这是国际法院它的意见所彰显的这种气候正义的方面。那更重要的当然就是这份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是由学生，是由大洋洲的这些气候联盟所推动的，它是一个典型的草根运动。因此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个决议，真的是激励了我们全球的草根运动，鼓励更多的这些年轻人，更多的社区，然后更多的社会团体一起能够参与到气候正义的行列里面去，进一步推动社会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还有行动。这些都是国际法院它关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些全球性的影响。那这些影响虽然这一次联合国大会终于以高票通过，可是呢它并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它的核心意义呢只是把这个气候的行动从单纯的政治意愿把它提升变成一个比较明确的法律义务，也就是你不只是需要做好缓解气候变化，而且你做不好的话，你还要承担法律方面的责任。所以它的象征意义，跟它的政治方面所代表的重量，就是我们全球气候治理史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以今天就特别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那国际法院它这一份咨询意见里面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说，根据联合国宪章，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根据我们在2015年所订定的巴黎气候协定，根据我们联合国所订定的海洋法公约，以及我们国际的人权法，世界各国它对于它的

管辖范围内的活动它都有这个保护的这个不受气候系统被人为温室气体所造成的这个重大损害的这个保护的义务。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的观点，而且这个义务是普遍义务它是适用于全球各国，适用于一般我们这个人们生存的权利所以它是普遍性的。那更关键的就是这个国际法院它确认，如果违反了气候义务它就是一个国际的不法行为，也就是它是应该是受到谴责或者是制裁的。那因此相关的国家它必须要承担责任，停止这些伤害到我们气候环境的这些不法的行为，像化石燃料的开采运销使用，然后它必须要保证不再重复的使用这些有害的化石燃料。那更重要的就是当这个法律责任确定以后，那这些过去的这些加害国，也就是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国家，必须向受害国提供赔偿还有法律的后果。这个就是国际法院他这一次咨询意见被联合国大会正式的承认所带来的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责任也就是从政治的承诺现在已经变成了法律的责任。那这件事情对于现在很多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国家，特别是像南太平洋海平面上升所威胁的那些脆弱的国家，像土瓦鲁像诺鲁，它会提供了很重要的法律依据。那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的这些土瓦鲁还有诺鲁这两个国家，他们因为这个海平面上升他们现在的国土面临了消失的这种威胁。现在土瓦鲁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申请了移民的签证他们要搬到别的国家，像纽西兰像澳洲。而诺鲁呢，他还开始这个卖他这个国家的护照用这个出售护照来筹集资金给他这个国家去有经费可以去面对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还有他们国家移民所需要的一些费用。这些都是目前这个国际法院所提出来的咨询意见受到了这个这个全球很多国家的关注，因为它真的是可以开始带来一些正面的这个这个效果。那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气候的咨询意见，它不但这个描画了我们气候跟我们人权的关联，它也强调我们每一个世界上的人都享有清洁健康还有永续环境的这种权利，所以这是最基本的生命权，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权，我们每一个人的居住权，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所以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就给气候的正义提供了新的法律视角，也让未来各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些脆弱的群体的保障纳入到核心的考量。所以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可以说是国际法首次这么清晰的把气候行动还有国家责任把它连接起来，也是第一次把稳定我们地表的气候
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法律要求，它是我们生命。

命权，我们健康权，还有我们生活居住权的一个基本人权。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法律上的突破，也是一个道德跟文明层次的一个重要宣示啊。虽然说这个决议我们讲到这边大家都觉得好像很重要很好啊，它可以带来很正面的结果，可是呢它虽然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决议，可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个法律它有它的这个限制，因为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在法律上面是没有强制的拘束力，就算是联合国大会它决议要接受，可是也没有办法这个形成这个强制的法律的这个力量去强迫各国一定要采取行动，一定要开始减碳。所以就像很多的批评的人士所说的，这份意见如果只是141个国家通过，大家鼓鼓掌，可是没有办法转化变成各国必须要采取的具体行动，那它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文字，没有意义的一个条文。那有人说这就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它好像叫声很大，可是呢它却是没有伤害力。所以没有牙齿的老虎就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所通过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行动咨询意见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限制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面临的一个现实。那在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的决议里面，我们刚刚说了有141个国家支持，主要就是太平洋的岛国、拉丁美洲的国家、欧洲的这个国家，还有这些一些这个国际上面支持这些岛国过去一直强有力的这些国家。那主要的反对国家有八个，那这八个里面呢美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以色列、沙乌地阿拉伯、伊朗、赖比瑞亚还有也门这八个国家投票反对。那特别是美国、沙乌地阿拉伯、俄罗斯他们都是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当然还有伊朗。那这些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决议他们主要的支持的呢是太平洋的岛国、拉丁美洲还有欧洲，可是反对的人主要就是石油的生产国。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国际战场上面，这些石油生产国跟这些非石油生产国之间存在了非常明显的立场分歧，那同时也考验了这一次国际法院他所提出来的法律咨询意见最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前面我们跟您分享了，在5月20号的时候，联合国大会就以141票赞成、8票反对，还有2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去年7月30号国际法院所提出来的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重要的法律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它原来是由太平洋岛屿学生的运动所推动而产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法律咨询意见，然后现在经过了联合国大会正式的通过。那当然在这个气候治理的这个历史上面是有很重要的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可是呢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气候咨询意见它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法律的拘束力。因此虽然说联合国大会有141个国家的通过，那可是呢他要真正的约束其他的国家产生法律的方面的一些这个责任，或者是未来可能形成所谓赔偿的义务，这件事情方面其实是受到很重要的这个局限的。因为这份决议它实际上是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它只是把这个气候行动从我们过去只是一个政治的意愿提升了变成国际法院认为它必须要有法律的义务这一份象征性的法律见解而已。那我们看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所谓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一共有141票这个赞成，当然这是一个全球性也就是大部分国家所这个支持的，那所以它是有广泛的国际共识的。可是反对的国家也有8个，反对的国家主要就是由这些石油生产国或者它的铁杆国家所这个组成的。那从反对票主要来自于石油的生产国，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份法律意见如果真的是变成具有拘束力的话，对于石油生产国其实是有很重大的这个影响的。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那弃权的也有28个国家像印度啦，像南非啦，像巴基斯坦啦，他们都投了弃权票。那这些投弃权票的国家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在能源还有外交上面跟这个石油生产国家其实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但是呢就这个气候正义的议题来说，他们又觉得说这些受到影响的弱小国家真的是需要这个国际给他的声援，甚至于给他实质上的

赔偿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看法。那一方面他们又受到石油生产国的影响啊，一方面又这个同情这些弱小的国家，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左右为难。可是面对了这个现实，他们就不得不放弃啊，就投了弃权票。所以我们就看出来，实际上在国际政治方面啊，这个国际的现实是啊非常残酷的啊。这个虽然气候正义啊是非常的正确，也必须要高举，可是面对了国家之间的这些利益啊现实的这个挑战，就很清楚的就显现出来了。那在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做决议的时候，美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朗这些主要的生产石油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一些排放的大国，他们投下反对票。一方面当然就是担忧啊，担忧对他们的石油生产会带来这个很严重的这个限制。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担忧啊，这些决议如果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话，对于这些国家的主权会有很重的这个影响。因为这个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只是一个非拘束性的，那如果说是联合国大会决议以后要把它进一步的做这个更进一步的限制的话，他们认为就变从一个非拘束性的意见就变成一个准拘束性的这种义务，那他们是激烈的反对的啊。那这种不同的立场其实就凸显了今天在气候正义方面经济利益跟气候责任之间实际上是有非常剧烈的冲突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那尤其是今天全球还深陷战争的漩涡像俄罗斯跟乌克兰，像美国、以色列跟伊朗，还有在非洲不同的国家之间，他们也有长期的战争。那这些再加上现在这个全球受到了中东战争的影响能源的危机开始浮现，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不同的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对抗。那可以说是让化石燃料在很多的国家的生存方面它的比重更大了，它所扮演的角色更强了。因此国际法院关于这个气候行动方面的这个咨询意见要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然后转化变成实质性的这种行动，那目前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联合国大会这一次用大多数的这个决议通过这一份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只是可以说是自己开心一下其实对于实质上的这个气候缓解的行动可以说是没有带来这个真正的效果。我们说它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可是就算是这个牙齿，这个老虎没有牙齿，可是它在改变世界方面还可以扮演一些角色这个角色就是国际法院的这个有关于气候行动的咨询意见，它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全球气候诉讼的一个重要法律基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巴西、在加拿大这些国家，他们都有法律的这些气候方面的诉讼，这些气候方面的诉讼那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他都会参考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因此呢，这个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正义的这份意见，那其实他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特别是最近在巴西、加拿大他们的气候诉讼里面不但是这个这个抗告的这个
提告的一方引用啊，连法官他都会这个啊去引用这个法条，那因此在全球的范围里面啊是造成了一些的影响。那这种影响未来会怎么样的扩大？变成了很多国家在法律诉讼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现在还是有待于观察。不过至少它现在已经开始产生了效果。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那实际上已经开始这个变成了一个种子啊，将来会慢慢的开始生长发酵。那将来会带来多大的效果，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那联合国大会已经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在明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面要提交有关于这一份国际法院后续意见，我们世界各国怎么样的有一些后续的行动的这份报告。那我们也可以等到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来的时候看看他所扮演的效果产生出来的一些行动会有哪一些。这是联大他支持国际法院气候义务气候正义行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决议。那现在回头那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的台湾虽然不在联合国的体系里面，可是这一份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它对我们还是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直接的参与联合国投票的这种过程，可是这一场全球法治变革所彰显出来的结果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可以说是一方面是一个挑战，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台湾是一个高度暴露于极端气候风险的岛屿，那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它是直接而且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可以说是气候变化里面我们面对气候冲击的第一线风险最高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台湾又标榜是一个重视人权重视民主价值的一个社会，所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新的趋势，也就是全球有141个国家通通投票支持我们必须要履行气候正义必须要采取气候的因应行动的时候，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趋势，我们台湾就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于气候我们必须要承担的这种义务我们所必须要发挥的正义的这些期待。因此我们台湾面对了这个联合国这一次的决议，我们首先应该强化我们内部的政策还有跟国际法规的接轨，政府应该参考国际法院的意见把气候变化跟我们人权保障把它深度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自己也要制定更具有前瞻性的减碳还有能源转型的政策，包括这个碳定价包括这个发展再生能源包括这个揭露我们气候的风险保护我们的这个海平面上升冲击最大的沿海地区，那我们国家怎么样的继续加强推动2050净零碳排的这些规划等等，都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去认真去推动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借着这一次的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加速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让我们台湾真正的跟国际的规范可以接轨，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步需要去推动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就应该建立更完善的气候赔偿还有这个调适的机制。我们台湾可以透过技术的创新跟国际合作，跟同样受到气候威胁的这些太平洋的这些
捣鼓

分享经验，然后我们再分享我们的技术，帮助他们去面对气候暖化的冲击。那这个不仅可以提升我们台湾在国际上面的形象，也能够在实质上真正的促进全球的气候正义，帮助那些受到影响的国家。那第三呢，我们台湾应该要重视人权跟环境的结合，可以说是推动我们社会公益、社会公正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们台湾现在正在一个转型的过程，我们的能源要转型，我们的这个社会要转型，我们的国家要往这个气候低碳正义的方向努力的去前进。那所以在转型的过程里面，那我们国家应该要确保不管是我们的国家里面的青年，我们的原住民，我们的这些弱势的群体，都能够在国家推动的过程里面受到平等的这个对待，能够平等的参与国家的决策。这就是我们国家面对联合国所通过国际法院在各国气候变化方面义务的咨询意见，我们应该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作为。那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联合国的体系外面，我们还是可以用气候行动实践者的身份，透过这种区域的合作、城市的外交、科学的联盟，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网络，跟世界共同来推动气候的行动，在国际的舞台上赢得地位，并确保我们自己的国家在气候变化的这些过程上面，我们还可以永续的发展，我们可以维持社会的公平。因此我们可以说气候变化不只是单纯的环境议题，它是像国际法院所说的，它是我们的生命权、我们的健康权、我们的居住权，它是要维持世代正义的一个重要课题。那国际法院的意见与这个联合国大会这一次的决议，它提醒我们世界，气候行动它不再只是一个政治上面的选项，它是我们国际非常重要的义务跟人权方面的一个责任。所以联合国大会在5月20号所通过的决议，其实只是一个开始，它不是一个结束。对于我们台湾还有世界来说，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让这一支法律的咨询意见最后能够长出牙齿来，然后变成一个真正具有居住力的法律，透过不间断的法律行动、政府政策的这些改革，还有全球许多国家多边的合作，可以把一个法律的义务转化变成守护我们地球的一个实质上的力量。好的，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还要维护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气候正义。好的，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欢迎全球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同样为大家邀请到这几集我们的好朋友。那我要很简单的为各位介绍一下。在前几集呢，我们介绍到施富金教授、施富金院长的时候，哇，大家都知道这个他是资深的护理师。然后主管，然后教授，然后院长。可是同时呢，其实在施牧师在最近的这数以十年呢，他我刚刚好像已经破梗了，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头衔，就是牧师。好，他曾经担任路加传道会的总干事，合一基督教会的牧师。那他现任是中华基督教三重好邻居浸信会的兼任牧师。那所以我在这几集的节目里面，我要来称呼您施牧师了。那施牧师，不过还是回到您在您过去的这40多年的这个职涯里面哦，您愿意谈一谈面对家庭跟社会这两个职分之间，您如何来分配您的心力吗？
1: 好的。
0: 这个，对不起，我要帮听众朋友那个普及一下一个故事哦。其实我们大家常常俗谚都会说，自古忠孝难两全。这个其实是在勾勒出，如果我们很希望对人群尽大爱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能够顾及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小我的这一圈，也就是家庭中的高堂啊，或者是质子。那特别是华人社会中，其实对于女性常常会觉得其实扛家庭照护是一个基本的妇德。哇，听众朋友真的是端出了这个至高的妇德这件事情。那我们其实也大家其实只要熟识，甚至听过就是这个施牧师的大名施富金这三个字，其实也都会知道这个施牧师他当时在 SARS 期间的一个很伟大的事情。他当时对您当时对了质子留下遗书，那类别夫家，然后就入院打疫战。听众朋友，我们都说疫情像战争，那个时候 SARS 期间20年前那时候的死亡率可能比现在更过之而不及。可是其实急重症的高阶主管，说一句坦白话啦，SARS 期间当然是一个就是国际间瞩目在亚洲的一个焦点，但这种事情恐怕是您的常态哦。对对对。那特别是其实我们理解到听众朋友，那个另外一个层面，其实护理团队里面常常可能女性会为主啦，所以其实也会有相当多就是您的这个学妹或您的学生们其实也都面临到同样的拉扯。那您愿不愿意分享一下您这当中的许多的拉扯、心路历程和您后来

0: 来的平衡，以及如何跟夫家孩子们的沟通。
1: 好的，好的。我呢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先讲我没有离婚啊。
0: 但他常常把女强人后面就是挂上，就是他可能都离婚了
1: 哦。那比如说现在那个高中同学会、大学同学会啊，在一起啊，似乎金呐、啊，你这女强人，你怎么还没离婚呢、啊？我说，那你离几次了？我这么说哈、哦，因为哦，在台大护理系的时候，我很清楚上帝要我走护理。OK， 那所以从一个语言表达不好的、学习能力不是很 OK 的人，好，毕业挣扎着努力的毕业，又被丢在我们前几集有提到的那时候根本还没有训练的啊，像战场一样的外科加护病房，对不对？
0: 小白兔入大丛林耶，那里面可是如有常识。
1: 对，然后突然又被调到开刀房去，哈，然后告诉你一定要出国去受训哦，对不对啊？等等之类的啊。Well, 我觉得这一路上面呢、啊，我慌乱，但是我会问，我有一个神
0: ，OK，
1: 这是你的意思吗？还是我自己的？按照我自己，我才不干呢，我干嘛呀？对不对呀、啊？哦，好多人都转做保险啦，对不对？空姐去啦，哈、哦，对不对？等等呢？但是呢，但是呢，就是奇妙了，每一次哭一哭哭，对不对？哎，奇怪了。班还是要上的、哦、好了，然后呢我在做加护病房护理长的时候，我每第一次、啊、从美国回来了嘛、哦、观众动脉绕道手术学好以后、哦、
0: 是
1: 遇到一个有趣的病人，一个奥利桑贝贝，他是日治教育的 OK， 那他以为啊手术结束就是手术成功，在我们加护病房把所有管子都拔掉，
0: 太危险了，
1: 太危险了，氧气也没进去，什么药都没进去，对不对？可是他就觉得医生告诉他手术成功，他就以为他好了，你知道吗？哇，可是还要插那个管子嘛，靠呼吸器什么，他不肯，护理人员劝他不肯啊。那我就说，奥利桑啊，你开刀是被死还是被挖嘞？你开刀是要死还是要我？他说我被挖啊，隔壁在急救嘛，隔壁床嘛。我说你准备一下，你准，等一下轮到你啊，准备一下，等一下轮到你要急救了。啊，说为什么？我说你心中都可怜，你心脏好可怜呐、啊。OK， 好、哦，他需要营养啊，需要药帮什么的、啊。所以哈、哦，你如果不肯接受医疗的话哈，等一下帮你收尸。跟插灯啊，插灯啊，插灯啊，插回来，他就是我的公公。OK， 所以上帝很幽默，哈、哦，所以这个奥利桑呢，哈、哦，他就觉得，哎，好像我是他救命恩人呐、啊。好、
0: 哦、
1: 好，他离开交互病房啊，去病房以后准备要出院嘛，哈、哦，哎，后来又有开始有术后心衰竭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他的呼吸深呼吸量不够，他以前抽烟抽很多的。
0: 哦、
1: OK， 好、哦，那危急的说，叫他儿子赶快到 ICU 来找我。我就去了啊，又看到我了，他就叫我救命啊，救命啊！我就告诉他，因为呢，我们要吹球球训练肺部的扩张。伊讲足疼嘞，疼死去嘞，空气足大嘛，哈，那个肺部扩张扩胸啊，伤口太大太痛了。我跟他说哈，有止痛药，我跟医生再商量一下，但是你一定要训练自己。好、哦，让你肺部，因为你抽老烟枪，你的肺泡很多都已经硬掉了，没有 function 了，所以能够剩下的，你一定要训练它张开来。
0: 是
1: ，anyway， 反正他后来就顺利出院了。出院以后呢，哇，后来他来复诊呢，他就盯上我啦。好、哦，他觉得他回来看看他生命最困苦的时候，好、哦，对不对？他来怀念这个 ICU 的时候嘛，就跟我说：“阿长啊，你结婚没啊？”我就很烦呢、欸，我嫁人啊呢，哈，你嫁人呐、啊？你嫁我什么人啊？我嫁我耶稣，哈，耶稣，有鱼说肉说那有耶稣？我说啊，因为我信信基督教，我嫁好这个神呐、啊，我不想结婚。我看太多那个不好的例子，我对婚姻一点都没有兴趣。好了哈，然后呢，他就叫他儿子来找我，他儿子就很尴尬嘛哈。他儿子就来跟我说哈，那护理长，我拜托你哦，我每天被骂，你就跟我见个面就好了，我对我爸爸有个交代。我说待着苦，可以，我跟你见个面，见个面就回去了，没事了，对不对？后来，哦、他就是他儿子嘛，去美国受训的时候，有人跟他传福音。

音。他儿子呢回来以后就觉得奇怪了，怎么这个护理长哦对一个看不见的神啊那么着迷啊，我条件不错啊，为什么看不上我啊？

0: 婆婆都经历过，他们是家属嘛，嗯哼嗯哼，对不对？经历过那个样子，所以他们认为加护病房的护理人员很重要。
1: 嗯哼嗯哼
0: OK， 好，所以呢，我结婚前我就讲我没有办法很多时间照顾什么嘛，哈。那我公公婆婆呢？我婆婆很听我公公的，
1: 哦，
0: 我公公就觉得你根本是国宝。哦，然后我跟他笑说，我根本顾不到家里嘛，对不对？哈，
1: 公公疼很重要。
0: 对，
1: 我跟你讲，对那个婆媳问题也
0: 对，还有先生，先生，
1: 哦，
0: 对不对，哦？先生也看重肯定我们的工作价值。
1: OK，OK，
0: okay， 所以呢，我那么长的时间，地震的时候一有什么问题，我就要出勤。都要出来， 对，
1: 啊，
0: 对不对？可是呢，我呢为他们祷告，然后他们那时候只有我先生信主嘛，我公婆还没有信主嘛，哈。结果呢，哇，我公公呢就会紧张了，半夜被人就哭脸呢，夜了变很可怜的惊奇，生命价值的重视，对不对？还有我婆婆，我婆婆本来啊就不太接电话，你知道吗？哈，我这个做护理部主任、护理主管，电话很多嘛，
1: 啊，
0: 对不对？有一次有一个不晓得是什么晚上很晚打来，有一个病人哎，的家属要自杀，好，很晚，那时候我怀孕了，肚子大了，我婆婆就很不高兴嘛，哦，那已经睡觉了，哎，好像是半夜，我忘了几点，过了十二点的样子，我婆婆就很不高兴嘛，对不对？哦，附近点位啦，哦，我先跟我说，哎，电话，哦，就接了，哇，原来是这个，怎么办？我叫我先生开车送我去医院，劝这个病人的家属，哦，这样子嘛。后来回来我就想怎么办啊，这个怎么办啊，这媳妇嫁进来那个，我后来神给我智慧，妈妈都下你呢，那天，哦，好加载卡来电话你接到啊，那不一死去啊呢，妈妈你救一个人呢，我婆婆那时候还要没有信主啊，阿弥陀佛。一个电话救他，哦，对不对？所以他后来认为啊，对不对？我们就肯定他妈妈，你看每一通电话会这时候打来一定很重要啊，对不对？哦，你多么重要，妈妈多谢你啦，好家仔，哦哦，你做贴心的，哦，这样，哦，所以我公婆就认为哇，我们在帮媳妇做一个生命里面的重要的生命工程。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延续我们对于施富金教授他的邀请哦，施教授他曾经在台大医院担任护理部的副主任，也曾任北医附一的护理部主任。常常大家都说女性最重要的生命工程是神圣的母职，
1: 对，没错。
0: 你这么忙，你看你挺着大肚子，
1: 对，
0: 而且那时候老一辈对于怀孕的孕妇常常说你躺着，你安胎，
1: 对啊，
0: 你不要有压力哦，
1: 对对对，是不是啊？
0: 你还那个护理部主任呢？听众朋友，那个您千万不要觉得，因为有时候我们讲主任主任，您知道其实这个护理部主任可是撑起医院半边天。因为听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讲说，我们的这个医疗产业，因为有所谓的法规里面的医病比，就是说多少你要开多少病床是取决于你有招得到多少的护理

0: 是，所以
1: 否则要关床哦，
0: 否则要关床了。那个医院的规模没办法大的。那你知道护理部他这一个，我可以说是娘子军哦，当然现在两性平权啦、啊，这个军队这个人数很多的。最高的主管就是主任，不是督导或者是阿长，是主任。对不起，所以我要请教您，
2: 啊、
0: 对那个
2: 对、啊、
0: 那个真的
2: 是
0: 责任扛身上。
2: 是不
0: 是哦、
2: 对呀、啊，所以呢，你看在这个情况之下哈、哦，那因为嘛，就是有这种加护病房训练的，又去美国受训的，对不对？哈、哦，又有台大呢，那时候教育部又要求台大要成立硕士班跟博士班。
0: 嗯、
2: OK，、
0: 嗯、
2: 那我呢那时候。是回去我在临床七年嘛才转教学嘛，所以呢以前是什么表现最好的就留在学校当助教的早期啦，
0: 是啊是啊，
2: 对不对、
0: 啊、
2: 那我们在医院久了以后才回来的，那所以有一些是我的学妹嘛，可是她已经是什么样讲师嘛或资深的助教了嘛，对不对，
0: 是
2: 或者是有一些是自己的老师嘛，孩子小嘛谁要出国呀我就被迫要出国，好，所以老大刚生下来一个多月我就被迫要出国了，那怎么办呢、啊、台大医院以及台大护理系两边不准我辞职，你就是要去，好，那怎么办呢，只好跟公公婆婆讲嘛，人家不被后来洗尽了，人家不给我们辞职啊，对不对，我婆婆说我够要求哦，我呀，那就是你只要顺服，好，你提出来我很合理嘛，我生完孩子我要照顾我嘛，我要辞职嘛，对不对，不给辞职嘛，好，我就求上帝啊你开路嘛，这样子，哎，奇妙的，我公公婆婆啊一天到晚跑日本啊，哎，他有好朋友一个社长老社长就问他呢，哎啊这个媳妇现在怎么样了，他说啊头很痛哎，我们头很痛哎，孩子生下来就在家里面做那个就好嘛，做妈妈就好嘛，对不对，不要上班了嘛，齁，可是不给人家辞职啊，又让他出国啊，结果那日本社长说什么，他不是老师吗，我公公说是啊，老师当然要出国啊，当然要受训啊、哦、因为那个日本社长、哦、曾经来参加我们婚礼嘛、哦、而且那时候在台大当护理长当什么是不得了的嘛，
0: 是是，
2: 对，他们很看重，
0: 现在也是，您客气，
2: 对对对，是不是啊、哦、所以就鼓励我公公嘛，孩子不是还小吗，就让他去吧，哎，我公公回来、哦、想想说哎呀这个下介绍说要去哈，那哎，我公公平常很听我婆婆的，你知道吗？可是这个事情上面呢、啊，他就很有趣了。我婆婆在 complain， 我公公说：“你有台湾帮你录啊？你有念台北女吗？你有念台湾？我们这媳妇都帮我们念了，我们要成全她。” OK 哦，所以呢，孩子呢啊，就留下来啊，比如说我自己的娘家，对不对？还有呢，公婆后面有找保姆，
0: 哦、是是、
2: 哦，对不对？哈啊，先生也觉得，他也知道没办法呀，对不对？所以还是要后盾的。好，那重点是什么？我们要对家人好。
0: OK。
2: 对不对、嗯、家人生病我们尽心尽意的、
0: okay.
2: 而且我们在医院里面家人生病对我们来讲给床照顾很方便有安全感，而且不止这样还有亲戚朋友，对不对、哦、两边的
0: 听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就是我非常多的朋友是服务公职，那个服务公职现在大家都不稀罕、哦、比较稀罕的是做立委，然后还有就是也然后平常为什么做立委的很稀罕，就是哎、欸，病床现在很难求哎、欸，
2: 对呀、啊，一床难求啊！
0: 我跟你讲，动不动就是拜托拜托，一定是那个台大的哪位名医的哪一个病床，
2: 啊、
0: 拜托拜托帮忙瞧一下，很急呀、
2: 啊！对、啊，
0: 我跟你讲，
2: 是不是啊？
0: 你突然一讲、
2: 啊，
0: 我突然觉得，
2: 所以三姑六婆什么要求？
0: 我跟你讲要求，然后但可能你公公就会觉得哦，
2: 对
0: 呀、
2: 啊，做
0: 饼
2: 住哎、
0: 欸，这群人做饼住、
2: 啊、，OK， 是不是啊？哈，而且他有什么健康问题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们就非常 available，right？ 是不是？而且就是台大， yeah, yeah, yeah. 是不是？ Yeah. 哦，而且一些亲戚朋友的南部人，因为我们找成大。找奇美，找哪里，对不对？因为我们平常就有在关心人家嘛。哎，阿长啊，哎，那边的那个高一的护理部主任，拜托、啊、我的三姑啊、六婆啊，是不是？所以他变成什么一个家族的资产？
0: 我跟你说，真的，
2: 对不对？哦，然后呢？因为最怕的就是生病啦，
0: 是是是是，
2: 对不对？
0: 好汉就怕病来磨啦，
2: 对对对，或者是他呢？他突然出了一个大的问题嘛。好，然后呢，被送到哪里去，他不知道对不对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平常就是。

0: social support 里面包括家庭的里面、
1: okay.
0: 对，所以婆婆也有她的 social support system， 她跟那些人 complain， 那些人说 get ok， 去帮我们学习，对不对？是不是啊？因为你平常不理人家，人家就不鸟你，
1: 是
0: 对不对？
1: 好，
0: 而且呢，像有一些问题总是会 consultation， right？
1: 是
0: 不是？
1: 是是，
0: 对呀、啊，啊，你又本着最好的知识、教导、安慰、劝勉。
1: 是，
0: 所以这些亲戚就觉得啊、哦，有一个多好啊、
1: 哦，
0: 而且又是台大老师，
1: 是，
0: 台大医院的临床的什么什么的，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变成家族之光啊，对不对？不仅是国光号啊，还变家辉啊，
1: 对，
0: 是不是？所以呢，哈、哦。像这个问题还有公公生病婆婆生病哎、欸，我们在医院里面照顾对不对、还有他们呢同事就说阿伯阿姆对他很疼惜、哦、你平常你没有那个这个 affiliation 谁鸟你啊
1: 是
0: 他觉得住院很光荣他不会害怕对不对给他最好的医疗
1: 对
0: 而且他称赞你媳妇很有爱心很会教导人、哦、他觉得他一直往他脸上贴金啊所以他觉得跟我们的成就有分
1: OK
0: Right 是不是、
1: oh,
0: 是不是好啊，孩子慢慢大了是不是好啊，我们会聊啊哎呀哥哥弟弟我今年、哦、病人急救没有回来耶妈妈好难过有时候讲了就哭了耶好、哦所以跟孩子也聊这个事情啊为什么我们都进什么样的可是什么家属今天啊拿了12个鸡蛋丢我们呢齁齁然后呢怎么办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妈妈你都这么辛苦他凭什么丢你我说对啊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这样子齁为什么这样子齁啊然后他说丢谁啊要丢我们谁啊然后呢我儿子就说妈妈你是不是站到前面去啊我说对啊齁无形中我的孩子就跟我成为朋友我、哦、今天要出去因为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刀、欸、弟弟哥哥来祷告祷告我每天睡我两个儿子睡在一个房间我每天睡觉前一定跪在床尾为他们祷告不管我几点回来我都会跪在床尾为他们祝福祷告所以两个孩子从小就知道这个母亲每天一定跪下来为他们祷告OK， 我要去救灾什么什么出去呢？来按手在妈妈头上，为妈妈祝福，为团队祝福。所以他们就习惯我的出去回来，有时候那个器官移植嘛，哈，回来或者是危险的救灾，有时候回来，妈妈哦，你带器官回来了，代表我活着回来，你知道吗？哦，所以我的孩子从小知道这妈妈的职业，可是妈妈一样爱我们。
1: 哦、oh, ，OK，
0: 好，那他生病也不用怕，
1: 是，
0: 对不对？很多人怕他生病就吓得要死要活的嘛，对不对？
1: 是，
0: 可是他不用怕，为什么他有安全感？
1: 哦，
0: 对不对？
1: 了解了解，
0: 所以就是家庭是的，而且我很重视哦，我不是为了这个工作，整个家都不要管，都不要什么，不是的。
1: Okay.
0: 我在医院忙的时候，我就为我家人祷告，我先祷告，为公婆祷告，为父母亲祷告，为什么什么祷告，求主祝福他们，主啊，主啊，主啊，替我照顾他们，他们对我多好啊，主啊，你要替我报答我公婆婆，类似像这样子，有空说开着车子带着老人家 window shopping。好安慰什么什么之类的尊荣他们OK 所以呢谁没有工作的困难
1: 是
0: 哪一个行业没有委屈
1: 是
0: 可是呢有没有价值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谁没有血汗
1: 是
0: 但是这个有没有价值你的价值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被支持
1: 了解

0: 位继续回到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好，师傅金教授哦，他除了是教授、院长、护理部主任，然后学会的理事长或者是学术主委之外呢，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是牧师。他曾经担任路加传道会的总干事、合一基督教会的牧师、贵格会华美堂的主责牧师，而他现任是中华基督教三重好邻居浸信会的兼任牧师。但是我问一个蛮实际的议题哦，有时候我们都那个开玩笑说啊，那个牧师最缺爱心，医护最缺健康，意思是说，因为牧师不断在付出爱心，然后医护其实是用，特别是急重症的，用燃烧自己的健康来跟死神拔河，
1: 是。
0: 您如何保持自己的身心灵健康啊？而且您还是高压哎。
1: 是啊，那你看我现在66岁，长得这么年轻美貌，
0: 他一点都不会历经沧桑，不会的。
1: 我又很喜乐啊 ，OK 哈，感谢主啊！我不是吃很多防腐剂哦。
0: 如何那个就是排挤压力的，
1: 对，
0: 调试。
1: 哎，我觉得啊，就是说，因为呢。我原来是一个说话口疾的，对不对？
0: 嗯，
1: 我之前有讲过嘛，哈，学习也不是那么强的人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就知道我什么料嘛。现在要知道自己什么料嘛，好，那临床里面不是要很 smart 的人呢，要一个肯在那里
0: 哦，
1: 一起看问题、面对以及走路的人，
0: 嗯、哼哼
1: 一起摸索出来的人呢。
0: OK。
1: 临床不是需要医生做 X 光机耶，不是耶，不是把你照出来你的问题然后丢了就跑耶，不是耶，人要的是什么样 health 过程是 caring 对不对？好，器官有 physical function 嘛，
0: 是
1: 对不对？还要有什么，我就要认识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啊，认知学习要吧，
0: 是
1: 对不对？再来呢，我不能一个人，我还需要人家照顾我social support、
0: 哦、
1: 还有呢、哦、哎呀我怎么会得了癌症啊、哦、心情低落嘛、哦、再来是癌症等于死亡不见得吧，对不对？现在很多治疗可以用呢、
0: 哦、
1: 高血压等于做主嘛，不见得吧，怎么与它共存、哦、become a better self、
0: 哦、
1: 对不对、
0: okay.
1: 哦、那像这个的话就需要有一个 hope，
0: 好、okay.
1: 哦，而不是呢，像以前讲的玻璃娃娃嘛，哈、哦，不准人家讲你负面的什么什么的，人就是有限制的，是有限的人生的，身体器官本来就会老化的，对不对？好、哦，所以呢，要接受这个过程嘛，那所以我们要懂得珍惜嘛，因为是一个基督徒，又是一个牧师嘛，好、哦，你找不到第二个小伟耶，找不到第二个师父金呢，所以每个独一无二耶，
0: 了解，
1: 这就是价值嘛。

0: OK， 那上帝给我的身体健康我要管理，
1: 是
0: 上帝要我在世上做良善忠心的好管家，
1: 是
0: 包括管理我的身体健康，管理我的情绪，
1: 是
0: 管理我的家庭，
1: 是
0: 对不对，管理我的时间运用，
1: 哦，
0: 好，那我尽我所能然后求他帮助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求他恩上加恩嘛，
1: 嗯哼嗯哼，
0: 对不对，那尽我所能做不到，上帝啊怎么办，像个朋友一样嘛，
1: 嗯哼嗯哼，
0: 好，向神感恩为人祝福，
1: 是
0: 向神感恩为人祝福，
1: 是
0: 今天 COVID 这么严重我们还能够这样子的讲话，很多人喘到不行了，对不对，
1: 嗯哼嗯哼，
0: 好，为人祝福不是计算人家的错，为他祝福，上帝我们能做的到这里，我求你补上我们看不到做不到的地方， OK， 这样子才叫做一个真正的信靠交托嘛，而不是什么都是我，这个病人的好是我，这个病人不好是我，那早就压垮了，对不对，什么都是我不行啊，所以就是觉得说第一个个人的认知的里面了解自己的 limitation 以及要依靠神，第二个要有 social support，第三个我自己这个信仰对我来讲，上帝是我的良朋密友，是我力量的来源，那我常常感谢他，透过他怎么样来也为别人带进祝福，所以这个会带进我盼望跟喜乐，
1: 是
0: 喜乐的心是个良药耶，
1: 嗯，
0: 看到这个疾病
1: 是
0: 怎么这么可怜，哎呦，这个 hopeless 的，这个病人无效医疗了，不用管他了，
1: 是是，
0: 还是说在他有限的时间的当中怎么样帮助他安度最后的人生，代劳最后日子里面代劳和解祝福，甚至是他的灵魂回到天家，
1: 是是，
0: 无憾而终，所以我们就开始所谓的预立遗嘱，开始所谓的生前告别，是这样子来的，
1: 是，
0: 我们那时候还，我还早期啊，在病人哈，有一些病人可以沟通嘛哈，我都在小夜的时候嘛哈，哎，施老师你怎么还没走啊？我说对啊，好累啊，我坐你旁边好不好？他说好啊，坐一下。我说哈，李妈妈，好，我照顾你这类病人哈，
1: 是，
0: 我的经验哈，你听听看好不好？我们尽力照顾你，你很努力，
1: 是，
0: 但是现在医疗还是有限呢，
1: 嗯，
0: 有可能再过不多时候你的精神会不好了，意识会越不清楚了，
1: 嗯哼
0: 你有没有一定要交代的事情，
1: 是是，
0: 好，
1: 嗯哼，
0: 然后呢我那时候用卡带，好，我说你有没有话留给你那个媳妇，
1: 是
0: 因为呢儿子车祸死了剩下媳妇，媳妇有个姨父子，可是这个婆婆人生也剩不多的时间了，你要不要留下重要的话鼓励你这个媳妇，跟你这个还没有出世的孙子，讲讲话好不好，卡带嘛，我说你自己找个时间，你叫他写很困难啊，你就讲几句话嘛，
1: 是，
0: 他说他讲什么，讲什么，
1: 嗯，
0: 我说如果是我啦，如果是我啦，我会谢谢他愿意嫁给我儿子，叫我想想他人生幸福的时光，还有呢，我这个如果我，我会谢谢他作为我的媳妇，还有怀孕啊，这当中有没有你觉得很棒的要祝福他，他很勇敢很好的事情，
1: 是，
0: 你讲出来肯定他，好，再来，好，有没有什么你要提醒他的，想提醒他，跟娘家要怎么样啦，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这样子，类似，还有，你有没有另外一句要留给你先生，好，或者你曾经觉得遗憾的人，OK， 好，那有的病人呢，慢慢累积，慢慢累积，所以会在他转为 coma 昏迷之前，
1: 是
0: 我留着，
1: 是
0: 有的他同意我寄，有的不是，结束我告诉他我帮你办一个追思礼拜，在我们医院的太平间，
1: 是是，
0: 我播放家属哭成一团，
1: 嗯哼，
0: 那我替病人讲他多么的勇敢，
1: 是，
0: 好， 转为珍惜感谢这个婆婆，
1: 是
0: 什么什么家属反而得到疗愈。
1: 嗯哼。

0: 且这个一听再听，成为力量，成为恩典，好、哦，类似像这样子，好、哦，那有的是早期有些明信片，
1: 嗯，
0: 哎之类的，那有的没有办法，我就用像谈话的方式，以前卡带嘛，哈、
1: 哦，好、
0: 哦，这样用一个对话的方式，他同意，哎、啊，那不来就录掉，哎、啊，有时候可以洗掉嘛，
1: 是，
0: 这样类似这样，我以前做很多、欸，
1: 哎，是，嗯，
0: 好、哦，很多家属后来成为我们的志工。
1: 哦、嗯，是，
0: 回来看看，
1: 是，
0: 哦，他最关键的，生命中最珍贵的人走之前留下的祝福的地方，所以医院不是痛苦诀别的地方耶，
1: 嗯哼，
0: 他会有力量，
1: 是，
0: 那有的是信耶稣了，
1: 是，
0: 哦，我的时候那时候早期嘛，还有在拍有没有？在床上帮他受洗的，
1: 对对对，
0: 有没有录下来？哦，给他很大的盼望，
1: 是，
0: 他将来也要去找他妈妈。
1: 是、哦，
0: 他有话来不及跟妈妈讲，
1: 是
0: 他在耶稣那边等等等等类似的，
1: 嗯，
0: 总了永生的福分。
1: 是是，听众朋友，我觉得、刚刚就是师父金牧师所提到的这些，其实是。师父金牧师他在做的这一件事情啊、嗯、其实是一个跨越生死的情书啦、
0: 嗯嗯、
1: 嘿，对对，有时候我们不要把遗嘱就想成他好像就是大家在谈财产怎么分，事实上他传达的就是跨越生死的情书、
0: 嗯、
1: 不过其实我从里面听到了几个蛮重要的议题哦，那就是事实上也是师牧师师教授师院长他在过去其实快50年很努力其实在推动的，这里面包含了第一个叫做护理伦理，因为听众朋友其实这个师牧师他曾经担任了美国指标教科书的中译版、
0: 嗯、
1: 那个是叫做最新护理伦理伦理两难与实务应用、嗯、这本这个教科书的中译版的总编辑、
0: 嗯嗯、
1: 而他其实也首开了国内的灵性护理、
0: 嗯、
1: 还有整全照护的系统化的课程以及教科书、
0: 嗯、
1: 那听众朋友您千万不要听到我在这边讲这些、
0: 嗯、
1: 就在讲说啊那个不就是医学的学生他们所谓的那种睡觉吃便当的营养学分吗、
0: 嗯嗯、
1: 然后那个听众朋友其实我刚刚所说的这些事情其实都关乎您我现在其实都在面对我们就是都在看到了一些世界上面的头条哦，就例如说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就例如说哎这个病人或者是母婴的自主权，哎这个病人他有没有我们是不是要把他不久于世来告诉他，让他自己知道
0: 病情告知
1: 呀，病情告知，因为很多这个现场大家都会说你不要告诉我爸爸，你不要告诉我妈妈啦，让他们就是无忧无虑的这样子啦、
0: 嗯、
1: 那我刚刚还讲到就是可能就是母与婴之间那个大家看到我们2022年那个美国堕胎的事件的这个罗素维德案、
0: 嗯嗯
1: 嗯、那一派是支持选择嘛、
0: 嗯、
1: 这个大概是女权运动、
0: 嗯嗯
1: 嗯、那另外支持生命的这个传统价值派的这个保守派、
0: 嗯嗯、
1: 他们彼此交锋、嗯、又例如说其实在2020年的这个诺贝尔这个桂冠给了这个基因编辑的这一项医疗工程、嗯、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他的前2-3年就是基因编辑婴儿这个一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所做的这件事，他做所谓的在实验室里面基因编辑把这个婴儿的艾滋病这一段基因给剪掉，但是这一个人是锒铛入狱哦，所以这里面其实有牵涉到很多，就是其实是我们的神学以及我们的医护的这个医学上面的某种程度可能已经不是对话，可能是叫做冲突。好的，节目又来到尾声了，感谢所有知心人语的好朋友的收听，陈伟在此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我们 Needs Radio 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绪，也想在慢慢的延伸延伸。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何子。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Needs Radio 漫步樱花道。这个礼拜的漫步樱花道呢，何子邀请了一位来宾，要和大家来分享何子也很喜欢的一个动画导演新海诚他的各出电影。那这个礼拜的节目呢，我们会针对新海诚早期的一些电影做一些介绍和分析。那我们要欢迎今天的来宾是在网络上介绍还有分析动漫画作品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的 YouTuber 疯狂老爹，请老爹和大家问候一下吧。
4: 大家好，我是疯狂老爹，耶、yeah.
3: 很高兴今天何子的节目当中啊，平常呢是很少邀请来宾的，所以呢邀请的来宾之后呢，其实何子自己也蛮紧张的，不过呢有了来宾，我们就可以除了自己来抒发一下对这些作品的感想哦，我们也可以请专业的人士来跟我们解析一下这些作品当中其实深藏在当中的意义。好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老爹，就是你是怎么认识新海诚的，哪一出是你对新海诚的初恋？
4: 对于新海诚的话，可以讲到我的高中时期，因为我高中时期是读动画的，是做动画的。那个时候新海诚就已经算蛮红的了。那因为我们动画是要分组嘛，做一部动画制作短片是要分组的，可能要三个人到四个人一组。那有的时候会甚至到五个人，但是我们完成的成品都不一定有办法达到老师要的水准，所以当时我们的老师就会用新海诚的作品来算是嘲讽我们。
3: 为什么？为什么他厉害在哪里？
4: 他的那一部《新之声》，他的第一部成名作品，第一部算是拿来销售的作品。
3: 对，
4: 《新之声》是他是一个人完成的，
3: 一个人完成一部电影，五分钟吗？
4: 哎，对，哎，
3: 不是吧？
4: 不是，不是五分钟，不是五分钟。他从绘图，然后到背景，然后到音乐，音乐有找人来帮忙，但他连配音都是自己配，
3: 哇！
4: 所以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而且他的那个场景啊很细腻，剧情也很棒，所以当时我们就很常看他的作品。那短短的四十几分钟左右，其实四十几分钟啊。
3: 短短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4: 对，短短半个小时左右
3: 的一个电影，
4: 一部短片，
3: 对，
4: 那其实就是很强，因为我们连我们当时学生时期可能连五分钟都做不到。
3: 我因为何子自己也有一些念动画相关的同学，他们通常一个学期期末的时候交的那个影片大概就是短短的五分钟或是十分钟，然后他们就会忙一整个学期。所以我觉得你们老师不是拿他来给做例子，是在打击你们信心的吧。
4: 对，有一点有一点。但是看到他的作品之后，就真的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他的东西，然后开始往回看他，后来开始追他的其他的作品。对啊。
3: 那这个《新之声》大概是将近二十年前左右的一个影片了。那你可以帮我们说一下这个《新之声》它的故事大概是在说什么吗？
4: 他当时靠这部作品拿到了这个 CG 动画赏，那是一个非常难拿的一个奖，在日本来讲，因为在日本的话有很好几年这个奖都是空缺的。因为
3: 没有这么优秀的人足够可以拿，就重缺的意思。
4: 他不是用新之声拿到这个奖，他是用那个他的上一部作品《他与他的》他与他的猫》
3: 对
4: 这部动画短片也是五分钟的。他用这部作品拿到那个 CG 动漫大奖之后呢，他发现说：“哎，我的东西好像真的
3: 可以哦，有人喜欢哦，可以试试看哦。”
4: 那他当时是在游戏公司当员工，那他也做了很多游戏的动画短片，那叫过场短片。那后来他就觉得说，好像真的还不错，所以他就决定提出辞职。当他把《新之声》的编剧剧本写完之后，他就提出辞职了。提出辞职之后呢，他开始认真

0: 做这部作品，然后也有一些厂商来赞助他，一些发行商赞助他说、你的那一部作品真的还不错、要不要我们、
1: 就是这些厂商看了他和他的猫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哦、可以投资，
0: 跟他说要不要我们认真来为发售，认真来为赚钱来写一部作品这样、然后开始投钱在他身上，投资源在他身上、
1: 是，
0: 那他就开始一个人花了7个月的时间把新之声完成。
1: 7个月的时间、一个人，但我还是觉得好难想象7个月的时间、好像说长不长，但是说短也不短。
0: 对，
1: 但是你要拿来做一个将近半小时的一个动画、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耶、
0: 所以当时完成之
1: 后，而且是从脚本然后到制作到画，
0: 没错、
1: 因为动画应该是要先画那个一张一张的不会动的画，然后再让它动起来嘛、
0: 那因为他的专长是做 CG，就是说电脑动画的、
1: 对，
0: 所以他也大范围的用了他所专长的一些美彩，然后来结合、那他也尝试了很多他第一次尝试的东西，包括手绘、然后还有一些美彩上的结合，手绘结合 3D 啊什么的、然后场景都是实景去拍的，
1: 实景去拍了、然后再重新画成吗？还是把它重
0: 新
1: 直接套在动画里面，
0: 重新绘图、对，那这部作品呢是讲述一段男女关系，然后因为
1: 成人的，
0: 他是一个
1: 儿童的，
0: 儿童
1: 学生的，
0: 一开始是儿童，一开始是初中生，那他们的关系是算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从小一起长大，
1: 对，
0: 然后他是在一个架空的世界，那在那个架空的世界里面呢，是发生在未来。在
1: 有点像我们现实的生活，但是是我们有点像是我们的未来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它是在发生在说人类在外太空找到外星人
1: 哦，
0: 对，找到外星人。那这些外星人呢，有一些比较厉害的一些知识、一些专长，然后一些设备。
1: 对，
0: 那人类开始往火星移动的时候，发现到这些外星人的遗迹，然后发现到他们的技术。那当时那些外星人就是攻击了人类。所以人类就开始利用那些外星人的科技，想说要来，想说要来再重新去做跟那些外星人对战，所以就开始做了一些机器人啊，飞行船啊，想要对外去寻找外星人，
1: 有一点似曾相似的感觉，
0: 就有一点，好像有一点似曾相识，但它其实你这样听起来说，哇，这是一个科幻大片，
1: 好像有点普通。
0: 應該
1: 但是又有点普通，因为好像这个故事的这个发，就是这个发想，好像在其他类似钢弹或是
0: 对对对对对
1: 超时空要塞，好像也是类似这个感觉。
0: 主要是你一开始听到这个设定，你可能会觉得它
1: 女生会有点却步，
0: 哇，机器人大战的感觉，
1: 对
0: 对。
1: 对，
0: 但其实不是，他把重点摆在爱情
1: 哦，
0: 他把重点摆在这对男女主角，他们一开始初中要升高中的时候，
1: 好年轻哦。
0: 对，但是女主角她被选为担任驾驶机器人的，
1: 哇塞，
0: 的那个驾驶者，
1: 嗯哼，
0: 所以她要飞到外太空了。
1: 嗯，
0: 那她跟那个男主角能够有的通信关系就只有传简讯，可是因为
1: 那个时候现在都觉得
0: 现在
1: 都传
0: LINE 嘛，
1: 对，现在都比简讯更厉害的东西。
0: 对对对，
1: 但是20年前想到的未来就觉得哇，简讯很厉害。
0: 对，但是因为她在外太空，所以从外太空要传简讯到地球的时间是很长的，一封信可能就要5个月到6个月，
1: 哇，好久。
0: 对，所以男女关系很难去传达爱意，然后也很难去诉说自己的心情。
1: 对，
0: 那因为要追逐那些外星人的关系，女主角
1: 也不是在定点，她会一直跑，对不对？
0: 后来就越来越远了。
1: 对，
0: 一封简讯可能要一开始可能要3天，然后来变5个月，后来甚至变1年。
1: 好久哦，
0: 8年，
1: 八年太久了吧，都长大了。
0: 对，所以可能后来男主角已经大了，但是那些简讯一直来，他心里还是会挂念着男主角。但是女主角不一样哦，
1: 因为他是一直在传，他不觉得是过了这么久，这是两个人就产生了时间差。
0: 对，所以他就是讲述这段关系，还蛮有趣的一个剧情。然后他的背景设定是设定在他当时跟他的女朋友传简讯的过程，他就转下去思考说，我们人传简讯只要一瞬间就可以传对方了，但为什么对方那
1: 么
0: 久没有回？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
1: 其实这样子的感情会有一点像是我们的古代人哎、比方说我的丈夫或是我的男朋友是个航海员，他就跟着什么有名的航海家就去远洋了。我可能也是一直写信给他，但是他一定要到信送到他手段一段时间，等到他靠岸了。

后收到信，然后再寄回来又是一段时间，所以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时间的差异。那这个有趣的事情是，好像现在的人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觉得

0: 有别的喜欢的人了。
1: 对对对，就是他以这个角度来去做他的题材。
0: 对，好，这是一个有古老的设定，比方说机器人大战，或者是在外太空发现新的文明，有一些冲突要去解决。要去解决，其实在很多的动画作品里面是有这样子的设定，然后男女之间的这样的感情的时间的差异，这个也是可以看到，但是两个结合在一起又用他独特的方式去说这个故事的话，就会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哦。
1: 对，新海诚他是一个很特别导演，他对星空太空这个科幻的元素有莫名的执着。对，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因为我很喜欢这些元素，所以我看他的作品，你一定会看到宇宙相关的东西。
0: 我觉得看他的作品里面最觉得哇，眼睛为之一亮，每次都舍不得离开荧幕的，就是他描写天空的画面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天空，星空的，然后雨天的，然后雨天转晴天，晴天转。可能要下雪什么的，或者是彗星飞过，都觉得哇，居然有人可以画得这么漂亮。
1: 像他在《天气之子》的时候，曾经有一句台词是这样子，他说：“天气就是人的心情。”对，所以
0: 天气是老天爷的心情，
1: 天气老天爷心情，但是天气也是人的心情。因为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呢？你在他的作品，你一定会看到雪天。
0: 是不是因为它本身是从那个寒冷的地方来的？
1: 你一定会看到雪天，一定会看到晴天，一定会看到雨天，天气是不停在转变的。而这些天气其实也跟着男主角的心境来做改变。当今天男主角很孤单的时候，在《星之声》里面，在这部《星之声》里面，男主角孤单一人在地球的时候，就是下雪的
0: 哦，
1: 或是下雨的。心情焦躁不安的时候，就是下雨的。他很喜欢用天气来表达男女主角的心情。
0: 哦，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星之声》的主题曲《Through the Years and Far Away》。歌曲过后，我们一起再请老爹和我们聊聊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

0: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新海诚导演他的早期的动画作品，请到的来宾是疯狂老爹。
1: 大家好，我是老爹。
0: 耶，你可以有精神一点，精神打起精神来。好，那接下来呢，也是要讲到他早期的一部作品《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这部作品呢，据说也是感动了当时非常多的少年少女啊。那请老爹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作品的故事，以及你觉得它好看在哪里？
1: 它比较偏向是文艺动画，
0: 爱情片。
1: 它是爱情片没错，但是它是文艺爱情动画。对，因为它的内容比较复杂，对，那比较复杂的情况，它又可以写出很动人的爱情故事，这很特别哦。它的这个云之彼端的故事世界的设定，又比上一部它的新之声来的更复杂。而且它是动画长片，它是新海诚的第一部动画长片，
0: 比那个《星之声》长了很多。
1: 对，它两个小时，对，
0: 好长哦。
1: 对，它两个小时，
0: 看的时候都不觉得那么长。
1: 它两个小时，然后当时呢，这部作品影响的事情也蛮多的，也算是它的一个第一部动画长片嘛，所以它后来也影响了它后面的很多作品。对，它是在讲述日本的北海道那个地方，
0: 对，
1: 被占领。被一个叫联盟的组织占领，然后名字被改为叫虾夷。对，那当时那个联盟这个组织呢，他们在北海道建立了一座高塔，
0: 非常高，
1: 非常非常高的高塔，是
0: 高耸入云端，
1: 对，通到宇宙的高塔。这座高塔呢，它里面有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它已经那个地方算是一个小国家，它已经独立了，跟日本已经独立出来了，所以里面有什么，没有人知道。那后来呢，就开始有些其他的国家，美国跟日本就联合，然后来去研究那个东西到底在干嘛。
0: 因为它很高，所以其实虽然大家不知道它在干嘛，但是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它嘛。
1: 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它，然后会开始
0: 好奇，
1: 好奇，然后开始去调查，发现它会不会有一些军事上的用途。对，然后后来发现说它可以通过梦境，它可以通过梦境，然后来制造类似黑洞的东西。

0: 对，很复杂的，
1: 有点开始觉得有点复杂。我可能需要老高来帮我说明一下。
0: 对，它是一个，它一个，我这样子解释，我也没办法完全解释完，因为它就是一个那座高塔有可能被当成军事利用。
1: 嗯哼，
0: 对，然后它每天又耸立在那边。
1: 嗯，
0: 对，所以你又不可能去直接打它，因为你打它的话就开战了嘛，对不对？
1: 嗯，
0: 那就给带来很多人。带了压力嘛，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发现它会释放出那个能量，
1: 嗯，
0: 它那个能量为什么说叫黑洞呢？因为那个能量释放出来是可以直接蒸发周围的一切，所以我称它为黑洞。
1: 好特别的设定，好，
0: 但是就像星之圣一样，它又有一个讲述一段男女关系，
1: 是
0: 对，男主角呢有两位，然后女主角一位，
1: 嗯，
0: 那位女主角呢一开始就是常常做梦，那。做梦呢，就是变成这一部作品的重点。他常常梦到自己在空无一人的地方，那都没有人。对，那两个男主角呢，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可以做出一台飞机，然后
1: 自己坐飞机，
0: 对，驾驶到那座高塔那里去看一看。对，因为他们很好奇那里面到底有什么，
1: 嗯，
0: 是他们从小就有的梦想，
1: 很像小男生会有的梦想。
0: 对对对，那后来他们把这个秘密分享给女主角，
1: 嗯哼，
0: 那他们双方呢就。一起共享这个梦想，就约定
1: 三个人，
0: 对，三个人就
1: 约
0: 定了
1: 想要去，
0: 约定了呢，我们一定要有，总有一天你要驾驶台飞机飞过去，
1: 是，
0: 对，对，但是后面就没有然后了，因为那个女生突然就消失了，
1: 哦，
0: 对，那也给了两个男主角很大的震撼，
1: 嗯哼，
0: 那其中一个男主角呢比较聪明，所以他就去开始去研究那个高塔到底有什么，
1: 嗯哼，
0: 他把精神都花在那个高塔上面，
1: 就研究高塔，
0: 对，那另外男主角呢，他就。到东京去了，因为他们本来是在比较偏北海道那里，
1: 嗯，在青森的地方，
0: 对对对，青森青森。然后后来男主角就去到东京，
1: 嗯，
0: 开始读书，但是这段时间呢，他都还一直很忧郁。
1: 为什么？哦，因为他喜欢的那个女生，
0: 为什么你突然不见了？
1: 哦，
0: 很忧郁。那这一部片我为什么会称作为文艺片？就是因为、
1: 嗯，因为男主角很忧郁，
0: 非常的忧郁。他有一段台词，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忘记。
1: 嗯，
0: 他有一段台词是这样子的。就是男主角虽然在班上，在学校，
1: 嗯，
0: 都还是过得好像很开心一样，但那其实都是伪装的。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那时候旁白说了一段台词是这样子：他说，嗯，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寂寞的感觉就会刺进我的骨头。
1: 嗯哼，
0: 那当我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做一些事情把它抒发掉，例如玩音乐啊、听歌啊。但如果我还是一直有这个感觉的话，我就会到。电车的车站去，然后一个人站着，好像在假装等人一样，在那边不停的等，不停的等。但当我这么做了之后，我还是感到孤单的话，我会尝试慢慢的走回家，直到我没有这个感觉为止。
1: 好
0: 哇，好，这个台词
1: 好像是爱情小说，但是我觉得
0: 你怎么会写这台词？对啊，你怎么会写台词？
1: 不过你刚刚讲到这个电车，电车也是新海诚他的电影里面很常出现的一个交通工具元素吧？
0: 是。
1: 哎，你觉得这个电车在他的各个作品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它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他很喜欢平交道，
1: 两个不同世界的连结吧，因为电车是从一个地方把人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0: 我觉得不是，应该说你平交道嘛，
1: 嗯，
0: 平交道这个东西就是火车过了之后，
1: 嗯，
0: 等于是把两个世界切开。
1: 哦，
0: 对，所以他很喜欢平交道的元素，就是因为它象征着世界被切开，
1: 嗯哼，
0: 世界被分开了。
1: 嗯哼，
0: 像《星之声》那个时候也有平交道，男女主角要分开的时候也有平交道。
1: 嗯哼，
0: 那《云之彼端》也有平交道。
1: 科技都那么发达了，但是人类还是需要平交道。
0: 对对对，平交道他就是喜欢平交道，他就非常喜欢平交道的。
1: 嗯，
0: 对。那后来呢，他才发现原来那个女生睡着了。
1: 哦，
0: 他过了那么多年都在沉睡着。原来她是那一座高塔的制作人的孙女。
1: 嗯哼，
0: 对。那因为那个制作人他在研究这个梦境的东西的时候呢，就是有些高塔的能量跟他的那个孙女有相互连接的关系。对，所以那个女生沉睡才可以维持高塔的稳定。但如果那个女生醒来了，
1: 嗯哼。
0: 高塔就会释放出强大的能量，把一切给蒸发。
1: 啊，那到底要不要让他醒啊？好抉择哦，
0: 这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点了。
1: 那后来呢？
0: 那后来，
1: 后来他们有去找到那个女生，
0: 有，他有找到那个女生。
1: 那他们也去了高塔里吗？
0: 他中间有一段剧情是男主角跟女主角有拉着手，那导致男主角后来也可以进入女主角梦境。
1: 嗯，
0: 那他们在梦。

0: 性有所连结，所以他就决定他一定要完成童年的那个梦想，就是开着飞机带他
1: 去高
0: 塔。他认为只要这么做，女生就会醒来了。
1: 可是他醒来，世界就毁灭了耶，好抉择哎。
0: 对，那当时的反抗军，反抗联盟的反抗军刚好就找他。
1: 嗯，
0: 那你既然要去，不如你就对那个高塔投一个炸弹，把它炸掉。
1: 哦，
0: 对，所以那个结局就很美啊，就是他开着飞机。载着沉睡的女主角，然后在上面等她醒来，醒来之后，他们一起把那个塔给炸掉，拯救了这个世界。
1: 会让人觉得
0: 非常的文艺片，
1: 但是他感伤的部分也是有哎，
0: 有。
1: 然后他描写这个，因为现在已经长大了，再回来看这种纯爱的东西，难免会觉得小孩子的恋爱有一点蠢。但是在应该说每一段恋情对每一个人来说，你处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对方就是你的一切，你会为了他奋不顾身的去拯救世界，或者是甚至为了他要去毁灭世界。你这个对方这个人在你心中就是整个世界了。那这样子这种强烈的情感，可能成人来看的时候会觉得，哎，好像有点中二，有点笨。但是你可以回头去看看，也许你的学生时代谈过的那一场恋爱，在当中的你就是那个样子。
0: 我常常这样子跟我的观众讲，就是新海诚的作品，你听了可能就很复杂，你看了可能就很复杂，但是你后来仔细去思考，他都是在讲一个很单纯的爱情。
1: 对，
0: 他只是把这个爱情用不同的元素来呈现而已。
1: 哦，
0: 对，
1: 好，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值得看的一个作品，而且他在这个作品当中呢，他的作画技术跟他说故事的方法，
0: 因为他开始有团队了，
1: 也比前面都更加的进步了。
0: 因为他开始有团队了，而且他很积极的把这个团队留住，所以才有后来的其他作品。
1: 哦，所以他开始可以说是开公司吗？
0: 开始有。一个团队，一个团队了。对，因为当时的公司，他进入那个公司之后，他开始有一个团队，然后那个公司资源也给他很多，发行商了，发行商也投出很多资源给他，因为新之声算成功的嘛，所以发行商就更愿意投资源在他身上，然后也开始帮他找团队。
1: OK，
0: 对，
1: 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的主题曲《君の声》，你的声音。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听听众各位的事的，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和 YouTuber 疯狂老爹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动画导演新海诚他早期的几部作品。那接下来呢，要讲到的这个作品是何子心目中第二喜欢的新海，对，第二喜欢，对，真的很是非常喜欢的，因为这个作品的名称呢叫做《秒速五公分》。嗯，那这个作品呢，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科幻元素。嗯，那可不可以请老爹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些什么呢？
1: 这部作品也是新海诚之后被称为忧郁系导演的一
0: 个，忧郁系也这么忧郁，
1: 非常忧郁，因为他开始拿掉所有的科幻元素，讲述一个很单纯的爱情故事，
0: 纯爱。
1: 对，那其实新海诚非常拿手做短篇故事嘛，从新之声开始，所以他秒速公分呢，他是拆成了三个短故事。
0: 嗯哼，
1: 原本一开始是十个，
0: 十个也太多了
1: 吧，对，也太多了，所以后来他从十个里面挑三个出来，
0: 嗯哼，
1: 然后又把它连在一起，所以这部作品呢，你三个故事可以拆开来看，
0: 嗯哼，
1: 你又可以合在一起看，
0: 是。那秒速五公分是什么东西的速度？秒速五公分很慢。
1: 他的第一个故事叫樱花草。
0: 嗯哼，
1: 他的那个秒速五公分指的是樱花从树上飘下来的。
0: 哦，好浪漫哦。
1: 对对对，那个大概是秒速五公分。
0: 是。
1: 那他有说，新海诚当时有说，秒速五公分不只指的是樱花。
0: 嗯哼，
1: 包括人心也有可能是那个距离。
0: 嗯哼，
1: 人心的距离，然后还有真正的距离，
0: 都可以
1: 物理上的距离都可以称作是秒速五公分。
0: 嗯哼，
1: 对，他是同样是讲述一段男女，
0: 也是小朋友，
1: 对，也是小朋友，对，那他们两个，
0: 嗯嗯，
1: 国小生是国小生，
0: 国小就更小，比刚刚的更小哎。
1: 他们都是转学生，
0: 嗯哼，
1: 对，然后
0: 一起转到同一个学校，
1: 一起转到同一个学校。那因为都是转学生的关系，所以就理所当然就在一起玩，
0: 嗯哼，
1: 然后一起看书。他们比较不喜欢，就是
0: 跑跑跳跳一起出去郊游，
1: 对，他们比较喜欢在家看书这样。
0: 好好安静哦，有点宅耶。
1: 对，然后后来那个女生要转学了，
0: 嗯哼。
1: 要转到很远的地方
0: 去，又要转学了。
1: 嗯，要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0: 爸爸工作不稳定，
1: 对，
0: 要一直换来换去。
1: 他们没办法读同一所初中，
0: 嗯，是，
1: 然后就很可惜。对，然后后来女生就转走了，但后来他们还是有互相通信。
0: 嗯哼，又说通信，
1: 有对，互相通信，有互相写信了，啊。
0: 嗯哼，
1: 然后后来写信的过程呢，男生贵介，那个叫男叫贵介，他跟女主角说，我也要转走了。
0: 他也要转走了，两个都转走了，好难过，喔。
1: 那他们决定在他离开之前见一次面。
0: 嗯哼，
1: 所以他就自己去查电车要怎么走啊什么的。
0: 小朋友。
1: 对。然后当时他们约的时间是

0: 是我记得是七点吧，
1: 嗯，
0: 对他们约七点，
1: 嗯嗯，
0: 他从
1: 晚上七点，
0: 对他从放学，
1: 嗯嗯。
0: 出发七点，但是因为那天下雪，
1: 你
0: 看
1: 又下雪，
0: 又下雪，对，一定要有雪，他说一定要有雪。那因为下雪的关系，所以导致天气，导致车子误点，
1: 嗯哼，
0: 中间就是一段很难过的焦躁不安的心情，
1: 因为不知道
0: 对
1: 对方怎么了。
0: 那当他到达那个目的地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
1: 哇，天哪，小孩子怎么可以这么晚在外面？
0: 对，为什么会称他为忧郁作品，就是因为他在中间呢一直不停的祈祷。他已经离开了，他已经没有在等我了。他已经离开了，他已经没有在等我。结果他到那个地点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
1: 嗯，
0: 那个女生还在等他。
1: 啊，
0: 对。那因为也没有火车了，所以他们就一起吃了已经冷掉的便当。
1: 嗯，
0: 一起喝了一些热茶。
1: 嗯，
0: 然后就在那个地方住了一晚。
1: 哦，
0: 对。那后来他们还是得分开，
1: 是
0: 分隔两地，
1: 因为还是小学生。
0: 对，
1: 因为还是小学生，你还是一个人爸爸一起，
0: 好像也不能说什么。对，还是小学生没错。对，那后来呢？他们就分开了。
1: 嗯，
0: 分开之后呢，男生就上了高中。
1: 嗯嗯。
0: 那他上了高中呢，他到偏远的地方，
1: 这就进入第二篇了。
0: 对，进入第二篇。第二篇的名字叫《太空人》。
1: 嗯嗯。
0: 为什么叫太空人呢？我觉得这名字也取得很好。
1: 嗯，
0: 因为那个男生后来虽然有其他女生喜欢上他，
1: 哦，很受欢迎的。
0: 对，那个太空人这个故事的主题摆在。喜欢他的那个女生上面，就单恋的关系，一个单恋的爱情。
1: 他的那个视角换了，描述故事的视角换了，
0: 换成一个单恋的关系。那男生总是对他很好，他也觉得他们可能哪天告白可能有机会什么的。但那个男生总是在看着远方，
1: 哦，
0: 很远很远，
1: 好忧郁。
0: 对，然后总是在传着简讯。
1: 又传简讯，
0: 又传简讯。
1: 好，
0: 对，那当我们站在我们的视角，我们看可能是传简讯给第一个篇章的女主角。
1: 对对对对对，这应该是这样吧？
0: 恭喜，没有，
1: 不是。
0: 对他传的是没有寄出去的简讯，
1: 他在干嘛？
0: 然后又删掉，打一打又删掉，你看够不够忧郁？超级忧郁。对，那后来那个新的那个女孩子放弃他了，为什么？因为他后来发现
1: 他好像都不喜欢我。
0: 也不是，他也不能说不喜欢他，应该说。这是又一个很强大的这个对白。他说：“他总是对我很温柔。”
1: 对。
0: 那我总是期待他看我，但我发现他看的是更远的地方，很远很远的地方。对，
1: 好忧郁。
0: 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还是会喜欢他，但是我知道他不可能会跟我在一起，因为他看的是更远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但他看的是很远很遥远的地方。他不知道在追求着什么，追逐着什么。对。
1: 哇。第二篇也好忧郁，但是也很美。
0: 第三篇又更
1: 忧郁。第三篇是不是长大了？
0: 对，第三长大了，那就叫做秒速公分。第三篇的名字叫秒速公分。对，长大了，男生还是一直想着那个女生。
1: 好，想很久哎。
0: 就尽管他已经交过女朋友了，但是那个女朋友也有一句，也有一段非常忧郁的台词。他其实新海诚他很会运用台词来说故事，
1: 是
0: 那些台词往往都可以让人觉得很刻骨铭心。
1: 嗯哼，
0: 那个女生传了一封简讯，是分手的简讯给他，内容是这样子：他说，无论我传了几千封的简讯，我感觉我们两个的心都没办法接近一公分。哇
1: 哇，
0: 好忧郁，
1: 好忧郁哦，
0: 好忧郁。对，那后来那个男生跟他分手了嘛，但他还是一直在寻找某些东西。他也没有说他是不是在寻找那个女生，但他就是在寻找某些东西。
1: 他可能心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放不下来，觉得没有去收尾。
0: 但是另外一边呢？另外一边那个女生其实已经要结婚，要嫁人了。
1: 哦，
0: 对，久久才把那个当初要写给那个男生的信打开来看回忆，但是已经要嫁人了嘛。
1: 嗯，
0: 他已经走出来了，
1: 是
0: 就那个男生还没有走出来。对，
1: 哎，男生反而比女生更放不下哎。
0: 那后来呢？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在。当初约定的地方，那一起看樱花那个地方，有个平交道，又是平交道。你看，平交道呢，他们两个已经相遇了。当他们要回头看见彼此的时候，平交道把他们的世界隔开，
1: 又切开了。火车经过了，
0: 当那台电车过了之后，两个人他就看不到那个女生，那女生就消失了。
1: 因为那个女生已经放下了，还留在原地的就是这个痴情的男主角啊。
0: 但是那个男主角后来。看到他消失之后，好像也有抬头挺胸，觉得、
1: 好像可以释怀，
0: 可以释怀。
1: 我觉得是一个他终于找到他可以放下的点了，他知道已经事情和人都已经改变了，自己可以走出来了。但我觉得他需要的是一个症结的点，他需要去找到那个点，并且放下他。而且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平交道让他看到了这个点在哪里，他终于可以放下了。
0: 新海诚是想

0: 诠释你刚刚说的这些没错，但是我们的观众呢，就会觉得哇，好心痛啊！
1: 真的，因为通常我们看电影，尤其是看动画，都会觉得应该要是一个美满幸福的结局。
0: 嗯，没错。
1: 然后，但是他连续到目前为止，好像男女主角都都是那种开放的结局，
0: 对，
1: 然后会让人觉得，哎，他们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哎，可是好像照这个推论的话，好像应该没有在一起，然后觉得好像走出戏院的时候，虽然视觉上跟听觉上面满足，但心理上面就觉得啊，好像有点忧郁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对，
1: 这个也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
0: 嗯，
1: 好，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歌曲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One More Chance、
0: 嗯，
1: 好，那这首歌它本来是一首老歌，嗯，那重新再有这个山崎这个江毅他再重新诠释，
0: 嗯，
1: 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好看的地方是，是不是他第一次在电影当中运用了类似好像音乐录影带 MV 的这个画面，
0: 嗯，对，叫蒙太奇的方式来诠释，嗯嗯，
1: 那你觉得这个好看吗？
0: 好看啊，好看，啊，
1: 当然好
0: 看，啊。就，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想法，很棒的一个想法。那他后续每一部作品也都几乎都有放这个样子的做法，我觉得还蛮好的，也是可以让我们，因为很奇怪的是他找的歌，他挑的歌，都很搭剧情，
1: 对
0: 对，包括后面的《炎夜之庭》也是，他挑的歌都很搭那个剧情的诠释，所以我觉得很棒，就是搭配起来很棒。
1: 有些电影里面用到的插曲，它就是当做一个衬底，然后可能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0: 嗯，
1: 或者是呢，其实它的歌词跟它的情节是对不起来，只是这个旋律会觉得，哎，欸，好像跟这个情境还蛮配的。但是，
0: 嗯，
1: 你仔细去听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深刻。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从新海诚的这一部电影里面开始，它的这个 One More Chance, One More Time 会让人直接就带入这个情境，把这个情境烘托的更深入人心，
0: 嗯。他前面的两部作品都是背景放歌曲，
1: 嗯，
0: 然后画面跑自己的剧情，
1: 嗯，
0: 但这是他首次像 MV 一样的方式来呈现，
1: 哦，
0: 那就真的很吃歌词了。
1: 对，
0: 对啊。
1: 好，这个画面也是很美，我觉得就是这一段啊，
0: 嗯，
1: 我以前在这个 YouTube 的影片上面会专门去看人家剪辑出来这片段，
0: 嗯，
1: 然后就当成这个背景音乐，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听。我真的很喜欢这片段，但是歌曲听很多遍，但是因为一边做事一边听，就不会一直看着画面，
0: 嗯，
1: 然后等到我久久再回来重温这个画面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歌词跟这个曲调已经很熟悉，在脑海里配起来就觉得，
0: 嗯，
1: 哇，超完美的。
0: 嗯，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 Yamasaki Masayoshi 的 One More Chance, One More Time。

0: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请到疯狂老爹。
1: 大家好，我是老爹，耶
0: 耶，跟大家分享新海诚早期的几部作品。那这个阶段呢，我们要谈到的作品是《追逐繁星的孩子》。哎，这部作品我觉得它的颜色，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比之前的几部更加的缤纷，但是呢，它的故事比前面的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更复杂，可以请老爹跟我们说说他的故事吗？
1: 他两个小时，
0: 好长哦，好
1: 长
0: 哦。但他一样是爱情的吗？
1: 一样，算是，
0: 算是，也是有爱情。
1: 但他复杂吗？其实他是取自于他童年看的一本童书，
0: 嗯哼，
1: 新海诚童年看的一本童书来去做故事的。
0: 对，
1: 所以他在这个故事上，这部作品上，他的那个画风跟他的那个角色设定，也有参考一些比较儿童取向的画风来去设计，这样。那他讲述的故事是，我们除了我们人的生活的叫做我们称它为现世，除了我们人生活的现世以外，
0: 现实的世界，
1: 现实的世界以外呢，那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叫做王者的世界，死去的人的世界，那地方叫做雅戈泰，对。那人没有办法到达雅戈泰，那要通过一个神秘的矿石，才可以到达雅戈泰。那女主角呢是个小女孩，她

0: 父亲离开他之后留给他其中一个矿石。
1: 嗯，
0: 对。那后来有一个，
1: 但他应该不知道这个矿石，
0: 当然不知道，对 对,
1: 對，有神奇的力量吧。
0: 那后来有一个神秘的男子，
1: 嗯，
0: 就来跟他见面，
1: 嗯，
0: 然后还给他祝福，那亲他的额头，
1: 哎呦，
0: 然后让他有点哦，觉得蛮害羞的，这样，蛮、
1: 哎、
0: 害羞的。
1: 嗯，
0: 可是隔天那个男生突然就。人就没了。
1: 哎，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什么剧？
0: 人就没了，然后后来
1: 就不见了。
0: 后来就是，原来他是雅戈泰来的人。
1: 哦，
0: 对，那他因为已经快死掉了，他对人类的世界感到有点憧憬，所以他就来到人类的世界。
1: 嗯哼。
0: 但是后来他因为雅戈泰人没办法持续待在现实。
1: 嗯哼。
0: 对，所以后来他就死掉了。
1: 哎，可是你刚刚是说雅戈泰是王者的世界，那王者还可以再死一遍哦？
0: 对，他是雅戈泰是王者的世界没错，但是那个地方也有那个地方的，对对对，也有生，对对，也有那边的居民啊。雅戈泰有雅戈泰的居民、啊，那死者的灵魂会到雅戈泰去，对，但是雅戈泰也有雅戈泰的居民。
1: 嗯哼，哦哦。
0: 那后来呢？这个男生离开了之后，他弟弟就跑来找他，因为要收回他身上的矿石。因为我刚刚说，通过两个世界也有矿石。
1: 嗯嗯。
0: 那这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个角色出来，就是女主角的老师，叫做升旗。
1: 嗯哼，
0: 升旗老师，我们可以叫他升旗老师。
1: 好，
0: 他在一个组织里面工作，那个组织是专门研究雅戈泰的组织。
1: 哦，
0: 因为那个组织想要进入雅戈泰去，
1: 嗯嗯，
0: 去寻找一些
1: 宝物
0: 、嗯，对，可能是宝物之类的。
1: 嗯，
0: 但他并不是想找宝物，那个升旗先生是想要进入雅戈泰，进入这个死者的世界去许愿，让他已经离开他的老婆。他的妻子可以复活
1: 哦，
0: 对，他想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利用女主角的矿石，然后跟踪他，然后就跟随着那个死去的男主角的弟弟一同进入了雅戈泰这个世界
1: 哦。
0: 对，那女主角本来没有要跟，那后来还是决定要跟。他本来没有跟，因为他其实，
1: 因为他不跟的话，剧情走不下去吧。
0: 也可以这样说啊，但他其实就是怎么讲，他跟那个男生也是接触一下下而已啊、嗯。
1: 但是他会想要去了解他的世界吧，应该
0: 是
1: 這樣。
0: 是、嗯，但他也没有理由要复活那个男生嘛。
1: 对啊，因为他们也只见了一面嘛。對對對，
0: 所以他其实中间有一段剧情是他到底为什么要去那里，我们完全不知道的。
1: 嗯哼，
0: 对。但他就是跟着神奇先生一起去了。
1: 嗯嗯，
0: 一起寻找那个王者世界。
1: 嗯哼。
0: 那后来呢？要进入那个地方，要进入跟神许愿的地方，需要爬一个很高的悬崖。
1: 嗯。
0: 那爬很有可能会摔死那种。
1: 嗯嗯。
0: 但是神奇先生为了他的老婆。还是
1: 很有勇气，
0: 还是爬下去了。
1: 嗯哼，
0: 那女主角没办法，她没办法嘛，她做不到。
1: 嗯，
0: 她的决心不够。
1: 嗯，
0: 所以后来呢，她就逃跑了。
1: 嗯，
0: 逃跑的时候，她又去重新思考，她到底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她才发现，她只是因为太过寂寞了，太孤单了。
1: 哦，
0: 对，
1: 因为她父亲已经过世了，没有人可以陪她。
0: 对对。
1: 哦，
0: 然后就是唯一的朋友又突然就没了。
1: 嗯哼，
0: 这样对。
1: 那他这个升旗先生、升旗老师找到他老婆了。
0: 有，他后来有到达那个地方了，
1: 跟他老婆一直。
0: 那个地方有一些危险，那个神跟神许愿是要付出代价的，
1: 等价的交换，
0: 等价交换是要付出代价的。
1: 嗯，
0: 那所以女主角就去帮他，但是他没想到所有的代价是要有一个肉体来做的交换，要一个。你要复活一个女的，你那个已经没有，你尸体已经不在了，
1: 她身体已经不在了，所以需要一个身体，
0: 对，所以你需要身体，
1: 合理。
0: 那刚好女主角就在那里，然后他就神奇先生就牺牲了一只眼睛，把女主角给变成他老婆，把女主角灵魂放进去他老婆的体内，这样。对。那后来呢？那个男主角的弟弟，
1: 嗯嗯，
0: 就是为了要拯救女生，就把那个矿石打碎。
1: 哦。
0: 然后后来才，他老婆才跟升旗先生告别，真正的告别。然后升旗先生才放下这一切，然后他们才一起
1: 回到人类的世界。
0: 但升旗先生最后决定留在雅戈泰了。
1: 哦，他决定留在雅戈泰。
0: 他后来决定留在雅戈泰。对。
1: 哦，哎，这个故事也是蛮特别，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星星啊，为什么要追逐繁星？
0: 有啊，有星星。
1: 星星在哪里？
0: 因为那个最后许。

0: 许愿的地方是一个星空的
1: 草原。
0: 那它名字取叫这个东西的含义，是因为人们会想要跟星星许愿嘛？
1: 对，
0: 对不对？星星总是可以完成你一些愿望。
1: 哦，这也是某种程度也是很浪漫的。
0: 所以就是追逐繁星的孩子，就想许愿的人。
1: 那这部作品我在看的时候，好像觉得是在看吉卜力的动画，是我的错觉吗？还是真的是这样？
0: 放了很多吉卜力的元素在里面，就包括科幻元素，就男生跟女生之间的这个小小浪漫的故事啊，然后包括一些里面有一只很像天空之城的机器人的一个神，
1: 大型的，
0: 一个大型的神
1: 神物，
0: 非常非常像吉卜力的内容。那是因为他本来就很喜欢吉卜力的
1: 哦，
0: 对，那
1: 所以把他一些元素也放在，
0: 他就去想说有这一类题材的作品，吉卜力其实就是像是魔法公主啊，或是天空之城这样子的作品而已。
1: 对，
0: 他也想要做一部当代可以去就是感动人心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他来做这一部作品。
1: 对，好，好。
0: 那我觉得比较值得一提的点是，这一部作品的音乐是新海诚跟天门的最后一次合作。
1: 哦，对，天门这位音乐家在他的前几部作品里面都有跟他合作，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天门大概是怎么样的背景吗？
0: 天门算是新海诚一个蛮好的朋友了。那因为他之前在新之声的时候就有跟他合作了，那天门甚至会帮他找人来唱。对，那后来合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开始有其他的歌手跟其他的歌曲家跟创作者来跟新海诚合作了。对，所以追逐繁星的孩子就变成天门最后一次跟新海诚合作了。可是我自己在听下来，我觉得追逐繁星的孩子是天门我自己听的最好听的一次音乐。对，他的歌曲背景的音乐很棒。
1: 我觉得也跟他的整个剧情，然后还有他要烘托的这个气氛是烘托的很好的。
0: 对对。
1: 觉得很适合他早期这种非常忧郁的一种心情跟这个气氛，我觉得跟他的这个天门的合作会让人觉得印象很深刻。当然后面因为他陆续的在改变在成长，所以也有其他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点，但是当初设定的那个情怀还有气氛是大家依然现在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好的，今天节目真的非常的精彩，然后也谢谢老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早期的这么多的作品。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听到的是追逐繁星的孩子里面的主题曲 Hello Goodbye and Hello。那这首歌曲呢是由熊木杏里他所演唱的。那熊木杏里呢除了在新海诚的这一部长篇作品里面有担当歌曲演唱之外呢，下一次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新海诚的一些比较短的影片，还有他拍过的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广告，里面也有熊木杏里的歌曲。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漫步樱花大马达欧爱西马秀，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

0: 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最近这段时间，中国跟日本之间所形成的这个所谓，不论是外交上面的，或者是这个意识形态上面的这种冲突，我想对全世界来讲，大家都看在眼里。那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呢，其实我们看这个事件呢，其实我们有很多蛮复杂的情绪在里面哈。因为日本这个态度看起来好像他是对台湾的一种关切，甚至于是一种保护。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呢，他对这个所谓整体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对象啊，这个里面其实也是包括台湾在内，他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样子的原则在应对呢？而我们在台湾的这些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观察，甚至于来了解这个事情背后的问题。我想这个是我们很迫切需要了解的哈。否则的话，我们光从这个一般的媒体的这个版面上面，或者它的这个标题上面，我们所看到的事情很可能会让我们偏狭于一方啊。所以今天为了要把这个事情能够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剖析啊，我们为您请到了介文吉介大使啊，因为介大使基本上他在外交领域里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专业人士，所以我们请教于他，看看从他的角度啊，从这个外交专业的角度，因为外交其实谈到的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整个的国际的情势的发展，从这些地方呢，他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理解，对于这个中日之间目前所呈现的这个危机啊，到底它的成因是什么，而这次诱因又是什么？那在这个整个世界的发展的过程啊，中间出现了哪些？也许我们可能看不出什么端倪，但是事实上在两国的互动对应之间，却呈现出这种所谓危机高涨的这种样的冲突的原因。好，我想这个都是可能我们需要做比较进一步了解的。当然呢，我想大家也会很关切，这个事情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最坏它会到什么样子的状况，而这些状况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最后我们也要谈一谈关于这个站在台湾的立场，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啊。也为了要让这件事情能够有更周延的一个了解，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最后我们也会跟我们在大陆的特派员连线。我们想想看，从一个民众的角度啊，在大陆的这个人民的这个层次，不是政府的层次，就是一般的人民的层次，看这件事情又是什么样的反应。我想这是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呢，会跟各位所做的不同面向上面的报道。下面呢，我们就先来看我们对于这个介大使的这个采访。
1: 我想这个危机当然就是说，我是认为就是说有它历史的这个因素在里面，也有现实的因素在里面啊。那历史因素就是说，中日之间，日本这个从1895年开始，甚至之前啊，1879年开始并吞琉球，甚至之前的这个哈，在台湾的这个牡丹社事件哈，一连串它这个扩张主义哈，那受害者都是中国大陆。那到高潮就是抗战啊，八年。那这个日本的这个扩张主义的这个作为哈，可以说受害最深的就是中国，可是他这个日本扩张主义是到了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战败以后，日本的扩张主义就结束了。可是这一段时期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啊，尤其是八年抗战期间那种啊大规模的这个屠杀哈，然后这种惨无人道的这种啊残暴的这种啊这个哈这个作为啊，日军哈在中国的作为啊。他没有得到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总结，也没有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检讨跟结束，所以他是没有结束的。哎，日本也不认为他的扩张主义基本上是有什么不对的，他都是认为他是在防备啊，他是为了日本的国家，防卫日本的国家受到攻击做的，他一切出发点都是防卫。到今天这个要对台湾用兵哈，对中国大陆用，他没有讲是对有谁用兵哦，他说台湾有事的时候他要用兵，对，那他还是出于他日本的国家受到威胁，对，还有日本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 这个就是把威胁这个好受威胁受到这个受到危害啊，他做无

0: 限扩张的解释到侵略别人啊，那么行为是一种侵略行为，可是他还是用做一种威胁的解释。所以今天基本上日本的高市长要作为的话，跟他在这个甲午战争啊，跟他在这个哈这个七七事变，跟他在这个哈这个所有侵华的一系列历史用的讲法都是一样，都是为了日本的安全，因为日本的安全受到威胁，所以给他出兵。哎，别人没有打他，他先打别人，所以这就是一个大问题。那为什么日本对于他这个应该做历史终结的时候，1945年这个战争结束的时候，应该做历史终结，他们不做，没有做历史，主要就是说，中国大陆没有，当时的中国本身陷入动乱，没有办法跟日本做一个历史的终结，让日本为这个战争做出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完全没有。那就变成日本人认为说，我跟你中国之间，这个是你运中国运气好，我是被美国打败了，所以我才撤出了。所以他一直在这个哈，在对中国态势还是一种俯视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不是他的对手。
1: 那您看，那您看大陆，大陆现在这个态度，这是日本对中国的态度，那中国对日本的态度？
0: 中国对态度一贯是友好的，哎，中国对所有民族都友好的。哎，中国对四邻国家很少去主动侵略的，而且你看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大陆的对中国人对日本的回应是方式，大批留学生去日本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经验，对，所以这是中国的民族性使然。对，那日本人在这种跟他们，事实上他们也非常了解中国就是这种民族性，哎，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没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哎，甚至是缺乏民族主义的，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变成，而且中国之大，这个哈，这个各个地方它可以分而治之，加以哈这种分化以后哈，让中国人自己对立，这他们非常有经验，而且他们也有非常统治中国人的经验，包括在台湾的统治经验，包括在这个东北的统治经验，包括在中国各个地区他们曾经占领的时候统治经验，他们中国人是很好讲话的。还是很容易忘事的，然后是比较个人出发的，那所以他们就一直是对中国是仰视的，那某种程度上是轻视的，他不认为中国有实力跟日本做一个抗衡。我想这个今天高市早苗在实际物质力量他日本已经弱于中国大陆之下的话，他还有这种哈发言的话，就表示他在心理上还是就是轻视中国的民族主义，轻视中国的这种反击能力。
1: 我相信听到介大使刚刚前面所谈到的这些事情啊，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这个似懂非懂，甚至于可能是似是而非的一些认识哈。但是经过他这样的一梳理，我想很多很多的原因，甚至于他的这个真正的正本清源的来看，他的这个最根本的纠结到底在哪里，我们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原来这个事情呢，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这么一个好像临时一起的一个问题啊。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这个事情要怎么发展呢？国际之间又是什么样看这件事情呢？我想介大使他有他更深入而且非常这个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些见解啊，这些东西可以提供给我们，让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
0: 我觉得这次已经被逼到不得不做强烈回应了，因为高市早苗言论是动用武力啊。你要看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没有一个国际关系，没有一个国家的负责人在没有发生任何状况之下就宣告要使用武力的。这个在国际关系的这个国与国关系里面，二次大战以后的这个哈双边关系是仅少见到的，而且两国是在成平阶段，而且还不断的这个哈各种实质关系的加强阶段。这高市长没有做出这种发言，这个不是挑衅，这是几乎准宣战的，已经在警告用武力要行使武力了。而且台湾海峡的台海的情势的话，连最有发言，也不是最有发言权，这个力量最大的美国，从来没有这样子发言说他要准备使用武力啊，对，两岸发生冲突，美国最多说这个问题我保持战略性模糊。那高市早苗是

可以说十分的鲁莽，而且十分的无理，而且是十分的这个傲慢，才会讲出这种话。他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民调支持率还有60几%嘛，65%以上嘛，这当然是日本的这个国民的集体意愿的一种展现。

在周边看他在中国本身的强势民族来主导的，也就是说谁是有力量谁就可以主导就可以哈。所以就是说这个天下大乱逐鹿中原啊，所以中原强都是强者来主导的，日本为何不行？那他就是他的解释，中国就是一个由强者来支配跟主导的一个国家。那他说中国的历来的主导的力量有这个哈各种力量，哎，有中部的力量、北部的力量、东部、南部力量都有，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那日本在这个唐朝时候，这个时候跟这个唐朝有一战，那白江口之战，他大败，他也是想要到大陆上来发展。那之后的话，日本就臣服了数百年啊。那到了明治，到了这个哈，这个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结束日本战国时代以后啊，他第一个作为就是他要征明，就是征伐的征，明朝的明，他要到民国做皇帝，不是我们中华民国民国，他是明朝这个国家来做皇帝。所以日本的历史上有几次兴起啊，没有一次例外的，他都要征服中国。我觉得中国这一次基本上目前的来讲的话哈，他就是说，我看今天听他们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才讲的嘛，就是前两天日本的这个外务省的亚洲大西洋洲的局的局长啊，到中国大陆就这个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啊这件事情去大陆交涉，那事实上是没有结果了。不过这个事后这个毛宁讲，他说那中方是严肃敦促日方啊，有几点：第一个，收回错误言论；第二个，停止涉华问题上制造事端；第三个，以实际行动哈认错纠偏，哎；第四个呢，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那所以这四点的话是中国大陆目前开出来的条件。那看起来的话，就是说收回这个错误言论，这个只是收回论，其实并不是太难的哈。对，那另外一个涉华。停止在涉华这个问题上制造事端，像这一次的话，招小苗就是制造事端，哎，那还有就实际行动哈，认错纠偏，那这些现在日本都不愿意承担啊、哦，所以中国大陆必须继续施压。这个施压一般说起来，国际关系施压的话就是三种，一种是外交施压，第二个就是经济施压。第三个就是军事施压，目前为止来看起来是外交施压的是比较重，那么经济上的话，大陆用的手段的话，只是哈这个规劝自己本国国民不要去日本旅，这个话啊，不要到日本去，那也警告就到日本留学在也不是很安全的事，这样子这一些的这些哈这些作为啊，那当然会看日本的回应了、啊。还有就是说这些压力下去在日本社会里面产生什么样的发酵成什么样一个结果，那会不会对成造成日本社会里面啊对高市早苗哈的言行哈产生不满，那这个需要一点时间。那如果说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善罢甘休，这件事情就高市早苗这么严重的啊在无端的对中国大陆要使用武力，哎，这个是国与国关系是非常严重的事，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鲁莽啊、哦，那非常无理的一种作为啊、哦，没有任何国家会不做反应的啦。那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会较长期的一个较劲的过程。那我觉得中国大陆会看这个事态的日本方面的反应哈、哦，我觉得会逐步施压。我觉得台湾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啊，台湾事实上也是在日本扩张主义民族人想采取扩张主义的第一个牺牲者，那牺牲惨重。台湾被日本人在日本殖民时代不但被当作这个亡国奴哈这二等公民处理，而且实际屠杀了40到60万，哎，都斑斑可考。在日本这个统治台湾的这个几乎20几年之后呢，这个昭和8年事件，那个是屠村啊，死伤上万人啊，那这是军队进去，那对于原住民的这个啊屠杀更是用毒气，用这种哈、啊、最残酷的武器，那么事实

上日本对台湾的经济压榨也是有目共睹的嘛。那在台湾在光复之前，那么几乎老百姓已经家里面的这些铁器都被拿出去熔了。对，我念的小学的时候，因为那是日本时代盖的校舍，那个楼梯上面的那个铁条啊，在打太平洋战日本人都把它扒掉了。那我亲戚他们就说，那个日本人警察说，你嘴巴的金牙最好拿出来，对，然后他就要捐献。而且在台湾招募了大概15-16万的台湾人去帮日本人打仗，哎，那死伤的非常严重，大概死了大概4-5万人。那这些军人在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人立刻就把他们丢到一边了。他们是替日本人服役，可是日本人说，你们现在已经不是日本人了，你没有日本人身份以后，所以没有任何抚恤。害得这些台湾籍的日本兵最后跟日本人这个去告状，最后还是给予差别待遇啊，所以就变，我觉得台湾人更应该汲取这个哈日本扩张主义下啊，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历史的惨痛的教训哈，站在中华民族的这一个哈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一边。虽然日本人说这个，哎呀，这个台湾有事，他要出兵，有些人说就变成就是说，他其实在要激化两岸的这个两岸的这个怎么讲呢？两岸的冲突，那日本是没有那个军事实力干涉的，这大家都到的。那可是他在这边就是说激化，然后分化两岸。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台湾人不应该送了这个高市早苗日本右派的这个计啊，踏入他们所设下来的陷阱。因为日本已经等于公然宣布要对中国使用武力了，这个是不分青红皂白就要使用武力。那这个大部分国家都会很谨慎的，没有人愿意被拖入一场其他国家的任何一个严重的纠纷里面去，对他没有利的。大家的每一个国家都是为了自己国家利益，而政府都是而存在的嘛。在这个里面，这个以中国大陆目前的国势的话，而且日本这个哈，事实上是违反了他对于中国大陆的这种哈条约上的承诺哈，这种作为，而且连美国也没有做的事情，日本跳出来这样做，那是非常鲁莽，非常非常非常怎么讲呢？非常冒险的，所以其他国家几乎都没有发言，啊，包括美国。美国总统在几乎第一时间就被问到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有些盟友啊，比如有一些朋友对美国还坏，那他讲盟友是谁？对，他说这些盟友对美国从美国那边榨取的利益，甚至超过中国。那这个时候就很清楚了。我想从美国的角度上来看，美国。他有很多盟国，可是他是不希望他的盟友主动去挑衅另外一个国家，主动去求战，把这个国家的关系推到战争边缘。因为美国跟这些国家签有攻守同盟条约，你这个国家处在外面这样子挑衅，那你等于是你是在滥用美国跟他之间的安全协议，你这事先也没有跟美国有任何的打招呼啊。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合作的，对不对？我们说碰到什么情形我们合作，可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先跟人家打个招呼，完全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变成就是一个尾巴咬狗的问题了。那一方面，日美安保条约并没有让日本作为有恃无恐的一个凭借，去到处挑衅，到处在向外恢复到他的这个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吗？日本美国不可能的嘛。所以我觉得他目前为止他外交上是孤立的，可见这个高市早苗的不太适任日本这个首相这个工作，这个事情不是随便可以这样子讲话的，哎，他牵涉到不只是中国，牵涉到美国，牵涉到韩国，牵涉到很多其他的国家，可他们有这个认识，所以就一意孤行。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如果大家再深入讨论的话，我觉得高市早苗他本人要负极大的责任。最后，我觉得大陆基本上会全面降低跟日本的关系，哎，这也是从这个，就是说人员的交流到文化。

0: 的互动，到经济的交流，那甚至会用武力上对这个哈对日本施压。那么，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是有决心的，哎，大概不会这个事情不会善了，因为这个事情太严重，哎，太严重了，这个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一个日本像这样子一个其实算是一个上轨道的国家领导人做出这种发言，对邻邦哈做出动武的威胁啊，这个实在是匪夷所思啊。
1: 好，谢谢介大师在前面为我们所做的这么多的说明哈。在今天节目最后结束之前，我们要连线上海。上海，我们的观点新闻的特派员李想在上海啊，那我们来听听看，从他的角度、他的观察、他在上海所接触到的人与事，这个事件此刻在中国大陆所引起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反应？
2: 整体来讲，这次的反应，官方非常的强烈，而且每天都有动作。然后呢，官方的媒体呢也是一篇一篇的文章一起出，不管是发言人的新闻啊，或者是他们会把两边的这个官方见面的照片啊，乃至于自媒体其实写的文章是频率是蛮高的。那最近呢也有一些举措，比方说不建议大家去日本旅游啦，或者今天水产这些东西开始要做一个这个停止的动作。
1: 是，
2: 可是整体来讲老百姓普遍感觉上是有一种警惕，可是不惊讶。不惊讶，原因
1: 特别是
2: 这个不惊讶的原因是因为普遍的一群人应该是算最大宗的人。认为就是日本本来就会靠台湾议题来制衡中国。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尤其是这个新的这个首相又是好像是自己自称为安倍的这个接班人。所以呢他们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这个调侃，而是延续以前已有的路线，对不对？这个所以呢整体来讲，很多的老百姓我在街上聊天，也有我观察的一些朋友圈也好，或者是普遍来讲这个新闻并不在主流媒体的头条，而呢头条呢还是一样国家的一些事情啊，上海的一些建设啊，可是呢网络常看到的评论说日本又在说这些话，真的是老调重弹。然后呢，或者有的说是替美国在喊口号，然后呢，可能也无非是他日本对内的军费啊、军售啊，或者是选票的需要。相对来讲，这次比以前来往要相对的冷静了很多，这也凸显到可能是大陆的人民从这种成熟度来讲有了一定的提高，因为过去20年前以前日本的有一些动作也引起了很多激烈的反应，可是整体来讲这一次相对的冷静。
1: 对，没有什么反日的这个具体的行动就是了。
2: 目前有看到，即使有的话可能也是小范围的，可是整体来讲大家我这几天除了上海以外有机会到杭州，后来也有机会到南京，尤其是在南京，毕竟南京跟日本的情节会非常非常的强。
1: 是，
2: 因为
1: 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是。
2: 当然了，而且刚刚才纪念这个抗战结束80周年嘛，所以呢，整体来讲，我在南京走在街上跟一些老百姓交流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相对来讲非常的冷静，而且非常的理性。所以我可以推断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并不惊讶，同时间也可以推理出来老百姓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关注。可是整体来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国家自信的一种体现，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今年93阅兵也好，或者是年初的 DeepSeek 也好，或者是在跟特朗普贸易战来讲，中国都基本上这个手上就是打的这些仗也好啊，就是桌上不管是不是真的仗啊，就是整体来讲对应对全球这个局势的情况，感觉上中国是很有自信的，老百姓也很认可的，所以这件事并没有引起更多的

0: 情绪上的反应。
1: 所以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个是一种自信，而不是一种冷漠，是吗？
0: 对，我觉得不是冷漠，因为我的交谈当中，其实更多的人跟我反映是更关注台湾的反应，他更关注台湾老百姓怎么看这件事情，而他们更多的是在一个情况当中，想跟像我一样特派员跟我分享的时候，更多的是从一个大宏观跟一个中华民族的角度来做分享，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是一种自信的表现。绝对不是冷漠，因为如果真的有什么样的动作的话，我不相信他们不会有更激烈的反应。可是整体来讲，非常理性，非常的成熟。然后呢，我个人的评判是自信的一种表达。
1: 好的，各方的意见，我想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尽量的为各位去把它网罗在一起哈，为的就是希望让我们大家有一个全盘性的，而且一个比较宏观的认识。当然了，谁都不希望，就像是这个国民党的郑丽文主席所讲的，台湾绝对不能够这个进入到战争的状态哈，因为这个战争是非常可怕，而且它的毁灭性跟它的这个不可逆的伤害啊，这个都是。其实没有经过战争的人可能不了解的，所以当然这也可能就是构成现在日本甚至在民间，他们有一部分的民众是很支持他这个高市早苗首相的一些言论的啊。经过统计，这些人都是比较年轻的朋友，有的是20岁，有30岁的这些，可能他们对于这个战争的概念啊，跟这个50、60岁甚至于更大的年纪的人所经历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战争绝对不是人类解决分歧。最聪明的一个做法。好，两岸之间到底是怎么发展？然后这个中日之间的这个冲突将会怎么发展？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关切。那我们就用一个比较清晰的态度啊，一个清晰的认知做基础，然后来对它做更深入的一些观察。今天观点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希望对大家来讲能够提供一些帮助。我是阳明，这里是 Needs Media。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啊最新、最有趣，还有这个大家最关心的国际时事，还有一些食物新闻啊资讯来跟大家做个分享。那这个，我觉得先从啊 NBA 开始打季后赛了啊，这个总冠军赛由尼克队对上马刺队，由于尼克队跟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两队呢，这个若夺冠。那都会是非常的有趣，为什么呢？尼克队已经半个世纪没有拿过冠军，那圣安东尼奥马刺呢，他们共捧的少主文班亚马呢，现在又有 David Robinson 啊，又有这个 Tim Duncan 啊，这个请全队之力共组一少主。那如果因为雷他们在西区总决赛的时候淘汰了雷霆队啊，奥克拉玛雷霆队，也就是证明了从过去八年到今年，这个 NBA 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一队能够成功卫冕连霸。那八年八个不一样的总冠军，这个非常之厉害，非常之有趣。那不管是雷霆队还是不管是纽约尼克队还是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他们的夺冠呢都会将写下 NBA 的新历史。那我相信这个很多的好朋友，这个我们到下礼拜节目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有新的这个总冠军出来了。那今年其实也算体育大年了哈，这个年初呢有我们的世界棒球经典赛，然后那当然每年固定的 NBA 啊、中华职棒啊等等这些球赛，年在七月份还开始有我们的世界杯足球赛。那这一些其实代表了一个是商业啊，一个是竞技，一个是体育运动，带来的影响效果加成，那绝对绝对绝对是难以估量跟想象的。不过这个都是期待了，这个有更多更多的运动好手有提出更好的表现，然后能够让我们有更精彩的，不管是足球赛、篮球赛、棒球赛啊。那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保持自己的运动习惯。那有的好的运动习惯，有更好的身体，那这个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健康、对于自己的家人来说，都是好事一件。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讨论到今天的正题了啦。好，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案子，有关于我国的海洋主权，日本跟菲律宾的谈判。结果台湾不但上不了桌，还把我们的海洋权益给瓜分了。这是这几天这个我要讲全台湾吗？我也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因为台湾很多人不在乎这个问题，很多人根本不 care， 很多人根本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好，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先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好好分析一番啊。两年前，我们的总统，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520的就职演说当中，他就提过一句话：我们更要探索海洋，发挥海洋国家的优势，丰富人民的海洋生活，并且投入海洋科技研究，推动海洋产业发展，提升国家的竞争力。但这个赖总统的话言犹在耳，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讲成海权国家，把自己讲成海洋国家？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是小小且多山的岛屿嘛。那既然是岛屿性格，那一定要讲我们是海洋国家，我们要来开发我们的海洋权益。但是当我们的海洋权益被日本

被菲律宾被两个政府给瓜分的时候，请问一下，赖清德政府为什么选择一声不吭？今年2026年是日本跟菲律宾邦交正常化的70周年，菲律宾确实同意了将东协轮这个担任这个东协轮值的主席国，所以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是跟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就宣布要把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在上个月月末啊，5月28日的时候，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跟小马可是于东京共同宣布，日菲两国开启了 EEZ 专属经济海域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的谈判，而这个谈判所流出来的资料以及对外的讯息，直接把他们两个的专属经济海域划到了宜兰苏澳外海，台湾的东部，就直挺挺的给他划下去了。菲律宾的国防部部长小提德罗啊，在5月31日的时候宣布，菲律宾将从日本购入5艘阿武威级的巡防舰，同时也要在1年之内呢把这5艘那边服役。除了这5艘巡航舰以外，菲律宾也从日本购入了预警雷达、反潜飞弹，同时也跟日本缔结了军事情报全面保护协定 GSOMIA。 好了，日本跟菲律宾的共识，他们要交换情报，绑定双方的军事合作。日本、菲律宾两个都是美国的邦交、美国的盟友，他们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这样的对抗，为什么？我们看小提德罗部长他怎么说。他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就提到，群岛哨兵跟海洋自由的守护者，他认为菲律宾将运用战略的地理位置要去维持他的海上秩序，目的很简单啊，要去干嘛？阻止中国政府在海上的扩张。同时菲律宾呢也寻求了这个日本、越南、台湾等等的伙伴要来合作。可是要注意啦，这边只是提到说要来跟日本、越南、台湾共同合作，殊不知就因为讲到台湾这个词，哎呀，我们中华民国外交部在6月1号的时候沾沾自喜的表示，哎呀，我们对于这样的共同目标啊，我们非常的欢迎，同时高度肯定。等一下，你去欢迎去高度肯定也行，可是重点来了，日菲两国把手从南从北伸进了我国的经济海域当中，我们在肯定什么？日菲的谈判，这一次专属经济区的 EEZ 是从领海基线往外伸200里的海域，谈判范围从日本的八重山郡以南一路延伸到菲律宾巴丹群岛北侧，这其中当然包含中华民国东部外海啊。你讲是太平洋西侧，可是人家看的是我们东部外海。好了，台湾当局无所作为，但有另外一股势力却不这么认同。6月1号，当我们沾沾自喜很高兴宣布乐观其成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白塔舰、岱山舰两艘大型的海警船驶入蓝屿外海，

中国大陆说，这叫中方海域内的海上执法行动，用意很简单，警告菲律宾，就算台湾当局没有任何反应，中国政府

判，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包含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等的国际法规里面，通通都是违法的，通通都是违反的，不论是老共的国内法以及国际的海洋法公约。那这个划界谈判对于中老共，对于大陆方面，他们认为是完全无效且非法的主张，所以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行使自身合法权造成影响，也就是老子要干就干，根本不甩你们，而且还要加强执法来表达抗议。这是人家老共对于权益的申索。那请问一下，中华民国政府在干什么？请告诉我一下，中华民国政府到底在干什么？我们有什么积极性的作为吗？我们有认可吗？你要搞清楚，这不到一周之内的三个重要事件，分别来自于菲律宾、日本、中国大陆政府对于西太平洋海岸的这个宣誓跟表态。啊，台湾呢？中华民国政府呢？没到，口口声声跟我讲说要保护台湾，要保护国人，我们要抗中啊！我们喊得很大声啊！但是，面对到我们的海洋权益受损的时候，请问一下，中华民国政府有任何的批评或者是动作吗？甚至在此时此刻，你还要跟别人很开心说：“哦，台湾跟日、菲律宾还有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我们要携手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民主、和平、繁荣。”哎，现在日本、现在菲律宾两国展开的这个划界谈判区域，区域范围就在我们东部外海。跟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主张的专属区域大范围重合。如果这个谈判，日本跟菲律宾把台湾赶出谈判桌，把台湾排除在外，自己讨论，结果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在旁边端茶倒水，陪笑，表达肯定，乐观其成。请问一下，这不是把我们的主权自我阉割？什么才叫做自我阉割？赖清德政府、民进党政府对于这个谈判毫无作为，无所作为，同时也给了中国大陆找到借口直接介入的机会。6月1号老共的海上执法行动就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台湾当局对于海洋权利被日本、被菲律宾两个国家同时划分、同时瓜分的行为无动于衷。好了，请问一下台湾人民，当我们花东的渔民要出海捕鱼的时候，护渔的权利以后是找台湾的海巡、中华民国的海军，还是要找老共的海警船来协助我们的护渔任务啊？哎，这个问题不可不说不严重吧？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广大型渔船号，当时是菲律宾的海警无视违规啊！因为我们的广大型渔船号是在我们自己的海域里面去做捕捞啊，结果他们既没有宣告又没有通知，啪啪啪直接开枪，开了数十枪，把船长洪船长给打死了。这是人家菲律宾在亲门踏户。来看一下马英九当初怎么做，硬起来啊，召见特使，召见代表啊，

欠人家十分钟，这十分钟就是把我们的话说完，要你们带回去道歉。同时，当时的总统硬起来，把菲律宾的移工暂停输入，相关的谈判终止。啊，为什么马政府时候做得到？为什么民进党政府做不到？结果我们获得了道歉啊。菲律宾政府因为马政府的强势，因为马政府不但派我们的纪德舰出航，还派我们的幻象2000直奔南海，直奔南海去护渔，去彰显我国的权益。结果我们现在的中华民国政府赖清德总统却绝口不提。有媒体在问他，转身掉头就走。那这样的人跟我讲他能够抗中保台，这样的人跟我讲说他有能力去守护我们的渔民，这样的人有能力去保护我们的国家，这样保卫国家保卫权益还分颜色，是不是还是有分？哦，现在侵略的是日本，现在侵略的是菲律宾，我就没有关系啊。如果是中国大陆啊，气不补，我受不了，动不了，一定要爆炸一下，是这样子吗？如果真的是如此，民进党政府对于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哎，这个已经不是在讲说哦，我们跟大陆之间有什么争执了，不是，完全不是了。这是你好了，你台湾独立建国好不好？啊，怎样？苏澳不是我们的，东部澳外海不是我们的。如果今天民进党跟我讲说，我们的国际关系非常好，日本、台湾、菲律宾连成一线，第一岛链共同对抗中国的扩张，所以这样的经济海域的谈判合作、共同开发，我们是一起的。我们共同走上谈判桌，我跟你讲，我也认了啦，我也能够接受。但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在座的各位，我们所有的乡亲，全中华民国国民，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结果我们的政府却选择低调不回应，乐观其成，完全不在乎。结果终于有抗议了，我那昨天终于看到抗议了。抗议什么？抗议的是中国海警怎么可以巡洋到我们的东部外海。那好啊，我也想看看中华民国海军，我也想看到我们中华民国的海巡署，我也想看看我们的海巡的舰艇能不能走出去啊。但是事实上就是没有啊，事实上就是我们没有护渔的行动，事实上就是我们没有，我们看到没有看到中华民国政府赖清德政权对于我们的渔民的权益，对于我们海上的权益，对于我们的海洋权益有任何的一丝丝表示。那整天就抗中，整天就保台，整天只要抗中肚子就会吃饱，是这样吗？我觉得不应该如此吧。如果今天中华民国政府我们永远选择的态度是如此的话，很抱歉，很抱歉，你就是一个没有能力守护国人的政府，你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照顾到每一个国民权益的政府。那请问一下，我们的国际地位到底在哪里？我们的国际地位到底在哪里？在日本、在菲律宾面前，我们连表达权益、表达权力的机会都没有吗？那这样的政府真的有能力抗中，真的有能力保台吗？这个问题交给大家好好思考。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银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们在南京采访赵韵玲老师。赵老师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你好。嗯，
0: 对，我们认识也好多年了。然后因为赵老师呢，可能台湾的朋友不太清楚，但内地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中国室内设计出版界的一个幕后的推手早期哦。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我所熟悉的年鉴是怎么来的，然后他之前创办的 ID 加 C 又是怎么来的。那我们现在聊聊 ID 加 C 吧。
1: 好的，我先来讲讲 ID 加 C。 这个杂志的创办呢是1985年，那个时候中国没有这个行业，除了建筑或者其他的行业就没有室内设计这样专门的一个行业。当时呢我自己呢是在一个家具厂工作的。
0: 家具厂是就是
1: 做家具的，
0: 桌子椅子。
1: 对对啊，为什么创办这个杂志呢？因为我当时是在江苏省最大的一个国营家具厂叫南京木器厂，在这个厂里头呢，我是负责

0: 技术情报的，所以呢，当时呢，就是有一个美籍华人叫高老师，高明全老师，他每年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国外的很重要的信息和资讯。那么他呢就讲到，就是这个家具这个行业，它是属于室内设计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嘛，现在有软装，当时没有讲有软装这个。
1: 当时就是室内做好就完了，
0: 哎，
1: 家具业主自己买，
0: 对，啊，所以
1: 美感啊，
0: 对对对，
1: 风格都后面就会，
0: 哎，
1: 业主导向。
0: 是的，因为那个作为我是做那个就是情报工作的嘛，家具情报，我是江苏省家具情报站的站长。然后呢，当时全国呢已经有一本上海家具研究所出的一本叫家具杂志。
1: 嗯，
0: 那么他说，高老师就跟我说，你可以创办一本室内设计杂志，跟我这样讲，因为这个你如果能够有一个书出来的话，就因为我们当时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是讲究你有没有贡献，为社会有没有贡献，
1: 哦，
0: 而我们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1: 哦，
0: 我们读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 哦，
0: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教育。因为保尔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不要为你的碌碌无为而忏悔。这个对我们那个年代，因为我是40年代的人嘛，
1: 嗯，
0: 所以很深，就是人活的一生是为了什么。
1: 嗯，
0: 那么因为我是在家具技术情报这个行业里头，你要这个的话，你只有创办一个比较好的杂志，那就是说你对这个行业是有贡献的，
1: 知识高点。
0: 对，因为已经有家具杂志了，高老师说我建议你就办一个室内，当时就室内两个字。后来呢我就去申请啊，这个要申请刊号的，要到新闻出版署啊什么去申请的，这个申请我是申请下来了。当时呢我们最早的时候这个杂志的名字就室内两个字。那么后来呢，因为我是在家具厂嘛，在厂里面，厂里头呢大大小小的干部都不同意工厂出钱来办这个杂志。因为当年这一本杂志出来一期就要3万块钱。
1: 哦，一期是指一个
0: 一期
1: 一个月吗？它的单位是一个月就要花3万，
0: 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是两个双月刊，有时单月刊。
1: 哦，
0: 当时我们做的是双月刊
1: ，OK，
0: 就
1: 两个月就要烧3万。
0: 哎，对，啊，
1: 当时是几年？
0: 印刷1985年嘛，
1: 85年就要花个
0: 3万块钱
1: 。哇，那很多哎，
0: 欸。那就是工厂里面的大大小小的干部，国营厂，人家大家都反对。
1: 嗯，
0: 我们家具厂就生产家具的，我们何必要来搞这个杂志呢？对不对？都不同意。那么正好巧合呢，我就碰见了南京林业大学的副校长，然后我就跟他说，吴老师，你们有没有兴趣把这本杂志接过去。后来他立马就回去开了一个校长办公会议，就同意把这本杂志移到南京林业大学。那个时候林业大学没有这个专业的，移过去以后就是约法三章，就是我们可以进4个人的编制，
1: 嗯，
0: 但是不分房不投资。
1: 不投资，你们不能投钱进去。
0: 学校不投钱。
1: 哦。
0: 也不分房。
1: 不分房是什么意思？
0: 不分给你房子。我们当年是在学，
1: 哦，
0: 是可以分房的嘛。
1: 哦。
0: 现在是买商品房了，以前不是的。
1: 哦。
0: 以前单位都有分房的嘛。
1: 就是你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单位会给你一个房子住。
0: 对对。
1: 产权是你的。
0: 对对。所以呢这个是。话来就是85年那个时候的，你们都不了解，特别你在台湾更不了解这个行情，所以给你讲讲故事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但是呢，我们呢进了4个人的编制，因为你想进到林业大学这个编制就很不容易了，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是4个人编制，就是不投资呢，就是学校不出钱，印刷费没有你自己解决，
1: 要自己挣来的钱投入。
0: 对，其实当时根本挣不到钱的，
1: 对啊。
0: 但是学校呢，我们可以借钱。
1: 跟谁借？
0: 跟学校借钱。
1: 哦，
0: 哎，
1: 也是为了要保全自己啦，嗯，万一对。
0: 哎，学校借了钱以后，当然我们是要还的。
1: 对，
0: 因为当时呢广告不是太好，后来做到后来呢，就是那个投广告的越来越多嘛，所以我们杂志也有一定的收入，我们也可以有能力归还学校。就是要说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原先就是，室内杂叫室内两个字嘛。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原来呢是，属于轻工部的嘛。
1: 嗯。
0: 我们木器厂属于轻工部，林业大学呢是属于林业部的。然后林业大学的领导呢就说，我们可以接

0: 奏，但是室内这个两个字不大好，他们就觉得这个好像是很空嘛，因为当时没有这个行业，所以他所以后来才变成室内设计与装修。
1: 哦，就是
0: 才是
1: ID 加
0: C 了，最早就是
1: Interio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哦，
0: 你想这个过程是不是？
1: 那这有风向球吗？就是创办之后有没有风向球？你觉得？
0: 当时呢，我觉得很艰难的。你知道，当时不要说微信、电话、手机都没有的，只有座机电话。你要去组织稿子，你就要自己去。你就比如说我到哈尔滨，我就找哈尔滨当地的一些朋友，然后组织当地的稿子，哪些人是做那个做设计的，很难的，当时真的很艰难。
1: 嗯，
0: 现在看起来微信一发什么都可以，那个时候没有的，全部要靠你两条腿跑起来的。所以今年那个哈尔滨有一个老师叫王兆明，他们今年成立30周年，专门把我请去的。他们就是觉得怎么呢，就是说那个我给他们带来了资源嘛。
1: 是是，
0: 他们因为你知道哈尔滨这个地方也是比较闭塞的嘛，
1: 太偏远了，
0: 太偏的。哎，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呢不仅仅是做杂志，而且还做了中国第一个大奖赛。
1: 是什么？
0: 新西兰羊毛局大奖赛
1: 啊！这是什么？听都没听过。
0: 没听过
1: 哪一年的事情？
0: 也就是86年左右。
1: 哦，
0: 因为新西兰羊毛局的一个朋友就来找我，然后就说有，因为我们有这本杂志嘛，他就说我们想办个大奖赛。这个大奖赛呢是新西兰羊毛局出钱的来做这个大奖赛。那么这个大奖赛呢，你要去组稿，你也没有办法，也只能去到处。所以说哈尔滨的朋友就说，我把他们带到这样的一个范围里头，他们都很感谢我们。
1: 就是靠双腿去问来的，
0: 对对，
1: 跑来约来的，
0: 电话也没有的。你要找到人家的电话还不一定打得到。
1: 嗯，
0: 那慢慢的就有座机电话，然后慢慢就手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的嘛。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说，真的很艰难，很艰难。能做到这样子，我觉得是很就是很执着吧。
1: 那存活下来是哪一年开？几年后开始慢慢能够存活？
0: 慢慢能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会找一些朋友，然后给我们做广告，对吧？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我同学，我们都是木家具行业的嘛，他是青岛人造板厂的厂长，然后我就找他，我说给我们投个广告吧。工厂投广告也没有那么容易的，那个时候你知道一页广告2000块钱。
1: 嗯，
0: 你要多少广告才能够支撑你这个印刷费？当然当时是可以跟学校借钱的，
1: 印刷费3万
0: 啊，一期就要3万块钱。那么还有就是，这是一方面组稿的问题，还有一方面是发行的问题。发行你要去卖，
1: 卖给谁？去哪卖？
0: 在哪卖？那么当时呢是通过我们，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不懂的了，因为很多杂志是在邮局订的。
1: 哦，那怎么知道邮局可以订这个杂志？
0: 对，我要到邮局去啊，我就到了上海邮局，因为我舅舅是在邮局工作的，就找到有关的发行部门。然后呢，他们就通过，因为过去订杂志是要在邮局上面订的嘛，
1: 填单子。
0: 哎，对对对对对，哎，这样子订的。所以话说起来真的是很艰难了，你现在看起来什么一个微信了一个电话了都能解决，当时真的是靠两条腿跑出来的。
1: 那几年后开始稳定发展？
0: 这个几年后呢，大概应该是因为这个杂志越做越影响力越来越大嘛，所以呢大家就是都很愿意投到这个杂志上面来。那大概应该是5-6年以后。
1: 哦，要熬个5-6年。
0: 对
1: 呀，
0: 对
1: 呀，
0: 对
1: 呀，
0: 对呀。你想沈雷来做我们主编是哪一年啊？他是2018-2019年。
1: 2018-2019年。那很晚期了。
0: 很晚了。
1: 对。
0: 他到英国去留学。因为我为什么认识沈雷呢？有一个沈雷的老师叫吴家华，是我们浙江美院的嘛。那么我通过吴家华老师认识他，然后呢他到英国去，然后我们各个全国各地都有那个专栏主持人，然后沈雷就是我们英国的主持人，就是英国的作品他就给我们
1: 搜集
0: 发过来，
1: 然后来
0: 都有
1: 审阅。
0: 对对，英国的，然后新西兰的叫吴刚，现在还在，都是自己去找关系
1: 跑的，靠集体的力量才
0: 能够促成。对啊，真的是这样的，这样的慢慢的就就

0: 就做得好点，因为等到沈雷从英国回来以后，他就说，他就我们就一起聊天嘛，他说看你看我做些什么比较好，我说你来给我做主编你不愿不愿意，他说可以的呀，所以他就做了两年主编。
1: 嗯，
0: 也、yeah, 那个他来的做主编，因为就很专业了嘛，那就是把
1: 就真正室内设计的角度来做一个
0: 主编，就改观了、嗯、哎，就是栏目的设置，所有的

0: 到，短短的一个两个小时你就可以体验这个人的视角。
1: 对对对，他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大会上分享他都会讲到这一段历史。
0: 嗯嗯，
1: 我觉得这个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沈雷老师在这里是也起到一个很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嗯，
1: 我觉得也是。
0: 那后来年鉴呢，是怎么开始？
1: 是年鉴怎么开始的呢？就是说到了2005年我退休了嘛，我退休以后不是刚才讲了嘛，就是那个辽宁科技出版社的副社长那个来找我，就是说让我做那个亚太年鉴。那我说亚太年鉴我做不了，因为我只熟悉中国的设计师，
0: 嗯，
1: 亚太这个范围太大了，我觉得不能够徒有虚名，对吧？这个不太好，所以我就做了中国室内设计年鉴。当时呢也是因为那个资源比较多嘛，就很快就把这个年鉴就做起来了。那么出版社呢是给到我们一定的稿酬，不然我没有办法维持嘛，对吧？
0: 嗯，
1: 因为做杂志的时候在林业大学我是有工资的，
0: 嗯，
1: 那所有的员工也都有工资的，那到了你自己来做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那么辽科呢是给稿费的，
0: 嗯，
1: 这样子呢就能够把这个，当时我们大概有4-5个人做，就是把这个年鉴就慢慢的维持下来了，就等于变成小公司了，叫内元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做到这样。那这样子做下来呢也是越做越好，因为我们对作品的选择呢是有要求的，这个呢就是要符合当年的形式，然后也要选最有优秀的作品。
0: 当年的形式是怎么个判定？
1: 当年怎么判的？比如说余影那一段那个他分析的那个啊，我觉得是正确的。比如说地产比较发，就是比较走势的时候，那样板房啊、售楼处啊，这个
0: 就百花齐放
1: 就多。哎，还有酒店那个有些年代呢，就是酒店发展的很快，所以酒店的杂志就是作品就比较多，设计师也比较多。
0: 嗯，
1: 那家我们当年我们的那个年鉴没有家装栏目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家装比较低端嘛。
0: 哦，就觉得
1: 哎
0: 收费也低，总造价也低。
1: 哎，就是很难出作品。
0: 嗯，
1: 很难，就是说很难出作品。作品出在哪里？就是出在样板间、售楼处，这个等于投资比较大嘛。
0: 嗯，
1: 所以可以找到这样的作品。所以呢我们就，所以为什么全国接触的人这真的是蛮多的。那慢慢的就每年走势不一样。这个呢我因为你今天跟我讲的我没有去整理，
0: 嗯，
1: 那就是余影老师呢他做的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他每次宣讲嘛，
0: 嗯，
1: 他就是哪一年是什么走势，哪一年什么走势，
0: 嗯，
1: 都在他那个 PPT 里头。
0: 嗯，
1: 因为我没有去整理嘛，这个，
0: 那身为一个早期的这个幕后操盘手，你觉得现在如果这样做杂志做媒体这一块，你比较看重这个作品的哪一些要素？
1: 这个作品吧，我觉得每年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在样板房、售楼处，那就是地产业比较发达的时候，那就是要看它的设计是不是先进，是不是能够代表当时的潮流，
0: 嗯，
1: 这个对吧？那么每年呢不一样，就是
0: 所以每年的要求其实是变的，
1: 不一样的。那像现在呢，就是后来原来我们家装这个板块没有的，因为家装你很难做出作品出来，因为它是属于老百姓的东西嘛。我觉得也是比较难做出来的。那么那个样板房、售楼处、地产的东西，那是企业行为嘛，
0: 嗯，
1: 那可以投很多的钱来做，
0: 也可以来辩证功能跟想法。
1: 哎，对，啊，
0: 但家装很难辩证。
1: 啊，
0: 因为甲方乙方你根本接触不到，
1: 就是，
0: 看不到，
1: 它不能够代表潮流，
0: 不能，对，
1: 哎，
0: 个人偏好。
1: 哎，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讲起来就比较复杂，我就是要去好好的整理思路。
0: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讲？就是如果在当时，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哦，
1: 嗯，
0: 如果在当时的话，如果要投奖的，就是说投作品，
1: 嗯，投稿子，
0: 那就投公众作品比较容易出彩。
1: 对，是多，是呀，当年是，
0: 对对，
1: 当年是公共空间多，
0: 嗯，
1: 私宅少。最早是没有私宅这个栏目的，
0: 嗯，
1: 后来呢因为私宅做的也越做越好了嘛，
0: 嗯，
1: 因为很多业主都愿意拿钱出来找请设计师。当年是谁找设计师？人家就找个装修公司来装修就可以了嘛，
0: 嗯，
1: 对不对？哎，你可能在台湾不大了解国内的行情，当时就是找个施工队来给你做弄，哎，这个这样那样，那画图的就在墙上画画弄。

0: 种就可以了。
1: 现在也很多业主是这样，
0: 是吧？
1: 也是还是会轻设计重装修，尤其在现在经济下行的阶段，大家先砍就先砍设计费，对吧？
0: 对，我跟你说，我们当时还讨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说，到底要不要收设计费？
1: 那
0: 就是我们就是省内在的时候，就是我们每年有一个栏目是讨论一些问题了，比如说设计费到底要不要收，怎么收，这个也是一个讨论的话题嘛。这个当年是收设计费很奇怪的，就是
1: 那怎么办？当年是怎么收的？
0: 当年就是没有设计费啊，就施工啊。
1: 那不可能，设计
0: 师那就所以设计师收，所以说只有亭台楼阁才会找设计师来收到钱。你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是。就是私宅吧，私宅谁去请设计师来做？没有这种说法的，那么到后来等于软装这一块，当时软装没有独立出来嘛，都是做完了以后，然后给你配个家具啊，配个窗帘啊，配个床单啊，床罩啊，这种就结束了。那后来慢慢的，等到你们这一辈人就开始有软装了，刘金石走进软装也蛮早的，
1: 因为就是说软装还是要靠。一个人的审美，就假设业主没有这个审美，但是设计师有这个审美，就要靠有这个功能的人来解决剩下的事情，所以他会需要有一个设计费用。
0: 对，因为这个以前是设计公司、软装公司是一体的嘛，没有单独软装了，
1: 打包的，
0: 所以说后来慢慢的。就是软装可以单独列出来了，这个软装单独列出来可能也就是十来年的事情。
1: 对，
0: 原来没有的。
1: 对，
0: 所以金石进入软装是比较早的。他最早是在等于孙天文老师的公司里头，后来他自己出来就做了这个软装，做的也还是蛮好的。就他进入的是比较早，我们而且讨论过，就是我们因为杂志呢。就是每年会有一个讨论嘛，一个论坛就讨论，比如说关于软装到底怎么来做，这种也有那个讨论。就是杂志的功能就是可以有论坛，就是它不是论坛会，而是在找写可以记录出来的，
1: 就是要讨论一些现当下的发生的情况。
0: 对，
1: 有时候就是也不好解决，那我们就找个论坛，各方的视角来讨论这件事情。
0: 对，就是编成文字，当时就是在书上面可以看到的，
1: 这是比较有意义的。
0: 哎，
1: 就像媒体报道，它有一块是叙事型的，然后今天发生的是像流水账，但是有一个栏目，它一定是社论型的，单一的专家，然后总来第三方的来看这些时事，然后他来总结。
0: 是
1: 这样子，他一定是有一个专业的背后素养才能够做这件事情。
0: 对的。
1: 那赵老师，现在你。我看你昨天还跑到去帮设计师拍照给他意见，你都做了两本杂志的一个大幕后操守了，你现在还在帮忙？
0: 我是觉得，我就说一开始我就讲了，我们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就是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昨天我们朋友们也在讨论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得到的回报是。精神上的，不是物质上的。昨天那个设计师还说，哎，我赵老师，我要不要给你费用？我说不要费用，不要的，我帮了这么多人，从来没有收过费用。
1: 对，赵老师帮非常多，我们现在台前大家有耳熟能详的一些前辈设计师，但是他也从来都没有说嘛。对，这其实，我刚就跟他聊，就说我觉得主要成本有两块，一个是时间成本，一个是金钱成本。
0: 对。
1: 金钱成本我们可以去看像定期定额这件事情，它可以有10%或什么时候回报，依照时间长短，然后你会看到它的收益。可是呢，时间成本，好，每天做一件事情，你可能看不到它的收益，可是可能日后它累积滚出来的雪球，这些能量或是一些知识，就会让你整个人会跟金钱是不太一样的这个行为。
0: 这种是无形的回报。
1: 对，像我冒昧跟观众听众朋友说一下，您现在几岁了？
0: 我啊。
1: 对啊，您现在几岁？
0: 我1944年的。
1: 哦哟，数学，等一下，四四是
0: 82。
1: 哇，82。
0: 嗯。
1: 哇，正好是82岁，你昨天还陪小摄影师去拍照。
0: 对啊，一天，
1: 对。
0: 我还去帮他布置现场。因为他买了很多饰品，不知道怎么摆，我一看吓我一跳。
1: 对，
0: 我说这个搞得乱七八糟的，这怎么搞啊？那就

0: 但是最后拍出来的片子会很好，
1: 哦，
0: 哎，就
1: 对，
0: 是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
1: 嗯，
0: 我觉得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嘛，我觉
1: 对呀，
0: 得，
1: 对呀，
0: 对
1: 对呀，
0: 吧？
1: 像我觉得跟学生，我现在教大四嘛，其实教学生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行为，你可以从不同观点看到对方的思路，你也是一种学习。
0: 对呀，
1: 对，
0: 对呀，
1: 每
0: 对呀，
1: 个人都是单视角、窄角的去看自己的人生、自
0: 对，
1: 己的
0: 是，
1: 价值。对，
0: 是，是。
1: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就那赵老师，你有没有想过说，你现在不算养老吧？你现在算吗？你现在算养老吗？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就是说，每个人
0: 啊，
1: 都在
0: 现在
1: 想。
0: 生活状态算不算在养老？
1: 对
0: 是不是？
1: 啊，对
0: 哎哎。
1: 啊，现在算吗？应该不算吧？你还是在到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你也
0: 我
1: 会
0: 觉得
1: 为了年鉴奔跑现在。
0: 这个不是截然分开的。那么就是说，我还没有完全进入养老的状态。
1: 对，我看你精气神超好，你跟我们当年认识的那
0: 哎，
1: 一模一样。
0: 是吗？
1: 嗯。
0: 我，但是呢，你毕竟年龄大了，从身体啊，从思维啊，特别是思维是有的时候会有问题的，就不一定能搞得清楚。所以很多问题，我遇到年轻人，我都会问一下，我说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啊，都要去问人家。你要不然你不与时俱进的话，你就完全落后了。
1: 嗯，其实就是你现在在帮大家的过程，你也在与时俱进啊，
0: 对，
1: 对不
0: 是
1: 对？
0: 的，
1: 只要
0: 是
1: 不要
0: 是，
1: 宅在家，都是与时俱
0: 对
1: 进，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是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当我像我跟你们年轻人在一起，我觉得我也吸收了你们的优点和吸收了你们的长处，真的是这样的。按照老年人来讲呢，就是元气。
1: 你的元气太足了，都比
0: 你
1: 我
0: 的
1: 足，
0: 元气足，我把你的元气吸
1: 我
0: 收
1: 都
0: 过来，
1: 想吸一下你的元气。
0: 是吧？是，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有的事情简单化比较好一点，对吧？你要想那么多得失的话，那就什么事也甭做了，
1: 没
0: 对吧？
1: 错，
0: 而且
1: 没
0: 伤害
1: 错。
0: 你的人也会有的
1: 没
0: 呀，
1: 错，你要是一直
0: 对
1: 在
0: 吧？
1: 计算去看我做的事得到什么，那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0: 对呀，对呀，
1: 嗯，你
0: 是。
1: 如果要把自己暴露在一个可以受伤的环境，那你可以选择不暴露，那你就做不成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早晨起来开始一天就忙得不得了，好像很多很多事情，
1: 那你每天都在干嘛？
0: 不是，比如说昨天拍照一天，
1: 对。
0: 然后12号我会到寿县，安徽的寿县。为什么要去呢？因为那个城市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城市，我的老家是寿县的，所以我一直想回去看看。然后有一个设计师就陪我一起去，12号。去，然后20号呢，我们南京有一个年鉴的发布会，余英也会来的，所以你想，就这几个事情，就这一个月，是不是靠得很近？
1: 啊，你都跑来跑去哎！
0: 哎哎，靠得很近，那你就是要，要，比如说你今天过来，我昨天就在开始思考了，然后我就怎么搞，然后我想给你泡什么水喝，给你 吃
1: 你
0: 点什
1: 都
0: 么
1: 在
0: 小零
1: 计
0: 食，
1: 划了，对。
0: 哎，我就是这种事情，我本来可以简单，我说你来就来呗，我啥也不管，那也可以，但是作为我来讲。我觉得你能够来，我觉得很开心，最起码你我讲句通俗的话，你看得起我，对
1: 你是宝库，好不好？
0: 就是
1: 我一定要让全世界知道你这个宝库的
0: 所以
1: 内容。
0: 我真的是觉得，别人在乎你，也是你等于也是一种回报，是这样的吧？就是我没有学很多的理论知识，但是我觉得做人嘛，叫做个好人，你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生。就是要有意义的度过，对吧？帮助别人
1: 同
0: 真的就
1: 意，
0: 是帮助自己，
1: 同意。
0: 对吧？因为那么多年轻人，他们很希望你能够帮。昨天那个我帮他拍照的是个女孩子，也是90年代的，那么他们要想出来就比较难嘛，所以他就非常希望我能帮他这样的。今天早上还跟我说，片子出来以后让我帮他挑挑片子。我就在想，我看有没有时间去帮他调。其实这些事情我都可以不要，都
1: 没错，你都可以
0: 不
1: 不
0: 答
1: 用
0: 应，
1: 答应
0: 不
1: 的。
0: 用答应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哎，我帮助了一个人，对别人来讲，小小的帮助对他来讲可能是很重要。真的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还有的时候一句很简单的话，对别人也是一个帮助。我觉得是，因为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说呢，毕竟你经历的事情很多，你遇到的事情也很多。所以，当别人需要你的时候， 你一句话可能就会解决他的很多问题，
1: 没有错，
0: 真的就是这样的。哎，就是我有两个设计师朋友，两个女的设计师，他们两个人是原来合伙的，后来两个人闹翻掉了，然后分家了，然后两个人都

0: 来跟我说，哭得稀里哗啦的跟我说，然后我就说，这件事情你再过2年以后你会觉得很可笑，1万块钱的事情你又何必在乎这个分手呢？然后我一点也没有安慰他，我就是批评他这种。作为我来讲，然后现在我们还依然是好朋友，然后他现在遇到事情也遇到一些事情，他跟我说，他说，赵妈，我觉得你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只是一个简单的话，我说我根本没有说是同情你，他不好你好，不可以这样子的，对吧？因为两个人分家也就是1万块钱的事情。
1: 那他们后来复合了吗？
0: 没有复合啊，就分手了嘛。他们打官司我还去帮他们到法庭
1: 上。就1万块钱啊。
0: 就是不是就是为了1万块钱，就是两个人不开心嘛。
1: 哦，有时候其实就是你只要随着年岁增长啊，你看到事情多了，后来回头看来是小事情、啊。
0: 对呀、啊、对呀、啊。但当时我这个话说已经5、6年以前的事情了。但是这两个世纪都跟我很好，关系都挺好的。但他们复合不复合不重要了已经，对吧？对他来讲，他就最近也遇到一个什么事情，他说，哎呀，我现在想想这没有什么大了。你过了不要说几年，就过了几天以后都想想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有说为什么说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呢？这个话我觉得有道理，我今天有资格讲这个话。因为老人他是经过了经历过的，他就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就是也是个财富，
1: 对吧？像我学生去年有一组学生，然后明年也有一组学生，他们都想做养老中心。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所脑袋的养老中心都是把年长的人，不要说关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养哈，让他不要暴露到伤害啊，或者是一些危险。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最大的知识精华都是在这个岁数年岁？
0: 对。
1: 那换个角度想，如果他们不在这么棒的一个最高处来释放，那他们就是把它保留在自己肚子里耶。那这个世界或是新生的年代，他们就会得不到这些最宝贵的这些精华。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这个东西是可以被交流的，那或许有可能有一些小行业或者什么他们也可以做，不再影响他们的身体劳动的情况下，也许他们做着做着自己有一些收益，然后但也可以帮助很多人，那不是也很好吗？形成一个循环。
0: 对的，是这样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你说如果说我不住在南京，今天你手上有1亿好了，你想要做什么事？
0: 你说什么？我没听明白。
1: 就是假设你现在不需要住在南京，你手上有身边口袋有1亿，你假设有1亿，你会想去哪里过什么样的日子？
0: 哦，我很实在的跟你说，我已经申请了养老院了。我呢，就是因为我女儿在上海嘛，我在南京，她是很不放心我，因为毕竟我到这个年龄了，就是说万一有什么事，她从上海来。
1: 不方便，所以女儿在上海。
0: 我女儿在上海。
1: 你才申请了养老院是在？
0: 是在上海。
1: Okay,
0: 上海金山养老、
1: okay,
0: 养老服务中心、
1: okay,
0: 是全国文明单位，因为我妹妹他们已经住进去了。
1: Okay,
0: 然后我女儿去看我妹妹，她一看那个养老服务中心非常好，而且进去的住进去，她有分好一种是失能的老人不行，像我们是不活力老人，她就非常好，
1: 要评选的。
0: 哎，就是你看你生活在哪个环境当中，而且呢他那里进去的都是一些什么艺术家呀、画家呀、舞蹈家呀。
1: 好棒哦，
0: 好棒的那个，
1: 还可以交流。
0: 哎，很好，而且他们活动组织也很好，所以我女儿立马就给我订了这个养老院。那么我已经去试住了1个月，那么作为我心里来讲，你看我家里这个环境，我不想离开这里。
1: 对，你很大呀。
0: 对、啊、
1: 一个人住其实很有余裕。
0: 哎，也还很舒服。那么我给我女儿说，我说第一我不卖房，第二我不租房，就房子不租掉，房子也不卖掉，
1: 随时可以回来住。
0: 我随时，对
1: 对，
0: 你理解我，
1: 我
0: 觉得可以，我
1: 理解的，
0: 对吧？随时可以回来住。
1: 对，这是你最熟悉的地方。
0: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
1: 要不是因为担心，其实你还是想住在这里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同意，就是换一个环境会有不同的生活，可能你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对，也但是我很好奇，那个地方够大吗？一个人
0: 很大很大，我一个人一间房，我已经申请好了，我的房子102平米，
1: 对，
0: 两室一厅，所有的设备全部齐全的、
1: 哦、那一个月多少钱？
0: 一个月租金是8000多块钱，
1: 也不贵。哎，
0: 不算贵。
1: 那

0: 怎样可以申请到？
1: 你可以去申请的。
0: 我也可以吗？
1: 你不 你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你那么年轻申请什么，跟你妈妈申请还差不多。哎，那里真的是很好。然后呢，就是他的医疗设施也很好，因为我妹妹在那里犯过两次病，立马就有人管家服务的非常好，就把你送到那也有三甲医院，就第六人民医院就在那个地方，就是他有点，就这样子呢，我觉得也不给我女儿增加负担，对不对？他叫我去我就去，我就跟很多朋友说，我有三个家，一个家是我女儿的家，一个家是我南京的家，还有养老院，还有一个家。
0: 狡兔有三窟，我想回哪就回哪，我乐意在哪就在哪。
1: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我不住。那等于房租是要交的，服务费可以不要交，服务费是3000块钱左右。假使我这个月不去住，你就不要交这个月的服务费。那么我想想，我的退休工资我可以承担得起。嗯、
0: 那早中晚有饭吃吗？
1: 还有饭吃的，不包饭，你就他有饭卡，你可以到食堂，他有很多餐厅，你可以自己去。
0: 但房间内有没有炉灶？
1: 有电磁炉啊，
0: 自己吃得惯的
1: 可以电磁炉。
0: 那洗衣服呢？有地方晒吗？
1: 哦、洗衣服有地方晒的呀。很好呀，阳台很大的，有洗衣
0: 的，
1: 对啊、哦、自己他的洗衣机电冰箱全都给你配好的，你觉得是不是还可以、
0: 还不错，我觉得很好。
1: 哎，你下次有空可以去看
0: 看。我想去。哎、欸、我想
1: 去，等我到上你什么时候你有空到上海的话，
0: 我会过几天就去的。对，没事，我可以跟你约，我发现现在暑假嘛。
1: 哎，等我就但等我住进去你再
0: 啊。那还要多久？
1: 我现在不住进去，七月份住进去。
0: 你说七月那不就是过两个月。
1: 哎，过两个月
0: 那很快啊，那七月我去啊，陪你办入住、
1: 哎、好的。我因为已经试住了一个月，那么我因为我手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嘛，
0: 对
1: 吧？对
0: 啊。
1: 所以我你想我这个多少四十几年的家，是不是很多事情需要？
0: 不是，就是你反正去也是拉个小行李箱嘛，你还是会回来的。
1: 对对，是可以回来的。
0: 而且你到处都要出差。
1: 哎，不影响出差。
0: 就是啊。
1: 哎，
0: 你只是多了一地方酒，
1: 对对，
0: 多了一地方免费酒店而已。
1: 对，他不需要你申请，我要出去了，他不管了，你只要跟管家说一下，就好了。
0: 我比较好奇的会认识些什么朋友？
1: 应该可以。他管得很好，那边管理很好，就是你能不能交朋友的话，那就是说那里的人都非常客气。
0: 有按摩的地方吗？
1: 有。
0: 桑拿的？
1: 有。
0: 都有？
1: 都有。
0: 棋牌室肯定有。
1: 都有，真的都有。
0: 还有什么？
1: 我
0: 脑袋想到只有这三个。
1: 就是不是他各种的活动都有。
0: 他有那按表操课很多活动哦。
1: 对啊，很多活动。
0: 他有组织活动的。
1: 也会组织活动的。还很好，什么？你看我妹妹参加她合唱团，然后合唱团也有，然后每天打太极拳，每天打太极拳的，然后做八段锦的，都有。
0: 不想出去都要被拖着出去。
1: 哎，这里面很好。
0: 那买菜旁边有买菜地方吗？
1: 买
0: 菜
1: 是这样的，买菜你就是他有班车可以送你去买菜，同时你不买
0: 车，
1: 你不买菜也可以，就是说你可以那个你申请，你填个单子，你说我需要买什么什么菜，他会给你买好的。
0: 几岁可以开始申请？
1: 几岁我不知道，我具体的应该他反正也会有一定的条件。
0: 是不是要交社保啊？
1: 哎，
0: 一定要交社保。是不是要交社保人才？
1: 他那里面没有，不要交什么，我们都有社保。
0: 就早期交满了几年才能申请。
1: 哎，这个我就不知道，具体都是我女儿去办的，我也搞不清楚。他这个
0: 我觉得挺好的。哎，
1: 挺好的，而且他也有个小医院，你比如说感冒啊什么什么，开点药啊都很方便，都很好，而且那个环境我还是蛮喜欢的，就是。很大嘛，就是
0: 你要移居上海了，你把老本营要搬到上海去。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上海做事可能会更多哦。
1: 也不见得，我其实全国各地跑的，你说光上海不是我最重要的地方。
0: 也是。
1: 对吧？
0: 对。
1: 哎，
0: 那你从一个家具的背景这样来看，你有感觉到现在家具有什么变化吗？
1: 哦。现在的家具现在出来一个行业叫全屋定制，
0: 有没有？除了全屋定制，有没有这种适老家具啊？
1: 哦，这个好像还没有听说有专门做适老家具，我想应该有人研究
0: 的。
1: 的哎，
0: 银发族的家具，我觉得挺缺的，好看的好看的银发族的家具
1: 应该有。
0: 对，
1: 哦，有一个设计师，哎，你知道不知道陆荣？
0: 哦，不是熟的吗？
1: 啊，
0: 对对，熟的呀。
1: 陆荣的丈夫，是从日本回来
0: 的。嗯嗯。
1: 哦，他们婚礼你去了没有？
0: 去了呀。
1: 哦，对，那就是， 他就是搞这个适老化的
0: 啊，真的、啊？
1: 对，他就专门做适老方面，他做了两次。

0: 这个大奖赛，就是关于那个释老的那个。
1: 对啊，那你的你不刚好可以跟他？
0: 对，我跟他认识啊，
1: 对
0: 接
1: 一下。
0: 哎、对啊，对啊。
1: 因为这个是需求，哎，未来肯定有大量需求。
0: 对对，他就是做了两年大奖赛，他自己他都是他，因为日本对这个养老他是很重视的，所以在日本待了两年以后回来以后，他就做他叫王晨。
1: 哦、对，
0: 早晨的晨，对吧？然后我们也经常会有联系，因为他做大奖赛的时候呢，做了两年，他自己贴钱进去的。
1: 嗯、
0: 那么我是作为他的评委嘛，也是一直有联系的。嗯、那么做了当那两年呢，他是自己贴钱，真是自己贴钱的。但是这个因为做了这个以后，很多现在因为养老这一块很重要，
1: 嗯、
0: 所以很多人来找他，所以他的设计活也干不完。
1: 懂了，懂了。
0: 哎，是这样子的。
1: 嗯、现在全屋定制的确也帮设计师省了不少力。
0: 对，
1: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平面图画完了，假设全屋定制来帮忙接手，
0: 嗯、
1: 因为后面施工的活可能是他做，
0: 他就做了，
1: 他就会做深化了，柜体的深化。
0: 是是 是。
1: 那你觉得全屋定制在就我这个人的观点，我觉得都很难看嘛，就是有点丑、
0: 嗯，
1: 就是你觉得他们的美感要怎么提升？
0: 这个东西，因为我接触了南京的一个全屋定制，叫观澜，
1: 嗯，
0: 观察的观，那个兰，兰花的兰，观澜定制，我跟他关系也蛮好的。
1: 好看的是不是？
0: 他做的还可以、
1: 嗯，
0: 而且他在全国各地都有点，然后呢，家具做的还可以，不是说不好，
1: 不丑，嗯，
0: 哎，也不丑，不丑的、
1: 嗯，
0: 就是功能性也还可以，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也是在逐渐发展的。
1: 就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逻辑，就是说比如说像赵妈妈早期做了这个 ID 加 C， 是因为她早期有这个家具产业的工作，然后要做一个情报站，情报站就是好像我们要找参考图，然后会去找国外参考比较前沿的设计，比较好看的设计。可是永远永远，设计端在制造端总有一个审美的鸿沟需要被梳理。
0: 是的，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到底好看的东西跟难做，对，难施工是有这么的难解决吗？当然还有造价啦，
0: 对啊，
1: 对，造价，
0: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跟企业的那个走向有关，就是说比如说啊，我原来待的那个厂，家具木器厂，是南京的金陵饭店是他们做的，北京的香山饭店也是他们厂做的、
1: 嗯、
0: 所以家具都做得很好，
1: 工艺很好，
0: 工艺很好，哎，都做得很好。比如说这个啊，这个茶几是哦，茶几，这个茶几是上海的一个家具厂做的，
1: 嗯、他的、
0: 啊、亚正家具，
1: 哦，
0: 这个是亚正的茶几、
1: 哦，就是赖旭东跟他合作的，是不是？
0: 赖旭东合作也是我跟他介绍的，这个家伙真是。
1: 这集还能播吗？没事没事没事，消音。
0: 聊天，我聊到
1: 聊天。
0: 他自己设计的家具，然后他说，他有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天。然后我就是开会嘛，他说他的家具设计好了给谁谁谁做，他说做的一点都不好，
1: 对，
0: 跟我讲不好。然后我说我给你介绍亚正吧，然后我就带到上海，我就跟他介绍给亚正的品质是肯定是好的，
1: 嗯，这个摸起来是 OK 的，是，
0: 哎、
1: 对，他的木器的边，他、
0: 哎、
1: 的角，
0: 对对，
1: 就是边角的角度是抓的是 OK 的。
0: 施工亚正的老板是我的学生，
1: 哦，
0: 所以我要说的话，这个一般来说是可以成功的嘛。
1: 了解，因为你都两个人都知根知底啦，
0: 哎、
1: 都是认真做事的人，
0: 哎，
1: 一个认真做设计，一个认真做工艺。
0: 就是这个老板呢，是原来是我办了一个，我在办杂志的时候就办了一个进修班，他是我第一期进修班的学生。
1: 那进修什么内容？
0: 就是后来就是转向室内嘛，对吧？是办的室内设计进修班。
1: 哦，
0: 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做室内室内杂志嘛，还没有做年鉴。
1: 嗯，
0: 最早最早的叫高伟，他这个业内也是有点名气的，
1: 嗯，
0: 也还可以，家具质量做的都非常好的。哎，像这个家具就是他的，你看像这种家具呢就不灵了，这个呢就是金螳螂家具厂出的。
1: 啊，你不知道。没有，应该是跟价格有关，成本有关。
0: 对，这个自己家里的嘛，反正就是、
1: 就是成本还是决定于市场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这个就板式家具了。
1: 对，
0: 最早不是板式，这是都实木家具。
1: 对，这实木不一样啊，不能相提并论，因为板式的工艺用的机器也不太一样，花
0: 的
1: 时长也不一样。
0: 对，你看这把这个桌子，这个不是这个小凳子，这个也是亚珍的，
1: 这很漂亮啊，
0: 这是亚珍的产品。
1: 对，这个它是有一个羊头的角的造型，然后它的弯曲度跟羊角羊头的还原度美感都很漂亮，
0: 也是亚珍的。
1: 嗯，那亚珍是工艺好的，
0: 哎，
1: 所以它价格应该不便宜哈。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它的东西还是真的是很好
1: 的。那它可以历经年岁的考核，
0: 对
1: 对不对？他对，我觉得他如果甚至给女儿下一代，他是 OK 的，
0: 对，
1: 不会坏掉的。
0: 他现在女儿接班，女儿女婿接班。
1: OK OK OK OK，
0: 都还是不错的。总的来说，哎，
1: 嗯，我觉得挺好啊。那赵妈，你觉得现在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你看你计划的好好的，你七你看几月七月就要去搬到上海了，你对这一生很满意吗？
0: 我觉得可以啊，知足者常乐。
1: 对，知足者常
0: 乐。当然你说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也会有的，但是这个都会没。
1: 我觉得你很棒，是你很被大家需要。你想想，如果有一个人他老了，他没有人需要他，那他会很寂寞。哎，
0: 对，我觉得存在感。
1: 嗯，
0: 我就觉得我现在为什么要去干那么多事情，就是留一个存在感。
1: 嗯嗯，
0: 对吧？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啥事也不做，那我觉得你自己也会很
1: 空。你追剧吗？
0: 啊，
1: 你追剧吗？追不追剧？
0: 什么
1: 追剧啊、就是、
0: 哦，追剧啊，看的我会看的。
1: 你也会看？
0: 为什么会追剧？就是说白天比如说很多很多事情，到晚上呢我就看电视，就什么问题都不想。
1: okay，
0: 我目的不是为了要追这个电视剧，就是说
1: 你是为了把头脑强制性的关机。
0: 哎，有的剧并不好看，但是呢、你就看
1: 看，你放着就被吸走了。
0: 哎，对对，就是其他东西就不去想，不然的话你脑子里一会儿想这个事一会儿想那个事，对自己。
1: 我跟你说，我以前做了一个不是五年的一个八哎多少四千平米那个甲方吗、他们也是每天日理万机，礼拜六日也日理万机、但是吃完晚饭后一定八点到九点追剧。
0: 对啊，
1: 就啥事都不干了，可能开个手机回个短信，但其实脑袋是在剧里面，然后追完这个剧，然后后面就开始工作。
0: 好看不好看不重要。
1: 对，
0: 这个片子有的片子很好，也是蛮有意思的。我最近在看那个叫什么《走西口》。
1: 没听过，那什么？
0: 《走西口》蛮好的，那个片子
1: 是历史剧吗？
0: 对、就是、
1: 我现在蛮喜欢国内历史，
0: 就是那个时候很多山东人就是走西口去寻求更好的生活嘛，
1: 因为在偏远比较、艰难的土地环境下。
0: 对对对，因为你们对中国的这个文化不太了
1: 解，对，
0: 走西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很多人走西口去说那个地方就是会很有能够至少能致富吧，这样子、这个但是这个片子已经很多年以前的了、但我最近看看我觉得也还可以、
1: 反正很多片子你每年看都有不同的观点、
0: 不同的
1: 想
0: 法、对对对对对，就是也会看看，因为有的片子好有的片子看，比如说那个国外的片子我就看的很少、因为很多都英文版的也听不懂、看不懂。
1: 那我想问一下比较一个沉重的话题，你怎么看待中国室内设计圈现在？
0: 中国看室内设计什么？
1: 室内设计圈。
0: 哦，
1: 在你看你这本书，你这本历史从八几年看到现在。
0: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讲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那个一代一代的人都会成长起来，就是比如说五零年代那些是中国最老的建筑师，六零年代就是陈耀光他们这批了，七零年代就是像我们南京的这个沈考华他们这批了，就是说一定是会有更好的接班人上来，而且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资讯这么发达，那就容易多了。
1: AI
0: 对吧？哎，对啊，是不是就容易多了？那你要叫我讲当年，那就你就简直不可思议嘛，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年轻人能不能吃苦，
1: 核心问题。
0: 这个你觉得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1: 肯定会啊、
0: 哎、
1: 吃不吃苦就是愿不愿意花时间嘛。
0: 对啊，就是 你能不能很艰苦的去做一件事情，那不一定的。
1: 对对，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放弃掉了，因为现在很多公司就说哎呀招的年轻人 怎么怎么怎么地啊，有时候跟我吐槽这个这些事情。
1: 会会

0: 哎，你没有那么当年那么，跟你们这个年代又不一
1: 不
0: 样了。
1: 太一
0: 哎，
1: 样，
0: 因为我觉得你还是很努力的做每一件事情。那现在的年轻人也未必，对吧？就是这样，而且能力也不，你 AI 是好事，但也不见得就是完全都是好，没有负面的东西。
1: 没有错，对，
0: 得来太容易了，
1: 对，
0: 那他就不要动脑筋了，
1: 对，
0: 不要去艰苦
1: 他
0: 了。
1: 也不要去辩证、验证，
0: 对啊，你觉得是不是？我觉
1: 是，
0: 得都有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我个人是这样想的，因为 AI 这个东西太，哎，设计用 AI 做出来，不是大家都千篇一律的了吗？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创意呢？
1: 对，因为其实就是像服装来说是高定，我们讲这件事就是高定一个人的行为，高定从他的行为、他的审美，还有他可能未来10年、20年他的目标的高定。但如果这个高定好，如果 AI 足够了解你能做这个高定，但是还是需要手艺人来完成这件事啊，除非大家全部电脑打印出来，但打印出质感，那我觉得10年内可能还处理不了所有的一些，五感能够闻到、摸到的那种感觉，否则
0: 感
1: 人
0: 觉
1: 面对面说话、跟微信、跟电脑沟通还是不一
0: 还
1: 样
0: 是不
1: 嘛。
0: 一样
1: 对
0: 的，
1: 啊，所
0: 哎，
1: 以我们要讲一
0: 就
1: 个
0: 你，
1: 人感，
0: 对，哎，人的感觉，
1: 人感还是必须存在的，
0: 是的，是的，是
1: 除非这个地球可能现在都是机器，我们都是复制人，或
0: 的，
1: 许就不需要人感。
0: 就是 就是，当然，这个社会发展我们要认可，我们也要承认，也要接受。但是呢，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住酒店，突然来个机器人在你跟前走来走去，我不太喜欢。
1: 他给我送餐到门口可以，不要进到里面来。
0: 对呀，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你在走廊里面进电梯，你必须让他走，不是
1: 对
0: 吗？
1: 对，那假设我现在膝盖不好，我必须他来服务我，那我
0: 那
1: 可以
0: 是
1: 接
0: 可以的，
1: 受，那对不对？那是不得不。
0: 对，是
1: 对，
0: 的，
1: 但
0: 就。
1: 其他的算了吧。
0: 就是先，就是没有情感的东西，对吧？送餐当然是很好的，就不需要服务员来给你送了嘛，
1: 没错，
0: 对吧？
1: 对，功能还是功能导向就行了。
0: 对，是的，就是我，因为作为我们这个年龄段来讲，就是接受这个机器人，当然我讲的就是酒店的机器人。你比如说工厂施工啊什么的，这个机器人是很起作用的，那解决很多问题，对吧？这个还有
1: 人的吃喝，
0: 对呀，对呀，都能解决。就是还有一个智能化的问题哦，我觉得太智能化了也未必是好事。比如说我住到某一个酒店，然后呢，你要开哪个灯，关哪个灯，
1: 好烦
0: 好
1: 哦。
0: 烦是一方面，而且每个酒店不一样。
1: 对，而且我不喜欢按那个亮亮发亮的按钮，
0: 对
1: 按的
0: 呀，
1: 没感觉，我就喜欢咔咔的。
0: 对呀，所以你想，这个智能化是智能化了，但是我觉得。等我住酒店第一天，把它摸清楚了，
1: 我要
0: 最多
1: 走了，
0: 要走了，然后换一个酒店又不一样了。它不一样，它不是统一的。
1: 我去哪拉窗帘都要研究半天，去按
0: 哎，
1: 哪一个钮，
0: 对啊，这个
1: 不
0: 是，
1: 直观，
0: 对啊，这个智能化是好事，是趋势。但是我觉得，像我还没有脱离社会，你要再找个老年人，他怎么搞得清楚啊？
1: 没错，对，
0: 搞不清
1: 所以
0: 楚
1: 凡
0: 的。
1: 事还是要以人为本，还是要回到人的本身。
0: 哎，对，就是智能化可以，但是你做的稍微人性化一点。你像到酒店，真的你要去摸这个开关，你要把它熟悉半天。睡觉的时候开哪个灯，然后你要照亮的时候开哪个灯，很麻烦的。
1: 或许是他就在办入住的时候就给你一个小单张，那个开关在哪里，按厕所按哪里，按哪个小单张，让你在从酒店办了入住完了走到房间的那个过
0: 就
1: 程，
0: 可
1: 你
0: 以
1: 可以
0: 解
1: 了
0: 决。
1: 解一下。
0: 对，
1: 以人为本，凡事要，因为所有功能都是要因为人而存在的。
0: 对，就是这个智能化或者是 AI 都是好事情，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人性化一点，对
1: 不要
0: 吧？
1: 都冷冰冰的，就是跟
0: 哎，
1: 人
0: 对
1: 的
0: 呀，
1: 交际一样啦。
0: 对
1: 比如
0: 呀，
1: 说那，因为大家被工作压榨，然后也没有时间面对面，对不对？不过
0: 对，
1: 就是面对面，所有情感面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发展是好事。我觉得我还不算脱离社会，那还有一些老年人可能比我更要脱离社会了，更搞不懂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是好事，但是我们也要那个与时俱进，也要跟上嘛，
1: 对，
0: 对吧？
1: 因为它的发明肯定有它存在
0: 道
1: 的
0: 理，
1: 意义价值了，但是有没有周全？

0: 就还未必、嗯、对，但是每一个人都要都有他的观点来审视这件事情，不要盲从。
1: 对，我就回想起过去我看过一个小说，就是说当没有电的时候，你农村里面磨磨子就推、
0: 嗯、
1: 是用人工推的或者用驴推的，对不对？
0: 哦，
1: 但是一有电以后全部机器推了。
0: 对对，
1: 那这些人都要失业了，都没事干了嘛。
0: 是啊，
1: 我就看过一个这个小说，他就讲就是很不能接受，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话说起来也几十年以前的，可能要上百年了，没有电的时候、
0: 嗯、
1: 那农村里面人家就是驴推磨，然后那个人工推磨嘛、这个、
0: 就像自动驾驶其实都可以盛行的、
1: 哎
0: 啊、但是呢不能推，因为很多打车滴滴打的司机那就要失业啦。
1: 对啊，
0: 也不行
1: 啊。是啊是啊是，
0: 所以还是要有人的考量，那他们家计怎么办？
1: 对啊，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是在想想这个确实是太先进了，有的时候不友好。你觉得是不是有一点？
0: 对啦，对，我人还是要跟人在一起的、
1: 嗯、
0: 否则每天在房子里面很孤单、
1: 嗯、对的、
0: 哦、
1: 是
0: 然后这个负面会一直 无止境的构想那些负面、但是你只要一出去接触阳光空气水、还有活的人，你就是每天回家的状态都不一样，
1: 就不一样了，是这样子的、
0: 嗯、
1: 是的。
0: 对，赵妈的这个状态我是非常的羡慕的。
1: 还可以吧。
0: 非常羡慕。我心里默默的想，我以后就要想像你这样。
1: 一定比我更好。你们年轻人嘛应该是更好的。哎、
0: 好了，那我们接下赵妈的时间、
1: 哎。好，谢谢。删掉有。
0: 删掉 ,OK,OK,OK, 好。OK,
1: 特别牵涉到某些人。
0: 懂了懂了。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陈，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钟叔啊，很高兴今天的天地为师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遇了啊。那今天呢、是由我钟叔来为各位服务。那我们美丽的小伟啊，陈伟主持人呢，他因为最近有一些课业上的需求，所以说他可能会有一小段的时间，暂时呢要专心于他的课业上面的努力，那这一段时间就由我来独立主持。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依然的啊来收听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好，钟叔我啊，最近其实在思考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哈、他创造了很多的生物，那有些在地上，有些在水里，那有些飞在天上。那即便说是都是同一种的，比如说是禽类、鸟类，它们都飞在天上，但是禽类本身它又有好多好多种不同特质的禽类、比如说有些会飞哦，但是有些却飞不起来。那大部分是都能够飞了哈，少部分才飞不起来。那而且有一些呢，他们很特别，只有这一种，他会做这么一件事情，

有些是有只有另外一种才能会做另外一件事情。这话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就说猫头鹰啊，猫头鹰呢我们觉得它是很安静的一个禽类，那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小动物是它的猎物，它是猛禽类它是猛禽类，而且是肉食性动物，所以其实是很凶狠的，像老鹰一样。但是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即便在漆黑的夜晚或者是几乎没有光线的环境里面，不管室内或室外，它都可以很精准的锁定这些动物的移动，然后并且很精准的去猎捕它们。那我们就认为说，哎，是不是它的眼睛很厉害？好，其实不是。好，这个猫头鹰能够这么厉害，在黑暗的环境里面也可以很精准的定位这个它的猎物，并且很厉害的能够捉到它们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它的耳朵，它的听觉非常的厉害。老鹰呢，就是眼睛很厉害，它可以在非常高的高空都看到地面上面的这个细小的动物，比如说像兔子，在高空中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点而已，但它的眼睛非常的锐利，所以我们有人说称说鹰眼，鹰眼，鹰眼，鹰眼，称赞它的眼睛棒，就鹰眼，鹰眼。但是猫头鹰不是眼睛厉害哦，它在黑暗之中也能够拥有定位移动物体的能力的。这个能力不是因为眼睛厉害，不是他因为在黑暗中看得见，而是在他黑暗之中他听得清楚，他的听力非常的厉害。这个部分呢，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我可以再跟各位再解释给你为什么他的听力可以特别厉害，这是有原因的哦。但是真的令我好奇的是，有一种禽类，一种鸟类，他真的是太特别了。如果我们仿照他的行为的话，我们大概做他的这个行为没做几下，我们大概就已经头晕了，或甚至是脑震荡了，好，要送医院了。这个禽类就是我们称它叫做啄木鸟。各位，顾名思义啊，啄木鸟它就是一个可以不断在树干上面去敲打树干，然后啄出洞子、啄出洞孔洞出来的一种做法的一种鸟类。而且它是像是锤子一样不断的敲打敲打敲打这个树木树干哈，然后它的这个喙啊，就是嘴喙啊，非常的长而且尖锐。虽然它的喙很长很尖锐，很适合做这样子的敲打啄木哈的这个行为，但是我好奇的是，它像锤子一样不断的这样子锤着它这个树木，而且它那个啄木鸟啊，根据统计，好，它这个一天要锤这个树木哈，好，它锤非常多次，而且它去啄这个木头，几乎是它每一天必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它是每一天必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去把这个树里面的害虫，把它啄出一个洞来之后，把害虫给抓出来吃掉，所以害虫是它的食物，所以它为了要能够拥有这个食物，能够生活下去，能够吃这些食物生活下去，所以它每天不停的从早上到中午到晚上，除了睡觉之外，它就不停的在啄木，在敲打木头，而且呢，它敲打木头不是轻轻的敲哦，它据说它每一秒这样敲打可以高达15到20次啊。哦，这个敲打的速度比那个鼓手的敲击速度要快太多了，哦，然后而且它这个树干的距离，它的嘴巴哈，就是那个喙，距离树干呢的这个距离不会超过2.5厘米，然后它的速度可以最大的时候可以达到每秒7米的速度，哦，从开始动作一直到击中树木的时间，那一瞬间的加速度可以在8到25毫秒之间。然后呢，它又能够在击中到树木之后的短短的0.5毫秒时间，把速度减到零。各位，我们听到这些数据都是一个太令人惊奇的数字，因为如果是这个样子，换作是我们人类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话，我可以说我们不用打到说每秒15次到20次了，
我们只要敲击

一下我们大概头就昏了。好，我们脑袋承受不了这样子的撞击，我们自己用想的都可以知道。可是啄木鸟它没事哦，它不仅没事，它还活得好好的。各位，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就让我觉得，哎呀，很神奇，太神奇了。所以我就好好的去了解了一下，说，哎，这个啄木鸟它为什么这样子的去敲打树干啄木，它居然没有事情呢？就我只是它这个脑袋啊。我们可以说，哎，它的喙可能是专门嘛，专门用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它长得特别的硬啊，特别的尖啊，所以不容易磨损。好，但是头呢，它的脑呢，它的脑还是在它的这个嘴，就是喙的后面啊，对不对？它的脑并没有说在肚子下面啊，哦，并没有说在背后面啊，它还是在鸟瞰台的那个地方，就是它的嘴喙的后面嘛。那为什么这样敲击，而它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不会有脑震荡啊？啊，不会晕厥啊，不会头昏呐，到底为什么呢？那小弟呢，就去特别的去了解了一下啊。啄木鸟，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就是说，啄木鸟它惊人的是说，它不仅是啄的时候速度很快。它在减速，我说在0.5秒的时候就可以把速度减到零。它在减速的时候，它所承受到那个负的速度的加速度可以高达150G。哦，150G 是150个大气压哟。哦，这个是什么概念呢？你要知道，这个太空人员呐，他在太空之中所能够承受的重力加速度，大概最大也有10个G。或者说，我们这种战斗人员，做战斗机的那种战斗飞行员，他们呢在这个天空之中，哈，做高 G 的动作的时候，最大是承受10G，超过10G的时候，人就昏厥了。他等于说，在那一瞬间之中，会有10个人的重量压在我们人的身上，这很惊人哦。但是啄木鸟居然是这种太空人员或者是战斗机飞行员的150倍，哎，它可能不是人的重量，但它是啄木鸟自己本身的150倍的重量，也是很重啊。但啄木鸟才那么一小小小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哈，所以说对人类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它的肉体的制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奇迹，才能够创造出这个样子的一个特质？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去了解了它们的特质状况。那，诶，其实不只是禽类会有这种敲击的动作啦，一些哺乳类也有，好，会用，比如说它头上长有角啊。他们会习惯用脚去做撞击啊，比如说牛或者是羊。那我们如果仔细的去，或者是鹿，好，我们多仔细的去分析、去了解、去解剖这些哺乳类会有使用脑袋去做撞击这种行为的这些哺乳类的身体的时候，在解剖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他们的这个角，好，就是头上的这个角到它的头部跟它这个头部到这个颈部之间，不管从头骨也好，或者是之间的一些软组织也好，确实都有非常强劲的这个结构，像犀牛也是哦。虽然说它们有这些所谓的缓冲的结构，但是呢，说一句实话，它们的能力，撞击的能力，能够抵御所谓的这个撞击的这个能力，还是远远的不如啄木鸟。好，因为这个啄木鸟在撞击的时候，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如果要用这个，它撞击的时候瞬间的速度，瞬间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5千公尺，25千公尺每小时哦。加速度是刚刚说过了1200G，这样子的速度跟刚刚提到的哺乳类羊、牛、鹿或者是犀牛。其实他们的撞击力远远不如这些，不如这样子的速度，所以他们所承受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大。虽然他们体重很大、很强、很重，好，比起禽类很重，但是它的速度没有它那么大，所以它承受的这个瞬间的这个冲击力其实也没有像啄木鸟承受的那么大。可是啄木鸟一样没事，我们就去好好的了解喽。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让它能够轻松悠游自在的做这种撞击的动作？而且是高速度的撞击，居然没事呢？我们大概归纳了有大概10几项的一个原因，而这些原因。

一呢，再等一下，我们跟各位讲报告完之后，介绍给各位，让大家了解之后，你们真的会赞叹造物主在创造啄木鸟这样子的动物的时候的一些设计。它有一些设计在别的动物身上是完全没有的，比如说啄木鸟的头骨啊，它的坚硬的程度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力量，冲击的力量就可以经由缓冲得到消减跟衰退，跟导引嘛。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啄木鸟的大脑啊跟头骨之间，他刚刚除了说头骨特别坚硬之外，在大脑跟头骨之间呢，就是他那个头骨，刚刚说的头骨里面就已经有一层液体做缓冲了，那在大脑跟这个头骨之间，大脑就被这个头骨包着嘛，然后在大脑跟头骨的之间还存在着一层的叫我们称它叫做硬脑膜，这个呢算是一种软组织，但是属于比较坚硬的一种软组织，它也可以做缓冲震荡。好，那第三点，它的大脑的尺寸啊跟我们一般动物的尺寸形状有点略微不同的是，它上下的尺寸啊长于前后的尺寸。这就意味着呢，作用在骨头上的力量可以被更好的分散了。各位可以想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中国的一些古时候早期的一些江湖卖艺的人士里面，东方人我们东方人里面有一个叫胸口碎大石，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有一些电影里面可能也有演过这个，那在金庸的小说里面也有写过，那他这是一个江湖卖艺人的一个技术，一个武功技术，他在众人以前表演，就是一个人躺在地上，然后呢把你的胸口上面呢放着一个大大的石头，然后他用锤子用力敲击这个石头，然后石头会碎裂，但是人没事。各位请注意哦，他的这个胸口上面的这颗石头是有玄机的，它的形状通常都是一块长长的长形的长方形的石头，而不是随便一个圆形的石头。就这个意思就是跟刚刚所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它的面积在到人的胸口的接触到人的胸口的时候是一整片的，所以当从它的上面石头的冲击就是垂直啊冲击到石头的力量往下传的时候，力量会均匀的分散在那个对胸口接触到的那个大面积上，平均的分散掉了，所以到达胸口上的力量也被分散到每一个点上，都变得比较小比较轻。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人在胸口碎大石的时候啊，他甚至还躺在背部，还躺在一些也是长方形的，但是却是一些立起来的针尖的这个装置上面，然后这样子碎石之后，他不仅胸口没事，他的背部也没事。这个他的背部的没事，也是因为就是大面积大的关系，接触面积大的关系，力量就被分散掉了。好，就是这个意思。那再来呢，生物学家呢，第四点哦，生物学家呢还在啄木鸟的头部呢，他又发现了有一种叫做蛇骨的骨头。这个东西是最特别的了，就是说这个我要好好的跟各位解释一下，就是说各位你们要用想象力稍微去想一下哈，就是说一个鸟，我们就说是啄木鸟，它呢有脑嘛，脑的外面是头骨把它包住了，然后的在脑跟头骨的前面就是它的喙，就是那个嘴。那现在请听清楚了，它有一个东西叫做舌骨。好，这种结构人类也有，但是人类只有一点点，人类是在喉结的上方，也就是都等于是男生而已，在喉结的上方才存在有这种骨头。那这种舌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它是骨头的一种，但是呢它外面也有包了一个软骨组织，软的一个骨组织，所以它介于硬骨跟软骨之间，它还是有弹性的，但是只是弹性没那么大，但是是有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在啄木鸟的头上发现到了，而且很神奇的是它呢这个舌骨的形状非常的特别。对，听清楚了，我要讲了，大家开始要

运用你的想象力了，就是它是从鸟的嘴巴的下边开始，一直延伸到鼻孔，这鼻孔还在鸟喙的这个部分，只是在鸟喙的根部跟这个脑部接触的地方，这个就是它的鼻孔，一直延伸到鼻孔，而且呢会占据一个鼻孔的位置，然后呢它的面积则向上，也就是说它会有些会穿过鼻孔，有些不会，但是它会出来，然后呢穿过骨头头骨的下面和四周，越过这也很重要，它就越过了头骨的顶部，向后方延伸，并且向后方延伸之后，它本来是一条的，像是一个鸭舌一样这样子一条的，但是到了它的这后方的时候，它分成两股哦，然后分成两条之后，包住大脑的后面，好，包住了大脑的后面，又向前，然后绕着大脑呢，一直绕到前面去，向前汇合。好，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把它想成好像有一个安全带一样，好像有一个安全带，它的安全带一开始是从它的这个鸟喙的后方根部的鼻孔的那一带的位置伸出来，然后呢绕着他的大脑，然后绕他大脑的后部的时候，后半部的那个部分的时候，他分成本来是一条分成两条，然后呢绕着他，然后一直绕到他的脑部脑的下部之后，又合起来成为一条，然后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橡皮筋或者是一个安全带一样，把他整个脑部紧紧的把它绑住拖住，跟骨头啊，跟脑的那个骨头紧紧的给拖住一样，就好像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要打安全带一样，安全带呢把我们的身体跟后面的座椅绑在一起，让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有任何向前后或左右的撞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不会离开这个座位，那我的身体因为不会离开，所以就不会有震动的撞击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啄木鸟居然有一个这样子像安全带一样的一个装置，是由一种叫舌骨 的器官去造成的，去做成的，然后看起来就像是橡皮筋一样，而且还很贴心的到了它的后脑勺的部分的时候分成两股，这样子呢才它的这个安全带才不会滚到左边或滚到右边。各位你能想象吗？这个真是太神奇了，这真的太神奇了，杰克，这真是太神奇了，竟然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像是安全带一样的装置把他的脑部给绑住、哦、但是各位这却是千真万确 的一个结构。然后研究的人们、在了解了啄木鸟防止的这个脑震荡的这些机制的时候，他也了解就是说，当啄木鸟在敲击这个树木的时候，首先是环绕整个头骨的舌骨结构，在最初的时候的撞击中起到了缓冲的作用，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就好像汽车的这个安全带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它的这个撞击先在这个部分让它的大脑不会在它的脑袋里面撞来撞去，简单说的是这样子、哦、所以呢各位你就说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然后呢而且呢由于这个啄木鸟呢的嘴巴和头部的下部分，哦，这一点也是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啄木鸟在做撞击的时候啊，它从它的喙承受撞击力，然后这个撞击力会往后传递那个力量嘛，那我们想当然耳就是说它这个力量会往后传，然后呢就直接传到后面根部后面的头骨，然后再往里面传到脑部，所以这个脑部要有很大的这个缓冲能力去抵消到很大的这个撞击力啊。但是各位，它在这些力量传到脑部的时候，其实因为它喙的这个构造的关系，其实有大概 70% 到 80% 以上的撞击力它是往下部传递，而不是往它的脑部传递，所以它大部分的撞击力都从它的喙部往下去传到它的颈部，然后传到它的身体，它的脑部所承受到的真正的撞击力其实大概小于

30% 以下。这点很神奇，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各位听众朋友，让我卖个关子，我们听一首音乐，回来之后我马上解谜。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再次回到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各位一定觉得很好奇了吧？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刚刚我们就说他这个会啊，在撞击的时候可以把力量分散，大部分力量都分散掉。而且我现在要更正一件事情，我刚刚说他这个会，啄木鸟的会，在撞击的时候把振动力有70%都传到往下去传递掉，他留在他脑部的这个撞击力只有30%。各位，我讲的太多了，他的真正的结果应该是有 99.7% 的能量是传给了身体，向下传给了身体，而直接传到脑部的会有疑虑在脑部造成损伤的这种震波的强度的担心的部分只有 0.3%。 也就是说他因为这个会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设计的关系，他在撞击的时候，他的绝大部分的力量事实上都已经被导引往下，事实上没有进入到他的脑部。为什么？这我们来解释一下啊。他这个啄木鸟的这个会啊，其实很奇怪很特别哦。它这个喙呢，喙当然就是，其实我们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说它这个就是一个鸟嘴啊，鸟的嘴，其实讲鸟。

然后嘴有点好像嘴总是感觉是软的东西嘛，但是它不是，它很硬，体内的都很硬，所以说我们通常会讲它叫做喙。那可是你讲喙又有时候有可能没人听懂，所以我呢可能用鸟嘴来形容，大家比较容易懂哈。就说这个鸟的嘴很特别，它是很硬的组织的一个结构嘛哈。它的外侧的组织来看的话，从我们侧面来看，它的这个上喙啊比较长，而它的下喙比较短。这嘴，因为它这个它的喙就是上下各一个嘛，好，但是它上面那个比较长，而下面比较短，是长短哦。从侧面来看，上面比较长，而下面的比较短。这个是从它的外侧的组织来看，外观来看。但如果能我们从它的骨骼结构来看呢，结构骨骼的结构呢，却是下喙比较长。这个特质啊，它是可能啊，当然这个是猜测嘛，还没有人去真的是用做过这个科学的这个鉴定，但是他们用物理的方式去思考的话，他们认为，科学家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可能能够让冲击的这个力量啊，在第一点的时候就化成了相对均匀的力道，然后传给下喙，然后再经过下喙传给头的下部，这样子同样就避开了脑子啊。哦，其实头的下部的意思就是脑子嘛，脑子外面是头骨嘛，意思就是就传到头骨的下面，然后一路往下去，力量往下去传递。好，也就是说鸟嘴真正开始撞击的第一个点是上喙，因为上喙比较侧面看起来它比较长，但是以结构来说下面比较长比较坚硬，而且下面比较大比较厚实，所以当上面的这个会在撞击的时候，那一瞬间它大部分力量会移转到下面的那个下喙，然后下面那个下喙呢，它的力量往后延伸的时候呢，因为它的形状跟它的厚度的关系，它会将这个撞击的力量绝大部分 99.7% 绝大部分传到呢这个脑的下方，就是头骨的下方，然后一路往下去传递这个力量，所以流到脑部的力量就只剩 0.3% 啦，对不对？所以说脑部的风险值就降了非常非常的低，好，对于脑部就有很好的保护。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喙啊，上下喙，对不对？鸟的嘴上下喙呢，它的基部就是它的根部，就是跟它的头骨相连的地方，事实上还有一段骨头做中间的连接，但是那个中间这个连接的组织是属于软骨的组织，所以它是有弹性的，有弹性呢就有缓冲力，就像我们的关节的软骨是一样的，它就是有缓冲的能力。好，这个缓冲能力就再度的又把那剩下的 0.3% 的冲击力再这样子的一个软度可以降低冲击力的这个能力之下，又把这个冲击力 再次降低的更少了。好，然后也就是说真正传进他的脑部的这个冲击力其实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少，这点非常的特别啊哈。然后呢，那个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我也是在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这个啄木鸟的结构之后，就了解到说原来啄木鸟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一个设计，应该这样说，那真的是设计，你很难说它是自然形成的。就是我们这一开始在想的时候，就是想说哎呀，这样子撞击脑袋是不是会昏啊，或者是会脑震荡啊，但是你知道吗，就算我们的脑没有问题，如果我们这样子不断的撞击，我们还有一个部分一个器官它也会出问题，就是眼睛。鸟也有眼睛啊，是不是？鸟也有眼睛，虽然它不像我们是正面两边，但是它们是侧面两边嘛，也是一样。所以眼睛其实是一个软组织，它这样撞击，这个眼球有可能会跑出来耶，眼球有可能会整个掉出来呢，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它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它的眼睛好像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告诉你，因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装置，好，叫做它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叫做脉络膜，脉就是脉搏的脉，络就是经络的络。

脉络膜，哈，膜就是一种包膜的膜，脉络膜这样子的一个，你说它的器官也很奇怪，那就是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你就想说这个结构是什么呢？这个结构就是在它的眼睛眼球的前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膜，而这个膜呢，它会在撞击到木头前的那一瞬间，还没撞到、哦、快撞到的那一前的一瞬间，这个膜马上从它的这个眼睛的下方或者是上方马上伸出来，然后整个把它的眼睛给包住。这个就有点像刚刚我们说他脑部的那个安全带一样，他是用整个就好像我们的这个眼睑、哦、就好像我们眼睑一样，我们是上下，我们人类是上下两个嘛，闭起来，上下同时闭起来同时打开，他不是，他是一个、哦、就是从上方往下或从下方往上，这样一个整个这样哐，然后就升起来或向下去，就在他要撞击到木头之前的瞬间，他就从会伸出，会盖出来，把它盖住，把眼睛盖住。然后当它撞击的时候，这个盖住刚好就保护了它的眼球往前移动，让它眼球固定住，不会往前掉出来就对了。然后当它撞击完毕，往回这个会啊往回伸的时候，它的这个盖起来的这个好脉络膜，就在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的打开。各位，是不是太神奇了？各位，你们会不会想到说，诶，啄木鸟脑袋不会这个脑袋不会有这个昏厥啊，或者是这个脑震荡，已经很神奇了。大家一定没有想到眼睛也会需要保护吧？而它的保护的方式居然是这么的神奇，这么的特别，就像那个太空人的那个太空头盔、哦、可以有一个这样子把它拉下来，或者是这个安全帽的头盔，它有一个罩子可以罩下来然后再打开来，而且是全自动的，让保护它的眼睛，它眼睛不往前跑出来这样子。所以我各位听众朋友们，当我在了解到说啄木鸟有这样子一个神奇而又特别的一个装置的时候，哇，我简直觉得说，哇，它是太神奇了。因为我只想到说啄木鸟去撞击树木嘛，啊，头为什么不会脑震荡啊，没有想到原来它眼睛也是很危险的啊，眼睛很危险，那要怎么保护，居然是用这样子这么神奇的方式去保护，而且它那个开合的速度非常的快啊，你如果不是用这个摄影机把它拍摄下来，然后用慢速放映，你还真的看不出来它的眼睛有在这一瞬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保护膜把它给开合的方用开合的方式来保护住呢。你平常用肉眼这样看，你还真的是看不出来，但是它却确实实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一个保护的情况出现。而且影片我也有看到，我在网络上去了解这些相关内容的时候，也有人呢、啊、也把这个用摄影的方式把它录下来，然后泼在网络上，然后用慢速放，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简直就是太神奇了，太神奇的杰克哦。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要说就是说他的那刚刚我们说到他那个保护眼睛的那个脉络膜哈、哦、脉络膜其实是一个非常结实的一个结构。也就是说它可以保护你的眼球不往前面跑出来，它也可以抵挡如果因为你敲击树木而产生的木屑飞刺到你的眼睛的时候，它可以把它抵挡掉。所以它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完美的一个保护眼睛的做法。因为眼睛其实距离它的这个要钻孔的这个孔位其实是孔洞其实是非常的近的，那在敲击的过程之中，你难免会有一些血屑或者是一些木屑尖刺的木屑有可能会飞出来，而且会刺向你的眼睛。眼睛这么柔软的东西如果被刺到的话，那一定是造成很大的伤害。它这个坚硬的这个膜不怕这个木屑的这个敲击，它是可以保护住，也就是说里面也可以保护，外面也可以保护，里面保护眼睛不跑出来不凸出来，外面保护从外面飞进来的这些木屑针刺能够被抵挡到外面。各位

是太有意思了啊。那有一个组织啦哈，哦对，对不起，就是说啄木鸟呢，它在撞击木头的时候啊，这也是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撞击木头的时候，它撞击的方法，好，它撞击的方法也让你叹为观止。也就是说，对于所谓的这个啄木，哈，或者是说我们要去凿一个洞来说，它的撞击的方式也是非常完美的。好，它撞击树木的时候，它的喙啊，几乎啊是要近乎一个完美的垂直的角度去撞击这个木头的。那因为它是一个几乎是完美垂直的角度，所以呢，它在撞击的瞬间，它就只会有所谓的垂直的力量，而不会产生侧向的受力。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在国中的时候，或者是高中的时候，或者在大学的时候，您念的是相关科系，或者是在九年国教的时候，在高中国中的时候，您的物理有比较用心一点去学习的话，你可以知道嘛，哈，牛顿的这个第一力学定律嘛，哈，第二、第三这样子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其中就有讲到，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往前的力量的时候，好，一个力量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在一个这个力量的垂直跟水平的分坐标上面产生两种，一个是垂直跟水平的一个分力。好，它这个的意思就在讲分力的这个问题。它就意思就是说，我撞击它，啄木鸟在撞击这个树木的时候，树干的时候，它的角度几乎是完美的垂直。因此呢，完美的垂直角就不会产生分力，不容易产生分力。好，那这是他刚刚们所说叫做不会产生侧向的受力。好，那这样的原因就不会打折或是引发出一些别的状态，这点呢也是挺重要的。好，也就是说他在撞击的时候，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完美的一种撞击角度，所以可以减少掉很多其他的问题。因为当他角度不对的时候，他搞不好会伤到他的喙啊，他会搞不好会是因此而折伤啊，对不对？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力量会有分力回弹回来的分力，好，会把他的这个力量从不同的角度传到他的后面的脑部啊，好，那他要把这个力量分掉的这个角度就不对了。好，所以你看这个啄木鸟也是很特别啊，它连撞击的时候都考虑到这个撞击的角度，要用垂直要完美的垂直角度去撞击，然后可以减少这个受力的这个弹回来的这种受力分力的这个影响。好，然后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它的那个脉络末呢，它我们刚刚讲的时候有一点讲的太简单了哈，因为就是说它在盖起来的时候，本身那个脉络末为什么会那么坚硬，是因为它盖起来之后，它可以在瞬间的时候短暂的充血，可以提高压力，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保证视网膜之间的这个结构跟维持它的原位。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部分不是刚刚讲的那个叫做脉络膜，而是另外一个叫做眼结膜。好，眼结膜是在他眼睛里面的构造，是这个才对，我刚刚讲错了。好，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叫眼结膜，眼睛是眼睛的眼，结呢就是木字边，然后右边呢就是节约能源的节，叫眼结膜。这个东西它事实上是他的眼睛眼球里面的结构，这个结构呢在这个接受撞击的瞬间，它可以暂时的充血，充血了以后呢，就可以提高压力，对不对？提高压力之后呢，它等于是有点膨胀的意思啊，提高压力，好，然后呢，然后这个压力，因为那个眼球里面也是有一些液体的嘛，所以当它的压力增加的时候，就把它的视网膜之类的这种底部的这些结构给压紧了。好，把它的网膜结构给压紧了，压紧了以后呢，它就不容易往前移动。

对，很有意思哈，因为眼睛里面是有很多的水分的，或者是一些像比如说我们有电水晶体，然后也有一些液体哈。那有的时候我们眼睛出问题的时候，眼科医生都会要测眼压，好，各位有没有要测眼压？那测眼压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的眼睛跟这个啄木鸟不同啦，我们也不用去啄木嘛，所以说我们的眼睛呢，这个眼压呢不适合。像刚刚说要有充血啊，然后增加它的压力，不需要，好、哦，因为增加压力，基本上网膜是不会被压住的，会被压紧的。那久了以后，你的眼压过高的话，我们人类是会得青光眼的，也就是你的视网膜会因为缺氧而受损。但是呢，这个啄鸟呢，它因为是在活动、在撞击，所以说它的这个充血增加这个眼内部的压力，事实上是暂时性的，也不是持久性的。而且是一阵一阵的嘛，好撞击它才会，所以它，但是它却利用那瞬间的这个压力，好充血，然后造成里面空间变少之后，它的压力就增加，就把它的这个底部眼球底部的这个视网膜给压紧了，然后让它不至于，虽然眼球有刚刚有说那个脉络末，哈脉络末。会帮他挡住眼球不跑出来，然后他还有里面眼睛里面眼球里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增加压力的方式，让他的视网膜不至于往前跑，也就是说不至于让他视网膜剥离的意思。各位，这是不是太神奇了？一个眼球居然有这么两道的安全措施，因为我眼球不往前跑没有错，但是我的视网膜有可能往前凸啊，也有可能往前移动啊，那移动的时候就有机会有可能。会变成视网膜剥离，但是它却有这样的一个增压的一个功能，短暂性的增压功能，把它用压力的方式把它给整个视网膜给顶住，让它不至于出现这种问题。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会不会觉得真的实在是太神奇，真的实在是太神奇了？好，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吧。好，钟叔也要稍微喘口气，喝杯茶。我们听一段音乐。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来这天地为师这充满了知识跟这个让大家去了解神奇设计的天地为师。这神奇的设计的设计师，这是我们的这个造天地的上帝。各位，我们刚刚有讲到了这个啄木鸟，好，一些在保护它的脑部还有它的眼睛的一些作为。好，那我们现在呢也要再告诉各位，就是说它大概还有几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方法，就是呢啄木鸟的大脑啊很小，这个也是有助于这个他的脑部不容易受损伤的原因之一哦。正常人类的大脑啊，大概是1.4 公斤，而一只啄木鸟的大脑大概只有区区的2克。各位，这差多少啊？哦，但是我跟你讲哦，2克的意思就是说它很轻，对不对？就是它很轻的原因，就是它很轻。这个轻啊就是重量，各位，重量轻很重要啊。在这种撞击的时候呢，他的大脑越轻越好，那他轻的方法就是小，所以就是越小越好。所以他的轻，大脑的啄木鸟的大脑重量的轻小是也是有助于他的这个撞击啊，让他的脑好，因为比较轻的关系，就算会受到伤害也比较不容易有严重的伤害。好，然后这个大脑呢也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啄木鸟我们刚讲了，它就是说它的头骨好，然后里面就是包着这个啄木鸟的大脑啊。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它的大脑跟它的头骨啊之间的空隙一定有空隙嘛，我们人的大脑跟头骨包它头骨之间一定有空隙，没有错，是有空隙，但是呢它的空隙比一般的鸟其他的鸟都要来的小，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就是说它的大脑像是塞满

塞满满塞在他的大脑里面，大脑的脑头骨里面，大脑的头骨里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大脑几乎是紧紧的贴住他的头骨，所以他跟脑跟头骨之间没有太多的移动空间，所以在撞击的时候，再加上这个安全带，刚刚说有一个安全带，就是舌骨最好是安全带把它紧紧的包住，所以这个大脑在他的脑里面几乎没有移动的空间。这就跟我们刚刚讲说把身体用安全带绑在椅子上是一样的概念，就是他不会因为在里面撞来撞去把脑袋给撞烂掉。好，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他跟一般其他的鸟类，他大脑跟他的头骨之间的距离非常非常的小，好，比一般鸟的小，所以他更有能力去承受这个撞击。所以各位，我们讲了这么多哈，各位会不会觉得真的太神奇了？一个啄木鸟为了要让它的脑部在啄木撞击的时候能够承受这个震波，让脑部不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它居然有将近，我们这样算了一下，将近有14项到15项的一些作为，让它的脑部可以减少或是承受撞击时候所产生的这个伤害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我再讲一个数据让你们理解，就是说这个啄木鸟在撞击的时候，如果按照正常来讲，没有这些设计就是安全设计的话，缓冲设计的话，它要承受的是多么大的一个撞击力。每一天啄木鸟，而且啄木鸟最厉害的是它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而且做很多次，叫我做一做也就算了，他是每天都要做，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每一天啊，啄木鸟要重复8000次一直到12000次的撞击，就是啄木。然后他的喙部呢，撞击的时候是每一次会是每喙部呢会以20次每秒20次哦，每秒20次的撞击频率哦，用120公斤的加速度啊，去撞击树干。所以他每一次的啄的动作里面大概就是在用每秒20次的频率去啄，然后啄一啄啄啄，然后休息一下再啄啄啄啄啄，它的频率是每秒20次。各位，这是很快的哦，每秒20次这是很快的哦。那很快的这种撞击它的力量更大，各位有用过电钻知道，我们钻墙的时候有一种叫做锤钻、啊、它会有一个频率去不断的去撞击你的这个砖头，然后这样子的锤钻比一般的非锤钻的砖头，它能够钻的这个孔啊，能够钻更硬的水泥墙，更硬的这个材质，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个高速的这个震动啊，频率的这种敲击的震动会有更强的这个凿穿的能力，那相对的能力更强，它回弹回来的冲击力也越强。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一个数据来形容，就是相当于我们骑着脚踏车以 25.7 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每天呢去撞墙12000次。各位可以比较有一点实质的去抓到它的这个哈难这个强度了哈。然后我们如果骑着自行车，只要来回这么一次飞死都记伤了哈。但是它哈、哦、是以每小时 25.7 公里的速度每天撞墙12000次。所以各位，那个我在了解了之后，我就真的是非常赞叹这个大自然，上帝在创造这个大自然的时候对这些生物不同生物的一些设计啊。啄木鸟的头部不仅具有线性的加速度，它还伴随有一种旋转的加速度，所以你看它这个力量不是只有单单的这个垂直前后的力量，还有一个旋转它可以钻进去，那这个力量的这个撞击的力量是更大，所以它反弹回的力量也更大。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呢就介绍了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神奇的这个啄木鸟，它的这个构造减震的构造，让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了解，你们觉得是不是太神奇了？各位，那真的是令我赞叹造物主在创造这些这个生物的时候，它的神妙之处啊。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上周，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有关监护宣告是要怎么样申请的。那本周，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谈谈看，什么叫做监护人？那监护人主要担负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职务？包括他的职务上面有什么样的限制？假如说不适任的话，那监护人可以怎么样另行选定啊、改定啊，还有包括财产交接。首先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整个监护宣告的开始哦，就实际上在走了以后呢，在进行的开始，不是说马上就开始办理有关监护的事务哦。最重要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先做到，我们上礼拜也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说要先开具的是财产清册。为什么？要先确认说到底有多少财产，才能够了解到说究竟受这个监护宣告之人他的财产上有多少，而在花费上可以怎么样子去思考，怎么样去做合理的分配，而同时间也可以避免说这个监护人他可能在监护的过程中监守自盗。所以民法的第1099条规定，监护开始时，监护人对于受监护人之财产应依规定会同法院指定之人，也就是会同财产的开具财产清册之人，于2个月内开具财产清册并呈报法院。那当然呢，开具财产清册是给2个月的时间。我说实话，实际上面在真正有可能在开具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这么样顺利的，因为有时候如果同时间监护人有好几个的时候，那这个好几个人他们对于这个财产上面的认定可能就会有一些意见了。像过去我处理的案件就有可能发生到什么样子，那为什么他们就到最后选定就是由兄哥哥跟弟弟担任监护人？大家就会想问说，哥哥跟弟弟担任监护人，那这个哥哥弟弟担任监护人一起共同来处理爸爸的事情不是很好吗？那他们处理的话应该会兄友弟恭哦。其实没有，因为什么？弟爸爸过去都住在弟弟家，所以呢，对于哥哥而言，他其实很早之前他就觉得说，弟弟呢每个月都会跟他要求说要照顾爸爸需要多少钱，他也花了很多钱，他每个月给了好几万。那同时间爸爸本身也有一些月退俸，也有一些投资，也有一些收益，那他会很好奇，就说哇，那这样子累积起来每个月的钱其实都蛮多的，那但是爸爸以爸爸的疾病而言，有必要需要用到这么多钱吗？

所以他就变得一直都很质疑。那当然质疑的一直就延续下去，到爸爸变成监护宣告以后，他担任共同监护人。因为他就是想说，我如果担任共同监护人，我有机会去参与爸爸事务的决定，那当爸爸呢到底要怎么样更完善的照顾的话，我也能够表示意见，而不是任由弟弟来决定。那当然更重要就是那个财产部分他也能够进行管理，避免呢有一些不必要过多的一些浪费耗费。那当然既然要谈到开具财产清册，大家一定会想说，哦，那弟弟已经就拿出来说，这几年呢，爸爸的开销是多少？那我相关一些钱啊、一些账目啊、资料啊，提供出来，尤其是目前的存款余额啊，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房地产。可是呢，不看呢还不晓得，一看才惊讶，哎，奇怪了，我累积起来，我仔细算看，爸爸名下的财产应该800万。那正常而言的话，如果过去10年的话，每年的花费5万块，或者说每年花费3万块，哎，那好歹加起来呢，花的钱，哎，譬如说5万块好了，一年的话就是60万，10年就是600万。那大家一定会心里会想说，800减600，那扣除掉有什么样增加那些不谈，那至少会有200万吧？怎么剩下的钱只剩下40万呢？那这时候一定会心里想，到底钱花到哪边了？甚至呢，哥哥也会想说，我过去其实我不是单纯的那个钱哦，不是说用爸爸的一个月，就是从爸爸的那账目里面，他的金额就是花5万块。其实过去我自己也付了很多钱，我可能每个月就支出个2万块。那所以说，实际上的钱应该更多吧？因为我存款我直接汇进去爸爸的账户。那爸爸账户的话，那如果每个月都付的是2万块的话，一年就24万，那10年的话就240万。也就是说是800万再加上240万等于1040万。那1040万呢再减多少，减了600万，10年是600万的话，那应该还有440万啊。所以他就会变成说，用简易的数学算法，他会觉得说这个财产有问题。所以很多时候会怎么样，你给他2个月的时间，2个月还开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兄弟之间、家人之间，为了这个财产究竟有多少，究竟吵翻天了。因为他会觉得说，是不是有隐匿啊？藏在哪边？当然，如果说面对就是说有可能2个月开不了的话呢，法院呢得以监护人申请，于必要时候再延长。那当然，延长能够做什么事？其实延长哦，对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其实不完全是一个好事。因为固然呢，财产是一定要很仔细要确认清楚。如果有一些隐匿，或者说有些不必要的开销，或者说有些错误的话，当然也要去纠正。但是我们要知道，民法第1099条之一有规定说，在完成开具并呈报法院之前，监护人对于受监护人之财产，仅得为管理上之必要行为。那意思就是什么？有可能在这个监护上面呢，会因为金钱上的支出受到影响，而变成监护上面会有一些品质上的下降。所以就变成说，要怎么样尽快去确认这个监护的这个财产，到底他的财产清册要怎么样很快的开具出来。因为如果说两边有争执的话，那我会建议就是说，在这部分上面大家能够尽可能去凝聚共识。怎么样凝聚共识？互相去了解到说，究竟哪些地方是有问题，哪些地方有问题，先把它给画出来，整理出来，就没有问题的部分先达成共识，有问题的部分再一一确认，尽快把这个金钱呢去确认清楚。然后呢，如果说哪些地方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再就这个地方看两边是不是要那提出相应的一些证据啊，或者说相应的沟通去协调。因为我们要保护的是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而不是说两边呢到最后好像都是为了这个财产在争，然后争到僵持不下，争到影响到这个受监护人他所应该要被监护的品质，这是不必要的。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去把它做一个归纳整理，把彼此间都已经有共识的部分先整理出来，而就那些有问题的部分再去一一去确核对，然后包含财务上面的报表，包括相应的证据，来去确认说到底这样子要怎么样认定那些财产的价值。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法定代理，依照民法1098条规定，监护人于监护权限内为受监护人之法定代理人，监护人之行为与受监护人

护人之利益相仿或者依法不得代理时，法院得因监护人受监护宣告之人、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之人之申请或依职权，为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呢选任特别代理人。这要跟大家谈到的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监护人在监护权限内他就是法定代理人，那可是法定代理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有什么利害冲突的问题？好比说什么样的情况，今天监护人想要买一个房子，刚好受监护宣告之人有一个房子，欸，那个房子的价值呢可能呢看看市面上价值是1000万，就他想说哎呀1000万太贵了，我用100万买。当然对这个监护人而言他等于说赚到了900万嘛，因为那900万不用支出。可是对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是不是就有影响？因为他等于少了这900万。所以在这种有利害冲突有可能会造成受监护人他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这时候呢就呢应该要由特别代理人来协助处理，而避免说监护人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监守自盗，或者说为了要确保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无形中伤害了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当然在执行职务上面大家还要更要记得哦，执行职务上面依照民法第1100条，监护人应以善良管理人之助意执行监护职务。当然善良管理人大家一定会问说是什么意思，我也建议哦，用一个更白话的讲法是什么呢？其实他就是在讲你是怎么样照顾自己的事物。我们一般人在照顾自己事物都一定是小心谨慎嘛，因为说白一点，如果我今天照顾处理自己的事物有什么样的损那做得不好，损失的是自己嘛，可能自己呢财产上面可能有什么赔偿要赔偿，或者说自己可能某些钱财呢因此无形中呢投资失败然后就没了。那同样的大家想看，你如果照顾自己的事物是很认真的，那如果你对待其他人那该怎么做？有的人会想说哦，因为照顾自己比较那专心比较认真，对待别人的话因为毕竟不是自己的事情可能会有一些欠缺，然后考量上面没有那么样细致，当然难免这是在一般状态下。可是如果今天你已经担任监护人了，你就要把那个事情当成像是自己的事情一样，而且呢处理的方式不是单纯说跟我平常处理的方式一模一样一定的程度，而是说你要去假想说如果你自己本身处理就是不够好的话，那你要去想办法想想看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在处理这样同样的事物它是抱持什么样的心态，是不是会很认真处理，该做表格啊，然后该仔细分析研究啊，那你要用一个善良管理人，也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来仔细的思考怎么样做才是最合理的。而且呢更重要一定要思考到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是监护谁？监护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所以说我们既然是为他做决定，然后呢要保障是他的权益，所以监护人呢不只是要想办法把他处理好做好，更重要的是什么？依照民法第1112条规定，监护人于执行有关受监护人之生活、护养、疗治及财产管理之职务时，应尊重受监护人的意思，并考量其身心状态与生活状况。也就是说，你今天监护他，你是为了要保障他的权益。那既然是保障他的权益的话，那是不是要思考到，就是说，这个受监护的人，他本身他的主观上意思是什么？他有没有他很期待说他要吃一些营养品，然后呢如果他要吃一些营养品的时候，你能够说哎呀不要啦，那浪费钱，我不想花这个钱，人生哦没假啦，讲那个那么好做什么，来喝个豆浆就好了。当然豆浆也是有豆浆的营养，可是如果人生更滋补，而且这也是受监护人他自己本身的财产就能够负担得了，然后他也有这个意愿要吃，那你能够说拒绝吗？我们最重要还是要尊重嘛，因为本质上面这个监护人不是说你今天得到这个监护的职务以后就是变成说你自己最大，而是就像我在上个星期包括了那之后我们也会一再谈到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核心的原则叫做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利益，他的利益是什么，要去考量到他的利益而为他的利益来做决定。

那当然他的利益是什么？欸，我们能够从旁边看就猜测嘛。有时候可以去想想看，他实际上去问看他的意思，如果他还能够表达出来，能够清楚的表达，甚至在这一块上面能够

就只有单纯那自己监护以后呢，就想办法就想说，讲究的就是快很准，我怎么样处理的事情快，然后怎么样能够处理到这个事情呢，就是我想要的。其实重点不在你想要什么，而是怎么样照护是真正符合这个受监护人的利益，他想要什么，而怎么样才是对他好，这才是关键。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也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当然呢，大家一定会谈到就是说监护哦。那监护的话一定更重要，还要再跟大家谈到就是说，不只是我们要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还有包括了我们要去参考受监护人的他的意思，他的意见，还包含就是说我们要思考到有哪些部分呢是执行上面会有一些限制的，而这些限制究竟有多少，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我们呢先休息一下，等下下一节回来的时候再跟继续为大家分享，谢谢大家哦。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轮椅，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仁梁律师。在上一节我们已经有提到了执行职务一些相关的一些想法和规定哦。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呢，以受监护人之最佳利益为考量，应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然后听呢要听取要尊重受监护宣告之人的意见。那当然呢更重要还要了解到，就是说我们呢去做的话有没有一些限制。在民法的1101条有规定哦，监护人呢对于受监护人之财产非为受监护人之利益呢，不得使用代为或同意处分。也就像刚刚前面谈到了，我们今天监护的是谁的财产，是监护谁，是其实是别人嘛，是这个在法律上面已经被宣告监护，然后叫做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财产。那既然是他的财产的话，甚至我们刚刚在一开始也有谈到，很多人呢其实为了这个财产其实就会吵翻天。那甚至呢他的家属之间呢就会有意见说，诶，为什么你财产会这样子不断的浪费，甚至会怀疑说是不是有没有监守之道啊，或什么样的情况。那所以更进一步要了解到，就是说到底我们在处理这个财产上面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那当然最重要就是，如果你要今天要去使用或者是代为或同意处

那使用什么？好比说，你今天呢，可能要去使用呢这个受监护之人呢他原本的车子。那你使用汽车，难道是为了自己而使用吗？没有吗？其实法律上面强调就是要为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的利益，也就是说，他譬如说他要去看医生，那他可能腿脚不方便，行动不方便，那您呢就开着车子，开着他的车子带他去看医生，而这个车子在使用上面是不是就是为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利益而使用的？那譬如说，什么叫代为或同意处分？所谓的处分的意思，讲的就是说我去处分什么样的东西。好比说刚刚前面提到的车子，那车子呢可能会想说，哇，车子已经有一段年限了，那现在基本上也用不到，而受监护的宣告之人呢，他的医药费开销很大，那是不是呢把它给卖掉来换一些钱来作为医药费使用？那这时候也要更进一步要去思考，就是说你在做这个用途的时候，你在卖这个车子的时候，你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是为了受监护宣告之人的利益吗？好比说刚刚前面讲，因为他医药费开销太大，所以透过卖车子来筹一些医药费，还是说单纯的就是为了自己的便利，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明明还有其他的钱财，然后呢可是呢却自己呢却想说甚至就想说把这个车给卖掉，然后甚至呢想要得到一部分作为自己私人上的用途藏在自己口袋里面，这当然都是不合理的。那除了呢就是有关使用代为或同意处分必须是为受监护人之利益外，那另外在有些地方上面还更重要是什么？还要那经过法院的许可，也就是说他不是单纯的就是说我同意，然后呢我是为了这个受监护人宣告之利益呢，为受这个监护宣告之人之利益就可以做，而是必须是这是一个法院要许可的。像是刚刚前面提到的有关不动产买卖的问题，今天呢如果说是代理受监护人那购置或处分不动产，在这个部分上面除了他自己是要为受监护人之利益来考量外，更重要的是他本身呢他做这个决定有没有经过法院许可。大家一定会想说为什么还要经过法院许可？其实真正的关键在哪里？在说是因为这个不动产的价值，我们都知道不动产的价值坦白讲哦，几百万已经算少了，很多现在都是一千万两千万，像今天早上我从那住的地方然后呢过来录音的时候呢，我看到哇，他地上有贴着说急售，售多少钱？他在台北的一个地方卖的房子叫做4900万。哇，4900万对很多人听了可能说哇，这是一个很高额的数字哦，那可能买不起或怎么样。那当然可想无形中可以知道这个价值就是不是很高，无论是买或卖，这就是几千万的就是变动。所以呢这个会不会对受监护人影响很大？可以想象这是非常大的，在这样一个很大笔的一个金钱的变动，财产上的变动的话，当然呢需要进一步的去做确认，也就是说法院从法院的角度他来判断说到底现在买房子也好卖房子也好究竟适不适当。那非经法院许可不生效力，除了第一个是有关呢就是代理受监护人购买或是处分不动产，那第二个部分是什么？代理受监护人就供其居住之建筑物或者是基地的出租，或者供他人使用，或者是终止租赁。因为什么呢？虽然说不是买卖不动产，可是本身涉及到是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居住，他可能本身就居住在某个房子里面，那如果你今天你说我要把它给出租，那一定大家一定会想进一步会想到就是说，那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要住哪边啊？那他要住哪边不就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因为当你要去做出租或者说借给别人使用，或者说你干脆呢现在他是租屋居住然后终止租赁，都一定要想到就是说那到底他下一步他是要住哪里。这也变成说当法院送到法院许可的时候，法院会想要去知道的，因为毕竟呢有时候租赁上面可能那个租金也是很昂贵的，或者说租金呢换租金可以

换取到一些比较高额的租金。那房子换取到高额租金以后呢，对医药费呢也是不无小补。可是一定会进一步要去思考，房子究竟下一个房子是要住哪一个房子？如果能够充分的规划的话，当然法院这边也相应的比较有机会获得许可。要不然的话，我们总不能说你照顾一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替他做决定，结果呢，替他做决定，最后是他没有房子可以住，那这要怎么办呢？所以这也变成说要思考的地方。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要经过法院许可？有两个，第一个，代理受监护人购买或处分不动产；第二个，代理受监护人就供其居住之建筑物或者是基地出租或供他人使用或终止租赁。那当然还有第三个部分，也是限制。是什么样的限制呢？监护人原则上呢是不得以受监护宣告之人的财产为投资。因为我们都知道投资理财哦，有赚有赔，甚至哦，大家看一下台湾的股市哦，有很多时候都可能是每天都是绿色的哦，人家是满江红，然后可股票可能是满江绿，哇，看到满江绿的时候，其实脸哦也跟着就绿起来了。那大家就会想说，哇，这个投资哦，本来100万，结果投资进去没个几天哦，连跌好几根，然后连跌好几根以后哦，那个钱哦，100万可能只剩下70万，然后甚至呢更少。那当然心里面一定会呕血嘛，因为说实话大家都希望是赚钱，然后希望能够赚更多，没有人会希望是赔钱的。尤其是哦，这根本也不是自己花用，结果是因为投资失败然后就损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进一步要去思考，就是说这是谁的财产，是受监护宣告之人。那我们都知道受监护宣告之人他可能有一些要执行职务上面呢，因为要用到可能要去医药啊、治疗啊，或者说一些相应的一些费用啊、支出都是从这个监护财产，所以这个监护财产很重要嘛，不能随便的乱花用，要不然到时候如果是受监护宣告之人他因此呢他没有财产，然后呢可以去做相应的支付的话，其实对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影响很大。所以法院原则上呢就基本上呢在法律上面就是规定，就是说法律原则上就规定说受监护人的财产呢是不得作为投资使用的。当然有原则就有例外，如果说是购买的是公债、国库券、中央银行的储汇券、储蓄券，然后金融债券、可转让的定期存单、金融机构的承兑汇票或者是保证商业本票，这些有因为是比较有公信力的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来提供的，那同时间呢也能够确保说这个金额呢这个金钱上面不会有太多的损失。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我如果要投资，就像我刚才前面讲，一般人绝大多数的心态都是希望赚钱，最好赚越多越好，没有人会希望赔钱。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是相对比较稳定，它呢可能只是单纯的一个储蓄券，然后可能就是一个公债，可能它相应的它的一些利息啊，或者说它获得了一个最后的一个金钱上面不一定增加多少，甚至没有增加，可是本质上面可以确保说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财产不受到浪费，不受到不必要的支出，或者说因此受到一些损害。所以这也很重要，这也是一个执行上的限制。当然大家会进一步会问说，诶，我们其实前面一直在谈到一件事情，监护人到底他呢在管理财产上面我们要避免他呢监守之道。那既然如此的话要怎么样去防范呢？其实民法有一个更严格的规定，民法第1102条有规定，监护人不得受让受监护宣告之人之财产，直接从根源上面就把它断绝了。意思是什么？假如说真的有这一方面需求，譬如说要受让财产的话，那绝对不是那监护人他本身可以得到，因为呢他如果没有机会得到，然后呢法律上面不允许他这样做，就可以避免说他呢可能呢扮演呢一方面扮演就是说受监护宣告之人的代理人，同时间呢又呢以自己的身份来进行赠与啊，或者说进行一些不计成本然后呢不合理的买卖，无形中得到一些财产，然后呢从根源上面直接断绝，然后呢就表示说这个受监护人呢他的财产是无论如何呢监护人是不得得到的。那当然这个不得得到是不是全部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差别哦，因为我们都知道监护人他很辛苦，很多监护人呢他也不是像

家人。家人可能本身会要想说，我是照顾自己家人嘛。那绝大多数人都会想说，这是天经地义。那毕竟是自己家人，血缘关系经常居住在一起，那照顾的呢也是应该嘛。可是有的时候是怎么样？他也不一定是自己家人，他可是外人。那有关外人的部分，那你如果跟他讲说，你尽心尽力，我要求你尽心尽力，然后呢，给他很多的要求，要求他做得好啊，要求他不能坚守之道啊，要求他在任何事情上面都要很仔细考虑。其实每一个要求，每一个家族的要求，都无形中增加这个监护人他本身需要去负担嘛。他负担的可能是劳力，他要做很多事，他的时间，甚至他的一些各式各样的金钱的成本的开销。虽然说即使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法律上面规定受监护宣告人他的财产来去支付那些必要费用，可是实际上在有些花费上面你也很难去做区分，甚至有时候他们就监护人会觉得说啊，这个花这个钱哦，还要在那里可能要做个报表太麻烦了，或者要怎么样做太麻烦，那反正哦，这个是小钱我自己付就好了，那是不是也无形中增加他的一些那个财产上面的一些金钱上的支出？那在这种状态下，他法律上面呢，虽然规定说不得受滥受监护人的财产，但是监护人他本质上面他还是可以去请求报酬的。至于他请求的报酬呢，是由法院按其劳力及受监护人呢他的资历来酌定。也就是说，按他到底做了什么事，还有受监护宣告之人他本身有多少财产，去酌定一个合理的数字。那当然在这个整理，在这个监护的过程中，其实有时候很漫长哦，他也不一定说可能是短时间内马上就监护完毕，他可能是好几年的时间。那大家一定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监护假设说是好几年的时间，那财产怎么样子的花费呢？因为会不会呢，这个财产中呢还是有很多是不必要的支出，然后甚至呢就很快的呢就是直接花光了，然后甚至呢那个监护人坚守之道。所以法院呢那于必要时呢也可以呢命监护人怎么样提出监护事务的报告、财产清册或结算书，来检查这个监护事务或者是受监护人的财产情况。因为法院要去了解到，就说诶，假如说今天有人去检举，那有人去提出申请说，那个监护人管理不当，他把钱乱透支，结果呢把受监护宣告之人的财产全部都花光了，或者说这个监护人呢他品性不良，他把钱财都塞进自己口袋，这时候呢法院就可以命说监护人说，好，我依照民法第1103条第二项要求你提出监护事务的报告、财产清册和结算书，来去那说明说到底你的花钱是怎么花的，那如果你花了很多究竟是花在哪边，然后以此来检查说到底这个监护事务呢做得好不好，有没有什么一些缺点需要去改进呢？当然如果假使监护人在执行监护职务，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要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然后要以受监护人之最佳利益为考量，那如果假设说今天监护人在执行这个职务的时候，他本质上面呢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当，譬如说故意或过失，那依照民法第1109条的规定呢，如果他因为故意或过失自身损害于受监护宣告之人的时候呢，应负赔偿之责。用白话讲，你如果做错事你就要去赔偿，如果你造成人家损害是20万，那你就要赔偿20万元。那当然前项的赔偿请求权呢，自监护关系消灭之时起，然后呢有5年间不行使而消灭。那如果说有新有监护人的话呢，其间从新监护人就职之日起算。所以大家要知道哦，监护人一定要很小心谨慎来处理他的监护事务，来执行他的监护事务。因为当他不小心，当他有故意或过失的时候，然后造成受监护宣告之人损害的话，就要负赔偿责任。而这个赔偿的请求权自监护关系消灭之日起5年间不行使而消灭，如果有新监护人的话，其间自新监护之人呢就职之日起算。这也请大家要稍微记得。那当然我们呢这一节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还会更进一步再跟大家探讨，就是说那有没有可能会去说因为他不适任，或者说有一些理由他可能要辞职啊，要重新另外选任，那这些又有什么样相关的规定，还要怎么样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那在刚刚前面一节也有谈到有关执行上的一些限制，那当然甚至有谈到就是说，如果监护人他本身有故意或过失，造成受监护宣告之人如果有损害的话呢，应负损害赔偿责任。那这边也要谈到就是说，接下来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监护人如果不适任该怎么处理，那他能不能辞职？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讲，就是民法第1095条，监护人有正当理由经法院许可者得辞任其职务。也就是说可不可以辞职，其实可以的你只要有正当理由，然后经过法院许可，所以关键是要法院许可，如果法院认可以后，你就可以辞职了。那当然呢，有时候我们也会去思考，就说今天呢他不是自己主动辞职，他可能是呢他本身有些状况，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譬如说什么样的情况，譬如说第一个部分，他死亡了，因为死亡就是没办法辞职嘛，死亡呢的话呢也代表说没有了监护人。或者第二个，他经法院许可辞任，因为他已经辞职了，那就是空缺，这个监护人就是有空缺状态下该怎么样去补。第三个，如果说有发生是像是未成年啊或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假如说今天监护人呢他属于一些特殊情况，像是未成年，当然这在法律上面，这是法律定义上面有把它列出来，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要担任监护人就一定要成年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把它列出来，所以呢不会有未成年情况。如果真的一旦发现说这个人是未成年的话，那当然一定就是另行选任。另外还有第四个，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也就是说他如果受，他今天呢他在担任监护人，担任监护人的过程中可能他出一个大车祸，那出了一个大车祸呢，导致他现在呢脑部受伤，脑部受伤以后呢，他本身呢在一些处事能力上面都下降了，然后变成说他可能昏迷不醒，他可能呢答非所问，他呢即使人很清醒，可是你要问他什么他也不知道你到底问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本身也被做监护或辅助宣告。那可以想象这个监护人他今天被做监护或辅助宣告，他需要别人去帮他，他又如何能够帮别人呢？那所以呢就要另行选定。还有什么，如果他现在受到破产宣告尚未

父权，也会担心说他假如说他今天是有受到破产的宣告的话，他会不会在管理上面他会有疏漏，甚至会更有可能坚守之道嘛？因为当我如果有一个人很有钱的话，他去绑管理别人财产的话，其实他对于那个钱财他不一定会很重视或者说很在意。可是如果今天他是一个没钱的，尤其是他可能负债累累的人，这些钱对他而言就非常重要了。那当然也无形中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有关这个钱财上面，如果他是受破产宣告的话，他本质上面他也不合适。那另外还有第六个，失踪。如果这个人他本身呢一开始当监护人，可是呢突然因为某一次爬山他不见人影，到底他是到山的哪一边，他是不是早就出来了，还是说他在山的哪一个位置，其实都不晓得。那如果说他的人是不见踪影，你真的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那请问一下，如果我们今天要处理受监护宣告之人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该找谁？因为找他找不到嘛。那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一些各种事务不就是受到了停淡，那受到了停滞，然后有会各式各样的影响。对于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而言，他的利益他的权益就很难做到合理然后妥适的一些处置嘛。然后要能够保全的话，相对也比较困难一点，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其他人来那个介入来协助了。所以呢，基于说如果说有发生监护人有发生死亡，经法院第二个经法院许可辞任，第三个未成年，第四个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第五个受破产宣告而未复权，第六个失踪的时候，那就可以法院呢他去另行选定适当之监护人。当然法院在另行选定适当的监护人之前呢，他法院呢是由谁来担任那监护人呢？这时候要大家记得，在法院呢在选定之前呢，是由当地的社会福利主管机关来担任监护人，来确保这个监护人他在这个中间呢那停滞中间需要改选的过渡期间，他的本身的事务不会受到影响，他的权利义务也能够获得保障。另外还有改定监护人，民法第1106条之一，如果说不是前面的六种情况，可是呢有事实主认为说这个受监护人呢他的做法是不符合受监护人的最佳利益，他有一些显不适任的情况，譬如说他今天可能怎么样子，他看到这个受监护人呢，他觉得说哇钱很多，反正哦我拿个五块十块没人知道，可是我们都知道积小钱其实就会变成大钱嘛。那如果你每次你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就说零钱你收着，结果呢积少成多，有可能呢你做了很多次以后，你这个钱财也是累积了几千块几万块甚至更多钱，那是不是无形中变成说这个受监护人他的权益受到影响，因为他的财产有不当的流失。如果说他这样子，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个监护人他所做的事情有符合受监护人的利益吗？当然不符合嘛。因为呢如果他要请求报酬的话，他可以去向法院请求，然后让法院来酌定，而不是说他私自去拿那些钱。那拿这些钱的话，他很明显他所作所为就是不符合受监护人利益，然后甚至呢有显不适任的情势，因为我们就认为说他不适合。那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以呢得依照申请来改定适当之监护人。而法院呢在改定确定之前，得先行宣告停止原监护人之监护权。为什么？因为他实际上跟前面的另外一些情况下是不一样的，前面的情况可能是死亡失踪根本就不在了，或者说根本就没办法担任，因为他受监护辅助宣告，然后在未撤销前因为他的权利就被冻住了，然后受破产宣告的话尚未复权前他的权利也是被受到限制。可这边其实他这个那个监护人本质上面他是一个正常人，只是差别是在于说他在法律上正常，可是他在行为上面有缺失，所以说他在法律上面他其实在一般看来他是可以做很多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继续监护的话，是不是就会造成这个受监护人他的权益继续受到损害？所以为了要确保这个受监护人他的权益受到损害，不受到继续受到损害，而呢能够有效的去控管，然后去限制这个监护人他现在做的事情，那当然最好的做法就是什么呀？

就是先停止他本身的职权嘛，让他呢没办法继续去做监护，然后呢由当地的社会福利主管机关来担任监护人，然后在这个过渡期间内，法院呢再去找寻，然后怎么样子呢改定一个适当的监护人，然后呢接着来继续为监护职务。那当然监护人如果有变动的话，我们都会知道更进一步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涉及到就是说交接啊，办理交接结算，因为这个监护事务不是只有单纯说我把这个事情交给后手处理，还包含了什么财产上嘛，监护的财产。所以民法第1107条有规定，监护人变更时，原监护人应即将受监护人之财产移交于新监护人。而如果受监护人呢，他呢至于受监护的原因消失时、消灭时，原监护人也应该要立即呢将这个受监护人的财产来交还给这个受监护人。因为呢我们都知道监护人发生变更的时候他就不适任，那不适任由新的人来交接来接手的话，那由新的人来掌握来去管理这个财产。而如果说今天受监护的宣告的原因呢消失，譬如说他本来昏迷，那后来呢苏醒了，甚至更进一步复健、更进一步治疗以后，他完全呢都没事了，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想想看，他还有没有必要被受监护宣告？其实没有必要嘛。那受监护宣告的原因车消灭以后呢，这个原监护人当然应该要把这些事情、这些相关事务交给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来进行来管理嘛，因为毕竟是他受监护宣告之人他自己的事情，由他来管理当然是最合适。今天为什么要由其他人来管理？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处理好，所以由其他人来做。那既然呢他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他已经消灭受监护宣告的原因消灭以后，那个财产的部分当然就是要交还给他，然后呢事务呢也是由他自己来做。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受监护宣告之人他死完了，死完的时候因为这个监护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了嘛，因为本身受监护宣告之人都已经死掉了，那根本就没有必要继续监护了，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这时候就是要把那个相应的财产交给继承人，而且原监护人不是只有单纯把财产交过去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财产在使用上面其实不是单纯的他的财产的变动嘛，我们不是要看说你变动的结果，而是要告诉我说这是怎么变动的。所以原监护人应于监护关系终止时起两个月内呢，为受监护人的财产之结算做成结算书送交新监护人、受监护人或者是他的继承人，让他们去了解到说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怎么样去花费的，那经过结算以后呢，监护从一开始监护呢到现在为止总共花费的金额有多少，然后呢以避免就是说让那些受监护人啊、监察人或新的监护人他们不了解情况。那当然在他们还没有承认之前，原先的监护人不会因此就免除责任，也就是说必须是要在这个结算书获得承认以后才能够免除这个监护人他原先的他的责任哦，因为要不然的话我们还是会要求说你既然还没有获得这个就是有承认之前，你要去讲清楚到底钱花在哪边，哪些地方有问题，然后一一要去解释，然后要去做修正，然后当获得承认以后他的责任才能够免除。那另外如果说监护人死亡的时候，我们要仔细思考监护人死亡的时候又该怎么处理，这时候的交接与结算依照民法第1108条的规定，他的移交及结算呢是由其继承人为之。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死掉了，监护人死掉他没办法办理交接嘛，那就由他的继承人来处理这件事情。他如果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有无不明时，由新监护人呢进行办理结算。那法律有规定哦，连同应开具之财产清册呈报法院。因为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这时候没有人跟他做交接了以后呢，他就变成说我某种程度新的监护人他再怎么样认定，其实有可能他自己对这个事情不清楚，也有可能呢有必要就是说要有一个外部的机制再做一个进一步的去确认，谁呢？法院。

那法院为什么后面要提到说连同开具，那连同呢应开具之财产清册呈报法院？因为我们一开始有谈到，当你呢在做监护的开始的时候，首先第一步要做什么？不是马上进行什么监护哦，而是你要先想办法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开具财产清册。把这个开具财产清册以后，开具完了以后，你才能够从管理上之必要行为的支出呢，变成所有的管理都可以进行支出。所以这个财产的认定很重要。那当然换新的监护人，也就是重新要再做一次财产清册呈报法院。那也就变成说，当面对到监护人死亡而他去接手的话，如果继承不明或者呢无继承人的时候呢，就由新监护人呢进向法院办理结算，那进行结算，然后连同开具的财产清册呈报法院。这是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如果说有辞任啊、另行选定啊或者改定监护人的情况，以及要办理的就是交接和结算。那当然也更重要，就是像如同刚刚所说的结算哦，最重要的是你不只是要把这个财产交过去，你还要制作一个结算书，而且要在两个月内要完成。而如果要完成的话，不是只有单纯把它做出来移交给就是继承人啊、新的监护人啊，或者说是那受监护宣告之人本人。更重要是什么？更重要是你要获得那些人的承认。当那些人承认以后，这个原先的监护人的责任才能够因此免除。那是今天讲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还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关了议定监护。大家就会想说，哦，监护不就是由法院决定吗？议定的意思难道说可以订立契约？那订立契约的话，那到底这个订立契约跟所谓的监护宣告的差别在哪边？其实哦，议定监护契约，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监护宣告的一个特殊形态，在监护宣告的基础上加上了那个当事人本人，就是受监护宣告之人本人和受任人之间订立一个契约。当然怎么样成立，怎么样生效，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哦，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0: 欢迎各位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收听王建轩时间，我是陈伟。哎，怎么这个我们的王院长今天会由陈伟来代班呢？是因为王院长所创办的无籽西瓜社福基金会即将要在这样子的出游旺季来谈一个公益乐龄的分享，那个陈伟把它叫做这个讲座的名称叫做乐龄好好玩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办理在8月5号的下午在宇宙光。伟伟今天为各位邀请到这一个活动的有一位共同协办的单位，他们的创办人理事长要分享到底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里面有一个相当关键的哇，这个主题哦，叫做中暑、风蛰、蛇咬、虫咬，乐龄出游的保命必学招哦，这个就是简易的急救招啦。所以我马上为各位介绍出这一个协办单位的理事长，他是台湾全人健康暨急救长照教育促进协会的理事长徐雅婷，徐老师，许护理师。雅婷姐早。
1: 各位听众还有我们的伟伟主持人大家早安。
0: 我首先第一个要请教您的是说，哎，我要来开箱一个其实可以说是过去的两三个月很夯的话题，就叫做我要来开箱，其实医护医事人员像您自己带家人哦要出游的时候，您的急救包当中的必备哦。听众朋友，因为过去那个连新闻都一直在讲那什么1380元的防灾包，哎呀，刚好这个黑熊学院推出的这种防灾包哦，我现在要谈的是医事人员他自己的急救包里面会放什么。是许护理师。
1: OK， 我们主持人刚刚在开场的时候开始讲到中暑、风蛰、蛇咬，我听着听着越来越害怕。出门一定都会遇到这些事情吗？但是我们必须诚实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如果假设我们把这个万一做好一个良善的准备，那对我们的一个出游当中呢，会更加的快乐跟平安。不过，因为感谢主持人，我也稍微先介绍一下自己哦。
0: 好的，
1: 我是很菜奇亚的名字，就是叫做雅婷哦。这个回首一下，大家只要叫雅婷，可能一叫雅婷，大家都翻身这样的状态哈、哦。那在整个护理年资，哇，有点可怕。如果说现在是114年嘛，对不对？那请问一下，伟伟主持人，我们考一下短期记忆。
0: 好，
1: 114减83等于多少？
0: 减83的话，那就会等于31。
1: 好可怕哦！原来我做护理31年了啦。
0: 哇，资深。
1: 不过因为本身过去是在白色巨塔内，那在白色巨塔内，我的专业是来自于癌症肿瘤护理。另外的话，我自己也是一个高级救命术的讲师，所以呢，自己也不务正业啦。在白色巨塔内里面的学习之外，我自己也是在白色巨塔外，就是一直走跳社区。所以过去就是在大学年代是国北护的一个学生，后来变成国北护里面的指导老师，一路走来呢就带着国北护的三辐射的孩子走跳部落28年哦。
0: 哇，
1: 那今天不是来比年纪哦，但是今天的状态的话，其实主要是因为很感谢伟伟主持人邀请我来帮忙分享这个乐龄好好玩。那今天我

0: 主要讲的是医护说这个开箱要开这个我们的出游的一个急救包要注意什么东西这样子。那我也知道时间非常的短，所以我也是等一下跟大家重点的一个分享。再来我还是要再考一下我们的主持人，请问您觉得老大人哦出远门或者是出去走走走跳跳的话，您觉得老大人在一个旅游当中可能会想到需要急救的大概是哪些问题？您觉得
1: 我觉得其实是有两大类。首先第一个，如果从复健医学的来看的话，就是长者普遍十个里面有八九个都会有老衰肌少跟那个骨松，所以有时候叫做就是我是怕他们有时候就是一跌就会比年轻人再更严重一点。但是这个东西这一件事情，有时候跌倒在地上的长辈，有时候光是把他扶起来要先判断他有没有骨折，这其实是一门很重要的这个学问，而且有时候在把跌倒人拉起来的时候自己也受伤了。所以第一个是我觉得这可以从就是前期的预防啦，不是就是真的要去一些高龄友善无障碍环境比较合适。那第二个其实是因为长辈他们普遍对于青山绿水是相对于海边哦，他们会比较喜欢青山绿水，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暑期甚至在秋季，听众朋友，其实秋季是虎头蜂活动的旺季，
0: 没错，
1: 不要想说秋高气爽了然后而且因为虎头蜂它其实会有时候引发过敏性休克，是几秒就天人永隔几秒就天人永隔的。所以回头来讲，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像是虫咬、蜂蛰，甚至是蛇吻都要留意。
0: 哇，你好厉害耶！那个我们主持人是一个超级年轻人耶，可是他竟然非常了解我们的高龄出游可能要注意的事项。那其实呢，在八月五号那一天，也感谢我们主持人邀请我去帮忙分享乐龄好好玩里面的医护说，其实我会主要是针对说在一个出游的急救包可能要准备的东西，另外也是针对我们长者出去真的是青山绿水的状态哈，的确的一个蛇吻啦、风蛰啦，甚至因为中暑，加上呢雅婷也会帮大家分享那中暑的一个处理的注意事项，还有如果是晕倒跟休克又有哪里不一样。那另外的话呢，刚刚伟伟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有关跌倒，我们走到一个就是我们不能说荒郊野外啦，应该是青山绿水的一个旅游胜地的时候，但是不小心跌下去了，导致有可能骨折或者是出血，那这也是我们要马上要怎么样去做一个紧急包扎，或者是怎么样快速移动。举例来讲，我们可能不希望遇到山崩，但是我们也诚实说，有时候这个意外，就是我们常常讲啊，异常才叫正常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因为长者因为不免俗的，随着我们慢慢长大了，长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三高的情况。来，我考一下，又要考主持人了。
1: 好，
0: 您觉得三高是哪三高？
1: 三高是就是血糖、血脂、血压。哦，
0: 还好主持人没有说高富帅。
1: 就好
0: OK， 的确因为三高呢，我们知道它其实造成的可怕反而是合并症的可怕，所以呢其实我们在一个户外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在登阶爬山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的一个糖分的问题，我们知道的是高血糖可能在这个时候比较少发生，但是因为运动之后可能造成低血糖的一个危害。
1: Okay.
0: 另外的话呢，因为有三高的情形，在一个就是我们登阶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闭气用力的负荷的状态，也可能让我们的心脏是走到有点缺氧的情形，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时候就会发生心绞痛，甚至倒地变成心肌梗塞。那另外的话呢，因为就是有三高的情况，有时候一些血脂的问题，然后导致了因为这当中平常不动忽然之间的一个移动的时候，那这个血栓说白一点跑到脑袋叫做就是中风了。
1: OK，
0: 对，所以其实虽然这个短短的40分钟的一个医护说，短短的只是跟大家分享中暑、风蛰、蛇咬，但是我们必须等于是由这六大主题，就是一个走到户外当中我们要带哪些急救包， 急救包里面的内容要有什么东西，再来我们可能

0: 遇到了就是风蛰、蛇吻，甚至因为天气的一个秋高气爽，现在八月多即将就开始要走到九月，那时候是最热的时候。那这当中的中暑，或者是不小心的晕倒，甚至走到一个休克的状况，我们要怎么帮忙做一个立即处理？那再来的话，因为这样的情况跌倒了，导致一个出血骨折，我们怎么去做一个止血加压？搬移，那甚至三高的一个状况，包括低血糖的昏迷、心肌梗塞、脑中风，这个呢，雅婷会运用短短40分钟的时间，除了让大家就是带一个急救包出门之外，也要运用一些小口诀，让大家能够快速的去思考，怎么去遇到一个危难的状况，我们要运用这些小口诀，快速的等于是提醒自己，提醒旁边人怎么去帮忙这样子。那这个是我在这个可能接下来八月五号到达的时候，短短的40分钟，但是会快速重点的跟各位老大人们分享，然后邀请大家一起出来乐龄好好玩。
1: 对，那个我现在听完就是徐雅婷护理师徐理事长他谈到的这些哦，其实我会觉得。这其实是很最常遇到的六大类耶，这里面包含了就是骨折，然后晕倒、休克，然后这一种就是被小动物给延上哦，这个风蛰、蛇咬、虫吻哦，还有就是像是中暑，然后三高引发的这个合并症，这其实是常常都是治会。有可能致命的重症哦，比如说像是中风啊、心梗啊，甚至我们知道有时候那个高血糖可能人还晕晕的，低血糖马上晕倒哦，听众朋友，低血糖马上晕倒。对，那这个其实都会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户外活动，刚刚这个徐护理师提到说，因为比如说我们难免要走上坡，甚至是爬楼梯，就会发生的常态的状况。我想问问看这当中的口诀要领，因为听众朋友，其实伟伟常常说，有时候那个半吊子的救命术、半吊子的急救招，有时候反而会致命，救命变致命。但是事实上，因为我们在户外，有时候这个我们的救护的资源到场的这关键的20分钟半小时，其实常常是决定会不会有可能术后复原，或者甚至是天人永隔。所以伟伟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些的大原则，或者是好记的口诀，您请。
0: 哇塞，这真的是太考验我了。其实我主要40分钟会跟大家分享到，就是我们急救包里面要备的东西，再来可能登山的时候可能遇到的状况的一个快速处理。当然呢，这当中也会针对刚刚讲到的六大的一个状况，那下去做一个口诀。举例来讲，如果是中暑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快速的口诀其实就是要一个躺，它的口诀就三个字哦，叫做凉、躺、喝。凉，移到阴凉的地方，躺就是平躺下来，甚至呢头低脚抬高。喝，如果在意识清楚的状态，我们要喝什么东西，那这个叫凉、躺、喝。那另外刚刚也提到，比如说我们在中风好评估，万一是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是我们三高刚刚有一个低血糖的处理之外，有可能是需要中风的一个处置，那快速的评估，我们最常见就是辛辛那提口诀，叫做微笑、举手、说句话。当然呢，这个微笑、举手、说句话，您来到现场就会跟您做一个示范跟讲解，甚至有时候边走边吃点心，那这时候呢不小心噎到了，这个快速的一个处理，真的真的真的不要夸张，真的有的时候救命法宝，想说吃个布丁，吃个就是能够快速的能量饮之类，不小心噎到了。那这当中呢，我们一个口诀竟然是剪刀石头布。好，这个怎么样用剪刀石头布的一个快速记忆口诀，在处理你的一个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吃东西的噎到的一些处理方法。所以等于是运用简单的口诀，但是让各位能够快速的记忆，这个呢是这次来上课您会学到的东西。
1: 我感觉这个徐理事长、雅婷护理师都在邀请大家

家要到了现场，我们才会开箱这些重要的这一个保命招哦。OK， 那伟伟先帮大家来排除掉一些其实大家会。

0: 思好了，像请教您哦，就大家有时候都说那个户外虫咬，然后风蛰，哎，我们就尿个尿酸碱中和。
1: 哈哈，这个也，你现在是快问快答时间吗？圈或叉圈也许可以，因为它其实里面的话呢，等于是里面的我们常常讲的氨呐、ammonia 这个东西 ，maybe 有效，但效果有限。
0: 了解，可能不比就是急救包里面的一些备品，
1: 是的，
0: 就是那种医事用的备品来得好，
1: 是的，
0: 也来得消毒这样子。
1: 是
0: 那个电视剧里面啊，就是特别现在大家都流行看这种仙侠剧，发生了那个野外的虫咬甚至蛇吻的时候，为了避免那个一下就是毒素攻心，大侠都会用嘴巴把那个美女的蛇毒给吸出来，这是对的吗？
1: 哇，真的快问快答，不用我讲，那个线上的听众一定知道是差啦。对啊，你吸去那一起去吧。哎呀，对啊，一起去吧。不好不好。
0: 对。那还有就是说，因为其实现在夏天的时候，哎，其实伟伟常常觉得看到蜜蜂是生态的关键指标啦。这个安吉丽娜裘丽作为联合国里面的环境地球爱地球大使，也常常在说，就是蜜蜂就是一个关键指标，一个象征。可是有时候如果蜜蜂扎了之后，我们要赶快自己把针拔出来吗？然后徒手拔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吗？还是反而会徒手把那个毒囊给弄破了？
1: 这个好问题。但是呢，应该说要小心拔。如果徒手拔，其实在老大人的手贱人来讲，我觉得反而不建议哦。
0: OK，
1: 对，那的确是要拔，但是是小心拔，不要去把毒囊给压破了。对，所以与其这样，我宁可您不拔。
0: 那是有技巧的。
1: 是的，没错。
0: 毒囊就是我的施力点啊，坦白讲就常常是这样，那真的是有技巧的。
1: 是的。
0: OK， 那还有就是我最后一个小问题是，因为我刚刚有留意到就是徐护理师理事长，您有说您是高级救命术，我想要问一下，高级救命术的使用的时刻，就是对方已经休克的时刻吗？
1: OK，
0: 救命术是它的概念是像是我们会说那个救护车上面的消防员都有受过救命术，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还是它指的单单就是 CPR？
1: 好，基本救命术就是您说的 CPR， 然后呢包括 CPR 的使用，我们现在都知道大家已经开始在推全民 CPR， 所以呢包括我们的课程当中也会快速的分享，有时候你在急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帮忙做压胸的动作，其实打个119，其实119就会线上指导您了。所以呢包括这个怎么 CPR， 但是呢我们知道荒山野外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拿到 AED 在随身，
0: 是
1: 不过走到一个旅游景点，也许大部分的一个旅游服务中心都会有一个 AED，
0: 是
1: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傻瓜电击器，自动体外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电击器怎么使用。那这个呢其实到时候会快速的跟大家分享。那所谓的高级心脏救命术是已经走到就是如果我们做了这些前面的处理，后续联络119到达的时候，我们开始进行到打针插管电极这后续的状态，所以等于是进阶的防护。所以呢一般来讲是医护人员或者是我们消防队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需要插管才需要学到这东西。但是在这里就是会快速的跟各位哥姐们分享怎么样去做一个基本救命术，因为重点是我们乐林好好玩，要能够玩得开心。所以如果万一在山上遇到这个万一事件的一个需要紧急救护的 CPR 动作，要如何做得对，对了之后如何让119到达，然后能够快速来让我们继续能够出游这样子。所以高级心脏救命术基本上是运用在医护人员更进阶的需要做一个插管电击，包括心率判读这个东西了。
0: 对，但是听众朋友刚刚就是您有提到这一个叫全民 CPR， 其实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这个 CPR 现在之所以前面冠个全名，就是在谈到说在 医护

0: 人员在救护车来之前那个关键的可能十分钟，其实您有可能救了一个人的命，救了一个人的下半生。因为听众朋友，休克过久，有时候即便被救回来，他的术后复原，他的许多的脏器可能缺氧太久，是有可能会有一些风险的，会有很比较不可逆长久来的伴随着的风险。所以这个全民 CPR， 这个 CPR 的这个概念哦，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政府一直在推的口诀叫 ABC。
1: 哦、oh, yes， 你终于错了。其实呢现在叫 ABC 是2015年之前的一个急救口诀、嗯、但是现在强调其实压胸比给气还重要，所以呢我们 CPR 的位阶是往前的，所以是叫CAB。 但是诚实说，因为我相信现场的听众如果在路边看到一个鹿岛的民众可能满口蟑螂，然后有一个类似像流浪汉的样貌，请问一下伟伟，您愿意帮他做嗯嘛嗯嘛吹两口气吗？
0: 对，我觉得那个吹气真的是有一点让人家觉得却步。
1: 是，
0: 所以现在确实好像
1: 研究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现在我们在社区版都直接就是叫 CD， 就是直接 CPR、okay.然后 AED， 你可以直接电击，然后就是不断的压胸，然后使用 AED， 或者是叫 CCC， 因为我们可能在野外的时候可能并没有 AED 的状态，所以在我们求救打119的时候就是持续 CPR。所以刚刚为什么会考说我们主持人说你要给他吹两口气吗？因为研究也告诉我们，你在犹豫要不要给他吹两口气的时候，这时候会延迟大约18秒的时间，所以这延迟18秒也就是让死神更快的带走我们的个案。所以其实在整个全民 CPR 当中，口诀就只有两个，一个叫 CD，D 就是要不要电击的意思，那这个由 AED 我们来做判读就好了，或者是直接就是叫 CCC。
0: 好，今天在这个节目的最后的五分钟哦，微微想要先把这一个事实上是最有可能导致天人永隔的，那就是这一个然后我们如果能够作为全民 CPR 的其中一位，那我们就有可能成为别人心目中的大侠哦。别人的不是心目中这不重要，而是别人生命中的大侠。所以可不可以我们先来简单的谈一下叫 CCC， 来作为今天的其中一个结论。
1: OK，我们全民 CPR 当中叫 CCC，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邀请观众朋友您也可以双手借给我，那这时候双手借给我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主持人我们直接说一下两下数到三十好吗？
0: 好，
1: 来预备备开始，
0: 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七下八下九下十下十一十二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1: 哇，各位听众，你会发现这个拍打的数字是越来越混乱哈。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其实好像是要那个掌声鼓励我们，感谢我们主持人。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口诀的一个状态其实是运用这样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我们压胸的时候呢，我们压胸次数其实每分钟是要到达120下。也就是每分钟是100到120下之间，那我们可以知道一分钟其实就是60秒，所以呢事实上这压胸的速度是很快的哦，叫做一秒两下。那这个一秒两下当中会运用我刚刚的这个拍手的一个节奏下去跟上来，其实这样就是一秒，好，所以这是压胸的速度。再来压胸的深度，其实也不是考大家，其实我们的美国心脏协会 HA 它告诉我们下压深度要足够的力量，因为我们叫胸外按压，心脏自己不跳嘛，那你不跳你等于是既由胸外按压，你的力气帮助它的心脏挤压出去血流，脑袋才有血，所以这个压下去的深度要够，大约是5到6公分。简单来讲，就是您有下压下去，胸廓大概1/3就够的。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因为胸外按压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可能个案真的倒地，心脏不跳了，我们要叫他救他的时候呢，就是要确保脑袋要有血流。那事实上，研究也告诉我们，只要脑袋的一个脑死超过4分钟，脑死就开始了，脑细胞就会逐渐的死掉，大约到10分钟脑死就成定局。这里面告诉

0: 助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正在挣扎的，我要不要救他，哎呦，我要不要给他吹两口气，这当中的一个犹豫，我会不会被告之类等等的问题。那这当中呢，其实我们的死神带走个案的时间就是会更快速的，所以呢四分钟脑死开始，十分钟脑死成定局，这当中就要运用我们所谓的高品质 CPR。 而这高品质 CPR 的一个口诀就是叫 CCC。如果各位当发现到路边或者是在我们走到野外或者是在旅游当中看到有人路倒，您可以帮他双手拍打双肩。那为什么拍打双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担心中风单侧没有感觉， OK 哈，所以双手拍打双肩的时候，您同时就要看他有没有呼吸了。
1: 是，
0: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看他有没有胸部起伏，听有没有感觉，然后感觉有没有鼻息，没有这个看听感觉，这要更正了。
1: 是，
0: 事实上我们现在就是拍打个案双肩，发现他没有反应甚至没有呼吸，您就开始走入第二叫，这个叫救命就是要请大家来帮忙打119、
1: okay.
0: 好，所以呢第一叫病人，第二叫求救，第三的时候如果您在拍打当中你发现他没有反应，我们这时候就会可以开始进入快速压胸。那这压胸的位置的话呢，是在我们的两乳头连线的中间，各位就是运用你的手，单手的掌根放在两乳头连线的中间，另外一只手交叉扣住放在他的一个胸骨上方。
1: 是，
0: 那我们身体的姿势是双脚打开跟你自己的肩膀同宽，做下压的动作。当然这下压因为我们必须讲到就是要一定的速度，所以像刚刚拍手的一下两下三下四下27 28 29 30，三十下给两口气是针对您心爱的家人，您愿意吹气。
1: Okay.
0: 如果你愿意吹气，你就是压三十下吹两口气。
1: 了解。
0: 这样的一个五个回合，我们希望目标是两分钟内完成。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是到一个乐龄好好玩出游的一个场域，是帮忙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您这时候就每分钟要达到100 to 120下，所以您就是直接压胸一下两下三下四下到97 98 99 100之后持续按压两分钟。这个按压当中，如果我们的个案开始会动了，开始有声音了，表示你已经救回来了。但是如果你
1: 就要停下来，
0: 对，因为他已经会动了、啊、就是活人啊，对对对。但是如果他你持续按压他不会动，那真的你也努力了，我们只能说其实您尽力了。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一般我们在社区版就是会去讲述全民 CPR 叫 CD。低的时候呢就是有没有 AED， 如果没有 AED 那就是叫 CCC， 叫病人叫求救，然后呢开始进入 CPR， 持续不断的 CPR 就是 CPR。 那这个是简单的分享。
1: 是，刚刚我听到叫 CCC， 除了速度深度，还有就是一般来说会建议就是连续两分钟，如果每分钟120下，连续两分钟。那因此如果听众朋友这时候您的那个第二个叫那个呼救不只是打给专业的打119，另外一个其实您也可以要和旁边的人，因为有可能要换手。
0: 没错，
1: 其实听众朋友这个一分钟120下，然后连续两分钟，这个其实是如果当您实际跪姿这样子做的话，会发觉我们作为就是普罗大众不是受过专业训练常态在做的，其实是会蛮累的。但是这时候我们尽可能不要停，就是除非他已经醒，就是做到他醒来，希望他可以醒来为止，这样。好，那个节目最后一分钟，这个陈伟真的要感谢今天在我节目当中的徐雅婷护理师徐理事长哦。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活动是在8月5号办理在宇宙光的韩伟厅的这一个乐龄好好玩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而现在坐在我的录音室当中的他是其中一位协办单位的创办人，他是国北护的山福社的指导老师，这一位已经在护理界历练了超过30年的、哦、他同时还是我们其中一个8月5号的协办单位哦，他是台湾全人健康暨急救长照教育促进协会的理事长。我最后请这个许护理师、许理事长、雅婷老师跟我们用一分钟，然后来做个简单 餐的今天节目的结论吧，还有没有什么

0: 要给大家的提醒或邀请的。
1: OK， 我们感谢伟伟主持人，非常开心能够来帮忙做这样的分享。当然呢，这个非常邀请你能够莅临现场，或者是我们直接听线上的一个广播状态。那我们知道出游这件事哦，老大人一定要走出家门。事实上因为呢现在的状态，如果不走出家门的时候，这个宅在家里面就容易开始产生一些老人忧郁、老人孤独，所以呢我们邀请大家一定要走出家门，但是要如何健康走出家门，背包里面一定要有救物保物，然后呢包括我们如果是走山登山的穿搭，或者是我们在山野当中的一个活跃当中遇到一些山野的危机，比如说遇到山崩，遇到就是水涨，或者是遇到伙伴有人倒地，那这当中我们的求援注意事项。那在这边最后的话就是保命三句话：准备充分，装备齐全，观察警觉，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也是感谢主持人的邀约，我是来自台湾全人健康。什么叫全人健康？我们希望是由小到老，那这当中的一个状态。那在这当中我们的协会主要伙伴是有来自于急救的专家跟长照的专家，我们的一个存在的角色就是运用我们这些伙伴们能够做一个全人健康还有急救长照的教育促进。因为呢我们知道要如何的健康活活健康，那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忙做的。那在这边诚挚邀请您8月5号莅临现场一起来听课，谢谢。
0: 非常感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锁定王建轩时间，我是代班主持人陈伟，祝福大家都安康喜乐，拜拜。

0: 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你要怎么样把生活的元素里面呢融入艺术的元素呢？其实很简单，看你自己喽。那在生命当中呢，常觉得说，最好是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多彩多姿一点。那什么叫多彩多姿呢？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呢能够不要那么枯燥。那常常说生活要有声有色，好像很简单，也好像不简单。但是我们希望呢，每一件生活呢，每个作品，每个时刻，我们做的都能够影响人家，好的影响，而不是坏的影响。就像德国的哲学家亚斯贝尔斯他说，好像教育一样，就像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是师大毕业的。以前师大毕业是必须要做义务教育啊，义务教学一段时间，所以说教育呢，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这是这个德国哲学家说的。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外一个灵魂。如果说教育真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的教育意义的，不是吗？我们不要规定说自己一定要说，像上课一样，那么一天到晚呢哔哩巴巴哔哩巴拉哔哩巴拉讲半天，要教训一件事情，教育一个人，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是无形之中有形之中的一种影响。那这种影响就像刚刚说的啦，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觉得很有点道理耶。我们来问问今天的特别来宾，那林荣国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你好赵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就说嘛，听我讲话不要忘了该做的事情。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你讲的时候我就在听你讲什么。我说好，那不好意思了。那事实上呢，我刚讲的有点道理嘛，这个德国的哲学家讲的就是像你们在，当然你说你当初考师大是因为爸爸说，念师大不用学费了，免钱，所以一般当初是很多师范学院毕业的毕业之后再去考师范大学，或者是说当已经当老师当一阵子再去念教育学分，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好像没有了，没有了，我就想了说，我们的林荣国林先生，你以前好像是念师大的工艺系，是吧？
1: 对，
0: 现在没有了。
1: 对，这个我个人觉得，第一个这是时代的脉动，
0: 时代的脉动，
1: 对，就是从工艺，然后开始变成生活科技，种种的，因为就跟整个现在比如说 AI 嘛，对不对？那好像

0: 科系也会改变名称、哦、这个趋势、
1: 嗯、
0: 但是我个人、哦、因为这是个人一点小小的感触了，就是说、嗯、以前我们讲说要五育均衡嘛，
1: 嗯，
0: 德智体全
1: 是，
0: 那我也不知道这不是因为我从事这样的一个产业、哦、因为它是文创产业也是生活产业，所以我比较希望的是一种比较均衡发展、
1: 嗯
0: 哦、也就是说工艺啊，
1: 嗯，
0: 生活美学啊，
1: 嗯，
0: 它是不能放弃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生活一个很重要的，甚至是一个精神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1: 很重要，很重要，
0: 是不是？对，
1: 不但是个寄托，还是个展现、啊。
0: 对，就是
1: 说，实话，
0: 尤其以前古时候我们讲说，哎、嗯，人生哦，生活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闲，哇，就已经很好享受的。
1: 嗯，是。
0: 那因为我们是做茶器具跟咖啡器具，
1: 嗯，
0: 我常常会跟我的顾客分享，大家想法就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闲，
1: 半刻，
0: 因为
1: 不要半日，一刻而已。
0: 因为一泡茶，一杯咖啡就是半刻嘛。
1: 哦，好吧，
0: 是不是？
1: 好吧，
0: 就
1: 同意。
0: 它是一个逗点，
1: 嗯，
0: 是个休止符，
1: 嗯嗯嗯。
0: 如果我们透过一个美好的器具，
1: 嗯，
0: 然后透过一杯好茶，一杯好咖啡，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大的疏解压力，
1: 嗯，
0: 也是一个很大的再充补充电力嘛，
1: 嗯，
0: 是不是这样？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放弃嘛，是不是？就是说，就是做好东西，
1: 嗯，
0: 然后让消费者用对器具，喝杯好茶、好咖啡嘛，对，让大家在忙碌的时候能够喘口气。我们有很多的客户啊，好，他很忙的，他真的说他很忙的，但是呢，他如果现在不是有 tea time 吗？对不对？每个公司可能就是十点
1: 需要 tea time， 对，
0: 他就是喝一杯茶。泡一杯茶，
1: 喝杯咖啡，
0: 然后、甚至他们还要用手冲咖啡，然后用小壶。他就说这是对的，因为这是在我盲目的时候，我有一个停顿，然后去换个心情，换一个场景，然后再启动，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哦、就是让自己透过一个。
1: 很重要，就是你在长期的生活忙碌当中呢，你刚刚讲的一句话我觉得用得很好、欸、这是一个逗点，
0: 对、啊、
1: 一个休止符，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哦啊，没有什么升降啊，升级号降级号，我是因为想到我那孙子五岁的，他拿小提琴来了，说看他看的谱，说今天很奇怪，那个谱子上都是升级号跟降级号，
0: 有会有升级号降级号、就是在你这杯茶、或是这一泡咖啡的时候的心情嘛、你泡的好就是升级号，
1: 升级号
0: 是不是、
1: 哎、
0: 你稍微有点泡不好、这不是降级号吗？
1: 哎，
0: 是是
1: 好主意，我们可以把它这样
0: 美好就是这样子来的嘛、当然我们都希望你就是退休的人平平淡淡也是麻烦、
1: 是啊是啊
0: 是
1: 啊是啊是啊，
0: 所以我们觉得真的生活就是要透过一些美好的东西，那当然中间有艺术，有音乐，
1: 对，
0: 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做的是公益，
1: 这
0: 是创意
1: OK 啊，
0: 是 OK 的嘛，这就是让生活的缓冲，是不是、然后甚至也生活的再次的养分，
1: 真的
0: 对
1: 各位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出现的这位林荣国林先生呢，他本身呢有个陶作坊，就是他是做陶的人哦，陶作坊的是他一个品牌，但他做其他很多事情，待会儿我们再请教他哈。那有人都说哈，真正做陶跟真的喜欢陶的人哦，是有温暖的重视心理感受的人，是不是？而且他又能够把它当成一件生活的经营方式啊，以经营为的重点来做啊。其实经营也是一种生活哲学嘞。说老实话，经营不但是生活哲学，还是一种美感的信念。你不只是经营一件事情，你婚姻也要经营，人际也要经营，什么都要经营，不要以为什么都能够顺手拈来就有了那最重要是以陶为主的人，我是觉得说他是烧陶烧出来的，所以呢内心他的温暖是一定存在的。

0: 火都是烧的啦，烧都是温暖的啦。那有人就觉得说哈，陶艺比较特别，是它会有釉色，会有火候，对不对？那釉色会有流动啦，火候会有变化啦，人家手拉胚，手拉胚会留下痕迹呀，是不是？按每一个，你看你家手拉胚，每一个杯口，每个弧度都不同，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又不是灌浆的灌出来，灌浆灌出来的 OK， 对不对？可是你要自己去手拉出来，绝对不会有相同的。就好像我们说，其实每个人的个性，我常常讲说，我们在给小朋友上课或者上那个给家长上一些情绪辅导课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你不要因为他不听你的话，或者他不如你的意，你就骂他或怎么说。这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甚至双胞胎，他们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1: 是
0: 每个人的个体存在，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要因为这样子去跟他讲啊，你不对呀，哎呀，那样不对呀，那样子似乎有反作用的。所以就像我们说，做陶的人呢，他迷恋的是土或者是火，你觉得呢？
1: 谢谢哈，谢谢给我这个机会分享一下。我觉得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这听起来是很浪漫的，然后很感性的，这是美好的，但是我觉得，就我经营这个品牌，或是我到目前的体悟是，因为我又要经营品牌，然后我要经营公司，所以我必须常常处在理性跟感性的冲突。
0: 哦，因为这两个其实有一点冲突点的。
1: 是，比如说你创作嘛，比如说我去创作我们公司的作品，东西，那当然是很美好的，很感性的，
0: 是
1: 我可以追求极致的漂亮。对，那刚刚您讲的釉药，对，我们可以去配釉药。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然后我们公司，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你那家店哈，就是综合永安店，我不知道你如果进去我们那个结账台啊，有一排釉药四片，
0: 是是是，有，我记得有
1: 一片一片小
0: 小，我还很好奇，我说你这个东西能用吗？
1: 那个一片一片，我们为什么会把我们在那个信义以前成品叫君 Plaza， 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地板铺一条，我们为什么会开始？以后我们每家店都会有这样子的一条印记。为什么？因为这是在传递我们要做一件好东西的不容易。那里面我们公司这样子的，我们叫试，
0: 也让人家感受一下吧。
1: 对，就是我们要研发一个釉药，我们要做非常非常的多试片。我们这种试片在我们公司可以说以万为单位。
0: 哦，是哦。
1: 对，那我们有时候客人就说：“哎，这块颜色那么漂亮，你怎么没有生产？你怎么没有做作品呢？”我都说这个东西。我们在初期调配的时候是很漂亮的，那因为我们公司要必须做，比如说稍微有点的量嘛，你要比如说做茶壶、做杯子，你也不能做一个嘛，你要做可能100个或者是50个，当你再把一个试片，可能那原料是配100公克，当你要开始变成10公斤的时候，
0: 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那不一样对我们讲是品质不稳定。
0: OK，
1: 所以我们这个配方就不能用。
0: 是哦，
1: 我们举个例子，现在当红的台积电有没有？他为什么现在的那么强那么厉害？因为他就是品质稳定。是不是？
0: 是
1: 他的所有的过程在实验室在什么？当然是一定会有结果嘛。但他去测试，然后再放大，叫小量产，然后再稳定的，就是把参数把种种都设定好了，才能够真正生产嘛。
0: 是。
1: 所以为什么研发成本要那么贵，设备要那么好，我们类似这个样子，
0: 他们研究跟研发部比什么都重要。
1: 对，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可能有人说我们东西釉色很漂亮，是很漂亮，事实上这都是千锤百炼的结果。那这个东西就要从感性回到理性，理性我要控制变数啊，我要控制参数啊，我甚至要 SOP 啊。
0: 是哦，
1: 是，然后再讲分享一下哈。我们公司10年以上的师傅，占42%。

0: 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经验。
1: 但是我们公司这样讲，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公司那么多的有经验的师傅，没有一个是学陶艺的
0: 啊，
1: 没有一个是有做陶瓷经验的。
0: 那你是怎么找他们的？
1: 就是应征来啊。
0: 然后应征的时候没有讲说要做陶，
1: 有，但是我教啊，刚开始但是我教了。

0: 不能够千篇一律。
1: 对，爱有特色嘛，对不对？好、哦，所以我现在如果拿名片给人家看，人家说：“哎，你怎么不在英歌啊？”
0: 因为那是一种大众印象。
1: 因为做陶叫英歌嘛，但是那时候我刚创业，那规模很小嘛，所以我的员工可能会从隔壁跑来的嘛，对，那或者我的员工会跑到隔壁嘛，对，
0: 有可能，
1: 那就没特色了，所以他建议我躲到旁边去，辛苦一点，
0: 走远一点，
1: 对，
0: 不要被影响，
1: 对，英歌是一个陶瓷的精华地点嘛，
0: 对，
1: 对，你去我那么小去那边一定会受影响的，就是。所以你看吧，所以我们刚创业非常非常辛苦，全部都是我这样一个一个教的、
0: 哦、
1: 但是没关系，也因为这样才有陶作坊、
0: 是啊，
1: 对，就是一张白纸，然后我们就要这样训练。好，那回到嘛，这就是理性
0: 感性的冲突
1: 训练，是不是要理性一点？
0: 那当然了、
1: 哦，对，你要开始什么注意事项，
0: 感性是后来做的时候加入的，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看那个以前有电视第六感生死恋，有没有多浪漫，是
0: 美丽的陶瓷从那里出来的，
1: 对，
0: 好不好？
1: 我
0: 那个歌一响起来，你就整个都浪漫了。
1: 是，我也很想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0: 可是不太可能，对不对？
1: 对，因为你
0: 可爱，
1: 我们就是要陶艺，就是艺术生活，
0: 是、啊、
1: 生活化，就是你要做器具，那尽量到家里去，所以你不可能只做一件的。Mason 也不是做一件，
0: 对，
1: 是不是？当然顶级它有收藏品了、啊、哈、一件比如说500万，对不对？那一件可以、
0: 是是，
1: 但是它你到那个比如说到搜狗去买，对 ，Mason 啊，或者洛克文哈根，丹麦的黄也是一样嘛，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还是一样，做好东西，进到大家的家庭生活去，那我就要一套经营的逻辑哦，是不是？
0: 是
1: 生产流程、研发流程，然后品检，然后要开会，哇，那个就很多就是非理性的事情了。但是还好，我很感恩呐、就是我做很多器具嘛，所以我的办公室旁边就有可以煮水的嘛，对不对？那我就可以冲茶啦，冲咖啡啦、
0: 所以你不止茶具，我看你还说你还有咖啡具，
1: 有，
0: 你知道吗？我上次跟您约，第一次约的时候，你说要去美国参加咖啡什么，看那咖啡什么咖啡展，
1: 对，全世界精品咖啡展。
0: 是，那您自己本身有做烘焙的工作吗？没有。
1: 应该是这样，谢谢哈，我说明一下，我们咖啡它一样嘛，生豆嘛，然后烘豆嘛，对，然后才能够有豆子可以冲泡，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就当然要研磨了 ，OK。那我们刚开始是没有豆子的，就是买人家烘好的豆子，
0: 是
1: 来也算是可以销售了哈。然后因为你做器具，你还是要有点豆，因为就是我们客人会信任我了，比如说我示范直接泡给他，他说那豆子可不可以一起买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会兼着卖。那我们很 lucky 的是，就有一次我机会就像这念头我已经很久了哈，就是因为做陶的还是希望陶可不可以烘豆嘛，所以曾经有一个我忘记叫什么名字，有一个年轻人，他住新竹，他写了一本书，就是用陶锅来烘豆，我跟你讲哦，我当初是很认真的，我要去拜访他哦，我想了解看我能不能帮他忙这样子。
0: 所以陶锅来烘焙豆子、咖啡豆，
1: 对，
0: 所以说其实我再请教一下啊、如果像咖啡或者茶、我们用茶具不同的话、是不是茶的本身的味道跟咖啡本身味道跟着变？
1: 谢谢，100%影响力很大。我们公司大概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体喝不同的茶，要用不同的器具，喝不同的咖啡，要用不同的器具，很简单嘛，
0: 因为它会影响本身的味道吧。
1: 当然啦、我这样讲，也是，我们今天去擦夏天嘛，对，是不是要擦防晒油？
0: 是，
1: 防晒油会因为你的肤质油性或是
0: 干性，
1: 要选不同的。
0: 那当然。
1: 那你喝不同茶当然选不同器具啊。
0: 哦，好吧。
1: 是不是？
0: 是。
1: 你茶叶我刚刚讲不是有不同的发酵程度吗？咖啡有不同的烘焙程度吗？你当然是要选不同的器具啊。

0: 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严格讲叫做细分器具。
1: 细分器具，
0: 对，事实上我们回想我们的生活，
1: 嗯哼，
0: 都是在享受细分的好处。
1: 嗯，
0: 刚刚讲的就是防晒油嘛，对，
1: 嗯嗯，
0: 我们穿衣服不是有棉麻丝绸吗？
1: 是啊，
0: 麻又分嘛，对不对？
1: 嗯，
0: 好，那有时候我去演讲分享，我就会找那个年轻人，男生，我就说，请问你有多少双布鞋？我跟你讲，平均
1: 大概很多吧，
0: 最起码五双。
1: 嗯，
0: 我哦，
1: 嗯，
0: 就是廖姐，嗯，我们这种年纪，
1: 嗯，
0: 男生呢，嗯，大概只有两双皮鞋跟布鞋。那个布鞋哈，走路、打球、
1: 嗯，
0: 爬山，
1: 是
0: anyway,
1: 都一样。
0: 对，
1: 可是不一样吧？应该是有
0: no 我们那个时代没有细分，
1: 哦，那个时代对对，
0: 是不是？现在都细分了嘛？
1: 现在都细分了，走路不一样，慢跑不一样。
0: 对，我举个例子，我有荣幸读台大复旦的 EMBA，
1: 嗯，
0: 爬马拉松啊。或者是跑戈壁
1: 又不一样，
0: 欸，那个是一个类似仪式你知道吗，嗯，你对 EMB 好像这件事必须做的哈，
1: 嗯，
0: 那我当时就跟着时尚嘛，对，
1: 嗯，
0: 我就想要跑马拉松，
1: 嗯，
0: 那我就练习，我儿子就说，爸爸你要注意你的脚，你要买一双真正是跑马拉松的鞋子。
1: 对呀，啊，
0: 那不是就在细分了吗？对，
1: 是啊，
0: 对，所以那好，回到我们日常喝茶和咖啡嘛，
1: 嗯，
0: 你是不是叫细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一假设茶叶一斤2000块的，
1: 嗯，
0: 你还是要喝好一点嘛，对不对？就喝的感觉是有价值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器具就可以让2000块变成2200块。
1: 哦，好，我再请教你啊，这个外行人，
0: 哦，没关系。
1: 陶跟瓷有什么多大的差别？如果陶瓷来说，我要泡茶的话，是用陶的东西好，还是用瓷的东西好？
0: 谢谢你，这个又是一个大哉问。我可以简单讲一下，
1: 嗯嗯。
0: 陶跟瓷，
1: 嗯，
0: 我们讲陶跟瓷
1: 应该都是土的吧，
0: 对，但土有分，
1: 是陶土跟瓷土，
0: 因为时间有限，不然等一下再上一节课。我有时候在外面分享，就是，嗯，我说那什么叫瓷，
1: 嗯，
0: 有人说啊，瓷的温度比较高，
1: 嗯，
0: 有人说啊，瓷是有上釉药，
1: 嗯，
0: 哦，
1: 嗯，
0: 那我说这个都不见得是对，
1: 是
0: 陶跟瓷严格讲可以笼统讲，就跟我们在讲你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
1: 哦，
0: 釉药就跟我们的衣服一样，
1: 陶、哎，麻、棉，
0: 对，就是
1: 丝，是这个差别。
0: 所以我们讲你是黄种人，
1: 嗯，
0: 是讲你的体质嘛，
1: 嗯，
0: 肤质嘛，
1: 对
0: 对
1: 对。
0: 瓷器就是白色的，
1: 哦，
0: 陶器但可以细分，可以分，瓦啦。然后陶啦瓷这样瓷可以分四大类，但我们就分陶跟瓷就好了，那其他就是陶，所以陶是不白的，然后再细分瓷器是要半透明的，那怎么证明半透明，
1: 嗯，
0: 你就是拿一个盘子，
1: 嗯，
0: 或是拿个杯子照着灯光，
1: 嗯，
0: 你能够数你的手指头看得，是不是，因为你拿个盘子照你是不是可以看到你的手指头，
1: 是啊是啊是啊，
0: 这叫半透明，
1: 哦，有这样子的吗？
0: 有 ，Mason 都可能他肯 ，Lonely Tucky 基本上都这样子啊。你
1: 是啊，
0: 我今天讲完，然后以前我们学生的时候，老师上完课对，
1: 嗯，
0: 我们就到百货公司去
1: 看，
0: 就去拿个盘子就这样看，啊，
1: 看有没有说可以透明的。
0: 对，就半透明，叫半透明，哦，
1: 半透明感。
0: 对，所以第一个patty是白的，
1: 嗯，
0: 第二个是半透明，
1: 嗯，
0: 第三个是不吸水，
1: 不吸水。
0: 对，而且不吸水是patty，不是上了釉药的东西。那任何个器具嘛。那底部有圈阻，
1: 嗯，
0: 那个是没有釉药的，
1: 嗯哼，
0: 所以有一个比较有点也不是很雅致的方式，
1: 嗯，
0: 就是用舌头
1: 舔舔看，
0: 舔那个杯底，如果它会稍吸你的舌头的，然后你一看那水总是有点口水嘛，
1: 嗯，
0: 又跑掉了，那个叫做会吸水，
1: 哦，
0: 所以第一个半透明，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杯底是白的，
1: 嗯，
0: 第三个是不吸水。就叫吻合瓷器的要求，
1: 嗯，哦，是哦，
0: 对，跟温度没关系，
1: 跟温度没关系，
0: 为什么呢？我们有个叫崩圈了，就是骨灰瓷器，这是英国人发明的，
1: 是崩圈了，
0: 它的温度不会超过1200度，
1: 是哦，
0: 是，它是一个那时候应该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圈了嘛，对不对？
1: 对啊，
0: 中国很多陶瓷器就外销到欧洲嘛，
1: 为什么会叫圈呢？
0: 就为了圈了，就瓷器啊。他们把瓷器叫圈了，因为中国瓷器做好，
1: 总体都称为圈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时候就很贵嘛，对不对？所以你想看，这那么贵重，当然有人想要仿它嘛。所以就欧洲的陶瓷厂，就是从
1: 开始做烧陶工作，
0: 对，那他们就把全他们找得到的所有的白色原物料
1: 全部都拿来用，
0: 拿来做配方，调整，所以他们发现那个牛骨啊，的那个骨头，把它碾成粉
1: 啊，
0: 跟高岭土掺在一起，
1: 嗯。
0: 当然有适当的比例了，
1: 是
0: 烧起来是白色的、
1: 哦、
0: 但是那个白是比较偏哑黄色，
1: 哑黄色，
0: 对，
1: 就是有一点点带一点的米色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是一个很雅致的器具，
1: 嗯、哼哼，
0: 所以很好的瓷器有时候是，而且温度比较不要那么高，因为烧高温就是要更多的燃料耗人，那陶器呢就反过来。就是不白嘛，那什么叫不白？不白就是有杂质嘛，对不对？
1: 那会不会他就说他好像比较会透气的感觉？
0: 哎，你讲是对的，
1: 是不是？
0: 对啊，透气就会影响保温，密度的关系，对，我们都读书嘛，密度越高就是保温效果
1: 是
0: 比较不好嘛，
1: 对，
0: 就传热就密度越高传热越快嘛，对不对？啊，密度比较低嘛，对不对？那就保温效果好。比如说我们冰箱不是有那个保利龙吗？
1: 对啊，
0: 对对对啊，基本上那我们又回到我们做器具嘛，所以我们做器具就是利用这个特色，来调整配方，对，然后来调整它烧成温度，来调整它烧成的方法，对，比如说我们公司有个招牌叫老烟泥，它可以让改善口感变得比较好，
1: 改善口感，
0: 对，
1: 这同样的东西用不同的器具就不一样，
0: 对，
1: 对，
0: 不是，对，这个是、我们认为这是对的，
1: 所以我刚刚也是在问嘛，
0: 对，
1: 不同的杯子是不是喝起来不一样，
0: 对，
1: 我同样的比如说我这壶茶烧出来、或者这壶咖啡烧出来、我好几个杯子在这儿，每一个杯子在
0: 我
1: 尝着 taste 的时候不一样吗？
0: 我鼓励哈，这是一种生活情趣。
1: OK，
0: 是吧？对，你家里有各种杯子都没关系嘛。对，你就喝咖啡嘛。就拿三个倒倒看嘛。对，那你搞不好你觉得这个喝起来很好。
1: 哎 ，good idea， 我下次就这样自我仪式感。
0: 这不是生活美学吗？我们生活美学除了视觉以外，
1: 是
0: 眼耳鼻舌身意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嗅觉
1: ，然后
0: 味觉
1: 、触觉都
0: 有、啊，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以生活的美好来讲，这些都存在的，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了解或者去感触？那当然，因为我们是专业。所以我们会把它再分更细一点点。对
1: 对，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
0: 对，
1: 哎，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0: 不现
1: 在好，谢谢，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啊，我觉得这特别好玩的，刚刚听林荣国讲了很多话，我就觉得说人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是什么，如果说你生活有一点点仪式感，有的生活这样喝茶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有仪式感的话，你会觉得那段时间特别的开心呢、哦，那他们说，那不是要喝到嘴里都一样，就相同吗？其实你可以把它当相同，也可以把它当成不同啊，就看你的感受如何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可以说，哎，你看，嗯，我们就像你做陶的好了，土经过火、
0: 嗯、
1: 就变成有生命感的器物，嗯、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哎，你可以欣赏是什么？哎，它手作感。就像你说的、嗯、这个生死恋那种感受那么美啊、哦
0: 嗯、
1: 这一开始光这音乐一起、
0: 嗯、
1: 你就会觉得那种整个心都柔软起来了啊、哦
0: 嗯嗯、
1: 还有呢不完美中的美，什么叫不完美中的美，就是说当你觉得说你喝这一口喝下去觉得还好的时候，你是用另外一个器具他会觉得哎更好了、
0: 嗯、
1: 那也是完美也是不完美、
0: 嗯、
1: 因为它有比较、
0: 嗯、
1: 有比较就会觉得说去搜寻它不完美中的美、
0: 嗯、
1: 当然使用后的岁月痕迹一定有了、啊、就像你说你用好的茶具跟好的、咖啡具、
0: 嗯、
1: 那当初你一开始是先用茶具开始的、
0: 嗯、
1: 那后来咖啡具是怎么开始的？
0: 我要感谢我周边有很多很支持我们的 VIP、
1: 哦、VIP、
0: 哦就是大概2018年左右，事实上陶铸坊刚成立没多久，
1: 嗯，
0: 大概应该搞不好30年前。
1: 你陶铸坊成立多久了？
0: 1983年到现在43年。
1: 43年啊？
0: Yeah,
1: 你几岁开始做的？
0: 你就去我
1: 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开始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那很大胆呢。
0: 对，那时候是这样子，那时候是我刚刚不是讲说我在耕耘山地。服务吗？
1: 更新，嗯，
0: 哎，山地服务团，然后那群就是我们有群朋友，他们就想，他知道我做陶艺嘛，
1: 嗯，
0: 然后他们有讲说他们想去学，
1: 嗯，
0: 我就想说我那不得跟我学，
1: 嗯，
0: 对不对？
1: 哎，
0: 肥水不落外人田嘛，
1: 是啊，反正都学，我也是教的啊，
0: 对
1: 啊，
0: 那我就说那这样好不好？你们就拿一点钱嘛，
1: 嗯，
0: 那我来做设备嘛，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拿那个钱做窑嘛，
1: 嗯、
0: 哦，然后。为自己订那个工作桌啊！
1: 现在一般简单的电窑，如果说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就简单电窑要多少钱？
0: 如果家里做的小小的，比如说，我们
1: 做小器具不要太大的，
0: 对，里面就是大概30公分、30公分做壶、做小杯就可以了嘛。你现在档应该不会超过它，我觉得它贵的是那个我们叫控制系统，
1: 控制系统
0: 对，因为它要。控制你的温度的烧成曲线、
1: 嗯
0: 哦、然后去同一个电子控 那比较贵，但是如果你比较简单不要那个东西，我因为应该大概15、16万应该就可以，
1: 这么便宜啊？
0: 对，不用太贵，对、
1: 哦
0: 是哦、说这个 我又多讲一下、啊、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充满理想的
1: 是
0: 我那时候，实际上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不是想要做器具的，
1: 嗯，
0: 因为我感觉发现就是说以后陶艺是会蓬勃发展的，
1: 嗯，
0: 我
1: 是
0: 那蓬勃发展就有很多人要创作就要买设备，所以我那时候创作我本来是要成立一个公司，我名字都取好叫陶德，
1: 陶德
0: 陶瓷的陶、
1: 嗯、
0: 得到的德，
1: 哦，陶德，
0: 对、
1: 嗯、
0: 那时候是我要做设备来卖的，
1: 嗯
0: 因为我不是说会做窑嘛，
1: 对呀、啊，
0: 然后其他东西我也可以慢慢弄。后来我真正深入去研究后发现，这个不是我可以做的，因为你买做设备卖设备
1: 很累，
0: 要你要进很多材料，
1: 对对对，
0: 然后接下来你卖
1: 而且我要研发。

0: 那还要维修。
1: 嗯，
0: 想想那个就复杂了，你知道吗？
1: 这之后的工作一大堆就
0: 对
1: 了。对，
0: 所以你看我多理想，我连那个陶德都取好
1: 名字都取好了，
0: 我那个 logo 都设计好了，因为我学设计的嘛。
1: 嗯，
0: 但是后来我放弃了。放弃我就回来做器具，因为器具比较简单嘛，哈，就一翻卖来买去就创作嘛，就简单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回到做器具嘛，
1: 是这样才回到做器具。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因为旁边很多人就是一直在喝咖啡的，刚开始出来是从茶开始的，
0: 然后
1: 那咖啡你们就想说，咖啡是不是也能够同样的用不一样的器具？
0: 是那时候不是30年前左右嘛，有一个茶的朋友，他就想要去学咖啡，
1: 嗯，
0: 他就问我说：“哎，永国，你要不要学咖啡？泡咖啡？”那时候咖啡才刚刚起来而已，
1: 是。
0: 然后我就说好奇嘛，我就说好，
1: 好啊，
0: 就去。那时候用裁缝，
1: 嗯，
0: 一个老师，我那时候觉得，哎，咖啡比茶还好玩，
1: 还好卖。
0: 哎呀，但是
1: 看看。啊，这个就是一个行销的 idea，
0: 但是，哦，
1: 你知道吗？这个 idea 有时候一产生就一眨眼啊。
0: 但是这时候我就回到理性，因为那时候陶作坊已经做了嘛，
1: 嗯，
0: 我又跨过来要做
1: 怕分心，
0: 对，我觉得我没办法这个人力，
1: 嗯，
0: 所以我就把这个念头给放下来了，
1: 嗯，当时放下来，
0: 对，当时放下来了。后来大概2018年的时候，旁边就有很多客户说：“哎，老师，你要不要去？”
1: 弄个咖啡的东西，
0: 去了解咖啡市场，咖啡器具的市场。
1: 嗯，
0: 因为我发现，
1: 因为咖啡后来比较蓬勃啊，
0: 但主要是器具没什么选择
1: 哦。
0: 我就发现那时候跟1983年我创立陶作坊差不多，陶作坊那时候器具不是那时候茶器具，43年茶器具，一般就是也是要嘛瓷器嘛，
1: 嗯，
0: 然后一些盘子嘛，
1: 对呀，
0: 那最有名就是宜兴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特色，
1: 嗯
0: 啊，那时候我因为我是陶艺嘛。所以我会玩土嘛，玩釉药嘛，
1: 嗯，
0: 所以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颜色啊什么的创作嘛，对。后来我就去看那个咖啡器市场，一样嘛，器具一样是玻璃嘛，
1: 嗯，
0: 瓷器嘛，
1: 嗯，
0: 要么金属嘛，
1: 嗯，
0: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老天爷好像给我一条路，所以我就把陶作坊我们累积下来的 know how 的技术运用在咖啡器具上面。
1: 哦，
0: 对。
1: 那你现在咖啡也做的不少吧？
0: 哎，上，有一个分量了啦。
1: 是吗？
0: 对。
1: 啊，你陶作坊是陶作，最主要是种做茶的，还是咖啡也一样？
0: 两个品牌有点，因为那是我一直希望做品牌有点稍微专业一点。
1: 嗯。
0: 陶作坊是比较偏向茶器具。
1: 嗯。
0: 那奥利就是咖啡。
1: 奥利是比较偏咖啡方面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奥利也在台北吗？
0: 对啊。我们现在这样子，本来一个品牌理想是应该，奥利是应该自己一家门市，
1: 嗯，
0: 陶作坊应该
1: 对对对。
0: 后来你看，2018年我创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公司就有点辛苦了，
1: 嗯，
0: 我们公司这样讲起来，我们曾经要上市上柜，
1: 哦，曾经要这，可是后来没上，
0: 对，失败嘛，
1: 嗯，
0: 这是我创业最最最最最大的。失败，
1: 这觉得说挫折了，
0: 对，那时候
1: 碰到一个挫折，
0: 主要是那时候文化创意产业是政府重视嘛，
1: 嗯，
0: 那都一直鼓励文创品牌上市，
1: 嗯，
0: 那我就人家说服我了嘛，
1: 嗯，
0: 但是没有准备好了，所以我就失败，那失败就应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受伤，那你像2018年那时候。我们也算辛苦嘛，所以我感恩有咖啡这个品牌，让我们能够去让整个公司有新的兴奋的东西可以
1: 做。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然后我们也
1: 好像一个愿景在那里，
0: 哎，对对对，就重新起一个火
1: 是啊
0: 嘛，对，
1: 嗯。
0: 那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资源去再开专门卖奥利的店，好
1: 吗？
0: 所以我就把并在一起。
1: 哦。
0: 但是我很感恩我的主顾客，好，这我真的
1: 都能够接受，大家都
0: 而且他们也支持我们。
1: 嗯，
0: 然后我们又会发现，喝茶跟喝咖啡的族群，它的重复性是很高的，
1: 很高啊。
0: 对，所以
1: 很高啊。我也是，我茶也喝，
0: 对对对，
1: 咖啡也喝啊。
0: 对，所以我们觉得，哎，那好像我们也做对了，对不对？就是把两个品牌放在一起。
1: 嗯，
0: 那陶作坊做专业的茶器具品牌，奥利做专业的咖啡器具品牌，
1: 嗯，
0: 那做好服务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做对了。对，
1: 其实蛮好的，因为有时候就。当初就想说，你茶与气之间的。

0: 关系，我们当然一开始是如此，
1: 是，
0: 但是你这样咖啡与气的关系，
1: 对，
0: 咖啡与气关系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分别吧。
1: No,
0: 他跟我讲 no 三个字no, 那是什么？是这生活的，有时候我们是看生活的节奏的关系，或看心里面的那种感受，会说我现在想喝茶，或者想喝咖啡，那种心里其实是有分别的。
1: 是，那我要稍微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当茶其实拥有做那么多年，那我跟茶圈子，从茶艺一些茶老师哦，种种，因为那么多年我都算是都认识了。那咖啡，我们介入咖啡区这市场的时候，那也很感谢一些朋友介绍。所以我们就一开始我们就也是定位比较专业的品牌的咖啡。那因为这样子，我就有机会认识一些选手。
0: 选手
1: 对，就是比较台湾的选手，比如说咖啡的林东元林老师，对，然后那个的2022年的世界首冲冠军 Sherry，我们就开始认识选手，我们发现咖啡对于品味的细致，对于感官品评的细致，不会茶与茶。你想想看，我再举个例子。今年是2026哈，
0: 对，2026，
1: 2025的世界首冲冠军是中国大陆的一个选手。他已经是
0: 咖啡，
1: 对咖啡，我讲咖啡，对，不是茶，咖啡，他已经是很厉害了，他既然提早好像三个月还是半年，到比赛的地点
0: 啊
1: 去集训，因为他要适应环境，
0: 当地的环境或天气或者什么，水质也有关系。
1: 对对对，你看看一个这样子的高手，他为了去参加世界比赛，他还必须去当地受这样子的集训，
0: 提早去做集训。
1: 那你说，这真的是竞争太激烈了
0: 吧？认真，对。
1: 那茶当然是一个很奥妙的东西。我爱茶了，我很关心茶这个产业，因为我已经投入13年了。我常常在鼓励我们这个茶这产业的人要去学习咖啡的逻辑
0: 啊，
1: 对，
0: 它
1: 的一些数字化的，
0: 那就靠您呐，您的提起来了。
1: 不是，这不能只靠我们，这是大家的事，但是我们愿意尽力了。
0: 我觉得这是一种，稍微引领吧，引导吧。比如说大家本来没有想到说这方面也能够怎么样走。你想想看 ,OK 呀、啊、对不 对,、
1: 对。
0: 你可以从东方美学啦、禅意啦。
1: 对。
0: 哦，禅意也可以啊，茶文化自然哲学啦、还有我觉得你就做到这点职人精神职业人。因为职人精神不容易，我们一般人没有啊，只有你有啊。
1: 这个、
0: 我们只有是 test 就是的尝试就好了，
1: 所有的职人都很辛苦。所有的职人必须被鼓励。
0: 是哦，对啊，这么说那喝茶，喝茶很好，喝茶可以慢一点啊，
1: 对
0: 啊，不急啊，对不 对,
1: 对,
0: 对啊，吃饭也可以有仪式感
1: 啊，是啊，
0: 是不是我一定要吃这个，像那个，然后我要有个汤啊，有个什么的，
1: 对
0: 不 对 OK 啊，是不是，可是不一样啊，
1: 真的，我不知道，可能也是有人说我有点老古板哦，
0: 老古板。
1: 但是我觉得，生活严格讲是越来越紧凑的，节奏越来越快的，所以我一直希望就是大家要有一个休止一个。
0: 对，你刚刚讲的很好，一个休止符啊，
1: 对不对，
0: 一个逗点呐、啊，
1: 对，
0: 甚至有时候也可以加句点呐、
1: 啊，对，
0: 是不是？那个冒号都可以有，
1: 对，所以这样子才有能量，而且这种能量应该是从每天去积累的，当然有长假是最好，但是长假马上就消耗掉了，这不见得是，所以人家说日日是好日嘛，想办法日日是好的，
0: 想办法日日是好的，最好是这样子了啊、那当然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像你当初说我们本来约好时间，你说你要去咖啡的时候 ，San Diego 的时候，我就想，那我刚好看到有，
1: 对，
0: 看到有那个发表的啊，
1: 对，
0: 他说，在 San Diego 在哪里？他们这个咖啡节，然后做这个咖啡的一个

0: 一个冲泡跟比赛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我就看了一下
1: 拉花比赛，
0: 看了一下，我看那个拉花比赛，我都好感动哎、
1: 我一直在用这个例子来讲，我们第一个东方的美，东方的禅意、这是百分之百要保存的。这是无价之宝，
0: 这不能够丢掉。
1: 百分之百，这种内在的美，这
0: 是啊，
1: 这是一个养分，很大养分。但是，怎么样去建立一个系统，让消费者理解，这个在推广上面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就会变比较偏少众。
0: 应该先懂得推广，才去这种行销。如果只用行销在走在前面的话，声音就不一样了。你用的人也感受不同，你知道吗？还是要先推广，
1: 对，
0: 先推广让人家懂，
1: 对，
0: 知道了，然后你才会懂得说，你就无形销就变无形之中了，那不是有形的啦。
1: 对，
0: 就你懂了之后，你就会爱嘛，你爱的时候就会去用嘛，
1: 是，
0: 就是对不对？
1: 先简化。
0: 对，
1: 先用对器具，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对，然后慢慢喜欢。我再分享一个，那个大概20年前了。20年前，我们日本有个年轻人的经销商，他好喜欢我们公司的东西，他努力。然后有一次就是在京都啊，就是高岛屋百货，就是办活动，
0: 那
1: 请我说要去分享，我想我要支持他嘛，但是我跟他讲，我日文都不会，只会讲少しです。
0: 我刚那年。
1: 那他说没关系，他可以帮我翻译，但是他又跟我讲补一句话，他说你不要讲太复杂。那我心想不要太复杂，促成我建立一个逻辑，我就
0: 简化，
1: 对，就东西要先简单，引起他的兴趣，接下来他自己会越来越追求自我成长，我觉得我蛮感恩这些点点滴滴的启发了，
0: 真的，有人认为说喝茶是因为中国人啊觉得说生活的美学哈、应该是这样子，外国也有茶，可是他们喝茶就下午茶 tea time 就不一样，他就加什么很多很多那个点心啊什么，
1: yeah,
0: 你会觉得分掉了，就分掉了你茶的那种美感。他们就是 tea time 那段时间，我就是休息一下啊 ，take a break， 然后就是喝那个，
1: yeah,
0: 你会觉得就不像中国人喝茶，喝这种喝茶要空间呢、要茶席啊，它会有香气啊，那光线也很重要，你不要以为不重要。光线也很重要，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感。我在你的对面，那我拿几个茶杯，我在温茶壶啊，干嘛？那种感受不同哎、
1: 是，但是我会，这个是一定要保存的。但我现在反而是换个逆向，在一直鼓吹哈、家庭，你的饭桌，你的茶几，自有一片天，
0: 很好啊，
1: 对不对？你的办公桌，找一个角落，也是一片天。
0: 对，
1: 就是还是尽量让自己的生活会有一个空的一个角落，它是一个你的小小的一片天，不一定要大茶桌。对，
0: 不一定要大茶桌，
1: 对，
0: 就是你该怎么样享受的时候，只要你觉得说你能独有，或者是你能分享都可以。
1: 对啊，我有
0: 独有也可以啊。
1: 是啊，我有个客户，他很忙的、他就说。他的办公桌旁边就有一个类似九宫格，在里面九宫格九个格子嘛，就放壶杯子，然后呢，旁边就煮水的，他就这样子啊。他说我每天进办公室，我就跑
0: 先煮一杯，
1: 哇，好舒服，对，然后
0: 还沉淀一下，
1: 对，心情不好想事情，又沉淀一下，然后呢，就是今天想要喝绿茶就喝绿茶。对，心情郁闷，想要喝浓茶就喝浓茶，那不是就比较生活化吗？
0: 对呀、但那时候那种感受的不只是迷恋，茶而已，而是一种心态上的，我可以 slow down， 可以停下来，可以慢下来，然后短时间 OK， 这个短时间我是属于我的，我可以把自己的心情重新整理一下。
1: 这跟我们生活一样嘛，举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平常穿个简便的衣服，也很舒服，我们今天要参加一个宴会，像是 party， 我们就盛装嘛，茶生活也是这个样子的，
0: 是，
1: 你可以一个很简单的一套，对不对？你可以有一个仪式感的一套，总之让自己一个。

0: 是一个很 enjoy 的状况下。
1: 嗯，很好哎、欸，我觉得你把生活放到品牌里面去了。
0: 我本来就是要这样说，我刚刚不是创业就是要艺术生活化吗？对，我们一直这初衷一直没有变。
1: 也是的，真的很好。
0: 对，
1: 因为我一直觉得哈，一个人如果说能够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喜爱的一些元素，或者是他能够本来是比较离得远一点的，但是我偶尔可以把它抓回来。那偶尔抓回来，这个抓回来的感受是很好的，
0: 是
1: 不是给自己的心灵上是一个很 take easy 很 calm down 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哎、
0: 对啊，
1: 那种感觉很舒服哎、
0: 我今天送你那个东西的也是一种生活。
1: 对啊，对，我就觉得好漂亮啊。
0: 你就带着包包就可以了嘛。然后有时候包包带个杯子也是很好，是不是？
1: 对呀、我还可以找个茶杯。
0: 对，就是生活化。
1: 嗯，
0: 就让自己在生活里面就有一点美的元素的，或是让自己有自己喜欢的元素的，这不就很好了吗？
1: 那干花也可以用喽。
0: 当然喽，物尽其用。
1: 我一个朋友他常弄干花，
0: 都可以。
1: 他喜欢跑大自然，
0: 就都可以。
1: 他会
0: 直
1: 接弄的干花，他给我一个小袋子，我觉得不要小袋，用这个就很好了。
0: 严格讲，我个人认为只要有但我是因为我是佛教徒，然后那个念头一转，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
1: 是啊，是啊，
0: 都是生活艺术家。
1: 真的
0: 是不是
1: 就在生活里面你要怎么样做，在自己，
0: 对，
1: 在自己，不要想太多。
0: 对
1: 哦，不要想太多，你要怎么样转变都可以。
0: 一花一草。
1: 对呀、对呀、对呀、你就要像陶作坊的时候啊，气氛很安静啊，很慢呐、但好像你们不是一开始就追求快速的消费，那你应该是追求一种跟朋友之间还有跟顾客之间的一种共鸣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应该是这种感受吧。
0: 是不是
1: 我进去我有这种感觉。
0: 对
1: 所以说那就你就成功了。你能够让我感受到这样子，你就成功了。
0: 谢谢
1: 那我觉得你们还做到一点，就是分享生活，我不只是贩售。
0: 对，
1: 懂的人走进来。
0: 对
1: 啊，懂的人走进来哦。
0: 好，可以讲好奇的人就可以走进来，不一定要懂的。
1: 你就抓到我了咧。
0: 对，因为我们就是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去大家有一个起点嘛。
1: 是啊，
0: 对，那你好奇进来了，就有接触的可能嘛。对，然后慢慢的从不懂到懂嘛。对，
1: 常常这样子我常常觉得哈。一个杯子，一只好的杯子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情，
0: 100%。
1: 当我有一个杯子特别漂亮，但是我那不一定天天用
0: 是是是，
1: 我平常喝了，可是我今天我心情想改变一下，我就把那个杯子拿出来，
0: 是
1: 是不是？
0: 是啊，
1: 那是一个好的杯子可以改变我的心情、
0: 100%，真的
1: 是啊，
0: 对。
1: 真的，因为它很漂亮，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勺子可以用。我说怎么那么漂亮？我当初也是去朋友的店，然后他那个老妈妈跟我讲，他说老妈妈88岁了，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今天叫岁耶，你爱顶爱炸灯去，一顶爱炸灯。”我说什么东西啊？我想就我一看我也喜欢了，我就真的把它带回家了。然后就当我心情想改变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用，一面想到那个88岁的老妈妈的感，她的那种热情的分享的心情，她就能够影响到我。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对啊。跟我那个500块那个杯子一样的。
1: 对啊，对啊，他就跟我讲，他就说：“哎呀，今天就睡啊，就睡好你，给炸灯，炸灯给，炸灯给。”
0: 对啊，
1: 他88岁了，
0: 啊、
1: 什么都看过了，
0: 是啊、
1: 可是他能够来推荐我，
0: 对，
1: 这么店那么多东西，他只叫我那一样，
0: 真的哈、
1: 可见的说啊，他觉得我很适合吧？
0: 是，
1: 那我也真的回去以后，给我心里的感受很好，
0: 有契合，
1: 所以很契合。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吗？在生活当中，那个美的感觉，那美感的挑动你心灵的那一刹那，有时候就是一点点而已哦。
0: 对，
1: 但是你能够抓住了，它就永远都是你的美。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把握当下，
1: 把握当下。我们好像一开杠就忘记时间了，我们时间又快到了。那非常谢谢林荣国林先生，下次你再去参加什么什么好那个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谢谢。
1: 你看，我们2个钟头很快就过去了。
0: 是是是，
1: 谢谢林荣国林先生，他的

0: 陶作坊呢在永和的四号公园旁边、
1: 欸、对，
0: 你如果有经过的话呢、嗯、也要跟我一样看一看、嗯、然后就懂的人走进来，爱的人走进来，喜欢的人走进来，
1: 对，
0: 就去看一看吧。
1: 欢迎欢迎、啊、欢迎，
0: 是不 是, 是，而且在那个公园也不错，你可以逛一逛。对，我是对面看看那个图书馆然后走过来的、
1: 哦、对对对对停车也很方便
0: 停车也方便，现在比较方便，以前有一阵子找不到停车位、
1: 哦、真的、哦、
0: 现在比较方便了、
1: 哦、okay, okay, okay,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我也希望呢我们有好的消息也能跟你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林荣国林先生，要叫他林老板，他说不要叫林老板了、啊、好，那好，我们希望大家呢也都能够有这个精神，有这个契机呢，让你能够找到一件，或者是碰到一件，或者拿回一件你喜欢的东西，陪伴你过生活。
1: 谢谢，谢谢，
0: 祝福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平安健康，
1: 平安健康，
0: 快乐。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祝福您，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聂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碰面，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身边的环境，希望关心我们的眼前能够期许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时间已经进入六月份了，我想全

0: 世界各地已经慢慢可以感受到这个夏天的气息来了哈。其实一直以来，全球的气温这件事情是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常常会关切到的一个题目哈。最近这段时间呢，世界各地的这个高温的一些新闻就陆续可以在一些国际新闻当中、国际版面当中可以看到哈。而我们所关切到的、看到的，目前很大家所瞩目的是在印度所出现的高温的热浪的情况。目前呢，印度的高温引发全球的关注哈，除了有这个印度北部哈，有高达平均45度的高温的惊人记录以外，还有单日有数千人因为热而热死的记录哈。当然，很多人说这个数千人，这个可能还是黑数哈，因为印度的这个人口统计上面很容易可能会有黑数哈。而同时之间，全球100个最高温的城市，总共95个城市在印度哈。那再加上呢，印度呢，普遍我们所知道它的这个电力结构相当的。相当的脆弱哈，也就是说，大概有近80%的人可能是长期处在一个缺电的情况，也就是说，他可能没有空调、没有冷气的状况，所以呢，就让大家觉得说，哇，印度现在所遭遇到的困境哈，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严重。现在才6月刚开始哈，也就是说暑期的这个最热的时间，我们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到，但是印度目前就遭遇到这样子一个困难的一个处境。到底这个原因是什么？而这个是问题是只有印度会发生吗？还是我们即将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热的这个来袭哈，热的挑战的来袭，而我们不自知呢？我想今天呢，就是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来讨论这个事情。当然，每次碰到这一个跟这个全球暖化相关的这个议题哈，我们就固定会请问这位专家，也是我很敬佩的一位老师哈，因为他在他的一辈子当中可以说是关切这个议题不遗余力，而且他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议题上面耕耘研究，甚至做很多的宣导的工作哈。我相信，如果朋友们你在我们固定有收听我们 News Radio，你对他也相当的不陌生。他就是前中研院地科所退休的研究员汪中和汪老师。汪老师好，
1: 哎，念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汪老师很开心再次邀请您到节目上面来哈。今天要来跟您请教这个问题，可以说，我觉得现在讨论非常的合适哈，因为。全球暖化的议题，我必须说，它绝对跟人所在的处境有非常大的关系哈。所以冬天的时候，大家没有什么感觉，夏天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今年可能还是真的蛮热的。老师，我们先谈谈这个印度所遭遇到的状况，好不好？就是到底印度是怎么了？是因为它纬度比较低，所以它就是比较惨吗？但是低纬度的国家也很多啊，那难道说它的这个整体的环境所碰到的这个情况是一个特例吗？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哦，这样讲好像有点严重哈。但是它所面对的到这个状况是一个个案，一个特例，只有它这个国家会这样，还是我们目前可能接下来我们大家都得要各世界各国都得要面对这个酷暑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老师你怎么看？
1: OK，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今天谈的印度的高温，它绝对不是一个特例或者是孤立的事件，它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所普遍呈现在地球。现在是夏天，所以北半球特别明显。今天念伟给我们看到了印度它的困境。其实刚刚过去的那个5月，欧洲它也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热穹顶，也让欧洲许多地方的温度打破了过去的记录。所以当前我们看到印度它发生了极端高温，绝对不是只有印度才会发生的偶发事件，它是我们气候暖化看到的一个警讯。而印度它只是最早、最剧烈，然后表现的也是最残酷的一个地区而已。
0: 是老师，因为我们所知道过去的这几年哈，连续几年，2023年、2024年、2025年都是连续3年都是所谓历史上的最热的这个气候。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因为难道说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每一年就这样下去吗？因为我们谈到这个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其实这个议题可以说是数十年来哈，大家都一直在谈。那只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什么地步，还是说只是因为这几年，不管是碰到圣婴的现象，还是反圣婴的现象削弱，还是？

0: 怎么样，所以这几年比较惨，所以他可能又再下去还是一个怎么样。我想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就会变成一个在猜想，是说我们难道接下来要面对的课题是越来越严重，然后每一年都会这么惨吗？还是说他有一个怎么样的周期？可不可以老师帮我们解答一下？
1: 那个念伟问的很关键，是的，从2023、2024、2025，我们连续三年全球都创下了地表平均温度打破历史的这个记录。
0: 是，
1: 这个也不是偶然，这是过去长期的气候暖化，再加上了我们最近发生了一些短期的气候事件，两个叠加在一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说过去三年的这种破纪录的高温是一个气候方面的组合拳，长期再加上短期的变动，那这就是过去三年史上最热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所以它包含了一个长期的人为暖化，把我们整个地球的这个基线就把它抬升了。现在我们大概每十年我们地表的温度就会平均来说会增加 0.3 度，这是过去看不到的。也就是我们现在2026年，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到了2036年的时候，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单单这个暖化所累积的这个热能就会让我们现在的温度再往上至少要增加 0.3 度，这是长期的一个趋势。
0: 老师讲这个 0.3 度是一个平均值，对不对？
1: 是
0: 个平均 0.3 度，各位，平均 0.3 度很恐怖的事情啊。
1: 这在地球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气候暖化长期把我们海洋的这个热含量把它提升了，也就是现在海洋变成了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热载体。
0: 对，
1: 那它就不断的把它所吸收的热能释放出来。所以我们这个温度除了这个地表长期不断的在增温以外，海洋也不断的释放热能，所以这是在长期的温度之下又多了一个长期的这个升温的因素。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这种渗阴现象。
0: 是，
1: 全球只要每次发生渗阴现象，那它就会把我们地表的温度再推高。那我们说2023 2024 2025连续创下了最热记录，其中2023到2024我们发生了一个强烈的渗阴现象，就扮演了这种推波助澜的角色。这是第三个，就是渗阴现象。那第四个呢，就是一些短期的变动，这些短期的变动目前看起来会让地表的温度继续的升温。第一个就是太阳活动现在在增强，它给地表的热能又添加了一点这个加速的作用。那第二个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太平洋海底那个汤加火山它大规模的喷发，那是有史以来把这个，因为它在海底，
0: 对，
1: 所以把海水呢大量的蒸发到我们的平流层，所以它加强了温室的效应，我们吸收的热能就更多了。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我们为了要减少碳排放，所有国际航运它的这个燃料必须要是低硫的。那过去因为它都是用高硫的燃料，所以排放了大量的悬浮微粒到我们的空气。可是现在因为碳减排，所以它不能够再排放这么多的高硫的这个粒子。那少了这些高硫的粒子，我们现在反过来看就发现我们空气变干净了，
0: 对，
1: 可是阳光进来的就更多了，我们地表
0: 增
1: 加的那这个都是短期的因素所带来的这些效果。所以这些长期海洋再加上短期的这些波动叠加在一起，所以过去三年2023 2024 2025的这种升温的幅度是超过了我们过去做这个气候研究的预期，它额外的增温，而且这种增温的趋势我们往前看，我们现在2026 2027一直到2031 恐怕都下不来，只有越来越热，越来越高。
0: 是，老师刚刚讲这个，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哈。这个照理来。

0: 想为了减少温室气体，这个要把高流的这个含硫这个比较高的这种燃料变成低流的哈，那这个好事吧，对，但是增加了日照哈，这因为这个那到底要减硫还是增硫了，对不对？这感觉减硫应该是一个主体性的一个做法，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减硫还是正确的吧，但只是说这个增加日照的这个状况，就反而又变成一个负面的因素，是吗，老师？
1: 哎，是，这是我们当初想象不到 的,、
0: 哦、真的，
1: 我们减少这个硫的排放，减少悬浮微粒，是让我们的空气变干净。
0: 对啊，这不是好事吗？
1: 对，它会一年我们因为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是大概有600多万人。
0: 哦，是，
1: 你想想看，这个空气一干净以后，有多少人的生命就被保存下来了。
0: 是是，
1: 可是我们想不到的是，这些悬浮微粒它本来在空气中它可以反射阳光，现在因为变干净了，反而让阳光进来的就更多了。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排放了大量的这些含硫的这些悬浮微粒，所以一方面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阻挡了阳光的进来，所以现在就像你刚刚说，它变成一个两难。
0: 对，
1: 这个两难呢，其实人的生命可能会很重要，因为在短期的时候它马上就得到
0: 可以看得到。对
1: 对，但是长期来说，对于地球的增温有非常负面的这种不好的这种。
0: 但是老师，照理来讲，寒流因为流也算是温室效应所导致的一个因素之一，不是吗？所以照理来讲，减流不应该是减少这个温室效应应该要有的一个做法吗？二氧化硫这样的一个做法，它不也是算是归类在这个温室气体里面？
1: 是，但是二氧化硫它在温室气体里面所含的那个比重很低，它扮演的角色能够降温的效果其实很有限。
0: 了解。
1: 但是没想到就是现在增加的阳光它带来的这种增温的效果是这样子的显著。换句话说，
0: 人真的是很难想象啊，真的。
1: 对，它其实给我们做气候研究一个重击，因为我们过去30年做气候的这个研究，做气候的预估，从来没有把悬浮微粒这个因素放进去。我们都是低估了
0: 对
1: 我们气候暖化的这个速率，现在悬浮微粒没有了，我们才真正的看到气候暖化在这个温室气体这么浓厚的之下，它所扮演的角色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
0: 是，老师，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我们就要往下来讨论哈。当然，我必须说，圣婴现象也是一个因素，但是圣婴现象因为它会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嘛，它是看起来会有一个循环嘛，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有圣婴现象，所以海水的温度就会增高，那看起来它几年可能会下去。那我目前碰到的是属于正在进行圣婴现象的这几年，对不对？情况是这样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哎，在过去这是对的啊，因为过去只有在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暖化就特别明显。
0: 对，
1: 可是现在因为气候暖化的基线已经提高了，所以就算是我们现在没有圣婴现象，
0: 你还是
1: 很热，我们的暖化的程度还是很严重。
0: OK， 好，也就是说圣婴现象看起来它影响的层面已经没有从以前那么显著嘛，对吧？因为以前没有暖化的问题，现在因为有暖化了，所以有没有圣婴现象只是你热或者是更热的问题嘛，对吧？可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有了没有圣婴现象，我们还是在暖。可是有了圣象以后，这个
0: 暖
1: 就是 更可怕。
0: 对，好，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来讨论，因为这是我近期很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当然我也不能说这说法一定是从哪个地方出现的，但是我的确现在面对的一个在普遍的舆论市场当中的一个问号，就是说现在人正在想办法对抗全球暖化。我觉得这个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对于全世界的任何人来讲是没有什么疑义哈，因为这个有太明显的数据，而且大家已经明显体感哈，明显体感到这个暖化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全球大概没有意义哈。但问题的意义在后面这件事情，就是因应这个全球暖化它的这个手段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现在我呈现出一些不同的一些声音。当然，我们看到很多尤其以欧洲为主的国家，还是觉得说我们要怎么样限制温室气体，要尽量。

像是能够做到碳中和、净零碳排这些努力我还持续在存在啊。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全球暖化，你看你做这个 A 也全球也暖化，你不做 A 也暖化，那是不是变成就是说暖化这件事情其实人是不可控的？也就是说地球在这么长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尤其老师您自己研究古气候，这是您的专长，就是说在

0: 是一个谬误性的说法，还是说他只是说对了某一个部分，而我们在现在这个还在生活的人又应该要怎么样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全球暖化这件事情？
1: 是，这就是我们过去关于气候暖化全球的辩论的一个核心，
0: 嗯，
1: 就是地球过去它曾经很暖，
0: 嗯，
1: 也曾经很冷，
0: 对，
1: 所以它有一个自然的循环，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的暖化只是地球自然循环的一部分，
0: 对，
1: 将来它还是会变冷，
0: 嗯，
1: 我们人类虽然现在带来影响，可是这个影响它的这个冲击跟地球长远的这种变化来说，应该是很小的，
0: 对，微乎其微啊，人实在做不了什么，这样
1: 是这种说法，现在是所谓这个气候否认论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
0: 是，
1: 可是从我们地球科学的角度来看，
0: 嗯，
1: 那这种说法它忽略了三个非常关键的事实，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地球暖化的速度，
0: 嗯，
1: 那人为影响的速度跟自然的速度是差别很大的，
0: 是
1: 啊，差别几乎是一个到两个数量级。
0: OK，
1: 那第二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的原因跟我们过去地球自然暖化的原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那第三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它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证据是非常清楚的看到是有人类的印记，
0: 嗯嗯嗯，
1: 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就看说速度来说好了，
0: 是
1: 过去地球它有自然的冷暖的循环，
0: 嗯，
1: 可是这是过去地球它自己表现的，它的表现不管是冷也好不管是暖也好，它都是有一个自然的变化速率，
0: 嗯，
1: 一般来说它的这个暖就是冷啊是非常非常慢，可是它的暖会比较快，
0: 嗯，
1: 就像我们一个人胖要很容易，
0: 嗯，
1: 你要减肥就很困难，
0: 嗯，
1: 那但是就算是它增温，那以我们最近这一次好了，就从上一次的冰期到我们现在这个最近的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最暖期，它大概在一万年的时间里面地表的温度只升高了四度，
0: 嗯嗯哼，
1: 摄氏四度，
0: 是是是，
1: 也就是说一个世纪每一百年它只会增温0.04度，
0: 哦，
1: 这是非常缓慢的，
0: 嗯嗯嗯，
1: 可是现在我们看看人为的暖化，嗯嗯，现在人为的暖化我们说我们现在基线都是从1850年开始，
0: 对，
1: 现在大概就是175年，
0: 嗯，
1: 175年我们升温已经增温了 1.5 度、
0: oh,
1: 过去是一万年才增温4度、
0: uh-huh.
1: 我们现在是175年就增温了 1.5 度、
0: uh-huh.
1: 所以我们是自然界的20倍以上
0: OK，
1: 这是非常快速的、
0: uh-huh.
1: 这是地球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0: uh-huh.
1: 所以我们说现在的暖化其实不是自然的一个情况、
0: uh-huh.
1: 那第二个就是从我们现在的证据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们现在暖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温室气体像二氧化碳，它的浓度太高了，在今年五月我们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是431个 ppm， 这是过去地球400万年以前才会有的记录，
0: 嗯嗯嗯，
1: 那这个情况在自然的记录里面也从来没有这个在这么快的时间里面它增加了这么多。
0: 老师对不起我打岔一下，所以400万年前的那个时候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么高，所以那个时候也这么热是吗？
1: 哎，那个时候比现在更热。
0: 哦哦，那个时候更热哦，了解。
1: 对对对，比我们现在还要热差不多4-5度。
0: 哦，了解。
1: 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刚达到这个浓度，
0: 嗯，
1: 所以那个太阳的辐射还没有累积
0: 啊，
1: 那么多，
0: 嗯，
1: 那等到这个一直维持这样子的浓度，你再过差不多50年100年，
0: 嗯，
1: 我们地球的温度就会非常明显的上升了，
0: 了解了了解，
1: 所以我们这个科学的这个证据非常的清楚，现在我们地球的暖化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排放的这个温室气体，
0: 嗯，
1: 那绝对不是过去地球它是靠火山爆发啦靠自然的变动啊，
0: 嗯，
1: 这种情况，
0: 嗯，
1: 那第三个就是现在的暖化我们说都是人类的印记，这是我们可以做气候模拟的一个结果，我们做气候模拟可以那个透过像现在的那个运算人工的，嗯。

0: 智慧，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没有我们人为的这种干扰，跟有人为的干扰得出来的这个气候暖化的这个曲线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没有我们人为的暖化，我们今天的气候像我们整个地球，我们的气候应该跟小冰期的那时候差不多，也就是我们台湾应该是现在我们的台北应该是在日本的京都，我们的天气应该是比较冷的。
1: 冷的
0: 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台北的气温已经
1: ，OK，这
0: 跟
1: 倒
0: 马
1: 不行了，天哪！
0: 德、雅加达差不多了。
1: 是
0: 那
1: 是，
0: 这个都是我们人类增温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人类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很可怕的地质力量，我们叫做人类世，也就是人类所造出来的暖化。
1: 哇，这个听老师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到目前为止一个，尤其在我们连主流的舆论上面可能都会碰到的一个谬误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实在太难处理，所以这件事情可能跟人为的这个事的因素就会减低，因此我们就两手一摊哈。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觉得在面对全球暖化上面的一个挑战，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我无力回天呐，这跟地球有关系，我只不过就是这个地球上面这么小的一员哈，我看起来几乎我们举这个全国之力，就是假如说我们以台湾来讲啊，我们举台湾之力，我们又能够对全球发挥什么影响？这个我想我们待会可以来跟老师好好的讨论，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该怎么做，而世界又怎么做？我们要先再稍微跳出来一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跟现在这个全球暖化之间哈，近几年也出现在这个版面上面哈，而且看起来是这个呼声越来越高，是什么呢？也就是跟这个大西洋洋流 AMOC 减弱这件事情有关系哦。这个说法是这样的，我先简述一下，请老师指正哈，就是谈到因为这个北极圈的这个冰哈。在全球暖化的情况底下，就是快速的消融。当然，就是以北极圈这一带、格陵兰啊这些很大的这个大型的这种冰山正在消融的有关系。而这个全球之间有一个大西洋的这个暖流，也就是把所谓在南边的这个比较靠近赤道的这个热能往北边带，所以让这个北半球，尤其稍微高纬度地区的哈，就是北美啊或者是这个欧洲这边有这个暖风可以进来，因为热量过去。而这个循环的机制是因为用海水的盐分来做处理，也就是说盐分比较高的这个海水呢往下沉，形成了一个像暖流一样的，就是水的这个高低因为密度不同而形成的差别，因此带动这个洋流。但是呢，现在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北极圈的冰山快速的消融，因此稀释了这个盐分，让这个因着盐分而来的这样子的洋流带动的这个能力在快速的减弱，而这样的减弱可能会造成一个气候上面很大的一个变化。老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个是真的吗？还是因为这个听起来太像这个电影了哈？这个我们说以前那个电影那个《明天过后》在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个洋流被阻断了，因此之后就开始那个是突然之间北半球就变得不能居住了哈，类似这样子。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事儿吗？
0: 是，而且它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您刚刚提到 AMOC，我们中文说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也就是它是从南到北，这种经度方向的一个翻转环流。它最近成为我们全球讨论的焦点，是因为这个环流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美洲的气候，它是牵动我们整个地球的系统，它会影响整个气候的稳定性，所以它所带来的冲击是非常严重的。你刚刚提到我们说这个 AMOC，我们英文常常简称叫做 AMOC。那对这个 AMOC，它在减弱，这是我们观测出来的结果，但是它的减弱的速度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快非常多，大概比我出生就是1950年那个时候，现在跟那个时候来比，减弱了大概将近20%，
1: 我
0: 它的流
1: 20%很
0: 速，
1: 多
0: 对，
1: 哎，
0: 非常严重，而且是大概是过去几千年以来最弱的一段时间。那它减弱的主要原因，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格陵兰冰盖的融化，北大西洋。

0: 海水变淡了，它的密度变小了，
1: 嗯嗯，
0: 所以这海水不容易下降了，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海洋的暖化，
1: 是
0: 海洋的暖化破坏了深层水的这个形成，
1: 嗯，
0: 所以就让这个大西洋的这个 AMOC 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弱化，
1: 嗯，
0: 其实不只是 AMOC 了，它所有这个大海洋的这种
1: 所有的洋流都变了。
0: 都在改变，只是阿莫克它因为在大西洋、
1: okay.
0: 大西洋的南北非常的窄、
1: 嗯、
0: 它的流动非常的明显、
1: 哦、
0: 我们最容易
1: 了解最容易看得出来、嗯、
0: 第一个就看出来了、
1: 嗯、
0: 而且它的减弱影响是非常的可怕、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地球气候会开始重新洗牌的一个关键点、
1: 哦
0: 嗯预计这种阿莫克因为气候暖化，因为海洋暖化，因为我们全球变迁的关系，我们在这个世纪里面，就是21世纪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会完全的崩溃，
1: 完全崩溃就停下来了吗？它完全停下来，
0: 几乎是对，几乎要停摆。
1: Oh, okay.
0: 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现在只是开始不稳定，但是它的命运从目前的观测来看，大概已经很难去这个扭转了。
1: 嗯，
0: 这是您刚刚提到这个阿莫克它减弱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前景。
1: 好，那老师，我们想问一下，好，当然，因为您刚刚讲说这个事情至少人为看起来很难逆嘛，对不对？人要怎么逆呢？把盐丢进去，哈，就是人为看起来很难。改变海水什么？因为这个量体实在太大了嘛，哈。那好，那假设阿莫就是它崩溃了，好，或者是它几乎停下来了，我们可以想见这个气候会怎么发展？可能的发展会是什么？
0: 刚刚您提到那个明天过后，
1: 是是，
0: 那个电影就是描述在8000年以前发生过这个大西洋经向环流、
1: 嗯、
0: 阿莫克它曾经崩溃的一个
1: 对对对
0: 后果啊。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阿莫克它崩溃啊、大概不会再发生像那个明天过后电影里面讲的，
1: 没那么夸张就是
0: 了。对。那个北美那个地区突然就瞬间冰封了，
1: 对对，
0: 但是它会造成全球气候的剧烈重组。
1: 嗯，
0: 那欧洲降温是不能够避免的，但是主要是在冬季
1: 啊、嗯，冬季，
0: 然后它的夏季还是会一样的会很热，
1: 嗯，
0: 然后这个冬季的风暴会非常的可怕，
1: 嗯，
0: 那在这个非洲啊、南美啊。就会变成更可怕的干旱。
1: 哦、oh, ，
0: 那最严重的其实是美国的东岸。美国的东岸因为这个大西洋经向洋流阿莫克的这个往欧洲那边走，所以它把这海水都带走了。
1: 嗯，
0: 所以美国的东岸它其实它的海平面一向都是很稳定。
1: 嗯，
0: 但是现在一旦阿莫克它停摆或者减弱。那这些过去被带走的海水就会滞留在美国的东岸，
1: 嗯，
0: 而且滞留的会越来越多，因为海水膨胀的会越来越高，
1: 对，
0: 所以美国东岸它的海平面上升会加速，
1: 哦、
0: 而且会想象不到的那个、
1: 嗯、
0: 这个可怕，
1: 所以纽约可能会被淹掉就是了，
0: 整个美国东岸从纽约一直到佛罗里达，
1: 它整个会淹进来吗？
0: 会淹进来，
1: 哦，会淹进来。Okay,
0: 对对对、而且如果发生了那个很可怕的这种飓风的话、像美国大西洋常常都有5级的这种飓风，
1: 对对对，
0: 那它造成的这种暴潮巨浪是非常可怕的。
1: 哦，了解了解，
0: 这是美国东岸现在要面临的一个重大影响。
1: 是，
0: 那对于那个全球的这个降雨带也会带来重新的分布，所以粮食的生产会受到影响，那整个全球海洋的渔业会大幅度的衰退，所以这都是这个阿莫克它停摆或者减弱以后所带来的影响。简单的说，世界大概没有办法再回去这个过去还会变冷的那种状况，但是它会让我们整个全球的气候变得更混乱，然后更极端，也让我们更难去预测。
1: 是是，哇，这个哇，听老师讲，这很有这种世界末日的既视感哈。而且我觉得老师讲的最令我讶异的，他就说这个世纪你就会看到了，这个世纪现在目前为止才过了1/4哈，但是到这个世纪末也差不多才70年左右哈。所以朋友们，这我们可以看到。

0: 那这个阿莫克这个事情，值得我们再继续关注啦。哦，而且我也必须说，我也很佩服老师们，你们做这种地球科学的这种气候观测的哦，因为你们所面对的这个状况都是人不可逆的哈，你只能看着这个灾难逐渐发生，你也没有办法再透过什么人为的力量把海水再让它变得更咸一点，好，看起来好像没有这种可能性哈。好，老师，我们最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在目前我们前面谈的很多，不管从印度也好，谈从这个全球暖化的这种情况，到现在阿莫所目前面对到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哈，因为这些现象是已经非常明显、显而易见，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领导人、一个政府，或者是甚至一般人，你大概都没有办法去否认啦。好，说这，因为它有非常实际的科学数据，好，可以说明这件事情，这些事情都正在发生。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您可以跟我们谈谈，到目前为止，现在全球之间、各国之间在面对这个气候暖化或者是极端气候这样的情况，大家有什么共同的目标吗？或者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做法？刚刚我们听老师讲到说，大家从这个航运的这个燃料开始来着手，但燃料着手就产生新的问题啊，去除了旧的问题，产生了新的问题。好，那除此之外呢？面对于全球暖化这件事情，我世界各国之间有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吗？或者是每一年气候变迁大会都在开，大家有什么决议来共同面对？毕竟这个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嘛，对不对？你也不可能跑到什么火星去居住啊。那我们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吗？
1: 是，那现在大概全球90%以上的国家人还有人口，大概都没有办法否认气候在暖化，地球在快速的升温。
0: 对。
1: 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就像您刚刚说的，联合国每年都会举办这个气候变迁大会。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做两件事情，第一个要减碳，因为如果我们不把温室气体降低，或者是让它稳定，我们地表的这个增温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就像你发烧一样，
0: 对，
1: 你发烧的时候，第一个让它不再继续发烧，所以你必须要吃退烧药。那地球不发烧的退烧药就是减碳，
0: 是，
1: 所以减碳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去做的。那第二个就是调适，那就像刚刚我们所讨论的，看到这个暖化在进行，看到了我们地球的生态环境在巨变。那我们其实人为改变的这种力量很微小。那有很多事情我们其实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只能够眼睁睁看它发生。所以怎么样去做好调适，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那减碳的话，目前的是联合国巴黎气候协议最重要的一个工作。那第一个，我们当然是要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第二个，就是要能源转型啊；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所有的各国要发展这种低碳的这种技术啊，像我们再生能源啦，我们电动车啦，
0: 对，
1: 碳捕捉的这种技术啊，我们所有的工业的生产，我们的建筑都需要做这种节能减排的这种工作，这是第一个啊，一定要做减碳，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那第二个就是面对已经发生的这种极端的天气，还有未来会更严重的极端天气，其实我们就要做好调适的工作，也就是你必须每一个国家都要做好这种面对极端天气的行动计划，比如说这个热浪，你怎样去预警？
0: 是，
1: 那碰到了这种高温，我们要怎么样的避难？然后我们的弱势族群，一个国家有这么多这种受到影响的人口，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帮助关怀他们？那另外就是像水呀，像能源呐，这种城市的韧性都是每个国家调适工作必须要去做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农业的生产。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一个人生存，第一个是能源，第二个是水，第三个就是粮食。那能源要转型，这个水资源要好好的保育，第三个就是所有的粮食一定要开始维持它的这种产量，它的生产。所以现在我们这个耐热植物的这个基因的研发，那做好这种智慧的灌溉，做好气候的保险，都是我们每一个国家在农业生产方面要去努力。

0: 力调试的。所以一个是减碳，一个是调试，我们是两条线在这个并行。
1: 是，也就是说整体而言，对于减碳这件事情，看起来世界各国有一些共识。当然我也必须说，在目前美国看起来并没有非常配合的情况下，不知道这个推进上面的那个难度是不是还很高啊，老师。那当然适应这件事情就变成就是大家各国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了哈，就是各个国家想办法。如果你的国家比较有能力照顾民众，你可能就有办法。但是就像我们前面举了这个印度的例子哈，有一些人就被放生了，就是他看起来有点困难哈，就是因为我照顾不到你哈，所以你就只能自求多福了。老师，您觉得像我们身在台湾，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联合国的一员嘛，那像联合国世界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气候变迁大会，它在联合国的体系底下，那像台湾是作为这个世界的一员，而且我们量体那么小，您觉得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而且我们现在的国家又做了什么？各位让我们能够有点了解。
0: 哎，这个其实分成三个层次，一个就是我们的个人的在地行动，一个就是我们台湾能够扮演的角色，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在全球的责任。
1: 是，
0: 那从个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不是联合会员国，我们都是地球的公民。
1: 对，
0: 所以虽然说个人的行动看起来微不足道，其实社会行为的改变是我们改变这个气候暖化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一个是国家的政策，一个是社会的行为的改变，所以个人的行动它如果放大增加累积，它就会推动政府改变，推动企业去改变。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个人第一个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降低我们个人的碳足迹，不要浪费能源，减少短程开车，尽量搭乘大众运输，
1: 对，
0: 减少食物浪费，然后支持这个节能，耐用的这些产品。
1: 是，
0: 那这些过去是道德的要求，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做减少碳排的一个具体行为。那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开始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家人，保护我们的社区，变成能够适应将来极端天气，我们说气候韧性的一个堡垒。也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个人，我们的社区，碰到了将来更热、更强的降雨、更可怕的干旱、更那个凶暴的台风，还有更可怕的地震，我们还能够存留下来，这就是韧性社会最重要的。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做好保护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保护我们的社区，这是我们要去做的，提升我们的气候韧性。那第三个我觉得我们都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参与公共的讨论，就像我们现在去讨论它，但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形成一个监督政府支持友善气候政策的一个力量。
1: 是，
0: 那它可以帮助我们地方的社区做好防灾、做好调适的行动，它更可以推动我们这个让我们国家的企业更透明，更在这个减碳方面发挥作用，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公民压力。
1: 是，
0: 这个公民压力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去付出，愿意去参与，然后变成了一个气候行动的一个重要的推力。那这是第一个我们个人方面可以做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角色，我们台湾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1: 是，
0: 可是我们需要为这个减碳负责吗？我的答案是需要，而且是非常需要，
1: 非常需要
0: 因为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你想想看，我们是全球最前差不多第20个大经济体，我们的碳排量也是全球大概排名20名左右。我们全球的半导体电子业的供应链，台湾是最重要的一环。
1: 是，
0: 你想想看，这都是我们台湾扮演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让我们台湾的人均碳排是在全球的前段班。我们一个人一年排放大概是11到12吨，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以上。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理由不减碳，而且

0: 现在国际供应链都要求你所有的这些产品都必须要达到它减碳的要求，欧盟的碳边境税，美国的这个供应链，它也要求你的所有的这个产品必须要达到减碳的这个目标，所有的科技业都必须使用再生的能源，所以我们如果不减碳，我们几乎很难在世界上继续做好贸易。我们的企业会失去订单，那更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不减碳，气候越来越严重，我们台湾面临的这种压力会更大，伤害最深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虽然不在联合国的体系里面，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展现气候非常好的行动力，想想看，我们反而能够提升我们的国际形象，也能够增加我们的合作空间。
1: 这今天啊，我们跟汪老师有一些对谈啊，我觉得让我自己茅塞顿开哈。我还想起之前我们曾经跟汪老师的这个请益的过程当中，我自己非常印象到现在还非常深刻哈，就是跟老师请教到这个有关于气候暖化跟这个极端气候、极端天气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哈。我觉得老师当时有给了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的传神哈，就是当一个人他在发烧的时候，就是现在地球就是在发烧嘛，所以地球因为它热，所以它的这个水温的循环会非常的快，所以当水温的循环快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所谓现在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问题哦，就是雨越下越大，越热就越热，然后这个冷可能就越冷，然后它的只要跟雨水相关的活动、河水相关的活动，它可能就会河水会暴涨得很快，雨可能会突然下得很大，好，诸如此类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当我们今天面对到这个现在全球暖化已经是一个普世都能够理解而且同意的一个说法的时候，马上就要来做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效的让自己成为这个减碳的一份子，因为减碳这件事情已经实际上的会进入到整体的先进的工业体系里面，你可能你的产出、你的出口跟你的进口之间都必须要有符合一些减碳的一些标准。除此之外，就是面对到极端的天气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足够韧性的一个环境，让你我之间都可以适应这个高温、适应这个暴雨，以及所有我们可能所遭遇到的一些挑战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也是身为现代公民，我们必须要能够做的哈，就像老师刚刚举的例子哈，身在台湾的你我哈，你以为你很小对不对？但是你的人均碳排可是世界平均的2倍以上哦，所以朋友们，你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你没有那么边缘哈，你可能也还站在世界的很中心哈，所以我们必须，既然你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就必须肩负这样的角色，这也是身为世界地球公民的一员应该要尽的责任哈。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中研院地科所退休的研究员汪中和汪老师，同时他也是 NIS Radio 地球 ICU 的主持人哈。各位朋友，这个身边的减碳工作必须要做，有一件事情你绝对可以做，也应该做的，就是每周固定的收听地球 ICU 哈。这汪中和老师会持续的带给我们最新的跟这个全球暖化相关的一些知识哦，让我们都能够知道我们应该合适的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再次感谢汪老师，谢谢您。
0: 谢谢念伟，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1: 是我们观点会客室呢，会持续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关切最新的一些话题，也希望朋友们，我们能够持续每一周跟你一起在空中相会。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再见，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来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在上一个礼拜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那他之前呢其实是报社周刊月刊的这个采访记者，也是撰述委员那目前呢他自己是自由撰稿人其实呢可能大家听到他的名字都会觉得很熟悉，对不对？对，因为可能呢以前你看到有很多关于这个理财的文章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让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洪佩玲小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佩玲。
0: 佩玲其实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很多这个理财的迷思可是呢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就有听众朋友问说我现在我都没有什么钱我也没存到什么钱，那我有需要理财吗？
1: 对，我常常旁边也是会常听到我说我没有钱可以理财，然后我觉得很多人的观念就是有钱才要理财，没钱都不要谈。可是很多人就觉得理财是有钱人的事情，穷人只要想办法赚钱，求温饱都没有时间，哪有金钱跟时间去理财。可是我觉得其实

0: 理财应该是说它不见得是，应该是说我应该会提到是说理财它有时候其实是会四习，就是你贫穷又会感觉会四习，就是会有一个，我觉得理财它不见得是大人事，其实理财它很多也是小朋友，也不是说小朋友，应该是说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要去理财。像我印象中，我们有时候会去到学校的社团里面，有一些投资理财的一个的社团里面，其实很多现在我们听到很多年轻人，他可能在大学里面他就有接触过这样的社团，然后接触到投资的一个领域，他就已经有慢慢在规划自己在怎么样去，有的人甚至会去打工作为他的一个想要进入这个领域里面先去了解这一块，然后再去做投资理，可能进入股市还是比特币也有。我其实周边很多年轻人他会觉得那我从比特币开始，可是他前提是他真的有在做功课，可是我还是会觉得说回到一个原点，说你其实应该是先踏入投资理财，不要再认为说理财是有钱人的事，有钱才理财，然后也不要再觉得说理财是大人的事，跟我小朋友，我觉得现在很多就是理财教育是会从小扎根开始，所以我们也有时候有一些很多金融机构他也会觉得说我可能是去宣导一些财商教育。像我有认识一个妈妈，她可能是我之前采访的，她可能很小就帮她小孩子每年的压岁钱去买基金买什么去让他定期定额。然后女儿后来毕业后什么要结婚的时候，他妈妈已经还发现他妈妈帮他做了投资，定期定额把压岁钱去帮他做一个资产配置，可能去投资理财。他结婚的时候他就马上可以有一笔资金去买一个房子，然后就进入婚姻这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教育其实就从小就会开始，会觉得投资理财这一块教育是从小就开始要培养他。那我们其实在采访的过程里面，如果父母的他的理财观里面其实还不错的话，其实很多对于小孩子的从小的理财观也会多少有一个印象。那我们其实也会提到一个说理财之外话，我们其实也会提到很多人就觉得那我没有钱是不是要，我都已经感觉负债，那真的是负债就不能理财了吗？所以我们这边也其实会提到一个说理财的重要性。
1: 对，其实刚才佩玲提到的我们都会很羡慕说哇你看啊，他出生在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或是说你看他就是有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对不对？
0: 对，
1: 从小就帮他投资，哇所以你看他可以这个结婚的时候哇竟然就已经有房子的头期款，好，或是甚至可能可以就买了一栋房子，就没有这个房贷的压力，有时候真的会很羡慕哦。但我觉得其实佩玲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理财有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观念，一个态度，一个想法，并不是说我真的有需要很多钱时候才要理财。而且我觉得在现在世代当中，很多时候啊，其实可能刚开始不但没有存款可以理财，可能像刚佩玲提到的，如果今天我有负债那怎么办，这个也可以理吗？
0: 对，很多人就觉得像我有周边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我学生时代的一个学贷是用，等我毕业后就有一个债款，那我都背负债务的话我还能够理财吗？这是很多背债族他的一个心声，他可能就觉得他就是负债，我怎么去理财？其实很多人都是还是会希望说我如何透过投资理财我让我的资产是有一个倍数的成长。那如果你一个小资族，你没有，你如果要背债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是有三个原则我们可能要好好来理清，说如何去兼顾到即使已经是背债那你还是可以兼顾理财跟投资的计划。那首先我们可能会来探讨说那你要如何要去降低还款的压力，就是你要理债的部分啊，你可能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先还高利率的给贷款的部分，因为利率越高表示说你要负担的债务成本越高嘛，所以我们通常会觉得说那你是不是要先偿还你比较高利率的那个房贷。那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你可能会去集中你的还款的日期，可能你债务笔数比较多的话，你可能每个月要还款的天数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会尽量集中是说你的还款同一个时间。像有些人他会有一些卡债部分，我们会觉得你还是要集中一个还款的时间你比较好去管理债务。

0: 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应该要先还小的债务还是还大的。通常你借款金额比较小的话你利率会比较高，然后借款的金额会比较大的利率会比较低，所以我们会建议说你会先去清还那个小额的债款 避免它高利率去加重你的债务部分。所以我们应该是说你要把利率比较高的部分你先去还。对，
1: 嗯，真的耶。其实像刚佩玲提到，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到那么多。
0: 对，
1: 好，那但是我就有想到，其实你看刚刚佩玲有讲说，哎，我先把这个利率高的表示这个利息会比较多嘛，先去把它优先去清偿。那以前我记得早期有一个那个 George America， 好，就是说哎，你可以借钱来还，比如说会那时候其实有那个年代有一阵子，其实很多人会跟你讲说，哎，我们这个银行的这个利息比较低，然后呢你先来跟我们这个银行借钱，然后再去把这个高利息的还掉。但后来事实上我发现这样都是不 OK 的啦，你要还款你真的就是好好的还款，不是说又去借钱来还钱，这样其实应该也是比较不好的一个事情。那刚才佩玲其实提到，就是说除了在理财之外啦，好，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这个债务的部分，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上一集我们也还来不及请佩玲分享的，很多人当然会希望说我在投资的时候啊我是可以有获利，就是说我为什么需要做投资理财，就是希望我的钱是可以慢慢的增加，我的这个财富是可以慢慢增加的嘛。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佩玲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我们？
0: 我觉得其实不同的族群你应该要怎么样去把你的资产做一个配置，其实是我们必须要想要去做一个探讨。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是说，不管你是负债族还是月光族，其实你的资产配置还是要先去做一个整合。对，那因为像我们负债，我们就觉得你已经负债了，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你应该要先去怎么样去做好你的负债管理再来做投资嘛，因为你个人在银行已经有一个现金卡或办卡，去有些人会用以债养债，其实这是你只是会让你的债务去做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先去负债族先去把你刚我们提到那个三个原则先去把它做好嘛。然后月光族的部分，我们这边可能会觉得说你可能这时候你是月光族，可是你还没有沦为是负债一族的时候，你没有眼前的一个及时债务，可是你每个月薪水还是花光光嘛，所以你应该没有任何的一个人生风险的一个规划跟财产的风险的规划，你可能就会突然变成一有什么状况你可能会变成负债一族。所以月光族其实要怎么去让自己重新去做好资产配置，做好理财，其实这也是我觉得大家必须要去考量的部分。那我们觉得说我们刚好提到就说，你可能会虽然你现在没有债务，月光族你没有债务，可是你可能会一直在变负债一族，所以这边我们其实要探讨的是说你的资产配置其实还是有一个部分要去做好你的保险那一块的一个配置的部分。我们刚刚一直在谈投资理财嘛，其实我就会觉得因为其实保险的一个规划其实也是你要做好一个资产配置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1: 嗯嗯，其实刚刚佩玲有提到一个就是保险的部分啊，很多人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今天我既然要做资产配置，我就是希望可以赚钱嘛。
0: 对，
1: 那感觉保险是一直付钱出去。对，那为什么佩玲会比较建议说我们在做理财规划的时候其实应该也要把保险放进来呢？
0: 对，因为我觉得保险其实因为年轻人有时候你刚出社会你可能会有比较有些人甚至会骑摩托车，所以我才会说因为保险其实是保险有一个是说你越年轻投保它的费率
1: 越便宜嘛，
0: 所以我都会觉得年轻人刚毕业的时候你会依照你的经济能力的状况先去买一些人身的保险，包括医疗险或意外险的时候，那你可能是如果你收入比较少你可以用定期险的部分，因为它相对多终身险来看它其实在保险的保费上面会比较便宜一点。那你其实我觉得你先做好这个部分，因为毕竟你骑车可能你不管你是骑车的机车主你可能要做强制险跟第三人保险的部分，那你把它这边你做好一个财产风险的一个保障，那你才有其他的余力。为什么说我们 尽量不要月光族，是因为你

0: 要规划是保额保险的一个意外险是做好你自己个人风险的保障，那再来你就开始做投资理财。你可能投资理财的部分，你可能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上一集有提到，你可能可以定期定额去买基金或买存股都可以，不管3000、5000都可以，从小处开始养成你一个累积你资产的一个习惯。那你也可以把你固定的一个什么固定收入之外的加班费、年终奖金，你也可以再另外投入买基金单笔的也可以，或是买股票。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般人常会去忽略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规划。不管你是你会不会是有计划，是我们常常忽略你身边的一个多的闲钱去做另外的一个运用部分。所以这是其实我们上一集我自己很强调是说，你自己个人的资产配置一定要从年轻开始要好好去规划，不然你的钱真的是会不小心就这样流失
1: 就花掉了。
0: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你把你的不管你是固定收入你要做配置，还是你有一些另外的额外的收入，我觉得都可以去做一个资产的一个调配。
1: 欸，佩玲，你自己是从几岁的时候开始来做这个理财规划？
0: 我其实刚年毕业的时候，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的我嘛还没有接触，马上接触到那个投资理财这一块领域嘛，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是保险是人情保。可是后来我真的接触到财经领域，我是先从保险跑保险线上来的，就是先跑保险线起家。所以那时候的我其实也是边跑边学，才知道说原来我之前的人情保其实整个资产配置就是反正业务员怎么跟我规划我就怎么保。等到你真的慢慢接触这个领域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因为我应该帮我自己的保险做一个见证。可是我是随着我的阶段性去做一个调整的部分。对，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我就是先做好基本的，一定是有一个我可能是医疗险多一点跟意外险，因为刚毕业那时候预算有限，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尽量以这一块为主这样。对，因为像我后来跑线也是会常遇到，因为我们之前会有读者嘛，都会跟我
1: 写信来询问。
0: 对，我们其实在跑写保险线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认真嘛，就会开始去写得很清楚。那我以为大家应该都有听，都应该有
1: 看得懂。
0: 结果有一天我就觉得，哎，怎么我们客服就说，哎，佩玲，有读者写信要来问你问题。那我就回电给他，结果他就把那个他的几个保险业务员跟他规划的保单建议书，那把不同家的保险公司保单建议书然后就传真给我，然后就叫我帮他选说你觉得我应该要买哪一家买一家保险业务员推荐的保单建议书。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买保险也没有，你真的是要不能人情保，也不是说人情保不好，我就觉得你还是要慎选你的业务员他是不是年资够久。我不是要宣传保险好不好，我只是说我从这个读者他给我的保单建议书我才知道说，哎，其实我们在写了很多时候很多人对保险的观念其实还不清楚。所以我们还是会回到说，你为什么要找一个不是人情保，是你要找一个是真的专业保险员，他帮你针对你的需求，然后针对你的不同年龄层的责任去做好你的保险规划。对，所以我其实那时候也是看到那个读者的那个保单建议书，我突然觉得
1: 傻眼吧。
0: 我还没有转向，我还没有要转行做保险业务员的。可是你会觉得说好像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哎，就是你看你写那么多的保险文章，然后可是你还是很多人他其实对保险还是很不太清楚他到底的是要怎么去买规划嘛。那我们很多人，我每次都跟读者说你应该是希望买保费最年缴保费最便宜的那个。他说对，所以我就说你其实给我这么多保单建议书，他其实你会想要说选总保费最便宜那个，可是你还是要去看一下你的需求
1: 内容。
0: 对，内容是什么。对
1: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以前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概念，以前就像刚佩玲讲的，很多时候我们做投资理财，不管是买保险或是可能像之前比如说去银行买基金，啊，那个真的就是人情，因为可能就是啊，因为我都存在这家银行嘛，啊，所以那个银行的行员，或者像之前其实为什么邮局的哈，那个邮局的邮政保险或是邮局的那个很多人去买短期的，
0: 对，
1: 那就是因为哎，

0: 我都在这里，好，这个金融机构，然后我都来这边哈做做服务嘛，他来服务我，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信任感嘛哈，
1: 嗯，
0: 第二个我就觉得说，哎。

0: 很猛，
1: 对，
0: 就是很快啦。那的确我们现在其实有时候那个路况，你看像最近那个天气变化很大，突然下个雨或是什么，你就会发现怎么最近那个交通意外事故这么多、嗯、
1: 对，
0: 那你就会发现啊，真的原来对他们而言意外险真的很重要，对不对？
1: 对。
0: 那像我们可能比如说像我根本就不会骑车，所以我可能都坐大众运输工具。
1: 对啊，
0: 对，所以相对可能我对意外险，当然还是我还是有保基本意外险、嗯、我觉得那还是很重要，
1: 对，
0: 但我相对我就会觉得好像我对这个医疗险的需求是比较高一点，因为可能我们女生嘛、
1: 哦、
0: 比较会有一些那个小病小痛，怎么会想说哎，可以去看医生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会比较在意我的医疗险。
1: 对，
0: 然后呢像我朋友因为他们家族有那个癌症的遗传史、
1: 哦嗯、
0: 好，然后又有三高，
1: 对，
0: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哎，他很注重那个癌症险，然后我就发现哎，好像真的每个人、哦、对于你的这一个理财在规划的时候那个需求好像是有些不太一样的耶。
1: 对，那其实嗯，你说其实我们其实每个阶段嘛，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负债族的一个资产配置跟月光族，然后可能你单身族群跟你有家庭的其实你在规划上面也都会不一样。那我刚刚会分享是因为我刚入行是先从保险那一块嘛，因为我跑保险线，我就开始先从保险去做一个规划，然后到后面我其实有跑基金，我就开始觉得哎，我基金应该要怎么去做规划，我就会因为你自己跑了以后慢慢了解，就会做也会投入这一块，所以我才会觉得我是循序渐进去做我的资产配置。可是其实我之前有访问过几个名人嘛，因为我有做过名人理财部分，其实很多人也是跟我说，我每次都问他说你买哪一档基金，那他可能就跟我说哦，买可能某某银行的基金，我说不是，是金融基，不是你在银行里专那边买的基金。所以我意思说基金其实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我可能到银行去买，银行理专给你推荐，你就觉得以为是买那一家银行的基金，其实不是，我就会说哎，你是买哪一家，买哪一家的投信哪一档基金。所以我觉得基金的配置它其实管道也不太一样，可能我们最常会接触是跟银行理专去买的话，所以我意思是说你在买入基金的时候你真的也是要去了解说你这档基金是全球型还是股单一区域型的，都是要去了解，还是你是一个主题式的基金，因为现在基金真的琳琅满目的所有不同的标的、
0: 啊、
1: 所以我意思说其实还是会回到是说你不同的族群它其实在做资产配置规划不一样，你在选择标的跟投资的模式其实都不太一样。
0: 嗯，真的，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哈，符合我们的最符合我们的规划就是最好的规划，但重点来了，我们又没有那么专业，我怎么知道哪一些最符合我们的规划哈？刚我们其实佩玲跟我们分享到一些就是月光族的部分，其实我们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可能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哪一些部分，我们也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节目当中我们再邀请佩玲来跟我们分享其他族群的资产配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自由撰稿人洪佩玲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那因为佩玲自己本身就是非常资深的财经的记者哈，她也采访过非常多知名的这个名人哦，然后呢对产业界也非常的熟悉跟了解哦。刚刚佩玲其实跟我们提到，在不同的族群里面啊，有时候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其实资产配置可能是会不太一样的哈。那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不管是月光族啊或是负债族哈，以前我们都觉得说我要有很多钱才可以理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迷思哈。
1: 对
0: 不管你有没有钱，甚至你有债务，也需要

0: 学会理财，我现在发现理财好像就是一个技能，因为就跟生活很相关、啊、
1: 刚刚有谈到说像我自己本身是单身族群嘛，我觉得单身族群很多人都跟我说你一人保全家保，就是你自己保就好了，可是我觉得看似好像你选择最潇洒的一个没有牵挂的族群，可是你其实单身一族他理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包括你的资产配置也是一个很重要去重新去审视的一个部分。像我自己的部分，我其实刚刚有提到说我其实人身的保险跟财产的部分跟责任险部分我其实都是有去做好一个规划，那我其实每个月我有一个定期定额去不管是基金还是存股的部分，其实这也是要让我自己养成一个累积我被动收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习惯。那我们其实也会把一些奖金，就刚我们提到说我可能会把这些奖金啊、一些红利啊、什么额外的钱去做一个储蓄之后，然后再去规划有一部分去做一个投资。那我觉得其实当我选择要做单身的时候，我就会酿成一个比较好，希望我自己可以比较好规律的一个投资习惯。那不管是我未来会不会再选择进入家庭，可是我觉得你单身有单身你自己要做好习惯。那你如果可能是结婚的话，我可能到时候就会规划上面有成就会做一个调整。那如果你已经有省筹上已经有累积一笔资金的话，我不管是不是要进入一个结婚里面，我其实都会针对我自己生涯去考虑一个购物的一个选择。那我觉得其实还是回到一个说你资产配置上面，不管是保险还是存款还是基金还是股票房子，这个就是会衡量你自己每一个月的一个资产规划去做一个调整。
0: 嗯，其实单身族群啊，我觉得很多人像我还没结婚嘛，哈，那有时候呢，你看家人，尤其家里的长辈，然后就会讲说，哎，就是因为你没结婚啊，所以你应该要买一个房子，不然你将来住哪里呢？对不对？哈，
1: 对，但房贷压力真的很大。
0: 对，但房贷压力很大，没错。然后另外呢，就有人在讲说，哎，那个因为你还没结婚啊，那你的退休金应该、
1: 哦、对，
0: 因为你退休金现在没有办法靠政府嘛，哈，然后你就想，人家就一直建议你说，你应该为自己先存退休金啊，哈，
1: 对，
0: 所以在单身族群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说，退休金其实会是一个你比较建议说他们要先去做规划？
1: 像我其实也是几年前，当我决定说，哎，我也怕自己说会成为。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所以我其实在保险前几年前我有做好一些保险的失能险的一个规划，然后在我在投资理财上面其实我也有好做好，像我刚刚提到是说我其实会做一个基金还是一些存股什么的一个配备，是因为我希望有一点被动收入去做我的退休金的规划，然后加上劳退基金的一个我可能之前有自己试算大概可以多少，那你就会去衡量说你退休后你希望每个月是有带多少的一个水平、
0: 嗯、
1: 生活水平 的支出的一个预算这样，所以我就会这时候就开始想说，哎，那如果扣掉劳退基金会领到的每个月多少，然后呢有多少钱是我可以被动收入可以累积起来，这样累加起来的时候，那我就会变成我现在要投入多少钱在我基金跟我的存股的一个被动收入上面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投资规划，然后才能去对照我退休后希望什么时候退休，然后每个月可以有多少的闲钱这样，所以这时候就要开始很认真的工作，很认真的赚钱，然后存钱，然后去做一个投资理财规划，才能让我以后退休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好保障吧，对、
0: 嗯，就可以过我们自己想要过的退休生活，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1: 对，
0: 不过真的我觉得也还是蛮感谢，至少你看我们在，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们在台湾好幸福，你看我们又有这一个国民年金的保险，
1: 对，
0: 然后有劳保的劳退，好，就是说你至少如果说你领月退俸啦、
1: 嗯、
0: 那你不一定说，当然不可能像人家说、啊、我每个月领个，像以前我们都说哎，那个军工叫退休啊，每个月可以领个好几万、嗯、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劳保的月退或者是国民年金月退，至少你一个月退休的时候 有一个基本的、啊、
1: 对，
0: 有一个基本的钱，基本的生活费，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保障，然后加上我们台湾还有全民健保，
1: 有啊，我们那因为我周边还蛮多单身的族群，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大家一定要先顾好自己，除了身体养好之后，

0: 后呢，其实也可以搭，就是你前提要先有做好规划。像我之前，我大概十年前吧，我那群单身的朋友就跟我说，你去做一个养生尊的议题。我说干嘛？他就说，我说要做什么？他就说，反正我们未来规划哈，我们现在赶快认真赚钱，然后呢，等到未来有一天退休的时候，大家就有钱去住在养生村，大家比较有伴这样。然后你可能你现在可以买房，也可以不买房，可是前提是一定要先做好投资理财规划，你的资产配置之后，然后可能退休后大家一起有伴去养生村里面去生活，然后可是前提是你要健康要先顾好了，
1: 嗯，
0: 对。
1: 对，因为现在很多养生村哦，他是希望你是健康入住，你如果今天生病了可能就没办法住养生村，是要去住这个医疗或是长照的机构了。
0: 而且一群单身族群的去住，应该我也希望大家健康可以有伴着，可以到处玩这样。所以我一直说其实还是一个嘛，你应该把你的健康存折顾好，不管是单身健康族群，可能单身的存折，单身的话你可能要财富的存折要顾好，人脉的存折要顾好，健康的存折要顾好，你设三大要干做好之后，你可是这个前提是你现在就要开始做好你完整的一个配置的部分。
1: 对， 对，所以其实哈，很多时候这个理财规划为什么我们说没有办法马上一蹴可及哈，就是说你可能还是从年轻的时候，甚至是像我们要做退休规划，你不可能退休才来做就来不及。
0: 我觉得规律的好习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规律，然后习惯的。
1: 嗯嗯，这真的是很重要。那当然啦，除了单身之外哦，其实有很多人就是有家庭。
0: 对。
1: 但是对于很多有家庭的人来讲，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我们在讲这个三明治族群。
0: 嗯，
1: 我就觉得哇，看我朋友他们这样也是很辛苦，尤其是孩子还很小的时候，那他上有长辈，然后下又有这个年幼的孩子，所以对他们而言，虽然我们觉得说哎，他们那个收入是很不错，但他们也会常常complain 说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存到什么钱。
0: 哦，对，因为我们周边也会遇到一些什么，跟就像你讲金慧刚刚提到的三明治族群，我们就可能有家庭有眷属，就不能像单身族群就一人保持全家保那种关系，可是你这时候更要做好周全跟缜密的一个家庭理财规划。所以我们觉得家庭应该要理财呢，应该是说，首先我会提到一个建议，说你家庭成员的基本的人身保险，包括医疗险一定要先做充足，那你家庭的不管是你有汽车啊、房屋啊什么基本的一些财产险跟责任险也都要去做好一个齐全，然后你每个月其实还是可以去做好你的投资基金，可能多少还是有一点点坑，包括你要帮小孩子规划教育基金还是你自己的退休金，你每个月还是一样要做好它基本的一个规划，不管多少还是要做，让它有一个稳定的长期的一个稳定的收益，就是报酬率的部分。那再来的部分就是说，你如何把你的，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你怎么把你的固定家庭成员，你可能不管你跟老公还是老婆里面的一个固定的红利还是年终奖金，可以做一个规划的部分。其实这个跟我们当单身的里面提到的是一样的。那如果你有刚开始，你可能有些人他现在可能还买不起房子，他可租房子的时候，那你应该怎么去在租房子没有自己的规划，你要怎么样提供小孩一个稳定的成长，那作为他你也自己要准备一个购物资金吗？那再来的部分就是说，你家庭成员的一个理财规划，你家族成员之后你一个理财目标，包括你要换车换屋什么，准备奖励资金筹备那个退休金里面，这个都要考量在你的资产配置里面。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提到说，我们刚刚提到嘛，就是保险、存款、基金、股票。我觉得家庭跟成员不一样，原因是因为单身，当然你会面临到你可能上有父母，可能底下是因为你没有小孩。可是家庭成员就会变，我常常跟我之前做一个长照议题，我其实就有点感触是，当你夫妻结婚后，你可能双方都有父母，其中有一个父母如果有一个需要到长照的时候，以及你这个家庭你就会开始面临到整个可能会有很多的额外的支出，其实这我们必须要去考量的。因为我周边也是，像我之前有在做一些长照议题，如果家里有可能有一个需要长照，可能通常是老婆那一块出来帮忙

0: 照顾，他就不会想要让小孩去做去帮忙出来，然后小孩就让他可能去认真赚钱。因为像我之前有做过失智症的议题，那我可能去访问一些失智症的患者，他照顾他通常就是老婆嘛，那我就问他说你，那可能照顾者这边真的压力很大，那他也是想说不然他小孩子可能要他儿子可能要上班，那你不可能叫他媳妇来帮忙照顾，他媳妇也要上班。所以我觉得其实长照问题也是我们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要考量的。那当然不是说单身族群就不会遇到说父母什么年纪大问题，我觉得为什么说要做好资产配置，是因为你可能面临到父母年纪都大了，那到时候如果需要一些额外的费用，其实也是会造成家里经济负担很重要因素。那除了自己把身体顾好不要造成拖累的话，我觉得其实都要有一些额外的一个风险要去做一个考量。
1: 嗯，真的，其实有时候哈，我觉得我们自己哈是需要先去做规划，就是说不管你的年纪到几岁，当然越年轻的时候你先去为你自己的未来做规划，我觉得那相对是比较好的嘛。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时间成本的概念哈，就不管是比如说你看像佩玲也一直提醒我们一个，就是风险规划风险管理，好，不管是投保的部分或是什么，你越早做当然它的成本是越低就越便宜嘛，哈、嗯。但等到你已经时间已经快要退休了，然后或者是说哎我已经年纪越来越大，那个保费跟你要存的钱，因为你那个时间就压缩了嘛，所以相对对我们来讲那个负担其实是会比较大的，哈。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几岁啦，哈，但是呢，当我们在不管你现在是身处在哪一个阶段哈，那个这个理财规划其实都是早做，一定是会对我们自己是比较好。
0: 对，
1: 那只是我们怎么样有这个智慧哈，来做好的一个资产的一个规划哈。那当然其实分散风险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哈，但重点是呢，有做总比没做好，
0: 对
1: 不对？
0: 真的。其实我们自己在做早期在做媒体的时候，我们其实采访很多的案例嘛。其实你自己在做的时候，你其实真的蛮感触蛮深。像我其实我之前一直对于为什么说我刚刚提到养生村的部分，是因为单身族群可能有家庭搞不好他也需要，未来有可能会送到那边。可是我意思说，你其实不管你在做养生村还是在做长照的议题，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风险的，也必须要去承担，因为那就是一个责任。
1: 嗯嗯，真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哈，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先多方的更多的了解哈，就是帮助我们其实可以在做我们自己规划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资讯，好，然后当然也许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一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我们。那最后佩玲有什么要再提醒我们的吗？
0: 其实我觉得回归投资理财，还是说你一定要有开始，你第一步有改变就是从今天开始，当你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是你已经给自己重新开始去做好你要走入投资理财这一块。我觉得很多人常常会觉得我只是想，可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要真的是要走入踏入那第一步，让自己重新不管是做投资理财还是做资产配置，有好的开踏入第一步就是一个成功的开始。
1: 真的，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理财不嫌晚啦，就是说重点是你要有跨出那一步，就像刚佩玲提到的，我们要愿意，当你有开始的时候，无论是你从最基本的，我们上一集有分享到，从最开始的我先存钱，我即便一个月只存个5000块、3000块，但事实上呢，就好像我们定期定额的投资一样嘛，你一个月存个3000块，然后呢你一年可能存个36000，你第二年就有一些基本的本钱，
0: 对，
1: 可以来做一些小小的投资了，对不对？
0: 对。
1: 那如果你存个3年下来，哇，你就有10万块以上了，哈。那当然啊，有很多人，我觉得啊，很多年轻人他会想说，我最希望是我如何可以赶快到第一桶金。
0: 哦，对
1: 对，
0: 一定要先有第一桶金，才有可能再往第二桶金迈进。
1: 对，但如果你永远都不储蓄，你的第一桶金也绝对不会出现吧？
0: 对，真的。而且我觉得是规律的投资，不管是开始还是说你，而且记得是要持续有 规律性的做投资理财习惯。

0: 不要说有可能你会觉得哎，这个月好像可以不用怎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是说规律性的投资理财习惯是你真的要养成的。对，
1: 嗯，刚其实佩玲提到这个规律性的投资理财习惯，我也很有感。为什么？因为就像他其实在今天节目中有分享到嘛，你如果你自己的金钱都没有去做规划，
0: 对，
1: 那你常常会发现真的我的钱都不知道用到哪去了，因为你就会觉得我手边有钱啊，哇，今天看到这个大折扣，我就觉得好像不买对不起自己，对不
0: 对，
1: 有时候就一次就给他下手太重了，
0: 对，
1: 买太多。
0: 而且现在就是手机也可以用行动支付，然后你会觉得每个月账单才是发现，哇，天啊，因为现在手机这么方便，然后用手机刷卡就可以付钱了，可是你就很率性的每次一直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等到你要收到账单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哇，好像真的是透支太多了的。
1: 对啊，像最近那个我觉得我们很多这些电商平台也很会做促销嘛，哈，什么9月9号啊，1111啊，什么节各种节，然后呢就一直不停的促销，所以可能本来我只是想要买其中一样东西，是真的因为需要买那个东西，哇，看到这个什么节日的促销啊，哈，什么免运券什么，你就不知不觉给他要凑到那个门槛，就买了很多额外的东西，可是实际上
0: 对，
1: 可能根本不需要。
0: 我觉得可以有一个，突然想到一个，其实可以下载手机的那个记账软体，它可以帮你规划你每个月的一个记账，然后哪些的不必要的开支是红透支太多比例太高，那个其实也会提醒你说你下个月应该要做好可能规划。因为我们好像以前都会，还记得以前早期会用手用那个自己记账嘛，可现在手机的那个可以做一个记账的一个软体的部分，我觉得其实蛮实用的。像我也会鼓励年轻人说，你可以去下载一个软体，然后自己好好的做好记账啊，每个月去看一下你大概花了多少钱，提醒自己不要再透支的，在某一个非必要性的一个支出上面，如果有透支，你其实会提醒你下个月其实在这部分可能不要这么率性的支出了。
1: 真的真的，我觉得我们还是都很需要被提醒啦。
0: 对、
1: 哦、
0: 我觉得理财真的太多，不管你是存钱，可是你一定要真的要记账，然后再来存钱，对、
1: 嗯、
0: 然后再来进入投资领域，它是一个循序渐进一个规划这样子。
1: 嗯，而且其实就像今天佩玲跟我们分享的，当我们已经有基本的储蓄，然后呢你来做这个投资的时候呢，记得可以按照你的需求来做这个资产配置，好，帮助我们在投资上面呢其实是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成果，然后重点是要持之以恒。我觉得佩玲在提醒我们一个，就是你要有规律，你需要有持之以恒啦、啊、那不要说哎，今天很随性，我想到才做啊，没想到就算了，这样也是其实不太好的哦。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佩玲，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从今天开始，无论你以前你是很会理财，还是你觉得哎，我都还不太会，都没关系，重点是跨出那个第一步。
0: 对，
1: 那也谢谢佩玲哦，这两个礼拜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投资的，不管说我们一些错误的想法，好，还是说哎，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来做我们的投资的部分哦。那我们就从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开始呢，听众朋友们也来开始来练习看看哦。不管是呢你要从储蓄开始，从记账开始，或是其实你已经存到了你的半桶金一桶金，
0: 对，
1: 然后可以来帮他试试看做更好的一个资产配置，来做我们自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不同的理财的规划。但是相信呢，当我们跨出第一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会越来越好，因为你会开始看到说哎，你的财富真的好像感觉就慢慢的累积，好，就可以摆脱这个月光族的生活。
0: 是
1: 是，那今天很谢谢佩玲，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哦，您是问二十床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在今年5月20号，联合国大会以141票赞成、8票反对、还有2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个决议就是正式支持国际法院在去年，就是2025年7月23号所发表的一份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正式的名称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在去年7月23号

发表的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咨询意见。那经过了将近有一年，现在已经啊，您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六月了，那在五月的时候通过的，所以经过了差不多十个月的时间啊，联合国终于啊通过，那说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份国际法律，然后他也呼吁各国要根据国际法加快气候方面的行动，强化各国多边的合作。这份决议当然不但是说通过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联合国大会他也敦促世界各国要特别是巴黎气候协定的缔约方要根据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还有各自的能力履行巴黎气候协定所规范的义务。那根据现在科学所建议应该采取最佳的行动，把我们全球现在气候暖化的升温情况控制，希望能够这个满足巴黎气候协定当初定的这个目标。那巴黎气候协定定的目标是希望在这个世纪以前，我们地表的温度不要比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希望不要升温超过摄氏两度，那最好是往摄氏 1.5 度的那个范围努力去迈进。很可惜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在节目里面已经分享了许多次，现在我们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已经即将迈过去了，那两度目前看起来也岌岌可危，这是第一个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联合国大会它也决议世界各国要在2030年以前将再生能源的装置容量再继续增加两倍，然后全球平均的能源效率也要提升一倍，那希望用这个公平有序公平的方式推动我们全球能源系统的这个革命，摆脱化石燃料的使用。除了这个以外联合国大会它也敦促各国尽快逐步的取消这个化石燃料的补贴那它也希望各国要确保当地的原住民这个弱势的社区还有妇女儿童还有残疾人士以及其他的弱势族群，他们都可以有充分平等参与气候行动的这个决策。这就是联合国这一次在5月20号那个大会的时候所通过的一些决议那这份决议它当然还回顾了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海平面上升问题的认定，也就是说国家已经这个依法确定海洋的基线还有边界不会因为海平面的上升变化而跟动，也就是说这份决议它就为有一些岛国，特别呢是那些即将被海平面上升所淹没的那些岛国它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法律的确定性，也就是虽然说海平面上升了，可是它国家的海洋基线和边界不会因为海平面上升被淹没而这个不被国际承认。那同时他也说那部分的领土因为海平面上升受到影响，他国家的地位本身也不会丧失这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里面做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涵盖了很多方面，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去年7月23号

国际法院所通所那个通过的那个咨询意见被联合国正式的承认，所以决议就请联合国秘书长在下一次的这个联大会议的时候，也就是明年他要提一份报告。那这一份报告呢，要把这个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一些义务，他采取的一些后续行动要在明年的联大会议上面列入这个明年联合国大会的一个临时议程，请联合国大会的秘书长做专题的报告。这个就是第一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五月份的联合国大会这一届的82届的联合国会议，他们就通过了支持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义务的一个重要决议。那这个决议它通过了其实有很重要的时代意义。那这个决议当初呢，是由太平洋的这个许多的岛屿国家，他们所组成的一些学生这个联盟，那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所发起的，最早发起的时间是在2019年，所以大概已经有7年了。然后由学生发起说，我们要这个全球要支持这个气候的行动，缓解气候的暖化。那这一份这个学生运动，他所推动的所谓的气候正义，也就是最弱小、排碳最少却受害最深的国家，必须要在这个气候正义上面获得国际法院的这个支持跟帮助。那世界各国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那就是共同但是有区别性的责任那这一份这个气候正义的运动然后它变成了一个提案，送进联合国大会，而是由这个万纳杜这个国家所发起，然后在后面当然是这些太平洋岛国广大的青年学生他们去推动。那这一份决议终于获得通过，当然就标志着我们国际法在因应气候危机上面真的是迈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一步，然后展现了气候正义的一个重要内涵。那这个气候正义由这些青年的学生所推动，那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对于过去的殖民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的剥削所造成的不公义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建立一个公平又永续的一个社会。所以太平洋岛屿这些学生他们推动气候正义这个运动他们有几个很重要的意义。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这是一个真正的草根运动，在2019年发起而且是由学生们他们自己这个主动发起的，他们开始组织集会，他们也在这个许多联合国大会的重要会议场合外面呢举行示威，那呼吁世界各国要关注气候变化，对于这些弱小国家受创最严重的这些国家要开始关注他们所受到的影响，要求很多西方这些已开发的国家要负起这个责任采取补偿的措施。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草根运动，由学生他们自发的这个开始成立的。
然后他们不但由学生成立，他们也发起了国际的联盟，因为他们不仅是在太平洋这些岛国发起行动，他们还积极地寻求其他的国家的青年还有社会运动的这些人士，然后一起建立了一个联盟。所以这个联盟变成了一个跨国的活动，从这个太平洋地区扩大到了欧洲，到了亚洲，到了非洲，然后也就是说它涵盖了大洋洲、欧洲、亚洲、非洲，那最后也扩张到了美洲，主要就是中美洲跟南美洲，然后一起分享他们的经验，一起来推动气候正义这一方面的议题。那这是这个学生推动的，所以从一个草根的运动建立了国际的联盟，他们也推动了这个法律的行动。那在这个运动的早期阶段这些学生们他们知道仅仅进行抗议他没有办法给这个气候正义这个议题带来实质的改变，因此他们决定向国际法院寻求支持，所以他们就努力把这个气候正义的议题带到国际法院，由国际法院对于气候变化还有人权问题提出他们的法律咨询意见，为这个气候正义的运动带来了法律的基础还有支持。那这个运动的这个联盟他们还积极的参与所有联合国有关的活动，那让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那联合国的会议主要就是以全球各个会员国的组成，所以他们在这个联合国的会议上面不断的发声，那也让他们的声音被各国的政府听到，那他们也跟许许多多愿意接纳的政府一起协商，然后让他们来共同支持有关于他们这些气候正义的行动的发起。那他们还很会利用现在的社交媒体，他们利用现在社交媒体的平台扩大他们运动的影响力，把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观点放在平台上面跟大家分享，能够吸引全球的关注。所以他们的社交媒体的活动不仅提高了一般大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也激励了更多的年轻人参与他们的活动，加入他们的气候联盟。那这就是这个太平洋岛屿学生，他们通过了草根的运动，通过了法律的行动，再加上国际的合作，以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面的努力推广，用这种多元的方式，他们这一次真的成功的推动了有关于气候正义的运动，然后把这个气候正义也就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应该负担的义务这个课题带到了国际法院，让国际法院开始做一些裁决发表了所谓的咨询意见为这个我们整个世界的气候运动奠定了一个法律的基础。那这些学生联盟他们在推动的过程里面就不断地强调气候变化对于每个国家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弱势的国家，排碳非常低但是受到气候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还有它对于人权的影响。对于这些已开发国家来说，虽然说他们的这个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相对来说比较少，不过以这个已开发国家的国内来说，其实他们也有不同的族群受到的冲击是不一样的。以这个欧洲、美国来说，那些比较弱势的，那些从别的国家移民到这些美国啊、欧洲的这些外来者，还有一些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在面对气候暖化冲击的时候，他们特别的脆弱，所以他们的这些运动呢，
这些气候正义的运动啊，不仅仅是关注环境的问题，他还把这个焦点啊放在不同国家里面的社会公正还有人权的这个议题上面，那使得这些气候运动它

啊，就变得更加全面，更加具有说服力。因此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在5月20号的会议上面能够以压倒性的这个多数，就是141票赞成通过了支持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那真的是一个我们说里程碑啊，这个气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分享过，由这个大洋洲，也就是太平洋各个岛屿国家的学生所推动的一个气候正义联盟，他们经过了多年的努力终于让这个国际法院在去年7月23号通过了一个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的题目就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那这一份咨询意见的提出来，那经过了10个月的时间，终于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面以这个压倒性的多数，就是141票赞成的这个票数通过呼吁各国要支持国际法院的这一个有关于气候变化每个国家应尽义务的这个咨询意见。那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气候变化的咨询意见对于我们全球其实有很深的影响。第一个，当这个咨询意见被国际法院全体通过然后提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就代表了气候法律责任已经很明确了。国际法院它的意见很明确的说，每个国家在增加化石燃料生产的时候可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也就是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使得各国在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上面的法律责任就变得非常的明确，也就是你增加化石燃料的生产就是一个不法的行为。那如果这个是这个变成一个具有拘束性的这个法律的话，就会导致受影响的国家它会有权利要求那个化石燃料的生产国家赔偿。那这就是国际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框架，这是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气候变化意见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就是它有法律责任的这个要求。那第二个，国际法院它的咨询意见对于每一个国家政策的制定，有一个指导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那这个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它为每一个国家的气候政策，它不但是提供法律的依据，也提供法律方面的指导，促使各国在制定还有实施气候行动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国际法律的要求，特别是减少碳排放，然后减少化石燃料的生产使用，然后还要转向再生能源的这个提升，这个是各国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必要的这个发展方向。那第三个，这个国际法院的气候行动的这

个资讯意见，可以帮助国际的合作。因为国际法院的意见，它强调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它鼓励世界各国要共同的因应气候暖化所带来的挑战。那这个呼吁呢，就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方面的团结性，也促进多边合作这种机制能够正常的发展。这是促进国际合作方面所代表的意义。那当然了，国际法院他提出这个咨询意见，对于一般公众来说，它能够提升大众的意识。这个意见它真的提高了我们全球对于气候变化的法律责任的认识，它也激发了我们公众对于气候正义的关注，也促使了社会各界不管是这个政府或者是非政府的组织一般企业还有我们个人，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这个治理气候的行动。这是国际法院关于这个气候行动这个咨询意见所带出来的很重要的这个结果。当然了，有了国际法院它对于这个气候行动的资讯意见，它也会影响到气候的融资。随着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法律责任的重视，那当然会影响气候融资的流向。不管是投资的人，不管是金融机构他们可能就会更加关注那些遵守国际法律义务的国家还有企业，然后帮助他们有更多绿色的资金挹注，帮助他们做更好的这种永续方面的投资。那对于化石燃料方面，他们就可以减少这方面的帮助，甚至于停止在化石燃料方面的这些投资。这是国际气候融资方面它会带来的这种影响。那更重要的，它就真实的推动了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气候正义。那国际法院它的意见强调了气候变化对于脆弱的国家还有脆弱的社区已经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那因此呢这种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社区，对于我们的弱小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就开始被大家所关注，被大家所讨论。同时也要求以开发国家必须要承担这些受影响最大国家所要的负担的责任，那帮助这些发展中的国家努力去因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这是国际法院它的意见所彰显的这种气候正义的方面。那更重要的当然就是这份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是由学生，是由大洋洲的这些气候联盟所推动的，它是一个典型的草根运动。因此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个决议，真的是激励了我们全球的草根运动，鼓励更多的这些年轻人，更多的社区，然后更多的社会团体一起能够参与到气候正义的行列里面去，进一步推动社会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还有行动。这些都是国际法院它关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些全球性的影响。那这些影响，虽然这一次联合国大会终于以高票通过，可是呢它并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它的核心意义呢，只是把这个气候的行动从单纯的政治意愿把它提升，变成一个比较明确的法律义务。也就是你不只是需要做好缓解气候变化，而且你做不好的话，你还要承担法律方面的责任。所以它的象征意义跟它的政治方面所代表的重量就是我们

0: 我们全球气候治理史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以今天就特别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那国际法院他这一份咨询意见里面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说，根据联合国宪章，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根据我们在2015年所订定的巴黎气候协定，根据我们联合国所订定的海洋法公约，以及我们国际的人权法，世界各国它对于它的管辖范围内的活动，它都有这个保护的这个不受气候系统被人为温室气体所造成的这个重大损害的这个保护的义务。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的观点，而且这个义务是普遍义务它是适用于全球各国，适用于一般我们这个人们生存的权利所以它是普遍性的。那更关键的就是这个国际法院它确认，如果违反了气候义务它就是一个国际的不法行为，也就是它是应该是受到谴责或者是制裁的。那因此相关的国家它必须要承担责任，停止这些伤害到我们气候环境的这些不法的行为，像化石燃料的开采运销使用，然后它必须要保证不再重复的使用这些有害的化石燃料。那更重要的就是当这个法律责任确定以后，那这些过去的这些加害国，也就是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国家，必须向受害国提供赔偿还有法律的后果。这个就是国际法院他这一次咨询意见被联合国大会正式的承认所带来的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责任也就是从政治的承诺现在已经变成了法律的责任。那这件事情对于现在很多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国家，特别是像南太平洋海平面上升所威胁的那些脆弱的国家，像土瓦鲁，像诺鲁，它会提供了很重要的法律依据。那这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的这些土瓦鲁还有诺鲁这两个国家，他们因为这个海平面上升他们现在的国土面临了消失的这种威胁。现在土瓦鲁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申请了移民的签证他们要搬到别的国家，像纽西兰，像澳洲。而诺鲁呢，他还开始这个卖他这个国家的护照，用这个出售护照来筹集资金，给他这个国家去有经费可以去面对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还有他们国家移民所需要的一些费用。这些都是目前这个国际法院所提出来的咨询意见受到了这个全球很多国家的关注，因为它真的是可以开始带来一些正面的这个效果。那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气候的咨询意见，它不但这个描画了我们气候跟我们人权的关联，它也强调我们每一个世界上的人都享有清洁、健康还有永续环境的这种权利，所以这是最基本的生命权，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权，我们每一个人的居住权，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所以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就给气候的正义提供了新的法律视角，也让未来各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1: 必须

要把这些脆弱的群体的保障纳入到核心的考量。所以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可以说是国际法首次这么清晰的把气候行动还有国家责任把它连接起来，也是第一次把稳定我们地表的气候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法律要求，它是我们生命权、我们健康权还有我们生活居住权的一个基本人权。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法律上的突破，也是一个道德跟文明层次的一个重要宣示啊。虽然说这个决议我们讲到这边大家都觉得好像很重要很好啊，它可以带来很正面的结果，可是呢它虽然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决议，可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个法律它有它的这个限制，因为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在法律上面是没有强制的拘束力，就算是联合国大会它决议要接受，可是也没有办法这个形成这个强制的法律的这个力量去强迫各国一定要采取行动，一定要开始减碳。所以就像很多的批评的人士所说的，这份意见如果只是141个国家通过大家鼓鼓掌，可是没有办法转化变成各国必须要采取的具体行动，那它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文字，没有意义的一个条文。那有人说这就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它好像叫声很大，可是呢它却是没有伤害力。所以没有牙齿的老虎就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所通过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行动咨询意见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限制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面临的一个现实。那在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的决议里面，我们刚刚说了有141个国家支持，主要就是太平洋的岛国、拉丁美洲的国家、欧洲的这个国家，还有这些一些这个国际上面支持这些岛国过去一直强有力的这些国家。那主要的反对国家有八个，这八个里面呢美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伊朗、赖比瑞亚还有也门这八个国家投票反对。那特别是美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他们都是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当然还有伊朗。那这些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决议他们主要的支持的呢是太平洋的岛国、拉丁美洲还有欧洲，可是反对的人主要就是石油的生产国。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国际战场上面，这些石油生产国跟这些非石油生产国之间存在了非常明显的立场分歧，那同时也考验了这一次国际法院他所提出来的法律咨询意见最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前面我们跟您分享了，在5月20号的时候，联合国大会就以141票赞成、8票反对还有2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去年7月30号国际法院所提出来的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重要的法律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它原来是由太平洋岛屿学生的运动所推动而产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法律咨询意见，然后现在经过了联合国大会正式的通过。那当然在这个气候治理的这个历史上面是有很重要的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可是呢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气候咨询意见它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法律的拘束力。因此虽然说联合国大会有141个国家的通过，那可是呢他要真正的约束其他的国家产生法律的方面的一些这个责任，或者是未来可能形成所谓赔偿的义务，这件事情方面其实是受到很重要的这个局限的。因为这份决议它实际上是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它只是把这个气候行动从我们过去只是一个政治的意愿提升了变成国际法院认为它必须要有法律的义务这一份象征性的法律见解而已。那我们看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所谓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一共有141票这个赞成，当然这是一个全球性也就是大部分国家所这个支持的，那所以它是有广泛的国际共识的。可是反对的国家也有8个，反对的国家主要就是由这些石油生产国或者它的铁杆国家所这个组成的。那从反对票主要来自于石油的生产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份法律意见如果真的是变成具有拘束力的话，对于石油生产国其实是有很重大的这个影响的。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那弃权的也有28个国家像印度啦，像南非啦，像巴基斯坦啦，他们都投了弃权票。那这些投弃权票的国家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在能源还有外交上面跟这个石油生产国家其实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但是呢就这个气候正义的议题来说，他们又觉得说这些受到影响的弱小国家真的是需要这个国际给他的声援，甚至于给他实质上的赔偿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看法。那一方面他们又受到石油生产国的影响一方面又这个同情这些弱小的国家，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左右为难。可是面对了这个现实，他们就不得不放弃就投了弃权票。所以我们就看出来，实际上在国际政治方面这个国际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这个虽然气候正义是非常的正确也必须要高举，可是面对了国家之间的这些利益现实的这个挑战，就很清楚的就显现出来了。那在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做决议的时候，美国俄罗斯、沙烏地阿拉伯、伊朗这些主要的生产石油的国家
也可以说是一些排放的大国，他们投下反对票，一方面当然就是担忧啊，担忧对他们的石油生产会带来这个很严重的这个限制，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担忧啊，这些决议如果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话，对于这些国家的主权会有很重的这个影响，因为这个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只是一个非拘束性的，那如果说是联合国大会决议以后要把它进一步的做这个更进一步的限制的话，他们认为就变成一个非拘束性的意见就变成一个准拘束性的这种义务，那他们是激烈的反对的啊。那这种不同的立场其实就凸显了今天在气候正义方面经济利益跟气候责任之间实际上是有非常剧烈的冲突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那尤其是今天全球还深陷战争的漩涡像俄罗斯跟乌克兰，像美国以色列跟伊朗，还有在非洲不同的国家之间他们也有长期的战争，那这些再加上现在这个全球受到了中东战争的影响能源的危机开始浮现，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不同的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对抗，那可以说是让化石燃料在很多的国家的生存方面它的比重更大了，它所扮演的角色更强了，因此国际法院关于这个气候行动方面的这个咨询意见要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然后转化变成实质性的这种行动，那目前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联合国大会这一次用大多数的这个决议通过这一份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只是可以说是自己开心一下其实对于实质上的这个气候缓解的行动可以说是没有带来这个真正的效果，我们说它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可是就算是这个牙齿这个老虎没有牙齿，可是它在改变世界方面还可以扮演一些角色这个角色就是国际法院的这个有关于气候行动的咨询意见，它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全球气候诉讼的一个重要法律基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巴西在加拿大

大这些国家，他们都有法律的这些气候方面的诉讼，这些气候方面的诉讼，那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他都会参考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因此呢，这个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正义的这份意见，那其实他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特别是最近在巴西、加拿大他们的气候诉讼里面，不但是这个抗告的提告的一方引用连法官他都会去引用这个法条，那因此在全球的范围里面是造成了一些的影响。那这种影响未来会怎么样的扩大，变成了很多国家在法律诉讼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现在还是有待于观察。不过至少它现在已经开始产生了效果，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那实际上已经开始变成了一个种子将来会慢慢的开始生长发酵，那将来会带来多大的效果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那联合国大会已经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在明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面要提交有关于这一份国际法院后续意见，我们世界各国怎么样的有一些后续的行动的这份报告，那我们也可以等到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来的时候看看他所扮演的效果产生出来的一些行动会有哪一些。这是联大他支持国际法院气候义务气候正义行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决议。那现在回头那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的台湾虽然不在联合国的体系里面，可是这一份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它对我们还是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直接的参与联合国投票的这种过程，可是这一场全球法治变革所彰显出来的结果，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可以说是一方面是一个挑战，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台湾是一个高度暴露于极端气候风险的岛屿，那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它是直接而且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可以说是气候变化里面我们面对气候冲击的第一线风险最高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台湾又标榜是一个重视人权重视民主价值的一个社会，所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新的趋势，也就是全球有141个国家通通投票支持我们必须要履行气候正义必须要采取气候的因应行动的时候，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趋势，我们台湾就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于气候我们必须要承担的这种义务我们所必须要发挥的正义的这些期待。因此我们台湾面对了这个联合国这一次的决议，我们首先应该强化我们内部的政策还有跟国际法规的接轨，政府应该参考国际法院的意见，把气候变化跟我们人权保障把它深度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自己也要制定更具有前瞻性的减碳还有能源转型的政策，包括这个碳定价，包括这个发展再生能源，包括这个揭露我们气候的风险保护我们的这个海平面上升冲击最大的沿海地区，那我们国家怎么样的继续加强推动2050近零碳排的这些规划等等，都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去认真
去推动的。

那更重要的就是借着这一次的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加速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让我们台湾真正的跟国际的规范可以接轨，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步需要去推动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就应该建立更完善的气候赔偿，还有这个调试的机制。我们台湾可以透过技术的创新，跟国际合作，跟同样受到气候威胁的这些太平洋的这些岛国分享经验，然后我们再分享我们的技术，帮助他们去面对气候暖化的冲击。那这个不仅可以提升我们台湾在国际上面的形象，也能够在实质上真正的促进全球的气候正义，帮助那些受到影响的国家。那第三呢，我们台湾应该要重视人权跟环境的结合，可以说是推动我们社会公益、社会公正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们台湾现在正在一个转型的过程，我们的能源要转型，我们的这个社会要转型，我们的国家要往这个气候低碳正义的方向努力的去前进。那所以在转型的过程里面，那我们国家应该要确保，不管是我们的国家里面的青年、我们的原住民、我们的这些弱势的群体，都能够在国家推动的过程里面，受到平等的这个对待，能够平等的参与国家的决策。这就是我们国家面对联合国所通过。国际法院在各国气候变化方面义务的咨询意见，我们应该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作为。那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联合国的体系外面，我们还是可以用气候行动实践者的身份，透过这种区域的合作、城市的外交、科学的联盟，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网络，跟世界共同来推动气候的行动，在国际的舞台上赢得地位，并确保我们自己的国家在气候变化的这些过程上面，我们还可以永续的发展，我们可以维持社会的公平。因此我们可以说，气候变化不只是单纯的环境议题，它是像国际法院所说的，它是我们的生命权、我们的健康权、我们的居住权，它是要维持世代正义的一个重要课题。那国际法院的意见与这个联合国大会这一次的决议，它提醒我们世界，气候行动它不再只是一个政治上面的选项，它是我们国际非常重要的义务跟人权方面的一个责任。所以，联合国大会在5月20号所通过的决议，其实只是一个开始，它不是一个结束。对于我们台湾还有世界来说，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让这一支法律的咨询意见，最后能够长出牙齿来，然后变成一个真正具有居住力的法律，透过不间断的法律行动，政府政策的这些改革，还有全球许多国家多边的合作，可以把一个法律的义务转化变成守护我们地球的一个实质上的力量。好的，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荔枝 Radio 的地球 ICU，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还要维护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气候正义。好的，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再次的会为各位邀请专家来宾来到节目来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这样的主题希望能够分享带给大家在医疗或健康的领域里面有更正确和专业的知识。今天我们要聚焦的一个主题是学名药啊。什么叫学名药？是学别人名字的药吗？哦，这个我们今天邀访的是在中化，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中化这个公司呢？但它有经过非常多年的名字的改变与变化，所以这个公司现在可能也算是一个蛮大的集团哈。那在中化服务反已经有一段时间的陈怡芬陈怡芬小姐，她现在也同时是中华民国学名药协会的理事长哈。好，我们要请她来先自我介绍，为什么她会踏入这个学名药的领域，以及她简单的学经历，然后会跟我们今天专注在学名药这个名词，以及学名药在我们生活上以及用药上的各个方面。好，欢迎Tiffany，
3: 谢谢，我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主持人永瑶邀请我，感到非常荣幸。那么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怡芬，我的英文名字叫 Tiffany， 大家习惯叫我 Tiffany。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其实在药业已经有长达36年的时间。那么前面15年呢，我是在外商，我待过美商、日商跟欧商，然后最后在一个转捩点呢，我觉得是不是该到时间为我们台湾的这个药厂来做服务，一方面也希望可以贡献我自己的这个经验，一方面当然是希望在整个政策面上面我们给予一些微薄的力量，所以呢我就加入了中化制药。中化制药是一个超过75年的一个公司，
2: 是，
3: 所以非常非常，
2: 所以超过75年才是从从中国大陆慢慢到台湾来了。
3: 不是，其实它的起始点是在台湾。在1952年的时候是在台湾。那么后来才到了那个苏州去，所以叫苏州中化。
2: 从台湾去苏州的，哇，好特别。
3: 我们的创办人其实是台湾人，也是一个台湾的几乎是第一个将军。
2: 哇，
3: 对，我们的创办人是，所以它是一个很久远的时间。那么刚刚我们主持人也提到，我除了在中化制药这个工作之外呢，我还同时

0: 担任了中华民国选民药协会的理事长，那么也很庆幸有一个坚强的团队可以跟着我们大家一起打拼，为台湾的选民药来做这些努力，跟希望政府能够重视这个选民药，让我们在用药的可进性上面可以更顾全到我们全民的健康。
1: 好的，所以 Tiffany 你可以稍微简单的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会踏入药的行业？你本身就是药师吗？还是跟医药整个领域相关的专业，然后才很勇敢的在您刚才所说，我也不太相信，什么三十几年前，这真的假的？
0: 谢谢你，给我很大的鼓励，因为其实我一刚开始我是从中国医药大学的公共卫生学系毕业的，那毕业之后呢，也很茫然，所以就找了一个研究助理的工作。那时候真的是运气很好，我做了一个当时的卫生署的研究助理，那专门研究什么呢？研究脑中风。
1: 哇！
0: 所以我在
1: 一直是这个热门话题。
0: 对对对，那脑中风其实我在几十年前接触到的时候，就觉得用药这件事情对于脑中风慢性病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因缘际会呢，这个后来走上的药界，是因为我在医院看到太多太多这样的病人。那么心有所感，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实在也不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人，所以我就想我终有一天一定要出来当业务，我觉得我可以好好的去学习，然后并且把这些正确的观念能够把它deliver 出去。
1: 是，
0: 对，
1: 哇，那时候你说三十几年前，应该是欧商美商日商都非常的算是激烈竞争的时代。
0: 没错，
1: 现在可能有很多这些公司慢慢被并，慢慢合并，可能加速也不一定那么多，或者新起来的这药厂也不一定那么大。
0: 没错，
1: 所以你在当时一路走来，应该有学习十八般武艺，再投入中化。
0: 对，十八般武艺是不敢说，但是至少 sales marketing 啊 ，business development 啊，然后还有 operation， 其实都有学到。那么也深切的感念到，其实我们台湾的药界，我们人口不多，2350万人口，事实上这个药的 market 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是规模是小的一点点，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性产业。
1: 是，
0: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非常现在政府也很重视这个有关于公药韧性的部分。我相信也是他们慢慢看到了我们进入了超高龄社会之后这个用药的重要性。
1: 是，超高龄社会之后用药当然都不止一种。
0: 对对对对，
1: 重要。而且您当时研究了这脑中风呢，可能在一路以来都还是被关注的议题。
0: 没错，
1: 所以你在外商工作这么多年之后，要投入我们刚才所说的今天的主题学名药，哇，这个又是一个不同，虽然都是药了，但是学名药可以告诉大家什么是学名药。
0: 是，谢谢。
1: 因为外商大概不卖学名药。
0: 对对对，
1: 当然近期有一些外商开始卖学名药。
0: 对， 对，因为我先来谈一谈学名药是什么。那我们知道说外商我们叫做原厂药，就是原研药，就是原开发厂。那么原开发厂它就有个专利期，专利期过后以后其实就可以开始生产这个学名药。那么学名药它不是绝对不是比较差的药哦，它只是比较晚上市，要等到这个原厂药专利过期之后它才能够上市。但是呢，学名药因为它也经过严格的把关，所以它在这个品质上跟这个疗效上面跟原厂药是相等的，但是相对的它价格便宜很多，所以这个也是等一下会跟大家提到的重点，就是那为什么药比较便宜，那它真的一样好吗？它真的有效吗？
1: 是，所以这学名药这样的一个介绍要透过你告诉大家如何破除迷思，如何要建立用学名药的这个信任感。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所谓的学名药大家都说哎，会不会是山寨版？ No， 它不是山寨 版，它绝对不是。它就是一个我们大陆叫做仿制药，台湾叫做学名药。是，它其实跟原厂药是同成分同剂型同剂量的一个产品。那么它在上市之前也经过层层把关，然后我们是接轨国际的标准，所以呢它的品质是绝对可以受到肯定的，它在

0: 在临床上的效果跟原厂一样好。
1: OK， 你说铜，好，可以再告诉大家为什么他要规定这么多铜啊？
0: 对，因为要铜，大家才会在用药上面比较安心。哦，记得有一个广告词叫做“先讲究安全，再讲究疗效”。那么安全呢，也是我们很注重的这个一部分。同样的疗效，它也必须是安全的。那么，其实，在台湾的健保用药上面呢，就有一个叫“三铜”的，就铜成分、铜剂量、铜剂型，它必须也是铜。同样的投与途径、
1: 哦、
0: 然后对、
1: okay.
0: 那么在我们全民药上市之前呢，我们的主管机关也会接轨国际的标准来做叫做、
1: okay.
0: 身体相等性试验、
1: okay.
0: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保证说它在这个人体的吸收速度、人体的吸收量还有血中的浓度是跟原厂药是一样的、
1: 嗯、
0: 才可以获准上市。
1: 好，
0: 对，
1: 那关于合法这个合法性，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过了专利之后，我们其他的药厂才可以生产一模一样的这个事情？这个在每一个国家是不是有不同的法，还是说，全球都是一样？
0: 是 OK， 这个所谓的专利啊，大家都知道智慧财产权，好，这个部分。那么因为原厂药他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成本在哪里呢？在这个研究开发、在临床试验，还有他们的行销种种方面，所以他们花费了非常多的投资在上面，所以他们有获得一个药大概有将近20年的专利。在这个专利期间呢，你是不能去模仿他的，你必须要给他一个这个把这个投资赚回来的一个时间。所以大概在这个专利期间内，我们是不可以用这个原厂的这个名字啊，或者是同样的成分去来做学名药，就像很简单，就像你不能够把你的球鞋上面贴一个 Nike 的标签，就说你是 Nike 的，对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1: 那一般大家会比较觉得有一点问号，就是学名药通常会比原厂药便宜，
0: 是
1: 而且一点或者很多一点哦，是不是因为成分有差，或者是有些什么不太纯的地方，所以便宜就便宜这样、
0: 哦、
1: 啊？它原因是什么？
0: 对，
1: 为什么会比较便宜？
0: 这个是很大的迷思，就是我们台湾人讲一句话叫做“贵也卡喝”，
1: 熊蜜不后悔，
0: 对对对，熊蜜不后悔。但是呢，我想这个是真的要澄清一下，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原厂药的这个它会贵的原因，是因为它有新药研发的成本，它有临床试验的成本，它有专利期间要回收的这个投资，所以呢，要给它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个专利期，让它把这些成本回收，它才有更多的能量可以去往更多的新药去发展。我想这个是全球皆然。那么学名药为什么它比较便宜？它不是便宜在品质，品质是必须保持的，它是因为它不用重新去做临床这些研发的这个临床试验，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我们只需要证明跟原厂是等效。我刚刚有提到身体的这个相等的试验，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学名药必须要去做的，所以它成本就下降很多。所以我们可以讲说学名药它比较便宜，不是因为品质差，是因为研发的成本不一样。
1: OK，
0: 对。
1: 那这种等效试验大概要做多久，或者是做几个案例才能够让我们的政府的这些卫生单位核准说可以。
0: OK， 这个是有一定的规定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身体相等试验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个叫做预试验。我先找一个少的人数志愿者，大部分是健康志愿者来做一个我们叫预试验，如果通过的话，我们才会做一个比较大规模的，通常大概案例数在20到40个人左右，然后时间就不一定，因为每一个药品其实它都不太一样的一个就是规模跟它的规范。那么我相信这个部分在每一个国家里面它的法规也会有多少有一些不同。那在台湾来讲的话，严守这个身体相等的这个试验呢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不但是处方药，我们连那个 OTC 就是我们叫做指示用药也全部都要经过 BE 试验。
1: OK，
0: 对，
1: 好。 那既然就说你刚刚一直强调效果

0: 我一样，就是玄秘药跟原厂的研制的这些药品效果一样，为什么药厂就不直接把原厂药的包装买来换一换，这样就可以了。
1: 对，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专利，即便专利起过你还是不能用人家的商标，因为有商标的问题。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不能把 Nike 剪下来贴在你的鞋上它就变成 Nike， 这是不可以的。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有智慧财产权嘛，那么全球现在对于制裁这个部分也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0: 是，
1: 对。
0: 还有这是因为你刚才提到台湾的所谓的用药的市场，
1: 是
0: 虽然吃药的人还是蛮多了，但是可能比起全球这样的用药的市场，台湾还是不是那么大。
1: 是，
0: 那这种在一般在出产这些所谓的玄秘药的公司，他们去怎么去确认说，我就要上市这个药，
1: 是，
0: 会不会这个药一上市之后，大家十家来上市，然后我有真是还没有赚到钱，就觉得好像已经市场被瓜分光了，这个也是算虽然用药的安全有效之外，这个如果是药品的经营者，也会考量要上市哪个玄秘药。
1: 主持人果然是很专业啊，就是药的本身品质很重要，安全很重要，有效也很重要，疗效也非常重要。但是呢，我相信全球皆然，就是只要是做生意的，没有人要做赔钱的生意。所以在我们衡量要上什么样子的药品，每一家公司都有它的一个准则在那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市值多少，这个市值呢，市场值不一定是台湾的市值，它也可能看出口的。
0: 出口，
1: 台湾的玄秘药的品质好到其实国际也是认同的，因为我们有出口嘛，
0: 是，
1: 所以我们如果做得不好，别人怎么可能会要用我们的药。然后我再提一次，药因为是刚性产业，所以它非常重要，因为吃到人体达到人体的东西，当然它的这个品质把关跟它的有效性是很重要的。那刚刚还有提到，就是说除了市场值的部分，当然我想对于未来的疾病趋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前觉得癌症是很可怕的，现在癌症是你要跟它共存。对，那么失智症也很可怕，但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先进的这个技术还有这个研发呢，也针对这些现在在临床上没有被满足的这些疾病呢，有越来越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我相信呢，对玄秘药来讲呢，这个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除了我们在政府就是新的执政党上任的时候提到了健康台湾这个部分，那么也再再的表示我们这个政府看到了这个公药韧性的部分，所以这个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0: OK， 好的。我想在音乐之前，我想要请教你一个我觉得蛮关键的问题。有些人会觉得吃这个玄秘药呢副作用会比较大，或者这个吃一个玄秘药剂量也比较大，才能够跟原厂药的效果相当。这是什么样的迷思？然后我们要借着你的说明，怎么样去破除这样的迷思啊？
1: 对，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迷思。我为什么说有趣呢？其实吃药本身就是不有趣嘛，就是你必须需要的时候你才会去服药嘛。那么我也听过，身为专业医师也会说，哇，我吃原厂一颗要吃你们玄秘药三颗。我当下就会跟他说，那你要不要吃三颗看看？这个剂量呢，这个保守这个剂量，我们把持这个剂量是有它一定的安全性的。那如果你吃三颗，你可能就会过量嘛。那所以这个迷思是在于，就是我必须说有一些是心理作用，觉得我就是吃原厂比较有效。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也很有趣，我反而吃一些玄秘药效果会比原厂药还要好。
0: 因为你在这个药品销上对自己有信心。
1: 是是是，那但是这不是因为我进了这个玄秘药厂的关系，是因为我以前在用药上我就有这种感觉。那我觉得因为药吃进去以后，对于我们

0: 一个人身体可用度的部分是有个体上的差异，这是第一点。
1: OK，
0: 对。那第二点就是您刚刚提到非常好，就是病人在这个迷思上面呢，会觉得说啊，我这次拿的药虽然一样，可是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对，尤其是啊，有一些特殊疾病的部分，他们会特别认这个药的形状、大小、长相跟颜色。哦，这个。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的是特别来宾，他在学名药的药厂服务已经超过20年哈，然后在整个医药的环境里面的这个服务呢超过30年哈，我觉得他怎么保养的那么好啊？他是不是吃特别的药？我们要特别，这个是节目之后我会特别问他的哈。今天的来宾叫 Tiffany 啊，叫陈怡芬，他在中化药厂来服务。那今天我们要请他聚焦在学名药，因为中化在学名药的算是很leading 很领先的地位，除了国内之外，是不是也有外销到哪些国家？
1: 有，我们也有外销到日本、东南亚这些国家。
0: 外销到日本，就品质上应该要被那样的挑剔的国家认定，才能够进到日本。
1: 是的。
0: 那东南亚可能它也当然一定是要求，但是它的量实在太大。东南亚的。如果很多原厂药可能不一定消费得起，所以应该是非常有这种学名药可以发展的空间。
1: 是的，是的。
0: OK， 好，我想要问Tiffany 一个问题哈，因为讲到学名药，那不同在哪里？有些人就会吹毛求疵说，学名药跟原厂药可能在所谓的复形剂哈，复形剂是什么成？什么叫复形剂？然后复形剂应该跟原厂药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它才会影响它的药效，是不是这样？可以跟大家聊聊什么叫复形剂？那复形剂跟原料，就是说它原来的成分哈，它加在一起，它的作用是什么？那为什么原厂用的复形剂我们不用呢？
1: 了解了解，我们的主持人果然是专业药师，他就问了一个这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好，让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所谓的叫做复形剂，在药品当中最重要当然就是主成分啊，就是我们讲的原料药的部分。那除了原料药之外呢，用来帮助制造、保存、成型，还有吸收，还有服用的一个体验的其他成分不同。举个例子，药水如果只是药水你可能喝不下去，可是药水如果有柳橙味那可能就会比较好入口，尤其是小朋友，所以这些都是
0: 甜甜的糖浆。
1: 对，甜甜的糖浆小朋友就变得很爱吃药然后这些都是属于复形剂的部分那么复形剂本身其实通常都没有治疗的效果但是会不会因为加了这些复形剂而让原来的药品原料的主成分有什么样的差异，基本上是应该不会的，是不会有的。而且大家也知道现在制药的技术越来越先进啊，再加上这些除了主成分以外的这个复形剂呢，也是都有一直在进化。比如说我们讲胶囊好了，胶囊现以往对于吃素者来讲，胶囊可能是一个大问题那现在之后呢，有一些胶囊其实它就是植物的它其实就不会有这些问题那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复形剂，但是它对于这个治疗疗效的部分其实它是没有影响的对，所以呢我们其实在整个主成分里面掌握好，然后整个合规合法在复形剂的部分，其实我们也不太容易知道我们的这个原来的药厂原厂他们用的是什么样子的类型。我们只是希望说把这个药做得很可进性让民众好服用让民众的医属性比较高所以复形剂基本上是都是属于一些像成型啦、半成型这种东西所使用的所以还有上色度，当然我们都是用可食用的色素所以这个复形剂基本上是不太有太大影响。但是我也想要呼吁一下我们的听众，就是不要因为药品它的颜色长得不一样你就觉得好像怪怪
0: 怪的，
1: 其实不会的对。
0: 好的，那复形剂这个一个选择哈就是您在这种学名药厂这么多年复形剂的选择，就是如果比较专业一

0: 点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药品的标签上看着复形剂吗？还是他这个只是在那个医药的审核单位里面会知道这个药品的复形剂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会严格去把关这个复形剂的安全不安全这个事情？
1: 是，我相信我们在这个主要的成分上面当然一定会标示的非常清楚。嗯嗯，然后呢刚刚提到的复形剂的部分呢，其实它范围蛮广的，比如说有填充剂，填充剂有可能像淀粉，像乳糖这一类的，或者是崩散剂，有一些入口即溶的这样子的崩解的，这些都会有一些叫做这个交联聚聚为同类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在访单上面好像不会一一记载，对对，但是主成分还有它的一些次要成分或者是复合型的药品，它都会写得非常清楚，在主成分的部分。
0: 因为有些食品它好像上面会写复形剂是什么，有些食品会标示的比较清楚，当然它的剂量不一定会在上面，但是成分有哪些是复形，有些食品类的的上面他们会有这样标示哈。
1: 嗯嗯嗯，
0: 是好的。那另外就是说在还有在药效上面我们在台湾生产的学名药有没有跟得上国际水准大概前你可以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名药在全球的这种排行大概有几个国家的学名药是这种标准是比较厉害一点的。
1: Okay.
0: 或者是说我们的学名药在你因为你是这个学名药协会的理事长要不要带着大家去打国际杯要怎么样跟国际接轨这些认证呢？
1: 好的好的，我刚刚有提到这个药品供应链韧性这个部分就是其实经过疫情之后全球都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
0: 是
1: 缺药。
0: OK，
1: 对。那么缺药这件事情呢，会导致，尤其是在有一些流行病大流行的时候，会造成很多的恐慌。那么大家如果还有印象，我们在疫情的时候，连最简单的乙酰氨酚的这个止痛药都缺。那么，但是我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在政府政策上面我们努力的把学名药的韧性的重要性把它落实了。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呢学名药它背负了很重要的三个任务。第一个是什么？让我们的健保永续。
0: 是是是。
1: 为什么需要学名药？因为它价格合理，可进性高，我们民众取得容易。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短供应链，它就在台湾做的。那么跟国外这个进口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可能战争问题，可能因为物流，可能油价上涨，各种原因都会导致国外可能就不供应了。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很重要。那健保的永续当然是更重要。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短供应链的部分哈。那第三个就是其实在台制造学名药的供应这个问题几乎已经是国安层级了。
0: 是是，
1: 对，大家都知道说国造国用嘛哈。那么国安的问题呢，对我们来讲就是重中之重。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提到这个国内的部分。那刚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个国家队的部分，对，的确我们正在思考的一件事情叫做区域联盟。区域联盟是什么概念？比如说我们跟东南亚国家很接近，那我急的时候从美国过来跟从东南亚过来距离上是有很大差别，然后这个是距离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互通有无的部分，我缺什么你不缺什么，你缺什么我不缺什么，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联盟。
0: 是。
1: 那第三个就是除了东南亚以外，欧洲的联盟也很重要，所以欧洲现在也在找我们。
0: OK， 哇，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的，我们有没有机会成立一个像这样的台湾队？是有机会的。
0: OK， 那要彼此承认这种 quality， 大家怎么样去短兵相接的时候怎么去呈现我 OK 你也 OK， 然后彼此的信任去建立起来呢？
1: 是，我想呢最主要第一个就是大家有共识。有共识就是我承认你们的关键药品联盟这些东西跟我台湾所需要的，我们大家要有一个共识，然后大家要

0: 站在同一条线上，这样子才有办法进行。那第二个就是各自审视各自的法规也很重要，因为法规通常就是非常严格的规范你的药品的品质、疗效这方这些方面，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必须要大家有协同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真的能够有机会可以跟这些国家或者是联盟一起来看看这些内容的话，我相信是有机会可以让我们不但是可以打国际杯，也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让别人帮助我们。
1: 是的，哇，太棒了。所以就是药品的，这是健康台湾药，那种药品的韧性，我觉得这一两年特别会被提起来，因为这个世界的乱七八糟哈，使得这种供应链常常会很紧张。
0: 那
1: 在各位在过去一两年的新闻里面，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这新闻类别。然后因为国家也建立这样的如果供应链的这种盘点。哦，那个盘点很重要，不然一缺就可能某些疾病的病人就紧张了，
0: 是，
1: 然后还没有要用，怎么办？找不到替代，那是不是坐以待毙呢？也不能哈，
0: 也不行，
1: 所以
0: 这是人命的问题，
1: 人命的问题，所以这是国家的健康，这台湾这个健保要永续，也要有好的药品来支持，所以我发现我现在在医院里面的服务呢，有些原厂药，它也因为价格在台湾的觉得不是那么好，因为一直每年在砍到最后他们就不想要到台湾卖了，哎，他不想要在台湾卖，但是有这些病患原来在使用的药品怎么办呢？所以绝缘药的重要性就出现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是不是 Tiffany 也可以在这一两年你会观察到这个趋势？
0: 我想这个缘起是在去年四月初的时候，川普提的对等关税开始，大家如火如荼的去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其实WHO 呢基于人道的关系，其实药品跟原料药的进出口其实都采零关税的一个方式。那么川普在讲说这个叫做对等关税，其实还一点都不对等。美国进来的药我们是零关税，但是我们出到美国的药它要课税，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再的垫高了这个在美国的这个药价。那但是川普为什么这样讲，其实他第一个最主要的核心目的在哪里，希望美国的药价往下降。大家都知道美国跟 OECD 国家比，它的药价是3-5倍的一个贵，所以呢这个我想川普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生意人，所以他会这样子想是理所当然。
1: 是是是，
0: 对。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大家这个没有药用也不行嘛，所以就在去年四月开始川普提出来对等关税之后，到今年四月二号还有提到说有关于这个专利药要课100%的税。我想这个永耀药师一定知道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又开始人仰马翻的，大家在问，好，那就问两个事情，第一个会不会缺药，好，第二个进口到台湾来的药会不会涨价，对，那是不是他们就退出台湾市场。好，我必须说我在药界30几年哦，我真的没有看到哪一个国外的药厂真正是因为药价离开台湾市场的，通常大概是他们对于台湾市场的策略，全球的策略，或者是生产线有问题，不管怎么样其实他们都不太会因为药价这件事情。但是您刚提到的，对，大家都在提说台湾药价每年砍那么低，那我没办法了，我就离开了。其实如果我们看过往的记录来看，其实药价并不是他们离开台湾的真正原因。对，那么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我们自己本身在台湾这个本土的这个我们自己怎么样供应我们自己的药品，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对，我们如果太依赖这个进口的药品的话，我们就会形成一种，当我没有进口药没有进口的原料的时候，台湾的药品就会断头。打仗我也很害怕，大家都很害怕，可是打仗不一定会死人，没有药可以用
1: 会死人，
0: 对，真的会有问题。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一直蛮忧心的。

0: 的地方。对，
1: 好，那讲到药的用药，因为药都是医师要开处方嘛，那有时候因为这样的改变呢，原厂药它已经不进来了，然后 你会拿到的处方是，医师已经把原厂药换成学名药。
0: 是，
1: 那这样您自己或者是你的亲友拿到这样的药，如果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建议？我需要因为这样的调整，我要把剂量稍微再往上垫啊，或者是怎么去调整吗？
0: 是不需要的。我刚刚有一再强调说，我们台湾拿到一个药证是经过跟国际接轨的法规，所以凡事都在合规合法的情况之下拿到药证。其实国外的药到台湾来拿的也是台湾的药证，我们拿的都是食药署给的药证，有不同吗？都一样，其实审核的标准都一样，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自己有个经验，我曾经拿过一个处方签到药局，药局跟我说，这个上面列的这个原厂药没有，你可以使用学名药。我毅然决然跟他说没问题，给我学名药。对，因为
1: 你有信心。
0: 对，我有信心。
1: 但是民众目前不晓得各位听众您有信心吗？
0: 对，那民众有没有信心，是因为台湾呢基本上是还是医师处方是主要的。
1: 是是是。
0: 那么我倒想要问问，如果听众里面有医师，请问我们的医师对于在台制造的学名药有没有信心？因为他们处方通常病人不会有太大意见。即便我们现在的这个患者跟民众对于用药这方面有很多的知识收获，但是他们仍然不太会去挑战权威，所以他们可能就不会去问医生说啊，你给我开这个药，他顶多回来跟医生说，我下面我这个药啊，无讲，刚是不是同一种药？这样，我觉得病人在意的是这个，但是如果处方者告诉他说这个药一样有效。那这个部分对病人来讲是有很大的心理的一个这个强化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努力的不是在病人还有民众端，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告诉他们学名药是什么，但是我们其实最大的挑战应该还是在处方者身上。
1: OK，
0: 对。
1: 所以处方者身上之外呢，处方者这医师的教育之外，民众还是会在领药的时候遇到在发给你的药的这个药师，所以这位各位如果是药师的话，也可以强调这些的一样效果的一样，其实也蛮重要，因为现在有些医院真的迫不得已已经没有原厂药了，就已经只有学名药了。那如果民众在这样的疑点上面，其实药师也可以发挥很重要的角色，让民众们对学名药非常有信心的去服用，去长期的服用。所以长期服用特别是慢性病啊，如果被换成学名药，您觉得民众会不会有忽高忽低效果的担忧？
0: 对，这个又回头讲到说，我们要强调台湾的制药的品质，因为我们加入国际组织叫做 PICS-GMP， 也禁止11年。那这十一年来，可以见到我们在台制造学名药，在一个非常严格的法规底下，遵从非常这个严谨的这个审核的制度，所以我对于学名药是真的很有信心。不是因为我在学名药厂工作，是因为我在外商在台厂，我都看到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我们有长足的进步，再加上我们有一个国际法规的协和作用，这也是
1: 那个协和是什么？
0: 对，那个 ICH 那个协和就是我现在国际用的法规是什么，那台湾也要跟进，包括药品的不纯物会非常严格把关。光这些我刚刚讲的欧盟的 PICS-GMP 加上这些不纯物的检验，大大的增加了整个在台制药厂的成本。但我们愿意做，为什么？因为要为品质把关，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
1: 对，所以不纯物最近各位可能在一些新闻议题上面说，如果进口进来的那个马铃薯长芽的话，要一颗一颗剪吗？那我们如果在学名药上面是不是也要一颗一颗剪？这个怎么去剪不纯物这个事情？
0: 这个东西其实。

0: 其实是会从这个工厂端那边开始制造前就已经有的、嗯、基本上是从原料药就开始建的、嗯、我们绝对不会说10块到20块的马铃薯、嗯、检验一颗要5000块这样子的事情是不会发生在制药界、啊、那我们在、其实、整个国际的规范里面谈到不纯物它是一直在增加的这个检验是在增加的、嗯、然后大家也知道这个有一个之前蛮有名的一个不纯物它其实是在原料上也会有在制程当中也会有制造过程当中、嗯、或者是制成成品之后摆放的时间久也会出现、哦、那所以这个都是政府非常严格把关的部分你只要有不纯物就是回收就是销毁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相信啦政府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其实台湾呢的法规应该是世界最
1: 严的
0: 对我相信这个不管是药师的这个主持人永瑶或者是说在药局在诊所在医院只要是在这个药师专业里面都会知道其实药品的法规以台湾放诸全球有没有台湾真的是非常严格这个我觉得民众要有信心
1: 所以 Tiffany 您在中化这么工作这么多年应该也是经历过所谓的以前的 GMP 到 PIX-GMP 嘛
0: 对
1: 这个大的跳跃它是增加了什么为什么让国际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生产品质可以马上拉到一个不一个特别高的位置了。
0: 是
1: 以前的 GMP 大家都说我是 GMP 药厂，但是后来如果没有 PIX-GMP 好像这个药厂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对对对，
0: 是没错。这个就是要回归到这个最原始的部分，就是大家都知道各个产业不只是制药业，大家都是在逐步进步。逐步严格那么用药我刚才也提到制药产业就是一个刚性产业所以这个产业尤其应该是被重视大家可以看到半导体的规模很大但是你可以回头看看制药业的规模非常的小相对来讲那么就是因为它的法规非常的严格它不是开玩笑的因为用在人体嘛所以这个是不是随便可以等闲视之的那么从 GMP 到 CGMP 到 PIX-GMP 其实应该是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唯一最受到重视的是药厂数目量变小因为严格规范的嘛可能有些人我不想要再投资了或者是我觉得我要转换产业了然后我有各种原因所以当时从几百家一直到现在台湾的药厂大概有144家、
1: okay.
0: 这144家分属在122个公司、
1: okay.
0: 那因为有一些公司可能不止一个厂、
1: okay.
0: 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以台湾2350万人口来讲122家公司药品公司有144个厂很多真的非常的多但是这已经走到 PIX-GMP 你现在所有看到有在制造药品的药厂都符合 PIX-GMP 大家都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只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台湾的药厂呢，应该称为小而美就是它的产能其实没有很大但是都是属于就是中等的一个等级就是 middle scale 的一个等级那么这就是我必须要再讲到就是对于我们国际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因为产能可能不足如果美国来个大单你可能要做一年都做不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打国际杯
1: 是
0: 对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非常多的这个跟主管机关互动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有献策说是不是可以在税则上面或者是国家政策上面给予药厂一些鼓励让这些中小型的药厂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合理的诊病合理的诊病之后呢第一个量才会大第二个才能打国际杯嘛那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当然都还在继续进行的很多的政策都不是 overnight 一个晚上就可以做完的所以我们仍然持续的对台湾制药产业抱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我们希望在政府疫情之后慢慢的愿意来重视在台制药产业之后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政策呢一一的 跟政府来达到一个共识，然后希望对于产业界是有帮助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其实因为

0: 执政党别的运作跟不同，所以有一些可能民间的产业受到一些冲击、嗯、那么制药产业其实也是尤其是我们很忧心的原料药、嗯、没有原料就做不了原料药、嗯原料没有原料就做不了药，那因为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说我们大概有 80% 的原料药是来自国外，对，那您刚提到复形剂或中间体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国外，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在原料药上面做到自给自足，只要人家不管任何原因不愿意再输台了，那我们就断头了，那我们等于是没有药可以用，这个是我刚刚提到的战争我也很怕，但我更怕没有药可以用。对，
1: 好的，我们要请 Tiffany 喝口水，大家来听一下音乐，我们接下来跟 Tiffany 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邀请的专业来宾叫 Tiffany 陈怡芬小姐，她在中化工作，中国化学，中国化学制药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的算是领导学名药的领导品牌，然后他也是中华民国学名药协会的理事长，所以他来跟大家说明学名药的运用与学名药的方方面面，其实是非常专业。那我想要请问 Tiffany 的一个问题是，学名药现在已经就是开放之后呢，大家觉得可以进入的或投资的学名药，可能你我看到的都是不错的同样的标的啊，一进来之后哇，可能有五种或十种学名药在某一个药局或者是某个医院啊会同时出现。那我们民众在选，就是如果你有可以选择了哈啊，学名药你要怎么选，选到优质的学名药，或者是说当然学名药我们品质上都是 OK 的，只是我们要民众一个什么态度去面对学名药在选择上面。
1: 好的，这也是一个也是有时候是一个迷思啦哈，我们就说啊，外商的原厂药比较好，学名药比较不好，这是一个迷思。那么请问这个学名药有没有比较好的学名药或比较不好的学名药？其实我要这个持平的讲哈，就是每一张药证都是我们食品药物管理署发出来的证，如果不是被根据同样的标准，它是不能发证给你的。那么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就是说这个药上市后来发现它原来不如预期，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我们把资料送进去食品药物管理署做查验登记的时候，为了拿药证，从这个所有的准备工作到我们拿到药证到我们拿到健保价，大概至少要3年。那3年之后其实市场的变化你很难预测，即便可以预测，也有可能有几个产品你拿到药证以后它其实已经没有市场价值。
0: OK，
1: 对。那么但是哪一个药品的药证是花了很多投资嘛，所以通常你会看到我总是会碰到一样的问题，像主管机关的长官就会问说你们为什么拿了药证不上市啊？
0: 对
1: 对，
0: 会有
1: 会有啊，对，很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评估的时候它是很有前景的，等到我们真的拿到药证也拿到健保价的时候，就有两个原因不会上市，一个健保价不如预期，那可能搞不好我的成本都比健保价要高，所以我就没办法做。第二个可能这个市场上的改变哦，就是整个医药品的市场改变了，那可能他们原厂又开发一个更新的

0: 更新一代的，可能就把它旧的取代了，那我们上市旧的这一代就没有它市场的价值存在。但是我们会把这样的药证留起来，是因为在一阵厮杀之后，就是每一年砍药价之后，可能这些不做的产品反而它后来就变成比较有价值的一个产品，
1: 是
0: 这是可能的。因为健保我们有做交易嘛，然后五年之内别的有上市的药品健保价被砍，可是因为我没有上市，所以我可能健保价还维持在一个原来的样子，没有被调降，所以我可能三八日我就可以再回到市场来。所以这也是常常在这个碰到的问题。那也有听到前辈讲说，哎呦，生一个药证真的比生一个小孩还要久，对对，都把他生出来了，还是要好好养他。对，所以这个是有关于这个药品为什么后来可能就已经到了好像辛辛苦苦拿到药证但不能上市，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我怎么来选择这些学名药？学名药百百种，我相信啦，在现在的这个法官之下呢，我们的法规那么严呢，其实药品的品质都是可以相信的。那么我们还有专业的医师，还有专业的药师啊。其实如果真的对这些情况不了解，其实也可以咨询药师，药师通常会给你一个很好的答案，他也会跟你分析一下你用这个用这一家或用那一家。我相信大部分的专业药师都可以解答这样子的问题。那对于民众来讲，我是觉得说相信专业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如果说今天专业药师，因为你去拿药你不可能就跑去自己买嘛，你一定是有处方签。那如果你对于这个处方药有疑虑的时候，你也可以请教专业的药师。通常不管在医院拿药，还有像永瑶药师在医院服务，他可以给你们很清楚的答复。或者是说药局单点药局的药师，或者是像诊所里面如果没有配备药师，也有门前药局的药师，所以都可以请教专业的人员是怎样的选择会比较好一点。
1: OK，
0: 对，
1: 好，因为学名药的厂牌多之外呢，
0: 对，
1: 有国外的学名药，
0: 对，
1: 所以要请问 Tiffany， 就是有些时候国内可能没有生产这个原厂药的学名药，所以有些病患他可能因为透过某些途径，或知道，或者他的家人，或者是可能某些医疗人员知道某些国家他有所谓的国外的学名药。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国外学名药在国内可不可能使可以使用吗？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者一个整个合法性。
0: 其实照道理来讲，你要拿到处方用药得必须要有处方签。我相信每个国家都一样，必须要有专业医师处方嘛，那所以呢，如果贸然的在国外买所谓的学名药，我们在国内叫做进口学名药，如果你真的买来了，没有人可以保证你它的副作用发生的时候你怎么处理，然后再来就是剂量你是不是使用正确。好，那么而且来路不明，你也不知道你会不会买到伪劣药品。
1: okay.
0: 而我觉得这些都是必须要注意的。那么因为其实我必须要讲一讲这个进口学名药的部分，就是说进口学名药一旦进到台湾，台湾的学名药不太能够跟它竞争。有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进口学名药他们是全球供应的，所以它量很大。
1: okay.
0: 量很大，价格就低，所以他们到台湾来就很有竞争力。那么台湾因为合规合法，还有进口的原料加一加，其实我们的成本可能够高过他们的卖价很多。所以论品质上来讲，说真的，这个进口学名药大部分他们的身体相等性试验呢也不是在国内做的。那么台湾制的这个
1: 不用再做一次
0: 学名药，他们不用再做一次，他们只要用这个文件审就好了。但是台湾制的学名药 是每一个产品，包括只是用药，都是要经过这个身体相等性试验的，在台湾做的。所以在这样的衡量之下，怎么想都知道应该要用台湾制的选民药要安全来得多了。那所以如果说今天他们进口选民药到台湾拿到药

0: 症也是食药署发的药证，可能还有多一点把关、
1: 嗯、
0: 那你跑到国外去买国外的学名药，那就真的真的危险，风险很高，
1: 风险比较大，
0: 对对对，
1: 是是。好的，那另外就是学名药的使用，真的您刚刚所说的哈，为我们国家的健保省了比较多的钱，而且可能我为自己省比较多的钱，因为有些时候，所谓的现在有自付额哈，
0: 对对，
1: 哎，可以可比较省一点哦，
0: 没错
1: 啊，但对国家的健保制度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对国家的健保制度来讲，我相信第一个就是永续经营嘛，好，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哈，就是帮国家省下的这个费用可以做什么呢？可以让我们引进更多的新药，帮助更多的这个国民，可以这个保障我们国民的健康，这个当然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那你知道有钱真的不是万能，但没有钱真的万万不能，所以这个部分永续经营靠我们。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公药韧性，然后我还是要再讲一次，这个公药韧性的部分还是重中之重啊，因为制药如国防嘛，那既然是国安的问题的话，那当然是要备受重视。那第三个就是可进性啦，这个提供我们民众多一点的选择也是好的，就是我如果没有办法支付这么高的原厂自付额，那我可以选择学名药，既然它在疗效上面跟品质上面是一样好，那我当然可以就我自己本身的考量，不见得你花不起，但你可以考量，那是不是多了一个选择？所以这个是用药可进性的部分。我想如果从这三方面来看的话，学名药存在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1: 好，那最后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因为关于学名药啊。有些时候我们会在诊所拿到医师包的一包里面，然后很多颗，那有些时候你也不晓得这颗学名药如果没有外盒，你也不晓得，安心度比较不那么够，你怎么建议我们去建立那些信心，以及或者说诊所怎么样把学名药的使用也可以让民众更有透明化的了解？
0: 是，这个就是再次强调尊重专业，就说如果你在用药上有任何一点疑虑，你可以回头问药师，你甚至可以回头问医师。这个大家知道诊所的药包，
1: 那对一包
0: 包成那个
1: 一包一包一包，
0: 无敌的那个无敌包，这样早中晚还帮你盖好这样子，对对对。那这个东西就是对，的确对民众会造成困扰，我自己也是这样子。但是因为呢，通常我们会到诊所去看病，第一个当然是寻求便利性嘛，然后第二个就时间性嘛，那第三个就是因为你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去请教这个。这个医师跟药师，所以我还是会建议专业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对于通常我们在拿这些药的时候，我的经验是医生会跟我说我等一下会帮你开什么什么，它长什么样子，甚至于桌上都有 sample， 我告诉你有个 theophylline 啊，是那个这个肺部的啊，或者支气管扩张的啊，那如果你觉得吃起来不怎么样，就有不舒服，你就把它拿掉。我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当我拿到药包的时候，我会知道哦，这一颗就是刚刚医生提到。但如果你对其他的药品有疑虑的时候，你比如看到这个胶囊看起来很像抗生素，但我不确定，那你就可以当下请教药师，或者是说再回去门诊去请教医师。我觉得这个都是用药安全跟用药的信心，其实就在平时是对于患者来讲是很重要的。如果有任何疑虑的话，千万不要客气，因为这是你的用药权益。
1: 是的，谢谢 Tiffany， 谢谢陈医生小姐，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明，大家对学名药的使用要非常有信心，而且台湾真的非常厉害，用药的可进性非常这大街小巷有非常多的诊所，当然大医院也是都在这附近。
0: 是的，
1: 其实我们用药的安全也谢谢有学名药，不然的话我们的健保的成本就会一直在垫高。
0: 没错，
1: 好，感谢Tiffany 今天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各位主持人。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上周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有关监护宣告是要怎么样申请的，那本周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谈谈看什么叫做监护人，那监护人主要担负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职务，包括了他的职务上面有什么样的限制，假如说不适任的话，那监护人可以怎么样另行选定啊、改定啊，还有包括财产交接。首先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整个监护宣告的开始哦，就实际上在走了以后呢，在进行的开始，不是说马上就开始办理有关监护的事务哦。最重要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先做到，我们上礼拜也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说要先开具的是财产清册，为什么？要先确认说到底有多少财产，才能够了解到说究竟受这个监护宣告之人他的财产上有多少，而在花费上可以怎么样子去思考，怎么样去做合理的分配，而同时间也可以避免说这个监护人他可能在监护的过程中监守自盗。所以民法的第1099条规定，监护开始时，监护人对于受监护人之财产，应依规定会同法院指定之人，也就是会同财产的开具财产清册之人，于2个月内开具财产清册，并呈报法院。那当然呢，开具财产清册是给2个月的时间。我说实话啊，实际上面在真正有可能在开具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这么样顺利的，因为有时候如果同时间监护人有好几个的时候，那这个好几个人他们对于这个财产上面的认定可能就会有一些意见了。像过去我处理的案件就有可能发生到什么样子，那为什么他们就到最后选定就是由兄哥哥跟弟弟担任监护人，大家就会想问说，哥哥跟弟弟担任监护人，那这个哥哥弟弟担任监护人一起共同来处理爸爸的事情不是很好吗？那他们处理的话应该会兄友弟恭哦。其实没有，因为什么，弟爸爸过去都住在弟弟家，所以呢对于哥哥而言，他其实很早之前他就觉得说，弟弟呢每个月都会跟他要求说要照顾爸爸需要多少钱，他也花了很多钱，他每个月给了好几万。那同时间爸爸本身也有一些月退俸，也有一些投资，也有一些收益，那他会很好奇就说，哇，那这样子累积起来每个月的钱其实都蛮多的，那但是爸爸以爸爸的疾病而言，有必要需要用到这么多钱吗？所以他就变得一直都很质疑。那当然质疑的一直就延续下去，到爸爸变成监护宣告以后，他担任共同监护人，因为他就是想说，我如果担任共同监护人，我有机会去参与爸爸事务的决定，那当爸爸呢到底要怎么样更完善的照顾的话，我也能够表示意见，而不是任由弟弟来决定。那当然更重要就是那个财产部分他也能够进行管理，避免呢有一些不必要过多的一些浪费耗费。那当然既然要谈到开具财产清册，大家一定会想说，哦，那弟弟一定就拿出来说，这几年呢爸爸的开销是多少，那我相关一些钱啊，一些账目啊，资料啊提供出来，尤其是目前的存款余额啊，还有有什么样的一些房地产。可是呢不看呢还不晓得，一看才惊讶，奇怪了，我累积起来我仔细算看爸爸名下的财产应该800万，那正常而言的话，如果过去10年的话每年的花费5万块，或者说每年花费3万块，那好歹加起来呢花的钱，譬如说500那5万块好了。

一年的话就是60万，十年就是600万。那大家一定会心里会想说，800减600，那扣除掉有什么样增加那些不谈，那至少会有200万吧？怎么剩下的钱只剩下40万呢？那这时候一定会心想，到底钱花到哪边了？甚至呢，哥哥也会想说，我过去其实我不是单纯的那个钱哦，不是说用爸爸的一个月，就是从爸爸的那个账目里面，他的金额就是花5万块。其实过去我自己也付了很多钱，我可能每个月就支出个2万块。那所以说，实际上的钱应该更多吧？因为我存款我直接汇进去爸爸的账户。那爸爸账户的话，那如果每个月都付的是2万块的话，一年就24万，那十年的话就240万。也就是说是800万再加上240万等于1040万。那1040万呢再减。减多少？减了600万，十年是600万的话，那应该还有440万啊。所以他就会变成说用简易的数学算法，他会觉得说这个财产有问题。所以很多时候会怎么样？你给他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还开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兄弟之间、家人之间，为了这个财产究竟有多少，究竟吵翻天了。因为他会觉得说，是不是有隐匿啊？藏在哪边？当然，如果说面对就是说有可能两个月开不了的话呢，法院呢得以监护人申请，于必要时候再延长。那当然，延长能够做什么事？其实延长哦，对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其实不完全是一个好事。因为固然呢，财产是一定要很仔细要确认清楚。如果有一些隐匿，或者说有些不必要的开销，或者说有些错误的话，当然也要去纠正。但是我们要知道，民法第1099条之一有规定说，在完成开具并呈报法院之前，监护人对于受监护人之财产，仅得为管理上之必要行为。那意思就是什么？有可能在这个监护上面呢，会因为金钱上的支出受到影响，而变成监护上面会有一些品质上的下降。所以就变成说，要怎么样尽快去确认这个监护的这个财产，到底他的财产清册要怎么样很快的开具出来。因为如果说两边有争执的话，那我会建议就是说，在这部分上面大家能够尽可能去凝聚共识。怎么样凝聚共识？互相去了解到说，究竟哪些地方是有问题，哪些地方有问题，先把它给画出来，整理出来，整理出来，就没有问题的部分先达成共识，有问题的部分再一一确认，尽快把这个金钱呢去确认清楚。然后呢，如果说哪些地方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再就这个地方看两边是不是要那提出相应的一些证据啊，或者说相应的沟通去协调。因为我们要保护的是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而不是说两边呢到最后好像都是为了这个财产在争，然后争到僵持不下，争到影响到这个受监护人他所应该要被监护的品质，这是不必要的。所以呢，我可以的话尽可能去把它做一个归纳整理，把彼此间都已经有共识的部分先整理出来，而就那些有问题的部分再去一一去确核对，然后包含财务上面的报表，包括相应的证据来去确认说，到底这样子要怎么样认定那些财产的价值。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法定代理，依照民法1098条规定，监护人于监护权限内为受监护人之法定代理人，监护人之行为与受监护人之利益相仿或者依法不得代理时，法院得因监护人受监护宣告之人、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之人之申请或依职权，为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呢选任特别代理人。这要跟大家谈到的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监护人在监护权限内，他就是法定代理人。那可是法定代理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有什么利害冲突的问题？好比说什么样的情况？今天监护人想要买一个房子，刚好受监护宣告之人有一个房子，那个房子的价值呢，可能呢，看看市面上价值是1000万，就他想说，哎呀，1000万太贵了，我用100万买。当然对这个监护人而言，他等于说赚到了900万嘛，因为那900万不用支出。可是对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是不是就有影响？因为他等于少了这900万。所以在这种有利害冲突，有可能会造成受监护人他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这时候呢就呢应该要由特别代理人

来协助处理，而避免说监护人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监守自盗，或者说为了要确保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无形中伤害了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当然在执行职务上面，大家还要更要记得哦，执行职务上面依照民法第1100条，监护人应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执行监护职务。当然善良管理人大家一定会问说是什么意思，我建议哦，用一个更白话的讲法是什么呢？其实他就是在讲你是怎么样照顾自己的事物。我们一般人在照顾自己事物都一定是小心谨慎嘛，因为说白一点，如果我今天照顾处理自己的事物有什么样的损，那做得不好损失的是自己嘛，可能自己呢财产上面可能有什么赔偿要赔偿，或者说自己可能某些钱财呢因此无形中呢投资失败然后就没了。那同样的，大家想想看，你如果照顾自己的事物是很认真的，那如果你对待其他人那该怎么做？有的人会想说哦，因为照顾自己比较那个专心比较认真，对待别人的话因为毕竟不是自己的事情可能会有一些欠缺，然后考量上面没有那么样细致，当然难免这是在一般状态下。可是如果今天你已经担任监护人了，你就要把那个事情当成像是自己的事情一样，而且呢处理的方式不是单纯说跟我平常处理的方式一模一样一定的程度，而是说你要去假想说，如果你自己本身处理就是哦不够好的话，那你要去想办法想想看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在处理这样同样的事物它是抱持什么样的心态，是不是会很认真处理，该做表格啊，然后该仔细分析研究啊，那你要用一个善良管理人，也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来仔细的思考怎么样做才是最合理的。而且呢更重要一定要思考到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是监护谁？监护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所以说我们既然是为他做决定，然后呢要保障是他的权益，所以监护人呢不只是要想办法把他处理好做好，更重要的是什么？依照民法第1112条规定，监护人于执行有关受监护人之生活、护养、疗治及财产管理之职务时，应尊重受监护人的意思，并考量其身心状态与生活状况。也就是说，你今天监护他，你是为了要保障他的权益。那既然是保障他的权益的话，那是不是要思考到，就是说，这个受监护的人，他本身他的主观上意思是什么？他有没有他很期待说他要吃一些营养品，然后呢如果他要吃一些营养品的时候，你能够说哎呀不要啦，那浪费钱，我不想花这个钱，人生哦没假啦，讲那个那么好做什么，来喝个豆浆就好了。当然豆浆也是有豆浆的营养，可是如果人生更滋补，而且这也是受监护人他自己本身的财产就能够负担得了，然后他也有这个意愿要吃，那你能够说拒绝吗？我们最重要还是要尊重嘛，因为本质上面这个监护人不是说你今天得到这个监护的职务以后就是变成说你自己最大，而是就像我在上个星期包括了那之后我们也会一再谈到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核心的原则叫做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利益，他的利益是什么，要去考量到他的利益而为他的利益来做决定。那当然他的利益是什么，诶，我们能够从旁边看就猜测嘛，有时候可以去想想看他实际上去问看他的意思，如果他还能够表达出来，能够清楚的表达，甚至在这一块上面能够有一些意见想法能够表示，或者说有些动作能够反映的出来，让你感受到说他确实有这方面需求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就知道那这就是他最需要的嘛。那这样呢是照顾他，是监护他的事物，当然也要尊重他的意见，因为尊重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处理得更好，也能够更符合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心意，所以这非常重要。这不是只有单纯那自己监护以后呢就想办法就想说讲究的就是快很准，我怎么样处理的事情快，然后怎么样能够处理到这个事情呢就是我想要的，其实重点不在你想要什么，而是怎么样照顾是真正符合这个受监护人的利益，他想要什么，而怎么样才是对他好，这才是关键。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也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那当然呢，大家一定会谈到就

说监护哦。那监护的话，一定更重要，还要再跟大家谈到，就是说，不只是我们要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还有包括了我们要去参考受监护人的他的意思、他的意见，还包含就是说，我们要思考到有哪些部分呢，是执行上面会有一些限制的，而这些限制究竟有多少，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我们呢，先休息一下，等下下一节回来的时候，再跟继续为大家分享。谢谢大家哦。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轮椅，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上一节我们已经有提到了执行职务一些相关的一些想法和规定哦。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呢，以受监护人之最佳利益为考量，应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然后听呢要听取要尊重受监护宣告之人的意见。那当然呢更重要还要了解到，就是说我们呢去做的话有没有一些限制。在民法的1101条有规定哦，监护人呢对于受监护人之财产非为受监护人之利益呢，不得使用代为或同意处分。也就像刚刚前面谈到了，我们今天监护的是谁的财产，是监护谁，是其实是别人嘛，是这个在法律上面已经被宣告监护，然后叫做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财产。那既然是他的财产的话，甚至我们刚刚在一开始也有谈到，很多人呢其实为了这个财产其实就会吵翻天。那甚至呢他的家属之间呢就会有意见说，诶，为什么你财产会这样子不当的浪费，甚至会怀疑说是不是有没有监守之道啊，或什么样的情况。那所以更进一步要了解的就是说，到底我们在处理这个财产上面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要今天要去使用或者是代为或同意处分，那使用什么，好比说你今天呢可能要去使用呢这个受监护之人呢他原本的车子，那你使用汽车难道是为了自己而使用吗？没有吗？其实法律上面强调就是要为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的利益，也就是说他譬如说他要去看医生，那他可能腿脚不方便行动不方便，那您呢就开着车子开着他的车子带他去看医生，而这个

车子在使用上面是不是就是为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利益而使用的？那譬如说，什么叫代为或同意处分？所谓处分的意思，讲的就是说我去处分什么样的东西。好比说，刚刚前面提到的车子，那车子呢，可能会想说，哇，车子已经有一段年限了，那现在基本

的用途的时候，你在卖这个车子的时候，你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是为了受监护宣告之人的利益吗？好比说刚刚前面讲，因为他医药费开销太大，所以透过卖车子来筹一些医药费，还是说单纯的就是为了自己的便利，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明明还有其他的钱财，然后呢，可是呢，却自己呢，却想说，甚至就想说把这个车给卖掉，然后甚至呢，想要得到一部分作为自己私人上的用途，藏在自己口袋里面，这当然都是不合理的。那除了呢，就是有关使用代为或同意处分必须是为受监护人之利益外，那另外在有些地方上面还更重要是什么？还要那经过法院的许可，也就是说他不是单纯的就是说我同意，然后呢我是为了这个受监护人宣告之利益呢，为受这个监护宣告之人之利益就可以做，而是必须是这是一个法院要许可的。像是刚刚前面提到的有关不动产买卖的问题，今天呢如果说是代理受监护人那购置或处分不动产，在这个部分上面，除了他自己是要为受监护人之利益来考量外，更重要的是他本身呢，他做这个决定有没有经过法院许可。大家一定会想说，为什么还要经过法院许可？其实真正的关键在哪里？在说是因为这个不动产的价值。我们都知道不动产的价值，坦白讲哦，几百万已经算少了，很多现在都是一千万两千万。像今天早上我从那住的地方，然后呢过来录音的时候呢，我看到哇，他地上有贴着说急售，售多少钱？他在台北的一个地方卖的房子叫做4900万。哇，4900万对很多人听了可能说哇，这是一个很高额的数字哦，那可能买不起或怎么样。那当然可想无形中可以知道这个价值就是不是很高，无论是买或卖，这就是几千万的就是变动。所以呢，这个会不会对受监护人影响很大？可以想象这是非常大的。在这样一个很大笔的一个金钱的变动，财产上的变动的话，当然呢需要进一步的去做确认。也就是说法院，从法院的角度他来判断说到底现在买房子也好卖房子也好究竟适不适当。那非经法院许可不生效力，除了第一个是有关呢就是代理受监护人购买或是处分不动产，那第二个部分是什么？代理受监护人就供其居住之建筑物或者是基地的出租，或者供他人使用，或者是终止租赁。因为什么呢？虽然说不是买卖不动产，可是本身涉及到是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居住，他可能本身就居住在某个房子里面，那如果你今天你说我要把它给出租，那一定大家一定会想进一步会想到就是说，那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要住哪边啊？那他要住哪边不就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因为当你要去做出租或者说借给别人使用，或者说你干脆呢现在他是租屋居住然后终止租赁，都一定要想到就是说，那到底他下一步他是要住哪里？这也变成说当法院送到法院许可的时候，法院会想要去知道的。因为毕竟呢有时候租赁上面可能那个租金也是很昂贵的，或者说租金呢租金可以换取到一些比较高额的租金，那房子换取到高额租金以后呢，对医药费呢也是不无小补。可是一定会进一步要去思考房子究竟下一个房子是要住哪一个房子，如果能够充分的规划的话，当然法院这边也相应的比较有机会获得许可。要不然的话，我们总不能说你照顾一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替他做决定，结果呢替他做决定最后是他没有房子可以住，那要怎么办呢？所以这也变成说要思考的地方。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要经过法院许可，有两个。第一个，代理受监护人购买或处分不动产；第二个，代理受监护人就供其居住之建筑物或者是基地出租，或供他人使用，或终止租赁。那当然还有第三个部分，也是限制。是什么样的限制呢？监护人原则上呢是不得以受监护宣告之人的财产为投资。因为我们都知道投资理财哦，有赚有赔，
甚至哦，大家看一下台湾的股市哦，有很多时候都可能是每天都是绿

社的，人家是满江红，然后可股票可能是满江绿，哇，看到满江绿的时候，其实脸哦也跟着就绿起来了。那大家就会想说，哇，这个投资哦，本来100万，结果投资进去没个几天哦，连跌好几根，然后连跌好几根以后哦，那个钱哦，100万可能只剩下70万，然后甚至呢更少。那当然心里面一定会呕血嘛，因为说实话，大家都希望是赚钱，然后希望能够赚更多，没有人会希望是赔钱的。尤其是哦，这根本也不是自己花用，结果是因为投资失败，然后就损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进一步要去思考，就是说这是谁的财产？是受监护宣告之人。那我们都知道，受监护宣告之人，他可能有一些要执行职务上面呢，因为要用到可能要去医药啊、治疗啊，或者说一些相应的一些费用啊、支出，都是从这个监护财产。所以这个监护财产很重要嘛。不能随便的乱花用，要不然到时候如果是受监护宣告之人，他因此呢他没有财产，然后呢可以去做相应的支付的话，其实对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影响很大。所以法院原则上呢，就基本上呢在法律上面就是规定，就是说法律原则上就规定说，受监护人的财产呢是不得作为投资使用的。当然有原则就有例外，如果说是购买的是公债、国库券、中央银行的储汇券、储蓄券，然后金融债券、可转让的定期存单、金融机构的承兑汇票或者是保证商业本票，这些有因为是比较有公信力的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来提供的，那同时间呢也能够确保说这个金额呢，这个金钱上面不会有太多的损失。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我如果要投资，就像我刚才前面讲，一般人绝大多数的心态都是希望赚钱，最好赚越多越好，没有人会希望赔钱。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是相对比较稳定，它呢可能只是单纯的一个储蓄券，然后可能就是一个公债，可能它相应的它的一些利息啊，或者说它获得了一个最后的一个金钱上面不一定增加多少，甚至没有增加，可是本质上面可以确保说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财产不受到浪费，不受到不必要的支出，或者说因此受到一些损害。所以这也很重要，这也是一个执行上的限制。当然大家会进一步会问说，诶，我们其实前面一直在谈到一件事情，监护人到底他呢在管理财产上面，我们要避免他呢监守之道。那既然如此的话，要怎么样去防范呢？其实民法有一个更严格的规定，民法第1102条规定，监护人不得受让受监护宣告之人之财产，直接从根源上面就把它断绝了。意思是什么？假如说真的有这一方面需求，譬如说要受让财产的话，那绝对不是那监护人他本身可以得到。因为呢他如果没有机会得到，然后呢法律上面不允许他这样做，就可以避免说他呢可能呢扮演呢一方面扮演就是说受监护宣告之人的代理人，同时间呢又呢以自己的身份来进行赠与啊，或者说进行一些不计成本然后呢不合理的买卖，无形中得到一些财产，然后呢从根源上面直接断绝，然后呢就表示说这个受监护人呢他的财产是无论如何呢监护人是不得得到的。那当然这个不得得到是不是全部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差别哦，因为我们都知道监护人他很辛苦，很多监护人呢他也不是像家人，家人可能本身会那想说我是照顾自己家人嘛，那绝大多数人都会想说这天经地义，那毕竟是自己家人，血缘关系经常居住在一起，那照顾的呢也是应该嘛。可是有的时候是怎么样，他也不一定是自己家人，他可是外人。那有关外人的部分，那你如果跟他讲说你尽心尽力，我要求你尽心尽力，然后呢给他很多的要求，要求他做得好啊，要求他不能坚守之道啊，要求他在任何事情上面都要很仔细考虑，其实每一个要求，每一个加诸的要求，都无形中增加这个监护人他本身需要去负担嘛。他负担的可能是劳力，他要做很多事，他的时间，甚至他的一些各式各样的金钱的成本的开销。虽然说即使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法律上面规定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财产来去支付那些必要费用，可是实际上在有些花费上面你也很难去做区分，甚至有时候他们就监护人会觉得说啊，这个花这个钱哦还要在那里可能要做个报表太麻烦了，或者

要怎么样做太麻烦，那反正哦，这个是小钱，我自己付就好了。那是不是也无形中增加他的一些那个财产上面的一些金钱上的支出？那在这种状态下，他法律上面呢，虽然规定说不得受滥受监护人的财产，但是监护人他本质上面他还是可以去请求报酬的。至于他请求的报酬呢，是由法院按其劳力及受监护人呢他的资历来酌定。也就是说，按他到底做了什么，还有受监护宣告之人他本身有多少财产，去酌定一个合理的数字。那当然在这个整理，在这个监护的过程中，其实有时候很漫长哦，他也不一定说可能是短时间内马上就监护完毕，他可能是好几年的时间。那大家一定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监护假设说是好几年的时间，那财产怎么样子的花费呢？因为会不会呢，这个财产中呢还是有很多是不必要的支出，然后甚至呢就很快的呢就是直接花光了，然后甚至呢那个监护人监守制的。所以法院呢，那于必要时呢，也可以呢命监护人怎么样提出监护事务的报告、财产清册或结算书，来检查这个监护事务或者是受监护人的财产情况。因为法院要去了解到，就是说，哎，假如说今天有人去检举，那有人去提出申请说，哎，那个监护人管理不当，他把钱乱投资，结果呢把受监护宣告之人的财产全部都花光了，或者说这个监护人呢他品性不良，他把钱财都塞进自己口袋，这时候呢法院就可以命说监护人说，好，我依照民法第1103条第二项要求你提出监护事务的报告、财产清册和结算书，来去那说明说到底你的花钱是怎么花的，那如果你花了很多究竟是花在哪边，然后以此来检查说到底这个监护事务呢做得好不好，有没有什么一些缺点需要去改进呢？当然如果假使监护人在执行监护职务，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要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然后要以受监护人之最佳利益为考量，那如果假设说今天监护人在执行这个职务的时候，他本质上面呢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当，譬如说故意或过失，那依照民法第1109条的规定呢，如果他因为故意或过失自身损害于受监护宣告之人的时候呢，应负赔偿之责。用白话讲，你如果做错事，你就要去赔偿，如果你造成人家损害是20万，那你就要赔偿20万元。那当然前项的赔偿请求权呢，自监护关系消灭之时起，然后呢有5年间不行使而消灭。那如果说有新有监护人的话呢，其先从新监护人就职之日起算。所以大家要知道哦，监护人一定要很小心谨慎来处理他的监护事务，来执行他的监护事务。因为当他不小心，当他有故意或过失的时候，然后造成受监护宣告之人损害的话，就要负赔偿责任。而这个赔偿的请求权自监护关系消灭之日起5年间不行使而消灭，如果有新监护人的话，其间自新监护之人呢就职之日起算。这也请大家要稍微记得。那当然我们呢这一节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还会更进一步再跟大家探讨，就是说那有没有可能会去说因为他不适任，或者说有一些理由他可能要辞职啊，要重新另外选任，那这些又有什么样相关的规定，还有怎么样办理交接和结算。谢谢大家，我们下节见。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那在刚刚前面一节也有谈到有关执行上的一些限制，那当然甚至有谈到就是说，如果监护人他本身有故意或过失造成受监护宣告之人如果有损害的话呢，应负损害赔偿责任。那这边也要谈到就是说，接下来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监护人如果不适任该怎么处理，那他能不能辞职。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讲就是民法第1095条，监护人有正当理由经法院许可者得辞任其职务。也就是说可不可以辞职，其实可以的，你只要有正当理由然后经过法院许可，所以关键是要法院许可，如果法院认可以后你就可以辞职了。那当然呢，有时候我们也会去思考就说，今天呢他不是自己主动辞职，他可能是呢他本身有些状况，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譬如说什么样的情况，譬如说第一个部分他死亡了，因为死亡就是没办法辞职嘛，死亡呢的话呢也代表说没有了监护人。或者第二个他经法院许可辞任，因为他已经辞职了，那就是空缺，这个监护人就是有空缺状态下该怎么样去补。第三个，如果说有发生是像是未成年啊或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假如说今天监护人呢他属于一些特殊情况，像是未成年，当然这在法律上面，这是法律定义上面有把它列出来，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要担任监护人就一定要成年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把它列出来，所以呢不会有未成年情况。如果真的一旦发现说这个人是未成年的话，那当然一定就是另行选任。另外还有第四个，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也就是说他如果受，他今天呢他在担任监护人，担任监护人的过程中可能他出一个大车祸，那出了一个大车祸呢导致他现在呢脑部受伤，脑部受伤以后呢他本身呢在一些处事能力上面都下降了，然后变成说他可能昏迷不醒，他可能呢答非所问，他呢即使人很清醒，可是你要问他什么他也不知道你到底问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本身也被做监护或辅助宣告。那可以想象这个监护人他今天被做监护或辅助宣告，他需要别人去帮他，他又如何能够帮别人呢？那所以呢就要另行选定。还有什么，如果他现在受到破产宣告尚未复权，也会担心说他假如说他今天是有受到破产的宣告的话，他会不会在管理上面他会有疏漏，甚至会更有可能监守自盗嘛？因为当我如果有一个人很有钱的话，他去绑管理别人财产的话，其实他对于那个钱财他不一定会很重视或者说很在意，可是如果今天他是一个没钱的，尤其是他可能负债累累的人，这些钱对他而言就非常重要了。那当然也无形中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有关这个钱财上面如果他是受破产宣告的话，他本质上面他也不合适。那另外还有第六个，失踪。如果这个人他本身呢一开始当监护人，可是呢突然因为某一次爬山他不见人影，到底他是到山的哪一边，他是不是早就出来了，还是说他在山的哪一个位置，其实都不晓得。那如果说他的人是不见踪影，你真的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那请问一下，如果我们今天要处理受监护宣告之人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该找谁？因为找他找不到嘛。那这

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一些各种事务不就是受到了停淡，那受到了停滞，然后有会各式各样的影响。对于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而言，他的利益、他的权益就很难做到合理然后妥适的一些处置嘛。然后要能够保全的话，相对也比较困难一点，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其他人来那个介入来协助了。所以呢，基于说，如果说有发生监护人有发生死亡，经法院第二个，经法院许可辞任；第三个，未成年；第四个，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第五个，受破产宣告而未复权；第六个，失踪的时候，那就可以法院呢，他去另行选定适当之监护人。当然法院在另行选定适当的监护人之前呢，他法院呢是由谁来担任那监护人呢？这时候要打击的，在法院呢在选定之前呢，是由当地的社会福利主管机关来担任监护人，来确保这个监护人他在这个中间呢，那停滞中间需要改选的过渡期间，他的本身的事务不会受到影响，他的权利义务也能够获得保障。另外还有改定监护人，民法第1106条之一，如果说不是前面的六种情况，可是呢有事实主认为说这个受监护人呢，他的做法是不符合受监护人的最佳利益，他有一些显不适任的情况，譬如说他今天可能怎么样子，他看到这个受监护人呢，他觉得说哇钱很多，反正哦我拿个五块十块没人知道。可是我们都知道，积小钱其实就会变成大钱嘛。那如果你每次你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就说零钱你收着，结果呢积少成多，有可能呢你做了很多次以后，你这个钱财也是累积了几千块、几万块，甚至更多钱。那是不是无形中变成说这个受监护人他的权益受到影响，因为他的财产有不当的流失？如果说他这样子，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个监护人他所做的事情有符合受监护人的利益吗？当然不符合嘛。因为呢，如果他要请求报酬的话，他可以去向法院请求，然后让法院来酌定，而不是说他私自去拿那些钱。那拿这些钱的话，他很明显他所作所为就是不符合受监护人的利益，然后甚至呢有显不适任之情势，因为我们就认为说他不适合。那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以呢得依照申请来改定适当之监护人。而法院呢在改定确定之前，得先行宣告停止原监护人之监护权。为什么？因为他实际上跟前面的另外一些情况下是不一样的。前面的情况可能是死亡失踪，根本就不在了，或者说根本就没办法担任，因为他受监护辅助宣告，然后在未撤销前，因为他的权利就被冻住了，然后受破产宣告的话，尚未复权前，他的权利也是被受到限制。可这边其实他这个那个监护人本质上面他是一个正常人，只是差别是在于说他在法律上正常，可是他在行为上面有缺失。所以说他在法律上面，他其实在一般看来他是可以做很多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继续监护的话，是不是就会造成这个受监护人他的权益继续受到损害？所以为了要确保这个受监护人他的权益受到损害，不受到继续受到损害，而呢能够有效的去控管，然后去限制这个监护人他现在做的事情，那当然最好的做法就是怎么样，就是先停止他本身的职权嘛，让他呢没办法继续做监护，然后呢由当地的社会福利主管机关来担任监护人，然后在这个过渡期间内，法院呢再去找寻，然后怎么样子呢改定一个适当的监护人，然后呢接着来继续为监护职务。那当然监护人如果有变动的话，我们都会知道更进一步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涉及到就是说交接啊，办理交接结算。因为这个监护事务不是只有单纯说我把这个事情交给后手处理，还包含了什么财产上嘛，监护的财产。所以民法第1107条有规定，监护人变更时，原监护人应即将受监护人之财产移交于新监护人。而如果受监护人呢，他呢至于受监护的原因消灭时，原监护人也应该要立即呢将这个受监护人的财产来交还给这个受监护人。
因为呢，我们都

知道监护人发生变更的时候他就不适任，那不适任由新的人来交接来接手的话，那由新的人来掌握来去管理这个财产。而如果说今天受监护的宣告的原因呢消失，譬如说他本来昏迷，那后来呢苏醒了，甚至更进一步复健更进一步治疗以后他完全呢都没事了，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想想看他还有没有必要被受监护宣告。其实没有必要嘛。那受监护宣告的原因彻消灭以后呢，这个原监护人当然应该要把这些事情这些相关事务交给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来进行来管理嘛，因为毕竟是他受监护宣告之人他自己的事情，由他来管理当然是最合适。今天为什么要由其他人来管理，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处理好，所以由其他人来做。那既然呢他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他已经消灭受监护宣告的原因消灭以后，那个财产的部分当然就是要交还给他，然后呢事务呢也是由他自己来做。那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受监护宣告之人他死完了，死完的时候因为这个监护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了嘛，因为本身受监护宣告之人都已经死掉了，那根本就没有必要继续监护了。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这时候就是要把那个相应的财产交给继承人，而且原监护人不是只有单纯把财产交过去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财产在使用上面其实不是单纯的他的财产的变动嘛，我们不是要看说你变动结果，而是要告诉我说这是怎么变动的。所以原监护人应于监护关系终止时起两个月内呢，为受监护人的财产之结算做成结算书送交新监护人、受监护人或者是他的继承人，让他们去了解到说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怎么样去花费的。那经过结算以后呢，监护从一开始监护呢到现在为止总共花费的金额有多少，然后呢以避免就是说让那些受监护人啊、监察人或新的监护人他们不了解情况。那当然在他们还没有承认之前，原先的监护人不会因此就免除责任，也就是说必须是要在这个结算书获得承认以后才能够免除这个监护人他原先的他的责任哦。因为要不然的话我们还是会要求说你既然还没有获得这个就是有承认之前，你要去讲清楚到底钱花在哪边，哪些地方有问题，然后一一要去解释，然后要去说修正，然后当获得承认以后他的责任才能够免除。那另外如果说监护人死亡的时候，我们要仔细思考监护人死亡的时候又该怎么处理。这时候的交接与结算依照民法第1108条的规定，他的移交及结算呢是由其继承人为之。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死掉了，监护人死掉他没办法办理交接嘛，那就由他的继承人来处理这件事情。他如果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有无不明时，由新监护人呢进行办理结算。那法律有规定哦，连同应开具之财产清册呈报法院。因为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这时候没有人跟他做交接了以后呢，他就变成说我某种程度新的监护人他再怎么样认定，其实有可能他自己对这个事情不清楚，也有可能呢有必要就是说要有一个外部的机制再做一个进一步的去确认，谁呢？法院。那法院为什么后面要提到说连同开具，那连同呢应开具之财产清册呈报法院？因为我们一开始有谈到，当你呢在做监护的开始的时候，首先第一步要做什么？不是马上进行什么监护哦，而是你要先想办法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开具财产清册。把这个开具财产清册以后，开具完了以后，你才能够从管理上之必要行为的支出呢，变成所有的管理都可以进行支出。所以这个财产的认定很重要。那当然换新的监护人也就是重新要再做一次财产清册呈报法院。那也就变成说当面对到监护人死亡而他去接手的话，如果继承不明或者呢无继承人时候呢，就由新监护人呢进向法院办理结算，那进行结算然后连同开具的财产清册呈报法院。这是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如果说有辞任啊、另行选定啊或者改定监护人的情况，以及要办理的就是交接和结算。那当然也更重要就是像如同

从刚刚所说的结算哦，最重要的是，你不只是要把这个财产交过去，你还要制作一个结算书，而且要在两个月内要完成。而如果要完成的话，不是只有单纯把它做出来移交给，就是继承人啊、新的监护人啊，或者说是那受监护宣告之人本人。更重要是什么？更重要是你要获得那些人的承认。当那些人承认以后，这个原先的监护人的责任才能够因此免除。那是今天讲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还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关哦议定监护。大家就会想说，哦，监护不就是由法院决定吗？议定的意思，难道说可以订立契约？那订立契约的话，那到底这个订立契约跟所谓的监护宣告的差别在哪边？其实哦，议定监护契约，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监护宣告的一个特殊形态，在监护宣告的基础上，加上了那个当事人本人，就是受监护宣告之人本人和受任人之间订立一个契约。当然，怎么样成立，怎么样生效，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哦，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欢迎各位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收听王建轩时间，我是陈伟。哎，怎么这个我们的王院长今天会由陈伟来代班呢？是因为王院长所创办的五子西瓜社福基金。

0: 以即将要在这样子的出游旺季来谈一个公益乐龄的分享，那个陈伟把它叫做这个讲座的名称叫做乐龄好好玩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办理在8月5号的下午在宇宙光。伟伟今天为各位邀请到这一个活动的有一位共同协办的单位，他们的创办人理事长要分享。到底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里面有一个相当关键的哇，这个主题哦，叫做中暑、风蛰、蛇咬、虫咬，乐龄出游的保命必学招哦，这个就是简易的急救招啦。所以我马上为各位介绍出这个协办单位的理事长，他是台湾全人健康暨急救长照教育促进协会的理事长徐雅婷，徐老师，许护理师。雅婷姐早。
1: 各位听众还有我们的伟伟主持人大家早安。
0: 我首先第一个要请教您的是说，哎，我要来开箱一个其实可以说是过去的两三个月很夯的话题，就叫做我要来开箱，其实医护医事人员像您自己带家人哦要出游的时候，您的急救包当中的必备哦。听众朋友，因为过去那个连新闻都一直在讲那什么1380元的防灾包，哎呀，刚好这个黑熊学院推出的这种防灾包哦，我现在要谈的是医事人员他自己的急救包里面会放什么。是许护理师。
1: OK， 我们主持人刚刚在开场的时候开始讲到中暑、风蛰、蛇咬，我听着听着越来越害怕，出门一定都会遇到这些事情吗？但是我们必须诚实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如果假设我们把这个万一做好一个良善的准备，那对我们的一个出游当中呢，会更加的快乐跟平安。不过，因为感谢主持人，我也稍微先介绍一下自己哦。
0: 好的，
1: 我是很菜奇啊的名字，就是叫做雅婷哦。这个回首一下，大家只要叫雅婷，可能一叫雅婷，大家都翻身这样的状态哈。那在整个护理年资，哇，有点可怕。如果说现在是114年嘛，对不对？那请问一下，伟伟主持人，我们考一下短期记忆。
0: 好，
1: 114减83等于多少？
0: 减83的话，那就会等于31。
1: 好可怕哦！原来我做护理31年了啦。
0: 哇，资深。
1: 不过因为本身过去是在白色巨塔内，那在白色巨塔内，我的专业是来自于癌症肿瘤护理。另外的话，我自己也是一个高级救命术的讲师，所以呢，自己也不务正业啦。在白色巨塔内里面的学习之外，我自己也是在白色巨塔外，就是一直走跳社区。所以过去就是在大学年代是国北护的一个学生，后来变成国北护里面的指导老师，一路走来呢，就带着国北护的三辐射的孩子走跳部落28年哦。
0: 哇，
1: 那今天不是来比年纪哦，但是今天的状态的话，其实主要是因为很感谢伟伟主持人邀请我来帮忙分享这个乐龄好好玩。那今天我主要讲的是医护说这个。开箱要开这个我们的出游的一个急救包要注意什么东西这样子哈。那我也知道时间非常的短，所以我也是等一下跟大家重点的一个分享。再来我还是要再考一下我们的主持人，请问您觉得老大人哦出远门或者是出去走走走跳跳的话，您觉得老大人在一个旅游当中可能会想到需要急救的大概是哪些问题？您觉得
0: 我觉得其实是有两大类。首先第一个，如果从复健医学的来看的话，就是长者普遍10个里面有8-9个都会有老衰肌少跟那个骨松，所以有时候叫做就是我是怕他们有时候就是一跌就会比年轻人再更严重一点。但是这个东西这一件事情，有时候跌倒在地上的长辈，有时候光是把他扶起来，要先判断他有没有骨折，这其实是一门很重要的这个学问。而且有时候在把跌倒人拉起来的时候，自己也受伤了。所以第一个是，我觉得这可以从就是前期

0: 期的预防啦，不是，就是真的要去一些高龄友善无障碍环境比较合适。那第二个其实是因为长辈他们普遍对于青山绿水是相对于对于海边哦，他们会比较喜欢青山绿水，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暑期甚至在秋季，听众朋友，其实秋季是虎头蜂活动的旺季，
1: 没错，
0: 不要想说秋高气爽了，然后哎，而且因为虎头蜂它其实会有时候引发过敏性休克，是几秒就天人永隔，几秒就天人永隔的，所以回头来讲，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像是虫咬、蜂蛰，甚至是蛇吻都要留意。
1: 哇，你好厉害耶！那个我们主持人是一个超级年轻人耶，可是他竟然非常了解我们的高龄出游可能要注意的事项。那其实呢，在八月五号那一天，也感谢我们主持人邀请我去帮忙分享乐龄好好玩里面的医护说，其实我会主要是针对说在一个出游的急救包可能要准备的东西，另外也是针对我们长者出去真的是青山绿水的状态哈，的确的一个蛇吻啦、风蛰啦，甚至因为中暑，加上呢雅婷也会帮大家分享那中暑的一个处理的注意事项，还有如果是晕倒，晕倒跟休克又有哪里不一样？那另外的话呢，刚刚伟伟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有关跌倒，我们走到一个就是我们不能说荒郊野外啦，应该是青山绿水的一个旅游胜地的时候，但是不小心跌下去了，导致有可能骨折或者是出血，那这也是我们要马上要怎么样去做一个紧急包扎，或者是怎么样快速移动。举例来讲，我们可能不希望遇到山崩，但是我们也诚实说，有时候那个这个意外，就是我们常常讲啊，异常才叫正常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因为长者因为不免俗的，随着我们慢慢长大了，长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三高的情况。来，我考一下，又要考主持人了。
0: 好，
1: 您觉得三高是哪三高？
0: 三高是就是血糖、血脂、血压。哦，
1: 还好主持人没有说高富帅。
0: 这个好
1: OK， 的确因为三高呢，我们知道它其实造成的可怕反而是合并症的可怕，所以呢其实我们在一个户外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在登阶爬山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的一个糖分的问题，我们知道的是高血糖可能在这个时候比较少发生，但是因为运动之后可能造成低血糖的一个危害。
0: OK，
1: 另外的话呢，因为有三高的情形，在一个就是我们登阶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闭气用力的负荷的状态，也可能让我们的心脏是走到有点缺氧的情形，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时候就会发生心绞痛，甚至倒地变成心肌梗塞。那另外的话呢，因为就是有三高的情况，有时候一些血脂的问题，然后导致了因为这当中平常不动，忽然之间的一个移动的时候，那这个血栓说白一点跑到脑袋叫做就是中风了。
0: OK，
1: 对，所以其实虽然这个短短的40分钟的一个医护说，短短的只是跟大家分享中暑、风蛰、蛇咬，但是我们必须等于是由这六大主题，就是一个走到户外当中我们要带哪些急救包，急救包里面的内容要有什么东西，再来我们可能遇到的就是风蛰、蛇吻，甚至因为天气的一个秋高气爽，现在八月多即将就开始要走到九月，那时候是最热的时候，那这当中的中暑或者是不小心的晕倒，甚至走到一个休克的状况，我们要怎么帮忙做一个立即处理。那再来的话，因为这样的情况跌倒了，导致一个出血骨折，我们怎么去做一个止血、加压、搬移？那甚至三高的一个状况，包括低血糖的昏迷、心肌梗塞、脑中风，这个呢，雅婷会运用短短40分钟的时间，除了让大家就是带一个急救包出门之外，也要运用一些小口诀，让大家能够快速的去思考怎么去。遇到一个危难的状况，我们要运用这些小口诀快速的等于是提醒自己，提醒旁边人怎么去帮忙这样子。那这个是我在这个可能接下来八月五号到达的时候，短短的40分钟，但是会快速重点的跟各位老大人们分享，然后邀请大家一起出来乐龄好好玩。
0: 对，那个我现在听完就是

0: 徐雅婷护理师徐理事长他谈到的这些哦，其实微微觉得这其实是很最常遇到的六大类耶，这里面包含了就是骨折，然后晕倒休克，然后这一种就是被小动物给沿上哦，这个风蛰、蛇咬、虫吻哦，还有就是像是中暑，然后三高引发的这个合并症，这其实是常常都是会有可能致命的重症哦，比如说像是中风啊、心梗啊，甚至我们知道有时候那个高血糖可能人还晕晕的，低血糖马上晕倒哦，听众朋友，低血糖马上晕倒，对，那这个其实都会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户外活动，刚刚这个徐护理师提到说，因为比如说我们难免会要走上坡，甚至是爬楼梯，就会发生的常态的状况。我想问问看这当中的口诀要领，因为听众朋友，其实伟伟常常说，有时候那个半吊子的救命术、半吊子的急救招，有时候反而会致命，救命变致命。但是事实上，因为我们在户外，有时候这个我们的救护的资源到场的这关键的20分钟、半小时，其实常常是决定会不会有可能术后复原，或者甚至是天人永隔。所以伟伟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些的大原则，或者是好记的口诀。您请。
1: 哇塞，这真的是太考验我了。其实我主要40分钟会跟大家分享到，就是我们急救包里面要备的东西，再来可能登山的时候可能遇到状况的一个快速处理。当然呢，这当中也会针对刚刚讲到的六大的一个状况，那下去做一个口诀。举例来讲，如果是中暑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快速的口诀其实就是要一个它的口诀就三个字哦，叫做凉、躺、喝。凉，移到阴凉的地方，躺就是平躺下来，甚至呢头低脚抬高。喝，如果在意识清楚的状态，我们要喝什么东西，那这个叫凉、躺、喝。那另外刚刚也提到，比如说我们在中风好评估，万一是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是我们三高刚刚有一个低血糖的处理之外，有可能是需要中风的一个处置，那快速的评估，我们最常见就是辛辛那提口诀，叫做微笑、举手、说句话。当然呢，这个微笑、举手、说句话，您来到现场就会跟您做一个示范跟讲解，甚至有时候边走边吃点心，那这时候呢不小心噎到了，这个快速的一个处理，真的真的真的不要夸张，真的有的时候救命法宝，想说吃个布丁，吃个就是能够快速的能量饮之类，不小心噎到了，那这当中呢我们一个口诀竟然是剪刀石头布。这个怎么样用剪刀石头布的一个快速记忆口诀，在处理你的一个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吃东西的噎到的一些处理方法。所以等于是运用简单的口诀，但是让各位能够快速的记忆，这个呢是这次来上课您会学到的东西。
0: 我感觉这个徐理事长、雅婷护理师都在邀请大家要到了现场，我们才会开箱这些重要的这个保命招哦。OK， 那伟伟先帮大家来排除掉一些其实大家会觉得就是想到这些事的迷思啦，迷思。好，那个我就。那至于这些重要的口诀哦，因为这还包含了就是现场要透过眼睛来看这个示范的，所以或许我们在现场来讲能够更到位，否则我们一直在讲哦，半吊子的这个救命急救招恐怕会致命，这个很不好。好，我先来讲几个迷思好了，像请教您哦，就大家有时候都说那个户外虫咬，然后风蛰。我们就尿个尿酸碱中和，
1: 这个也，你现在是快问快答时间吗？圈破叉圈也许可以，因为它其实里面的话呢，等于是里面的我们常常讲的氨呐、阿摩尼亚这个东西 ，maybe 有效，但效果有限
0: 了解，可能不比就是急救包里面的一些备品，
1: 是的，
0: 就是那种医事。

0: 用的备品来得好，
1: 是的，
0: 也来得消毒这样子。
1: 是
0: 那那个电视剧里面呐、啊，就是特别现在大家都流行看这种仙侠剧。发生了那个野外的虫咬甚至蛇吻的时候，为了避免那个一下就是毒素攻心，大侠都会用嘴巴把那个美女的蛇毒给吸出来，这是对的吗？
1: 哇，真的快问乱答，不用我讲，那个线上的听众一定知道是差啦。对啊，你吸下去那一起去吧。哎呀，对啊，一起去吧。不好不好。
0: 对。那还有就是说，因为其实现在夏天的时候，哎，其实伟伟常常觉得看到蜜蜂是生态的关键指标啦。这个安吉丽娜裘丽作为联合国里面的环境地球爱地球大使，也常常在说，就是蜜蜂就是一个关键指标，一个象征。可是有时候如果蜜蜂扎了之后，我们要赶快自己把针拔出来吗？然后徒手拔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吗？还是反而会徒手把那个毒囊给弄破了？
1: 这个好问题。但是呢，应该说要小心拔。如果徒手拔，其实在老大人的手贱人来讲，我觉得反而不建议哦。
0: Okay.
1: 对，那的确是要拔，但是是小心拔，不要去把毒囊给压破了。对，所以与其这样，我宁可您不拔。
0: 啊，那是有技巧的。
1: 是的，
0: 对啊，因为毒囊就是我的失力点啊。坦白讲，就常常是这样，那真的是有技巧的。
1: 是的
0: ，OK。那还有就是我最后一个小问题是，因为我刚刚有留意到就是徐护理师理事长，您有说您是高级救命术，我想要问一下，高级救命术的使用的时刻，就是对方已经休克的时刻吗
1: ？OK，
0: 救命术是它的概念是像是我们会说那个救护车上面的消防员都有受过救命术，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还是它指的单单就是 CPR？
1: 好，基本救命术就是您说的 CPR， 然后呢，包括 CPR 的使用，我们现在都知道，大家已经开始在推全民 CPR， 所以呢，包括我们的课程当中也会快速的分享。有时候你在急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帮忙做压胸的动作，其实打个119，其实119就会线上指导您了。所以呢，包括这个怎么 CPR， 但是呢，我们知道荒山野外，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拿到 AED 在随身。
0: 是。
1: 不过走到一个旅游景点，也许大部分的一个旅游服务中心都会有一个 AED，
0: 是，
1: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傻瓜电击器，自动体外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电击器怎么使用。那这个呢，其实到时候会快速的跟大家分享。那所谓的高级心脏救命术是已经走到，就是如果我们做了这些前面的处理，后续联络119到达的时候，我们开始进行到打针、插管、电极，这后续的状态，所以等于是进阶的防护。所以呢，一般来讲是医护人员或者是我们消防队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需要插管才需要学到这东西。但是在这里就是会快速的跟各位哥姐们分享怎么样去做一个基本救命术，因为重点是我们乐林好好玩，要能够玩得开心。所以如果万一在山上遇到这个万一事件的一个需要紧急救护的 CPR 动作，要如何做得对？对了之后，如何让119到达，然后能够快速来让我们继续能够出游这样子。所以高级心脏救命术基本上是运用在医护人员更进阶的需要做一个插管电击，包括心率判读这个东西了。
0: 对，但是听众朋友刚刚就是您有提到这一个叫全民 CPR， 其实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这个 CPR 现在之所以前面冠个全名，就是在谈到说在医护人员在救护车来之前那个关键的可能十分钟，其实您有可能救了一个人的命，救了一个人的下半生。因为听众朋友休克过久，有时候即便被救回来，他的术后复原，他的许多的脏器可能缺氧太久，是有可能会有一些风险的，会有很比较不可逆长久来的伴随着的风险。所以这个全民 CPR， 这个 CPR 的这个概念，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政府一直在推的口

0: 诀叫 ABC。
1: 哦、oh,，Yes， 你终于错了。其实呢，现在叫 ABC 是2015年之前的一个急救口诀，但是现在强调其实压胸比给气还重要，所以呢，我们 CPR 的位阶是往前的，所以是叫 CAB。但是诚实说，因为我相信现场的听众，如果在路边看到一个鹿岛的民众，可能满口蟑螂，然后有一个类似像流浪汉的样貌，请问一下，伟伟，您愿意帮他做吹两口气吗？
0: 对，我觉得

0: 叫 CD， 就是直接 CPR、
1: okay.
0: 然后 AED， 你可以直接电击，然后就是不断的压胸，然后使用 AED， 或者是叫 CCC， 因为我们可能在野外的时候可能并没有 AED 的状态，所以在我们求救打119的时候就是持续 CPR。所以刚刚为什么会考说我们主持人说你要给他吹两口气吗？因为研究也告诉我们，你在犹豫要不要给他吹两口气的时候，这时候会延迟大约18秒的时间，所以这延迟18秒也就是让死神更快的带走我们的个案。所以其实在整个全民 CPR 当中，口诀就只有两个，一个叫 CD， D 就是要不要电击的意思，那这个由 AED 我们来做判读就好了，或者是直接就是叫 CCC。
2: 好，今天在这个节目的最后的五分钟哦，微微想要先把这一个事实上是最有可能导致天人永隔的，那就是这个然后我们如果能够作为全民 CPR 的其中一位，那我们就有可能成为别人心目中的大侠哦。别人的不是心目中这不重要，而是别人生命中的大侠。所以可不可以我们先来简单的谈一下叫 CCC， 来作为今天的其中一个结论。
0: OK。我们全民 CPR 当中叫 CCC，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邀请观众朋友您也可以双手借给我，那这时候双手借给我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主持人我们直接说一下两下数到三十好吗？
2: 好，
0: 来，预备备开始，
2: 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七下八下九下十下十一十二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0: 哇，各位听众，你会发现那个拍打的数字是越来越混乱哈。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其实好像是要那个掌声鼓励我们，感谢我们主持人。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口诀的一个状态其实是运用这样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我们压胸的时候呢，我们压胸次数其实每分钟是要到达120下。也就是每分钟是100到120下之间，那我们可以知道一分钟其实就是60秒，所以呢，事实上这压胸的速度是很快的哦，叫做一秒两下。那这个一秒两下当中会运用我刚刚的这个拍手的一个节奏下去跟上来，其实这样就是一秒，好，所以这是压胸的速度。再来压胸的深度，其实也不是考大家，其实我们的美国心脏协会 HA 它告诉我们下压深度要足够的力量，因为我们叫胸外按压，心脏自己不跳嘛，那你不跳，你等于是既由胸外按压，你的力气帮助它的心脏挤压出去血流，脑袋才有血，所以这个压下去的深度要够，大约是5到6公分。简单来讲，就是您有下压下去，胸廓大概1/3就够了。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因为胸外按压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可能个案真的倒地，心脏不跳了，我们要叫他救他的时候呢，就是要确保脑袋要有血流。那事实上，研究也告诉我们，只要脑袋的一个脑死超过4分钟，脑死就开始了，脑细胞就会逐渐的死掉，大约到10分钟脑死就成定局。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正在挣扎的，我要不要救他，哎呦，我要不要给他吹两口气，这当中的一个犹豫，我会不会被告之类等等的问题。那这当中呢，其实我们的死神带走个案的时间就是会更快速的。所以呢，4分钟脑死开始，10分钟脑死成定局，这当中就要运用我们所谓的高品质 CPR， 而这高品质 CPR 的一个口诀就是叫 CCC。如果各位当发现到路边或者是在我们走到野外或者是在旅游当中看到有人路倒，您可以帮他双手拍打双肩。那为什么拍打双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担心中风，单侧没有感觉。OK 哈，所以双手拍打双肩的时候，您同时就要看他有没有呼吸了。
2: 是，
0: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看他有没有胸部起伏，听有没有感觉，然后感觉有没有鼻息，没有这个看听感觉，这要更正了。
2: 是，
0: 事实上我们现在就是拍打个案双肩，发现他没有反应，甚至没有呼吸，您就开始走入第二叫，这个叫救命就是要请大家来帮忙打119。
2: Okay。
0: 所以呢，第一叫病人，第二叫求救， 第三的时候，如果您在拍打当中你发现他没有反应，我们这时候就会可以开始进入快速。

0: 胸。那这压胸的位置的话呢，是在我们的两乳头连线的中间。各位就是运用你的手，单手的掌根放在两乳头连线的中间，另外一只手交叉扣住，放在他的一个胸骨上方。
1: 是，
0: 那我们身体的姿势是双脚打开，跟你自己的肩膀同宽，做下压的动作。当然，这下压，因为我们必须讲到，就是要一定的速度，所以像刚刚拍手的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下给两口气，是针对您心爱的家人，您愿意吹气。
1: Okay.
0: 如果你愿意吹气，你就是压三十下，吹两口气。
1: 了解。
0: 这样的一个五个回合，我们希望目标是两分钟内完成。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是到一个乐龄好好玩出游的一个场域，是帮忙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您这时候就每分钟要达到100到120下，所以您就是直接压胸一下、两下、三下、四下到九七、九八、九九、一百之后，持续按压两分钟。这个按压当中，如果我们的个案开始会动了，开始有声音了，表示您已经救回来了。但是如果
1: 就要停下来，
0: 对，因为他已经会动了，就是活人啊。对对对。但是如果你持续按压，他不会动，那真的你也努力了。我们只能说其实您尽力了。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一般我们在社区版就是会去讲述全民 CPR 叫叫 CD。第一的时候呢，就是有没有 AED， 如果没有 AED， 那就是叫叫 CCC， 叫病人，叫求救，然后呢开始进入 CPR， 持续不断的 CPR 就是 CPR。那这个是简单的分享。
1: 是，刚刚我听到叫叫 CCC， 除了速度、深度，还有就是一般来说会建议就是连续两分钟，如果每分钟120下，连续两分钟。那因此，如果听众朋友这时候您的那个第二个叫那个呼救，不只是打给专业的119，另外一个其实您也可以。要和旁边的人，因为有可能要换手。
0: 没错，
1: 其实听众朋友，这个一分钟120下，然后连续两分钟，这个其实是如果当您实际跪姿这样子做的话，会发觉我们作为就是普罗大众，不是受过专业训练，常态在做的，其实是会蛮累的。但是这时候我们尽可能不要停，就是除非他已经醒。就是做到他醒来，希望他可以醒来为止，这样。好，那个节目最后一分钟，这个陈伟真的要感谢今天在我节目当中的徐雅婷护理师徐理事长哦。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活动是在8月5号办理在宇宙光的韩伟厅的这一个乐龄好好玩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而现在坐在我的录音室当中的他是其中一位协办单位的创办人，他是国北护的山福社的指导老师，这一位已经在护理界历练了超过30年的，他同时还是我们其中一个8月5号的协办单位哦，他是台湾全人健康暨急救长照教育促进协会的理事长。我最后请这个许护理师、许理事长、雅婷老师跟我们用一分钟，然后来做个简单的今天节目的结论吧。还有没有什么要给大家的提醒或邀请的？
0: OK， 我们感谢伟伟主持人，非常开心能够来帮忙做这样的分享。当然呢，这个非常邀请你能够莅临现场，或者是我们直接听线上的一个广播状态。那我们知道出游这件事哦，老大人一定要走出家门。事实上因为呢现在的状态，如果不走出家门的时候，这个宅在家里面就容易开始产生一些老人忧郁、老人孤独。所以呢，我们邀请大家一定要走出家门，但是要如何健康走出家门，背包里面一定要有救物保物，然后呢包括我们如果是走山登山的穿搭，或者是我们在山野当中的一个活跃当中遇到一些山野的危机，比如说遇到山崩，遇到就是水涨，或者是遇到伙伴有人倒地，那这当中我们的求援注意事项。那在这边最后的话就是保命三句话：准备充分，装备齐全，观察警觉，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也是感谢主持人的邀约，我是来自台湾全人健康。什么叫全人健康？我们希望是由小到老，那这当中的一个状态。那在这当中我们的协会主要伙伴是有来自于

0: 急救的专家跟长照的专家，我们的一个存在的角色就是运用我们这些伙伴们能够做一个全人健康还有急救长照的教育促进。因为呢，我们知道要如何的健康活，活健康，那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忙做的。那在这边诚挚邀请您8月5号莅临现场一起来听课，谢谢。
1: 非常感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锁定王建轩时间，我是代班主持人陈伟，祝福大家都安康喜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银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克觉。今天我们在南京采访赵韵玲老师。赵老师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你好。
0: 对，我们认识也好多年了。然后因为赵老师呢，可能台湾的朋友不太清楚，但内地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中国室内设计出版界的一个幕后的推手早期哦。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我所熟悉的年鉴是怎么来的，然后他

0: 之前创办的 ID 加 C 又是怎么来的。那我们现在聊聊 ID 加 C 吧。
1: 好的，我先来讲讲 ID 加 C。这个杂志的创办呢是1985年，那个时候中国没有这个行业，除了建筑或者其他的行业就没有室内设计这样专门的一个行业。当时呢我自己呢是在一个家具厂工作的。
0: 家具厂是就是
1: 做家具的
0: 桌子椅子。
1: 对对啊。为什么创办这个杂志呢？因为我当时是在江苏省最大的一个国营家具厂叫南京木器厂。在这个厂里头呢我是负责技术情报的。所以呢当时呢就是有一个美籍华人叫高老师，高明全老师，他每年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国外的很重要的信息和资讯。那么他呢就讲到就是这个家具这个行业它是属于室内设计的一个部分。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嘛，现在有软装，当时没有讲有软装这个。
0: 当时就是室内做好就完了，家具业主自己买。
1: 对
0: 美感啊风格都后面就会业主导向。
1: 是的，因为那个作为我是做那个就是情报工作的嘛，家具情报，我是江苏省家具情报站的站长。然后呢当时全国呢已经有一本上海家具研究所出的一本叫家具杂志。那么他说高老师就跟我说你可以创办一本室内设计杂志，跟我这样讲。因为这个你如果能够有一个书出来的话，就因为我们当时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是讲究你有没有贡献，为社会有没有贡献。哎，我们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们读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教育，因为保尔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不要为你的碌碌无为而忏悔。这个对我们那个年代，因为我是40年代的人嘛，所以很深，就是人活的一生是为了什么。那么因为我是在家具技术情报这个行业里头，你要这个的话，你只有创办一个比较好的杂志，那就是说你对这个行业是有贡献的
0: 知识高点。
1: 对，因为已经有家具杂志了，高老师说我建议你就办一个室内，当时就室内两个字。后来呢我就去申请了，这个要申请刊号的，要到新闻出版署啊什么去申请的，这个申请我是申请下来了。当时呢我们最早的时候这个杂志的名字就室内两个字。那么后来呢因为我是在家具厂嘛，在厂里面，厂里头呢大大小小的干部都不同意工厂出钱来办这个杂志。因为当年这一本杂志出来一期就要3万块钱。
0: 一期是指一个
1: 一期
0: 一个月吗？它的单位是一个月就要花3万，
1: 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是两个双月刊，有时单月刊。当时我们做的是双月刊
0: ，OK，
1: 就
0: 两个月就要烧3万。
1: 对、啊，
0: 当时是几年？
1: 印刷1985年嘛，
0: 85年就要花个
1: 3万块钱，
0: 哇，那很多哎、
1: 欸。那就是工厂里面的大大小小的干部，国营厂，人家大家都反对。我们家具厂就生产家具的，我们何必要来搞这个杂志呢？对不对？都不同意。那么正好巧合呢，我就碰见了南京林业大学的副校长，然后我就跟他说吴老师你们有没有兴趣把这本杂志接过去。后来他立马就回去开了一个校长办公会议，就同意把这本杂志移到南京林业大学。那个时候林业大学没有这个专业的移过去以后就是约法三章，就是我们可以进4个人的编制，但是不分房不投资。
0: 不投资你们不能投钱进去。
1: 学校不投钱。
0: 哦。
1: 也不分房。
0: 不分房是什么意思？
1: 不分给你房子。我们当年是在学校是可以分房的嘛。
0: 哦。
1: 现在是买商品房了，以前不是的。
0: 哦。
1: 以前单位都有分房的嘛。
0: 就是你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单位会给你一个房子住。
1: 对对。
0: 产权是你的。
1: 对对。所以呢这个是。话来就是85年那个时候的，你们都不了解，特别你在台湾更不了解这个行情，所以给你讲讲故事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但是呢，我们呢进了4个人的编制，因为你想进到林业大学这个编制就很不容易了，所以呢，我们是4个人编制，就是不投资呢，就是学校不出钱，印刷费没有你自己解决，
0: 要自己挣来的钱投入。
1: 对，对，其实当时根本挣不到钱的，
0: 对啊，
1: 但是学校呢，我们可以借钱。
0: 跟谁借？
1: 跟学校借钱。
0: 哦。

0: 哦，
1: 哎，
0: 也是为了要保全自己啦，万一对，
1: 哎，学校借了钱以后，当然我们是要还的，
0: 对，
1: 因为当时呢广告不是太好，后来做到后来呢，就是那个投广告的越来越多嘛，所以我们杂志也有一定的收入，我们也可以有能力归还学校，就是要说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原先就是室内杂叫室内两个字嘛，
0: 嗯，嗯。
1: 但是呢，我们这个原来呢是属于轻工部的嘛，我们木器厂属于轻工部，林业大学呢是属于林业部的，然后林业大学的领导呢就说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室内这个两个字不大好，他们就
0: 那
1: 觉得这个好像是很空嘛，因为当时没有这
0: 太
1: 个行
0: 泛
1: 业。
0: 了，
1: 所以所以后来才变成室内设计与装修，
0: 哦，就是
1: 才是
0: ID
1: ID
0: 加
1: 加 C 了。
0: C
1: 最早就是，
0: Interio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是
1: 对
0: 吗？
1: 对对对，你想
0: 哦，
1: 这个过程是不
0: 那
1: 是？
0: 这有风向球吗？就是创办之后有没有风向球？你觉得？
1: 当时呢，我觉得很艰难的。你知道，当时不要说微信、电话、手机都没有的，只有座机电话。你要去组织稿子，你就要自己去。你就比如说，我到哈尔滨，我就找哈尔滨当地的一些朋友，然后组织当地的稿子，哪些人是做那个做设计的，很难的，当时真的很艰难。现在看起来微信一发什么都可以，那个时候没有的，全部要靠你两条腿跑起来的。所以今年那个哈尔滨有一个老师。叫王兆明，他呢？他们今年成立30周年，专门把我请去的。他们就是觉得怎么呢？就是说那个，我给他们带来了资源嘛。他们因为你知道哈尔滨这个地方也是比较闭塞的嘛，
0: 太偏远
1: 太
0: 了，
1: 偏的哎。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呢，不仅仅是做杂志，而且还做了中国第一个大奖赛
0: 是什么？
1: ——新西兰羊毛菊大奖赛。
0: 啊，这是什么？听都没听过，
1: 没
0: 哪
1: 听
0: 一
1: 过
0: 年
1: 的，
0: 的事
1: 也
0: 情？
1: 就是86年左右，
0: 哦。
1: 因为新西兰羊毛局的一个朋友就来找我，然后就说有，因为我们有这本杂志嘛，他就说我们想办个大奖赛。这个大奖赛呢是新西兰羊毛局出钱的来做这个大奖赛。那么这个大奖赛呢，你要去组稿，你也没有办法，也只能去到处。所以说哈尔滨的朋友就说，我把他们带到这样的一个范围里头，他们都很感谢我
0: 就
1: 们。
0: 是靠双腿去问来的，
1: 对对
0: 跑来约
1: 对，
0: 来
1: 电话也
0: 的。
1: 没有的，你要找到人家的电话还不一定打得到。
0: 嗯，
1: 那慢慢的就有座机电话，然后慢慢就有手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的嘛，对吧？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说，真的很艰难，很艰难，能做到这样子，我觉得是很执着吧。
0: 那存活下来是哪一年开，几年后开始慢慢能够存活
1: 慢
0: 下
1: 慢
0: 来？
1: 能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会找一些朋友，然后给我们做广告。对吧？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我的同学，我们都是木家具行业的嘛，他是青岛人造板厂的厂长，然后我就找他，我说给我们投个广告吧。工厂投广告也没有那么容易的，那个时候你知道一页广告2000块钱，你要多少广告才能够支撑你这个印刷费？当然当时是可以跟学校借
0: 印
1: 钱的
0: 刷
1: 了，
0: 费3万。
1: 啊，一期就要3万块钱。那么还有就是，这是一方面组稿的问题，还有一方面是发行的问题。发行你要去卖，
0: 卖
1: 就
0: 给谁？去哪
1: 对，
0: 卖？
1: 在哪卖？那么当时呢是通过我们是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不懂的了，因为很多杂志是在邮局订的。
0: 哦，那怎么知道邮局可
1: 那
0: 以订这个杂志呢？
1: 我要到邮局去啊，我就到了上海邮局，因为我舅舅是在邮局工作的，就找到有关的发行部门。然后呢，他们就通过，因为过去订杂志是要在邮局上面订的嘛，
0: 填单子，
1: 哎，对对对对对，哎，这样子订的，所以要话说起来真的是很艰难呢。你现在看起来，什么一个微信了，一个电话了都能解决，当时真的是靠两条腿跑
0: 那
1: 出来
0: 几
1: 的。
0: 年后开始稳定发展？
1: 这个几年后呢，大概应该是，因为这个杂志越做越影响力越来越大嘛，所以呢，大家就是都很愿意投到这个杂志上面来。那大概应该是5、6年以后。
0: 哦，要熬个5、6年
1: 对呀，
0: 差
1: 对
0: 不
1: 呀，对
0: 多，
1: 呀，对呀。你想，沈雷来做我们主编是，哪一年啊？他是1819年。
0: 1819。

0: 九，
1: 2018-19年，
0: 那很晚期了，
1: 很晚嘞。
0: 对，
1: 他到英国去留学，因为我为什么认识沈雷呢？有一个沈雷的老师叫吴家华，是我们浙江美院的嘛。那么我通过吴家华老师认识他，然后呢，他到英国去，然后我们各个全国各地都有那个专栏主持人，然后沈雷就是我们英国的主持人，就是英国的作品他就给我们
0: 搜集
1: 发过来，
0: 然后来
1: 都有
0: 审阅。
1: 对对，英国的，然后新西兰的叫吴刚，现在还在，都是自己去找关系，
0: 就是靠集体的力量才能
1: 够促成。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是这样的，这样的慢慢的就做得好点。因为等到沈雷从英国回来以后，他就我们就一起聊天嘛，他说你看我做些什么比较好，我说你来给我做主编你不愿不愿意，他说可以的呀，所以他就做了2年主编。
0: 嗯，
1: 也、那个他来的做主编，因为就很专业了嘛，那就是把
0: 就真正室内设计的角度来做一个
1: 就改观了。就是栏目的设置，所有的那些中国当时是有十大建筑师，我们做这个杂志肯定要从建筑入口嘛，对吧？所以大部分都是他去采访的。所以沈雷老师呢也是觉得他这个两年采访了那么多人对他是有帮助的，对吧？你要不然你怎么接触到这些人呢？
0: 对
1: 对,
0: 对，因为接触人就是一个不同的视角，短短的一个两个小时你就可以体验这个人的视角。
1: 对对对，他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大会上分享他都会讲到这一段历史。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沈雷老师在这里是起到一个很推波助澜的作用。我觉得也是。
0: 那后来年鉴呢是怎么开始？
1: 是年鉴怎么开始的呢？就是说到了2005年我退休了嘛，我退休以后不是刚才讲了嘛，就是那个辽宁科技出版社的副社长那个来找我，就是说让我做那个亚太年鉴。那我说亚太年鉴我做不了，因为我只熟悉中国的设计师，亚太这个范围太大了，我觉得不能够徒有虚名，对吧？这个不太好。所以我就做了中国室内设计年鉴。当时呢也是因为那个资源比较多嘛，就很快就把这个年鉴就做起来了。那么出版社呢是给到我们一定的稿酬，不然我没有办法维持嘛，对吧？因为做杂志的时候在林业大学我是有工资的，那所有的员工也都有工资的，那到了你自己来做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那么辽科呢是给稿费的，这样子呢就能够把这个，当时我们大概有4-5个人做，就是把这个年鉴就慢慢的维持下来了，就等于变成小公司了，叫内元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做到这样。那这样子做下来呢也是越做越好，因为我们对作品的选择呢是有要求的，这个呢就是要符合当年的形势，然后也要选最优秀的作品。
0: 当年的形势是怎么个判定？
1: 当年怎么判呢？比如说余影那一段那个他分析的那个我觉得是正确的。比如说地产比较走势的时候，那样板房啊、售楼处啊，这个
0: 就百花齐放
1: 就多。还有酒店那个有些年代呢，就是酒店发展的很快，所以酒店的杂志就是作品就比较多，设计师也比较多。那家我们当年我们的那个年鉴没有家装栏目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家装比较低端嘛。
0: 哦，就觉得收费也低，总造价也低。
1: 就是很难出作品。
0: 嗯，
1: 很难，就是很难出作品。作品出在哪里？就是出在样板间、售楼处，这个等于投资比较大嘛。
0: 嗯，
1: 所以可以找到这样的作品。所以呢，我们就所以为什么全国接触的人这真的是蛮多的。那慢慢的就每年走势不一样。这个呢我因为你今天跟我讲的我没有去整理，那就是余影老师呢他做的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他每次宣讲嘛，他就是哪一年是什么走势，哪一年什么走势都在他那个 PPT 里头。因为我没有去整理嘛，这个。
0: 那身为一个早期的这个幕后操盘手，你觉得现在如果这样做杂志做媒体这一块，你比较看重这个作品的哪一些要素？
1: 这个作品吧，我觉得每年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在样板房、售楼处，那就是地产业比较发达的时候，那就是要看它的设

0: 你是不是先进，是不是能够代表当时的潮流，
1: 嗯，
0: 这个对吧？那么每年呢不一样，就是
1: 所以每年的要求其实是变的，
0: 不一样的。那像现在呢，就是后来原来我们家装这个板块没有的，因为家装你很难做出作品出来，因为它是属于老百姓的东西嘛，我觉得也是比较难做出来的。那么那个样板房售楼处地产的东西，那是企业行为嘛，
1: 嗯，
0: 那可以投很多的钱来做，
1: 也可以来辩证功能跟想法，
0: 哎，对，
1: 但家装很难辩证，
0: 啊，
1: 因为甲方乙方你根本接触不到，
0: 就是，
1: 看不到，
0: 它不能够代表潮流，
1: 不能，对，
0: 哎，
1: 个人偏好，
0: 哎，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讲起来就比较复杂，我就是要去好好的整理思路。
1: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讲，就是如果在当时，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如果在当时的话，如果要投奖，对，就是说投作品，
0: 投稿子，
1: 那就投公众作品比较容易出彩。
0: 对，是多，是呀，当年是，
1: 对对，
0: 当年是公共空间多，
1: 嗯，
0: 私宅少，最早是没有私宅这个栏目的，
1: 嗯，
0: 后来呢因为私宅做的也越做越好了嘛，
1: 嗯，
0: 因为很多业主都愿意拿钱出来找请设计师，当年是谁找设计师，人家就找个装修公司来装修装修就可以了嘛，
1: 嗯，
0: 对不对？哎，你可能在台湾不大了解国内的行情，当时就是找个施工队来给你做做弄弄，哎，这个这样那样呢，画图的就在墙上画画弄弄就可以了。
1: 现在也很多业主是这样，
0: 是吧，
1: 也是还是会轻设计重装修，尤其在现在经济下行的阶段，大家先砍就先砍设计费，对吧？
0: 对，我跟你说我们当时还讨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说到底要不要收设计费。
1: 那
0: 就是我们就是省内在的时候，就是我们每年有一个栏目是讨论一些问题了，比如说设计费到底要不要收，怎么收，这个也是一个讨论的话题嘛。这个当年是收设计费很奇怪的，就是
1: 那怎么办，当年怎么收的，
0: 当年就是没有设计费啊，就施工啊，
1: 那不可能，设计师
0: 那就所以设计师收，所以说只有亭台楼阁才会找设计师来收到钱，
1: 嗯嗯，
0: 你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是就是私宅吧，
1: 嗯，
0: 私宅谁去请设计师来做，
1: 嗯，
0: 没有这种说法的啊。那么到后来等于软装这一块，当时软装没有独立出来嘛，都是做完了以后然后给你配备个家具啊，配个窗帘啊，配个床单啊，床罩啊，这种就结束了。那后来慢慢的等到你们这一辈人就开始有软装了，
1: 嗯，
0: 刘金石子进软装也蛮早的，
1: 嗯，因为就是说软装还是要靠一个人的审美，就假设业主没有这个审美，但是设计师有这个审美，就要靠有这个功能的人来解决剩下的事情，所以他会需要有个设计费用。
0: 对，因为这个以前是设计公司软装公司是一体的嘛，没有单独软装了，
1: 打包的，
0: 所以说后来慢慢的就是软装可以单独列出来了，这个软装单独列出来可能也就是十来年的事情。
1: 对，
0: 原来没有的。
1: 对，
0: 所以金石进入软装是比较早的。
1: 嗯，
0: 他最早是在等于孙天文老师的公司里头，后来他自己出来就做了这个软装，做的也还是蛮好的。
1: 嗯，
0: 就他进入的是比较早，我们而且讨论过，就是我们因为杂志呢。就是每年会有一个讨论嘛，一个论坛就讨论比如说关于软装到底怎么来做，这种也有那个讨论，就是杂志的功能就是可以有论坛，
1: 嗯，
0: 就是它不是论坛会，而是在找写可以记录出来的，
1: 就是要讨论一些现当下的发生的情况。
0: 对，
1: 有时候就是也不好解决，那我们就拿找个论坛各方的视角来讨论这件事情。
0: 对，就是编成文字，当时就是在书上面可以看到的，
1: 这是比较有意义的。
0: 哎，
1: 就像媒体报道，它有一块是叙事型的，
0: 哎，
1: 然后今天发生的是像流水账，哎，但是有一个栏目它一定是社论型的，单一的专家，然后总来第三方的来看这些时事，然后他来总结，
0: 是这样，
1: 他一定是有一个专业的背后素养才能够做这件事情。
0: 对的。
1: 那赵老师现在你我看你昨天还跑到去帮设计师拍照给他意见，你都做了两本杂志的一个大幕后操守了，你现在还在帮忙。
0: 我是觉得我就说一开始我就讲了，我们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就是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我觉得这样，因为

0: 天我们朋友们也在讨论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得到的回报是精神上的，不是物质上的。
1: 嗯，
0: 昨天那个摄影设计师还说，哎，我周老师，我要不要给你费用？我说不要费用，费不要的，我帮了这么多人，从来没有收过费用。
1: 对，周老师帮了非常多，我们现在台前大家有耳熟能详的一些前辈设计师，

0: 看像定期定额这件事情，它可以有10%或什么时候回报，依照时间长短，然后你会看到它的收益。可是呢，时间成本，好，每天做一件事情，你可能看不到它的收益，可是可能日后它累积滚出来的雪球，这些能量或是一些知识，就会让你整个人会跟金钱是不太一样的这个行为、
1: 哎、这种是无形的回报。
0: 对，像我冒昧跟观众听众朋友说一下，您现在几岁了？
1: 我啊，
0: 对啊，您现在几岁？
1: 我1944年的。
0: 哦哟，数学，等一下，44是
1: 82。
0: 哇，82。
1: 嗯，
0: 哇，赵老师82岁，你昨天还陪小摄影师去拍照、
1: 啊、哎哎哎，
0: 对，
1: 我还去帮他布置现场，因为他买了很多饰品不知道怎么摆，我一看吓我一跳，
0: 对，
1: 我说这个搞得乱七八糟的，这怎么搞啊、那就是，但是最后拍出来的片子会很好
0: 哦，
1: 哎，就是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我觉得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嘛，我觉得。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像我觉得跟学生我现在教大四嘛，其实教学生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行为，你可以从不同观点看到对方的思路，你也是一种学习。
1: 对啊
0: 对
1: 啊，
0: 每个人都是单视角窄角的去看自己的人生，自己的
1: 是
0: 价值。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就那赵老师，你有没有想过说你现在不算养老吧？你现在算吗？你现在算养老吗？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就是说每个人都在想、
1: 现在生活状态算不算在养老？
0: 对啊
1: 是是
0: 对啊，现在算吗？应该不算吧，你还是在到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你也
1: 会
0: 为了年鉴奔跑。现在
1: 这个不是截然分开的，那么就是说我还没有完全进入养老的状态。
0: 对，我看你精气神超好，跟我们当年认识人的那一模一样、
1: 是吗？但是呢，你毕竟年龄大了，从身体啊，从思维啊，特别是思维是有的是会有问题的，就不一定能搞得清楚。所以很多问题我遇到年轻人我都会问一下，我说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啊，都要去问人家。你要不然你不与时俱进的话，你就完全落后了。
0: 其实就是你现在在帮大家的过程，你也在与时俱进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只要不要宅在家，都是与时俱进。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是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当我像我跟你们年轻人在一起，我觉得我也吸收了你们的优点和吸收了你们的长处，真的是这样的。按照老年人来讲呢，就是元气。
0: 你的元气太足了，都
1: 你的元气足，我把你的元气吸收过来。
0: 我都想吸一下你的元气，
1: 是吧？是，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有的事情简单化比较好一点，对吧？你要想那么多得失的话，那就什么事也甭做了，
0: 没错，
1: 对吧？而且伤害你的人也会有的呀。
0: 没错，你要是一直在计算去看我做的事得到什么，那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1: 对呀、啊，对呀、啊是啊，
0: 你如果要把自己暴露在一个可以受伤的环境，那你可以选择不暴露，那你就做不成了。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早晨起来开始一天就忙得不得了，好像很多很多事情。
0: 那你每天都在干嘛？
1: 不是，比如说昨天拍照一天，然后12号我会到寿县，安徽的寿县。为什么要去呢？因为那个城市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城市，我的老家是寿县的，所以我一直想回去看看。然后有一个设计师就陪我一起去，12号去。然后20号呢，我们南京有一个年鉴的发布会，云也会来的。所以你想，就这几个事情，就这一个月，是不是靠得很近？
0: 啊，你都跑来跑去。
1: 靠得很近，那你就是要，比如说你今天过来，我昨天就在开始思考了，然后我就怎么搞，然后我想给你泡什么水喝，给你吃点什么小零食。
0: 都在计划了，对。
1: 我就是。这种事情我本来可以简单，我说你来就来呗，我啥也不管，那也可以。但是作为我来讲，我觉得你能够来，我觉得很开心，最起码你讲句通俗的话，你看得起我，对吧？
0: 没有没有，你是宝库好不好？
1: 就是我
0: 一定要让全世界知道你这个宝库的内容。
1: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别人在乎你，也是你等于也是一种回报，是这样的吧？就是。我没有学很多的理论知识，但是我觉得做人嘛，叫做好人。你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生就是要有意义的度过，对吧？帮助别人真的就是帮助自己，
0: 同意，
1: 对吧？因为那么多年轻人，他们很希望你能够帮。昨天那个我帮他拍照的是个女孩子，也是90年代的，那么他们要

0: 想出来就比较难嘛，所以他就非常希望我能帮他这样的。今天早上还跟我说片子出来以后让我帮他挑挑片子，我就在想我看有没有时间去帮他挑。其实这些事情我都可以不要，
1: 没错，你都可以
0: 不答应
1: 的，
0: 不用答应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哎，我帮助了一个人，对别人来讲小小的帮助，对他来讲可能是很重要。
1: 嗯，
0: 真的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还有有的时候一句很简单的话对别人也是一个帮助。
1: 嗯，
0: 我觉得是，因为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说呢，毕竟你经历的事情很多，你遇到的事情也很多。
1: 嗯，
0: 所以当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一句话可能就会解决他的很多问题。
1: 没有错，
0: 真的就是这样的。哎，就是我有两个设计师朋友，两个女的设计师，他们两个人是原来合伙的，后来两个人闹翻掉了，然后分家了，然后两个人都来跟我说，都哭得稀里哗啦的跟我说。然后我就说这件事情你再过两年以后你会觉得很可笑。
1: 嗯，
0: 10000块钱的事情你又何必在乎这个分手呢。然后我一点也没有安慰他，我就是批评他这种，作为我来讲。然后现在我们还依然是好朋友。然后他现在遇到事情也遇到一些事情，他跟我说，他说，赵妈，我觉得你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只是一个简单的话，我说我根本没有说是同情你，他不好你好，不可以这样子的，对吧？因为两个人分家也就是10000块钱的事情。
1: 那他们后来复合了吗？
0: 没有复合，就分手了嘛。他们打官司我还去帮他们到法庭。
1: 就10000块钱啊，
0: 就是不是就是为了10000块钱，就是两个人不开心嘛。
1: 哦，有时候其实就是你只要随着年岁增长啊，你看到事情多了，后来回头看来是小事情。
0: 对啊对啊，但当时我这个话说已经5、6年以前的事情了，但是这两个世界都跟我很好，关系都挺好的。但他们复合不复合不重要了已经，对吧？对他来讲，他就最近也遇到一个什么事情，他说，哎呀，我现在想想这没有什么大了，你过了不要说一几年，就过了几天以后都想想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有说为什么说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呢，这个话我觉得有道理，我今天有资格讲这个话。因为老人他是经过了经历过的，他就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就是也是个财富，
1: 对
0: 对吧？
1: 像我学生去年有一组学生，然后明年有一组学生，他们都想做养老中心。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所脑袋的养老中心都是把年长的人不要说关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养哈，让他不要暴露到伤害啊，或者是一些危险。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最大的知识精华都是在这个岁数年岁。
0: 对。
1: 那换个角度想，如果他们不在这么棒的一个最高处来释放，那他们就是把它保留在自己肚子里耶。那这个世界或是新生的年代，他们就会得不到这些最宝贵的这些精华。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这个东西是可以被交流的，那或许有可能有一些小行业或者什么他们也可以做，不再影响他们的身体劳动的情况下，也许他们做着做着自己有一些收益，然后但也可以帮助很多人，那不是也很好吗？形成一个循环。
0: 对的，是这样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你说如果说我不住在南京，今天你手上有1亿好了，你想要做什么事？
0: 你说什么？我没听明白。
1: 就是假设你现在不需要住在南京，你手上有身边口袋有1亿，你假设有1亿，你会想去哪里过什么样的日子？
0: 哦，我很实在的跟你说，我已经申请了养老院了。我呢，就是因为我女儿在上海嘛，我在南京，她是很不放心我，因为毕竟我到这个年龄了，就是说万一有什么事，她从上海来。
1: 不方便
0: ，
1: 所以女儿在上海。
0: 我女儿在上海。
1: 你才申请了养老院是在？
0: 是在上海。
1: Okay,
0: 上海金山养老、
1: okay,
0: 养老服务中心、
1: okay,
0: 是全国文明单位，因为我妹妹他们已经住进去了。
1: Okay,
0: 然后我女儿去看我妹妹，她一看那个养老服务中心非常好，而且进去的住进去，它有分好一种是失能的老人不行，像我们是不活力老人，
1: 嗯，
0: 他就非常好。
1: 要评选的。
0: 哎，就是你看你生活在哪个环境当中，而且呢他那里进去的都是一些什么艺术家呀、画家呀、舞蹈家呀。
1: 好棒哦。
0: 好棒的那个。
1: 还可以交流。
0: 哎，很好，而且他们活动组织也很好，所以我女儿立马就给我订了这个养老院。那么我已经去试住了1个月，那么作为我心里来讲。

0: 你看我家里这个环境，我不想离开这里。
1: 对，你很大呀，
0: 对、
1: 啊、一个人住其实很有余裕，
0: 哎，也还很舒服、嗯、那么我给我女儿说，我说第一、
1: 嗯、
0: 我不卖房、
1: 嗯、
0: 第二我不租房，就房子不租掉，房子也不卖掉，
1: 随时可以回来住。
0: 我随时对对
1: 对,
0: 对、哎、你理解我，
1: 我
0: 觉得可以，我
1: 理解的、嗯、
0: 对吧，随时可以回来住。
1: 对，这也是你最熟悉的地方。
0: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
1: 要不是因为担心，其实你还是想住在这里的、
0: 哎、对对对。
1: 但是我同意，就是换一个环境会有不同的生活，
0: 对，
1: 可能你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对，也但是我很好奇，那个地方够大吗？一个人
0: 很大很大，我一个人一间房，我已经申请好了，我的房子102平米，
1: 对，
0: 两室一厅，所有的设备全部齐全的、
1: 哦、
0: 哎，
1: 那一个月多少钱？
0: 一个月租金是8000多块钱，
1: 也不贵哎，
0: 不算贵。
1: 那怎样可以申请到？
0: 你可以去申请的。
1: 我也可以吗？
0: 你不，你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你那么年轻申请什么？跟你妈妈申请还差不多。哎，那里真的是很好。然后呢，就是他的医疗设施也很好，因为我妹妹在那里犯过2次病，立马就有人。管家服务的非常好，就把你送到那，也有3甲医院，就第6人民医院就在那个地方，就是他有点，就这样子呢，我觉得也不给我女儿增加负担，对不对？他叫我去我就去，我就跟很多朋友说，我有3个家，一个家是我女儿的家，一个家是我南京的家，还有养老院，还有一个家。
1: 狡兔有三窟，我想回哪就回哪，我乐意在哪就在哪。
0: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我不住，那。等于房租是要交的，服务费可以不要交，服务费是3000块钱左右。假使我这个月不去住，你就不要交这个月的服务费。那么我想想，我的退休工资我可以承担得起。
1: 嗯、那早中晚有饭吃吗？包餐吗？
0: 有饭吃的，不包饭，你就他有饭卡，你可以到食堂，他有很多餐厅，你可以自己去。
1: 但房间内有没有炉灶？
0: 有电磁炉啊，
1: 自己吃得惯的
0: 可以可以。电磁炉。
1: 那洗衣服呢？有地方晒吗？
0: 哦、洗衣服有地方晒的呀，很好呀，阳台很大的，有洗
1: 的。
0: 对啊、哦、自己他的洗衣机电冰箱全都给你配好的，你觉得是不是还可以、
1: 嗯、还不错，我觉得很好。
0: 哎，你下次有空可以去看
1: 看。 我想去哎、欸、我想
0: 去，等我到上，你什么时候你有空到上海的话，
1: 我会过几天就去的。对，没事，我可以跟你约，我发现现在暑假嘛。
0: 哎，等我就，但等我住进去你再
1: 啊。那还
0: 不久、啊、我现在不住进去，我七月份住进去。
1: 你说七月那不就是过两个月。
0: 哎，过两个月
1: 那很快啊，那七月我去啊，陪你搬入住、
0: 哎、好的。我因为已经试住了一个月，那么我因为我手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嘛，
1: 对
0: 吧？
1: 对啊，
0: 所以我，你想我这个多少40几年的家，是不是很多事情需要？
1: 不是，就是你反正去也是拉个小行李箱嘛，你还是会回来的。
0: 对对，是可以回来的。
1: 而且你到处都要出差。
0: 哎，不影响出差。
1: 就是啊。
0: 哎，
1: 你只是多了一地方酒，
0: 对对，
1: 多了一地方免费酒店而已。
0: 对，他不需要你申请，我要出去了，他不管了，你只要跟管家说一下，
1: 嗯，
0: 就好了。
1: 我比较好奇的，会认识些什么朋友？
0: 应该可以。他管得很好，那边管理很好，就是你能不能交朋友的话，那就是说那里的人都非常客气。
1: 有按摩的地方吗？
0: 有。
1: 桑拿的？
0: 有。
1: 都有？
0: 都有。
1: 棋牌室肯定有。
0: 都有，真的都有。
1: 还有什么？
0: 我
1: 脑袋想到只有这三个。
0: 就是不是他各种的活动都有。
1: 他有那按表操课很多活动哦。
0: 对啊，很多活动。
1: 他有组织活动的。
0: 也会组织活动的。
1: 嗯，
0: 还很好。什么，你看我妹妹参加他们合唱团，然后合唱团也有，然后每天打太极拳，每天打太极拳的，然后做八段锦的、
1: 嗯、
0: 都有。
1: 不想出去都会被拖着出去。
0: 哎，这里面很好。
1: 那买菜旁边有买菜地方吗？
0: 买
1: 菜
0: 是这样的，买菜你就是他有班车可以送你去买菜，同时你不买
1: 车，
0: 你不买菜也可以，就是说你可以那个你申请，你填个单子，你说我需要买什么什么菜，他会给你买好的。
1: 几岁可以开始申请？
0: 几岁我不知道，我具体的应该他反正也会有一定的条件。
1: 是不是要交社保啊？
0: 哎哎哎哎，
1: 一定要交社保。是不是要交社保人才？
0: 他那里面没有，不要交什么，我们都有社保的。
1: 就早期交满了几年才能申请。
0: 哎哎哎，这个我就不知道，
1: 是不是
0: 具体都是我女儿去办的，我也搞不清楚。他这个
1: 我觉得挺好的哎。
0: 挺好的，而且他也有个小医院，你比如说感冒啊什么什么，开点药啊都很方便，
1: 嗯，
0: 都很好，而且那个环境我还是蛮喜欢的，就是。很大嘛，就是
1: 你要移居上海了，你把老本营要搬到上海去。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上海做事可能会更多哦。
0: 也不见得，我其实全国各地跑的，你说光上海不是我最重

0: 妙的地方，
1: 也是，
0: 对吧？
1: 对，
0: 哎，
1: 那你从一个家具的背景这样来看，你有感觉到现在家具有什么变化吗？
0: 哦，现在的家具现在出来一个行业叫全屋定制，
1: 有没有？除了全屋定制，有没有那种适老家具啊？
0: 哦，这个好像还没有听说有专门做适老家具，我想应该有人研究
1: 的。
0: 嗯、的哎，
1: 银发族的家具，我觉得挺缺的，好看的好看的银发族的家具、
0: 应该有。
1: 对，
0: 哦，有一个设计师，哎，你知道不知道陆荣？
1: 哦，不是熟的吗？
0: 啊，
1: 对对，熟的呀。
0: 陆荣的丈夫，
1: 嗯。
0: 是从日本回来的，
1: 嗯嗯，
0: 哦，他们婚礼你去了没有？
1: 去了呀。
0: 哦，对，那就是，他就是搞这个适老化的
1: 啊，真的。
0: 对，他就专门做适老方面，他做了两次这个大奖赛，就是关于那个适老的那个。
1: 对啊，那你不刚好可以跟他？
0: 对，我跟他认识啊，
1: 对接一下，
0: 对啊对啊。
1: 因为这个是需求，哎，未来肯定有大量需求。
0: 他就是做了两年大奖赛，他自己他都是他，因为日本对这个养老他是很重视的，所以在日本待了两年以后回来以后，他就做他叫王晨，
1: 早
0: 晨的晨，对吧？然后我们也经常会有联系，因为他做大奖赛的时候呢做了两年，他自己贴钱进去的，那么我是作为他的评委嘛，也是一直有联系的，那么做了当那两年呢他是自己贴钱，真是自己贴钱的。但是这个因为做了这个以后，很多现在因为养老这一块很重要，所以很多人来找他，所以他的设计活也干不完。
1: 懂了懂了，
0: 哎，是这样子的。
1: 现在全屋定制的确也帮设计师省了不少力。
0: 对，
1: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平面图画完了，假设全屋定制来帮忙接手，因为后面施工的活可能是他做，
0: 他就做了，
1: 他就会做深化的柜体
0: 的
1: 深化。
0: 是是是。
1: 那你觉得全屋定制？在就我这个人的观点，我觉得都很难看嘛，就是有点丑，就是你觉得他们的美感要怎么提升？
0: 这个东西，因为我接触了南京的一个全屋定制叫观澜，观察的观，那个兰兰花的兰，观澜定制，我跟他关系也蛮好的，
1: 好看的是不是？
0: 他做的还可以，而且他在全国各地都有点，然后呢，家具做的还可以，不是说。不好，
1: 不丑，
0: 也不丑，不丑的，就是功能性也还可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在逐渐发展的。
1: 就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逻辑，就是说，比如说像赵妈妈早期做了这个 ID 加 C， 是因为她早期有这个家具产业的工作，然后要做一个。情报站，情报站就是好像我们要找参考图，然后会去找国外参考比较前沿的设计，比较好看的设计。可是永远永远，设计端在制造端总有一个审美的鸿沟需要被梳理。
0: 是的，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到底好看东西跟难做，对，难施工是有这么的难解决吗？当然还有造价啦，
0: 对啊，
1: 对造价，
0: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跟企业的那个走向有关，就是说比如说啊，我原来待的那个厂，家具木器厂，是南京的金陵饭店是他们做的，北京的香山饭店也是他们厂做的，所以家具都做得很好，
1: 工艺很好，
0: 工艺很好，哎，都做得很好。比如说这个啊，这个茶几是哦，茶几，这个茶几是上海的一个家具厂做的，
1: 他的
0: 亚正家具，
1: 哦，
0: 这个是亚正的茶几，
1: 哦，就是赖旭东跟他合作的，是不是？
0: 赖旭东合作也是我跟他介绍的，这个家伙真是，
1: 这期还能播吗？
0: 这
1: 没事没事没事，消音，
0: 聊天，我聊到我
1: 聊天，
0: 他自己设计的家具，然后他说他有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天。然后我就是开会嘛，他说他的家具设计好了给谁谁谁做，他说做的一点都不好，
1: 对，
0: 跟我讲不好。然后我说我给你介绍亚正吧，然后我就带到上海，我就跟他介绍给亚正的品质是肯定是好的，
1: 这个摸起来是 OK 的，是，对，他的木器的边，他的角，就是边角的角度是抓的是 OK 的。
0: 施工亚正的老板是我的学生，
1: 哦，
0: 所以我要说的话，这个一般来说是可以成功的嘛。
1: 了解，因为你都两个人都知根知底啦，
0: 哎，
1: 都是认真做事的人，
0: 哎，
1: 一个认真做设计，一个认真

0: 做公益，
1: 就是这个老板呢是原来是我办了一个，我在办杂志的时候就办了一个进修班，他是我第一期进修班的学生。
0: 那进修什么内容？
1: 就是后来就是转向室内嘛，对吧？是办的室内设计进修班。
0: 哦，
1: 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做室内啊，室内杂志嘛，还没有做年鉴。
0: 嗯，
1: 最早最早的。叫高伟，他这个业内也是有点名气的，
0: 嗯，
1: 也还可以，家具质量做的都非常好的，哎，像这个家具就是他的，你看像这种家具呢就不灵了，这个呢就是金螳螂家具厂出的，
0: 啊，你不是，没有，应该是跟价格有关，成本有关，
1: 这个自己家里的嘛，反正就是
0: 哎，就是成本还是决定于市场的，
1: 对，啊，对，啊，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板式家具了。
0: 对，
1: 最早不是板式，这都是实木家具。
0: 对，这实木不一样啊，不能相提并论，
1: 哎，
0: 因为板式的工艺用的机器也不太一样，
1: 嗯，
0: 花的时长也不一样。
1: 对，你看这把这个桌子，这个不是这个小凳子，这个也是亚珍的，
0: 这很漂亮啊，
1: 这是亚珍的产品。
0: 对，这个，
1: 哎，
0: 它是有一个羊头的角的造型，
1: 哎，
0: 然后它的弯曲度跟羊角羊头的还原度，
1: 哎，那把小椅子
0: 都很漂亮，
1: 也是亚珍的。
0: 嗯，那亚珍是工艺好的，
1: 哎。
0: 所以它价格应该不便宜哈。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它东西还是真的是很好
0: 的。那它可以历经年岁的考核，
1: 对
0: 对吧？它，我觉得它如果甚至给女儿下一代，它是 OK 的，
1: 对，
0: 不会坏掉的。
1: 对，现在女儿接班，女儿女婿接班。
0: OK OK OK OK，
1: 哎，都还是不错的，总的来说，哎。
0: 嗯，我觉得挺好啊。那赵妈，你觉得在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你看你。计划的好好的，你看几月？七月就要去搬到上海了。你对这一生很满意吗？
1: 我觉得可以啊，知足者常乐。
0: 对，知足者常乐。
1: 当然，你说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也会有的。但是这个都会没。
0: 我觉得你很棒，是你很被大家需要。你想想，如果有一个人他老了，他没有人需要他，那他会很寂寞哎。
1: 对，我觉得存在感。
0: 嗯，
1: 我就觉得我现在为什么要去干那么多事情，就是留一个存在感，
0: 嗯嗯，
1: 对吧？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啥事也不做，那我觉得你自己也会很
0: 空。你追剧吗？
1: 啊，
0: 你追剧吗？追不追剧？
1: 什么？
0: 追剧啊，就是，
1: 哦，追剧啊，看的我会看的。
0: 你也会看？
1: 为什么会追剧？就是说白天比如说很多很多事情，到晚上呢我就看电视，就什么问题都不想。
0: Okay，
1: 我目的不是为了要追这个电视剧。就是说
0: 你是为了把头脑强制性的关机，
1: 哎，有的剧并不好看，但是呢，你就看看，
0: 你放着就被吸走了，
1: 哎，对对，就是其他东西就不去想，不然的话，你脑子里一会儿想这个事，一会儿想那个事，对自己。
0: 我跟你说，我以前做了一个不是五年的一个八，哎，多少4000平米那个甲方吗？
1: 嗯，
0: 他们也是每天日理万机，礼拜六日也日理万机，
1: 嗯，
0: 但是吃完晚饭后，
1: 嗯，
0: 一定8点到9点追剧。
1: 对啊，
0: 就啥事都不干了，可能看个手机回个短信，但其实脑袋是在剧里面，然后追回这个剧，然后后面就开始工作。
1: 好看不好看不重要。
0: 对，
1: 这个片子有的片子很好，也是蛮有意思的。我最近在看那个叫什么《走西口》，
0: 没听过，那什么《
1: 走西口》蛮好的，那个片子
0: 是历史剧吗？
1: 对，就是，
0: 我现在蛮喜欢国内
1: 历史，就是那个时候很多山东人就是走西口去寻求更好的生活嘛，
0: 因为在偏远比较，
1: 哎，
0: 艰难的土地环境下。
1: 对对对，因为你们对中国的这个文化不太
0: 了
1: 解，
0: 对，
1: 走西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
0: 嗯，
1: 很多人走西口去说那个地方就是会很有能够至少能致富吧，这样子，
0: 嗯，
1: 这个。但是这个片子已经很多年以前的了，
0: 哦，
1: 但我最近看看我觉得也还可以，
0: 啊，反正很多片子你每年看都有不同的观点，
1: 哎，不同的
0: 想
1: 法，
0: 嗯，
1: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也会看看，因为有的片子好，有的片子看，比如说那个国外的片子我就看的很少，
0: 嗯，
1: 因为很多都英文版的也听不懂，
0: 嗯，
1: 看不懂。
0: 那我想问一下比较一个沉重话题，你怎么看待中国室内设计圈现在？
1: 中国看室内设计什么？
0: 室内设计圈。
1: 哦，
0: 在你看你这本书，你这本历史，从八几年看到现在，
1: 嗯，我觉得这个如果要讲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那个一代一代的人都会成长起来，就是 比如说50年代那些是中国最

0: 老的建筑师，60年代就是陈耀光他们这批了，70年代就是像我们南京的这个沈考华他们这批了，就是说一定是会有更好的接班人上来，而且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资讯这么发达，那就容易多了。
1: AI
0: 对吧，哎，对啊，是不是就容易多了？那你要叫我讲当年，那就你就简直不可思议嘛，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年轻人能不能吃苦，
1: 核心问题。
0: 这个你觉得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1: 肯定会啊，
0: 哎，
1: 吃不吃苦就是愿不愿意花时间嘛。
0: 对，就是 你能不能很艰苦的去做一件事情，那不一定的。
1: 对对，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放弃掉了，因为现在很多公司就说，哎呀，招的年轻人怎么地啊，哦，有时候跟我吐槽这个这些事情。
1: 会，
0: 哎，你没有那么当年那么跟你们这个年代又不一样了，
1: 不太一样。
0: 哎，因为我觉得你还是很努力的做每一件事情。
1: 嗯，
0: 那现在的年轻人也未必，
1: 嗯，
0: 对吧？就是这样，而且能力也不，你 AI 是好事，但也不见得就是完全都是好，没有负面的东西。
1: 没有错，对。
0: 得来太容易了。
1: 对。
0: 那他就不要动脑筋了。
1: 对。
0: 不要去艰苦。
1: 他也不要去辩证、验证。
0: 对啊，你觉得是不是？
1: 嗯，是，
0: 我觉得都有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我个人是这样想的，因为 AI 这个东西太哎，设计用 AI 做出来，不是大家都千篇一律的了吗？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创意呢？
1: 对，因为其实这件事就是像服装来说是高定，我们讲这件事就是高定一个人的行为，
0: 嗯，
1: 高定从他的行为、他的审美，还有他可能未来10年、20年他的目标的高定。
0: 嗯，
1: 但如果这个高定，如果 AI 足够了解你能做这个高定，但是还是需要手艺人来完成这件事啊，
0: 对对对，
1: 除非大家全部电脑打印出来。
0: 对， 对，
1: 但打印出质感，那我觉得10年内可能还处理不了所有的一些五感能够闻到摸到的那种，
0: 对，
1: 那种感觉，否则人面对面说话跟微信跟电脑沟通还是不一样嘛，
0: 不一样，
1: 对啊，
0: 哎，
1: 所以我们要讲一个人感，
0: 对，哎，人的感觉，
1: 人感还是必须存在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除非这个地球可能现在都是机器，我们都是复制人，或许就不需要人感，
0: 就是就是当然这个社会发展我们要认可，我们也要承认，也要接受。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住酒店，突然来个机器人在你跟前走来走去，我不太喜欢。
1: 嗯，他给我送餐到门口可以，不要进到里面来。
0: 对呀，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你在走廊里面进电梯你必须让他走。
1: 嗯，
0: 不是吗？
1: 对对，那假设我现在膝盖不好，我必须他来服务我，那我可
0: 以
1: 接受，
0: 那是可以的，对
1: 对
0: 对，
1: 那
0: 对
1: 不对？那是不得不，
0: 对对对 对，
1: 对，但其他的算了吧。
0: 就是先就是没有情感的东西，
1: 哦，
0: 对吧？送餐当然是很好的，就不需要服务员来给你送了嘛。
1: 没错，
0: 对吧？
1: 对，功能还是功能导向就行了。
0: 对，是的，就是我，因为作为我们这个年龄段来讲，就是接受这个。机器人，当然我讲的就是酒店的机器人，你比如说工厂施工啊什么的，这个机器人是很起作用的，
1: 嗯，
0: 那解决很多问题，
1: 嗯，
0: 对吧？这个还有
1: 人的吃喝，
0: 对啊对啊，都能解决。就是还有一个智能化的问题哦，我觉得太智能化了也未必是好事。比如说我住到某一个酒店，然后呢你要开哪个灯关哪个灯，
1: 好烦啊，
0: 好烦是一方面，
1: 嗯，
0: 而且每个酒店不一样，
1: 对，而且我不喜欢按那个亮亮发亮的按钮，
0: 对呀，啊，
1: 按的没感觉，我就喜欢咔咔的，
0: 对啊，所以你想这个智能化是智能化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等我住酒店第一天把它摸清楚了，
1: 我要走了，
0: 最多要走了然后换一个酒店又不一样了
1: 对对，
0: 它不一样，它不是统一的，
1: 我去哪拉窗帘都要研究半天去按哪一个钮，
0: 哎，对啊对啊，嗯，这个
1: 不直观，
0: 对啊，这个智能化是好事，是趋势，但是我觉得像我还没有脱离社会，你要再找个老年人，
1: 嗯，
0: 他怎么搞得清楚啊？
1: 没错，对，
0: 搞不清楚。
1: 对，凡事还是要以人为本，还是要回到人的本身。
0: 哎，对，就是智能化可以，但是你做的稍微人性化一点。
1: 嗯，
0: 你像到酒店，真的你要去摸这个开关，你要把它熟悉半天。睡觉的时候开哪个灯，然后你要照亮的时候开哪个灯，很麻烦的。
1: 嗯，或许是他就在办入住的时候就给你一个小单张，那个开关在哪里，
0: 哎，
1: 按厕所按哪里，按的小单张，哎，让你在从酒店办了入住完了走到房间的那个过程，你可以了解一下。
0: 哎，对对对，
1: 以人为本，凡事要也说。

0: 所有功能都是要因为人而存在的、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智能化或者是 AI 都是好事情，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人性化一点，
0: 嗯，
1: 对吧，
0: 不要都冷冰冰的、
1: 哎、
0: 就跟人的交际一样啦、
1: 啊、
0: 比如说那因为大家被工作压榨，然后也没有时间面对面、
1: 嗯、
0: 对不对，不过就是面对面所有情感面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发展是好事，我觉得我还不算脱离社会，那还有一些老年人可能比我更要脱离社会了，更搞不懂了，
0: 对，
1: 对吧，所以我觉得是好事，但是我们要也要那个与时俱进，也要跟上嘛、
0: 嗯、
1: 对，
0: 对
1: 吧，
0: 因为它的发明肯定有它存在的意义价值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有没有周全就还未必、
1: 嗯，
0: 对，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观点
1: 来
0: 审视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不要盲从。
1: 对，我就回想起过去我看过一个小说，就是说当没有电的时候，你农村里面磨磨子就推、
0: 嗯、
1: 是用人工推的或者用驴推的，对不对？
0: 哦，
1: 但是一有电以后全部机器推了，
0: 对对，
1: 那这些人都要失业了，都没事干了嘛。
0: 是啊，
1: 我就看过一个这个小说，他就讲就是很不能接受，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话说起来几十年以前的，可能要上百年了，没有电的时候、
0: 嗯、
1: 那农村里面人家就是驴推磨，然后那个人工推磨嘛、这个、
0: 就像自动驾驶其实都可以盛行的、
1: 哎哎啊、
0: 但是呢不能推，因为很多打车滴滴打的司机那就要失业啦，
1: 对啊，
0: 也不行啊，
1: 是啊是啊是，
0: 所以还是要有人的考量，那他们家计怎么办，
1: 对啊，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是在想这个确实是太先进了，有的时候不友好你觉得是不是有一点
0: 对啦，对，我人还是要跟人在一起的、
1: 嗯、
0: 否则每天在房子里面很孤单、
1: 嗯、对的、是
0: 然后这个负面会一直 无止境的构想那些负面，但其实你只要一出去接触阳光空气水还有活的人，你就是每天回家的状态都不一样，
1: 就不一样了，是这样子的、
0: 嗯、
1: 是的，
0: 对赵妈的这个状态我是非常的羡慕的，
1: 还可以吧，
0: 非常羡慕，我心里默默的想我以后就要想像你这样，
1: 一定比我更好，你们年轻人嘛应该是更好的、哎、
0: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赵妈的时间、
1: 好，谢谢，删掉有
0: 删掉 OK 好 OK，
1: 特别牵涉到某些人
0: 懂了懂了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大和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岩
2: の心緒我想在慢慢的人生故事里。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何子。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Needs Radio 漫步樱花道。这个礼拜的漫步樱花道呢，何子邀请了一位来宾，要和大家来分享何子也很喜欢的一个动画导演新海诚他的各出电影。那这个礼拜的节目呢，我们会针对新海诚早期的一些电影做一些介绍和分析。那我们要欢迎今天的来宾是在网络上介绍还有分析动漫画作品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的 YouTuber 疯狂老爹，请老爹和大家问候一下吧。
4: 大家好，我是疯狂老爹，耶、yeah.
3: ！很高兴今天何子的节目当中啊，平常呢是很少邀请来宾的，所以呢邀请的来宾之后呢，其实何子自己也蛮紧张的。不过呢，有了来宾，我们就可以除了自己来抒发一下对这些作品的感想哦，我们也可以请专业的人士来跟我们解析一下这些作品当中其实深藏在当中的意义。好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老爹，就是你是怎么认识新海诚的？哪一出是你对新海诚的初恋？
4: 对于新海诚的话，可以讲到我的高中时期，因为我高中时期是读动画的，是做动画的。那个时候，新海诚就已经算蛮红的了。那

0: 为我们动画是要分组嘛，做一部动画制作短片是要分组的，可能要3到4个人一组，那有的时候会甚至到5个人，但是我们完成的成品都不一定有办法达到老师要的水准，所以当时我们的老师就会用新海诚的作品来算是嘲讽我们。
1: 为什么？为什么他厉害在哪里？
0: 他的那一部《新之声》，他的第一部成名作品，第一部算是拿来销售的作品。
1: 对，
0: 《新之声》是他是一个人完成的，
1: 一个人完成一部电影，5分钟吗？
0: 哎，对，哎，
1: 不是吧？
0: 不是，不是5分钟，不是5分钟，他从绘图，然后到背景，然后到音乐，音乐有找人来帮忙，但他连配音都是自己配，
1: 哇！
0: 所以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而且他的那个场景啊很细腻，剧情也很棒，所以当时我们就很常看他的作品。那短短的40几分钟左右，其实40几分钟啊，
1: 短短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0: 对，短短半个小时
1: 左右
0: 的
1: 一个电影，
0: 一部短片，
1: 对，
0: 那其实就是很强，因为我们连我们当时学生时期可能连5分钟都做不到。
1: 我因为何止自己也有一些念动画相关的同学，他们通常一个学期期末的时候交的那个影片，大概就是短短的5分钟或是10分钟，然后他们就会忙一整个学期。所以我觉得你们老师不是拿他来给做例子，是在打击你们信心的吧？
0: 对对，有一点有一点。但是看了他的作品之后，就真的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他的东西，然后开始往回看他，后来开始追他的其他的作品。对啊。
1: 那这个新之声大概是将近20年前左右的一个影片了。那你可以帮我们说一下这个新之声它的故事大概是在说什么吗？
0: 他当时靠这部作品拿到了这个 CG 动画赏，那是一个非常难拿的一个奖，在日本来讲，因为在日本的话有很好几年这个奖都是空缺的。因为
1: 没有这么优秀的人足够可以拿，就重缺的意思。
0: 他不是用新之声拿到这个奖，他是用那个他的上一部作品《他与他的》他与他的猫》
1: 对
0: 这部动画短片也是5分钟的。他用这部作品拿到那个 CG 动漫大奖之后呢，他发现说，哎，我的东西好像真的
1: 可以哦，有人喜欢哦，可以试试看哦。
0: 那他当时是在游戏公司当员工，那他也做了很多游戏的动画短片，那叫过场短片。那后来他就觉得说，欸，好像真的还不错，所以他就决定提出辞职。当他把新之声的编剧剧本写完之后，他就提出辞职了。提出辞职之后呢，他开始认真做这部作品，然后也有一些厂商来赞助他，一些发行商赞助他说，你的那一部作品真的还不错，哎，要不要我们？
1: 就是这些厂商看了他和他的猫，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哦，可以
0: 跟他说，要不要我们认真来为发售，认真来为赚钱来写一部作品这样？然后开始投钱在他身上，投资源在他身上，
1: 是。
0: 那他就开始一个人花了7个月的时间把新之声完成。
1: 7个月的时间，一个人，但我还是觉得好难想象。7个月的时间好像说长不长，但是说短也不短。
0: 对，
1: 但是你要拿来做一个将近半小时的一个动画，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耶。
0: 所以当时完成之
1: 后，而且是从脚本，然后到制作到画，
0: 没错，
1: 因为动画应该是要先画那个一张一张的不会动的画，然后再让它动起来嘛。
0: 那因为他的专长是做 CG， 就是说电脑动画的，
1: 对，
0: 所以他也大范围的用了他所专长的一些媒材，然后来结合。那他也尝试了很多他第一次尝试的东西，包括手绘，然后还有一些媒材上的结合，手绘结合 3D 啊什么的，然后场景都是实景去拍的。
1: 实景去拍了，然后再重新画成吗？还是把它重新直接套在动画里面？
0: 重新绘图。对。那这部作品呢，是讲述一段男女关系，然后因为
1: 成人的，
0: 他是一个
1: 儿童的，
0: 儿童
1: 学生的，
0: 一开始是儿童，一开始是初中生。那他们的关系是算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从小一起长大。
1: 对。
0: 然后他是在一个架空的世界，那在那个架空的世界里面呢，是发生在未来。在
1: 有点像我们现实的生活，但是是我们有点像是我们的未来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它是在发生在说人类在外太空找到外星人。对，找到外星人。那这些外星人呢，有一些比较厉害的一些知识、一些专长，然后一些设备。
1: 对。
0: 那人类开始往火星移动的时候，发现到这些外星人的遗迹，然后发现到他们的技术。那当时那些外

0: 外星人就是攻击了人类，所以人类就开始利用那些外星人的科技，想说要来，想说要来再重新去做跟那些外星人对战，所以就开始做了一些机器人啊，飞行船啊，想要
1: 好像有一点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0: 就有一点好像有一点似曾相识，但它其实你这样听起来说，哇，这是一个
1: 好像有点普通。
0: 应该这样讲，
1: 但是又有点普通，因为好像这个故事的这个发想，好像在其他类似钢弹或是
0: 对
1: 超时空要塞，好像也是类似这个感觉。
0: 主要是你一开始听到这个设定，你可能会觉得他
1: 女生会有点却步，
0: 哇，机器人大战的感觉，
1: 对
0: 对。但其实不是，他把重点摆在爱情
1: 哦，
0: 他把重点摆在这对男女主角，他们一开始初中要升高中的时候，但是
1: 好年轻哦。
0: 对，但是女主角她被选为担任驾驶机器人的，
1: 哇塞
0: 的那个驾驶者，
1: 嗯哼，
0: 所以他要飞到外太空了。
1: 嗯，
0: 那他跟那个男主角能够有的通信关系就只有传简讯，可是因为
1: 那个时候现在都觉得
0: 现在
1: 都
0: 传赖嘛，
1: 对，现在都比简讯更厉害的东西。但是20年前想到的未来就觉得哇，简讯很厉害。
0: 对，但是因为他在外太空，所以从外太空要传简讯到地球的时间是很长的，一封信可能就要5个月到6个月，
1: 哇，好久。
0: 对，所以男女关系很难去传达爱意。然后也很难去诉说自己的心情。
1: 对，
0: 那因为要追逐那些外星人的关系，女主角
1: 也不是在定点，她会一直跑，对不对？
0: 后来就越来越远了。
1: 对，
0: 一封简讯可能要一开始可能要3天，然后后来变5个月，
1: 嗯，
0: 后来甚至变1年，
1: 好久，
0: 8年，
1: 八年也太久了吧？都长大了。
0: 对，所以可能后来男主角已经大了，但是那些简讯一直来，他心里还是会挂念着男主角。但是女主角不一样哦。
1: 因为他是一直在传，他不觉得是过了这么久，这是两个人就产生了时间差。
0: 对，對嗯、對，所以他就是讲述这段关系，还蛮有趣的一个剧情。然后他的背景设定是设定在他当时跟他的女朋友传简讯的过程。
1: 嗯，
0: 他就转下去思考说，我们人传简讯只要一瞬间就可以传达到对方了，但为什么对方
1: 要
0: 那么久没有回？
1: 哦，
0: 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
1: 其实这样子的感情会有一点像是我们的古代人欸，
0: 嗯，
1: 比方说我的丈夫或是我的男朋友是个航海员，他就跟着什么有名的航海家就去远洋了，
0: 對，
1: 我可能也是一直写信给他，但是他一定要到信送到他手段一段时间，等到他靠岸了，然后收到信，然后再寄回来又是一段时间，所以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时间的差异。那这个有趣的事情是，好像现在的人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觉得有点难以想象以前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却有可能是发生在未来的，也是一样产生的这个时间差，但是他用不同的时空去描写，但是这个心境我觉得现代的人也是可以去体会当中的那个想要快一点收到喜欢的人的消息那个心情却收不到的那个感情，
0: 那有时候已经收到了，对方已经看过了，但为什么不回，在想什么，
1: 搞不好已经有别的喜欢的人了。
0: 对对对，就是他以这个角度来去做他的题材。
1: 对，好，这是一个有古老的设定，比方说机器人大战，或者是在外太空发现新的文明，有一些冲突要去解决。其实在很多的动画作品里面是有这样子的设定。然后男女之间的这样的感情的时间的差异，这个也是可以看到，但是两个结合在一起又用他独特的方式去说这个故事的话，就会让人觉得耳目一新
0: 了。新海诚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导演，他对星空、太空这个科幻的元素有莫名的执着，
1: 嗯，
0: 对，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因为我很喜欢这些元素，所以我看他的作品，你一定会看到宇宙相关的东西。
1: 我觉得看他的作品里面最觉得哇，眼睛为之一亮，每次都舍不得离开荧幕的，就是他描写天空的画面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天空，星空的，然后雨天的，然后雨天转晴天，晴天转可能要下雪什么的，或者是彗星飞过，都觉得哇，居然有人可以画得这么漂亮。
0: 像他在《天气之子》的时候，曾经有一句台词是这样子，他说：“天气就是人的心情。”对，所以
1: 天气是老天爷的心情，
0: 天气老天爷心情，但是天气也是人的心情。

0: 因为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呢？你在他的作品，你一定会看到雪天，
1: 是不是？因为他本身是从那个寒冷的地方来的，
0: 你一定会看到雪天，一定会看到晴天，一定会看到雨天，天气是不停在转变的，而这些天气其实也跟着男女主角的心境来做改变。当今天男主角很孤单的时候，在《星之声》里面，在这部《星之声》里面，男主角孤单一人在地球的时候，就是下雪的
1: 哦，
0: 或是下雨的。心情焦躁不安的时候，就是下雨的。他很喜欢用天气来表达男女主角的心情。对，
1: 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星之声》的主题曲《Through the Years and Far Away》。歌曲过后，我们一起再请老爹和我们聊聊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

0: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新海诚导演他的早期的动画作品，请到的来宾是疯狂老爹。
1: 大家好，我是老爹。耶
0: 耶，你可以有精神一点，精神打起精神来。好，那接下来呢，也是要讲到他早期的一部作品《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这部作品呢，据说也是感动了当时非常多的少年少女啊，那请老爹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作品的故事，以及你觉得它好看在哪里？
1: 它比较偏向是文艺动画
0: 爱情片，
1: 它是爱情片没错，但是它是文艺爱情动画，对，因为它的内容比较复杂，对，那比较复杂的情况，它又可以写出很动人的爱情故事，这很特别哦。它的这个云之彼端的故事世界的设定，又比上一部它的新之声来的更复杂。而且它是动画长片，它是新海诚的第一部动画长片，
0: 比那个《星之神》长了很多。
1: 对，它两个小时，对，
0: 好长哦。
1: 对，它两个小时，
0: 看的时候都不觉得那么长。
1: 它两个小时，然后当时呢，这部作品影响的事情也蛮多的，也算是它的一个第一部动画长片嘛，所以它后来也影响了它后面的很多作品。
0: 嗯，
1: 对，它是在讲述日本的北海道那个地方，
0: 对，
1: 被占领。被一个叫联盟的组织占领，然后名字被改为叫虾夷，对。那当时那个联盟这个组织呢，他们在北海道建立了一座高塔，
0: 非常高，
1: 非常非常高的高塔，
0: 高耸入云端，
1: 对，通到宇宙的高塔。这座高塔呢，它里面有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它已经那个地方算是一个小国家，它已经独立了，跟日本已经独立出来了，所以里面有什么没有人知道。那后来呢，就开始有一些其他的国家，美国跟日本就联合，然后来去研究那个东西到底在干嘛。
0: 因为它很高，所以其实虽然大家不知道它在干嘛，但是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它嘛。
1: 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它，然后会开始
0: 好奇，
1: 好奇，然后开始去调查，发现它会不会有一些军事上的用途。对，然后后来发现说它可以通过梦境，它可以通过梦境，然后来制造类似黑洞的东西。
0: 哦。
1: 对，很复杂的，
0: 开始觉得有点复杂。我可能需要老高来帮我说明一下。
1: 对，它是一个，它一个，我这样子解释，我也没办法完全解释完，因为它就是一个那个那座高塔有可能被当成军事利用。对，然后它每天又耸立在那边。对，所以你又不可能去直接打它，因为你打它的话就开战了嘛，对不对？那就给带了很多人带的压力嘛。对，然后后来发现它会释放出那个能量。它那个能量为什么说叫黑洞呢？因为那个能量释放出来是可以直接蒸发周围的一切，所以我称它为黑洞。
0: 好特别的设定。好，
1: 但是就像星之声一样，它又有一个讲述一段男女关系。
0: 是，
1: 对，男主角呢有两位，然后女主角一位。那位女主角呢一开始就是常常做梦，那做梦呢就是变成这一部作品的重点。他常常梦到自己在空无一人的地方，那都没有人。对，那两个男主角呢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可以 做出一台飞机，然后
0: 自己坐飞机，
1: 对，驾驶到那座高塔那里去看一看。对，因为他们很好奇那里面到底有什么，所以他们从小就有的梦想
0: 很像小男生会有的梦想。
1: 对对对，那后来他们把这个秘密分享给女主角，那他们双方呢就一起共享这个梦想，就约定
0: 了三个人，
1: 对，三个人就
0: 约
1: 定了
0: 想要去，
1: 约定了呢，我们一定要有，总有一天你要驾驶台

0: 飞机飞过去，
1: 是，
0: 对，对，但是后面就没有然后了，因为那个女生突然就消失了。
1: 哦，
0: 对，那也给了两个男主角很大的震撼。
1: 嗯哼，
0: 那其中一个男主角呢比较聪明，所以他就去开始去研究那个高塔到底有什么。
1: 嗯哼，
0: 他把精神都花在那个高塔上面，
1: 就研究高塔。
0: 对，那另外男主角呢，他就到东京去了，因为他们本来是在比较偏北海道那里。

0: 就是男主角虽然在班上在学校都还是过得好像很开心一样，但那其实都是伪装的。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那时候旁白说了一段台词是这样子，他说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寂寞的感觉就会刺进我的骨头，那当我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做一些事情把它抒发掉，例如玩音乐啊，听歌啊。但如果我还是一直有这个感觉的话，我就会到电车的车站去，然后一个人站着，好像在假装等人一样，在那边不停的等，不停的等。但当我这么做了之后，我还是感到孤单的话，我会尝试慢慢的走回家，直到我没有这个感觉为止。
1: 好，
0: 这个台词
1: 好像是爱情小说，但是我觉得好伤心。
0: 对啊，你怎么会写台词？
1: 不过你刚刚讲到这个电车，电车也是新海诚他的电影里面很常出现的一个交通工具元素吧？
0: 是。
1: 哎，你觉得这个电车在他的各个作品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它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他很喜欢平交道，
1: 两个不同世界的连结吧，因为电车是从一个地方把人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0: 我觉得不是，应该说你平交道嘛，平交道这个东西就是火车过了之后，等于是把两个世界切开。
1: 哦，
0: 对，所以他很喜欢平交道的元素，就是因为它象征着世界被切开，世界被分开了。像《星之声》那个时候也有平交道，男女主角要分开的时候也有平交道。那《云之彼端》也有平交道。
1: 科技都那么发达了，但是人类还是需要平交道。
0: 对对对，他就是喜欢平交道，他就非常喜欢平交道。对。那后来呢，他才发现原来那个女生睡着了。
1: 哦，
0: 他过了那么多年都在沉睡着。原来她是那一座高塔的制作人的孙女。对，那因为那个制作人他在研究这个梦境的东西的时候呢，就是有些高塔的能量跟他的那个孙女有相互连接的关系。对，所以那个女生沉睡才可以维持高塔的稳定，但如果那个女生醒来了，高塔就会释放出强大的能量，把一切给蒸发。
1: 那到底要不要让他醒啊？好抉择哦。
0: 这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点了。
1: 那后来呢？
0: 那后来，
1: 后来他们有去找到那个女生。
0: 有，他有找到那个女生。
1: 那他们也去了高塔里吗？
0: 他中间有一段剧情是男主角跟女主角有拉着手，那让导致男主角后来也可以进入女主角的梦境。那他们在梦境有所连结，所以他就决定他一定要完成童年的那个梦想，就是开着飞机带他
1: 去
0: 高塔。
1: 高塔，
0: 他认为只要这么做，女生就会醒来了。
1: 可是他醒来，世界就毁灭了耶，好抉择哎。
0: 对，那当时的反抗军、反抗联盟的反抗军刚好就找他。那你既然要去，不如你就对那个高塔投一个炸弹，把它炸掉。对，所以那结局就很美啊，就是他开着飞机。载着沉睡的女主角，然后在上面等她醒来。醒来之后，他们一起把那个塔给炸掉，拯救了这个世界。
1: 会让人觉得
0: 非常的文艺片。
1: 但是他感伤的部分也是有哎，
0: 有。
1: 然后他描写这个，因为现在已经长大了，再回来看这种纯爱的东西，难免会觉得小孩子的恋爱有一点蠢。但是在应该说每一段恋情对每一个人来说，你处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对方就是你的一切，你会为了他奋不顾身的去拯救世界，或者是甚至为了他要去毁灭世界。你这个对方这个人在你心中就是整个世界
0: 了。
1: 那这样子这种强烈的情感，可能成人来看的时候会觉得，哎，好像有点中二，有点笨。但是你可以回头去看看，也许你的学生时代谈过的那一场恋爱，在当中的你就是那个样子。
0: 我常常这样子跟我的观众讲，就是新海诚的作品，你听了可能就很复杂，你看了可能就很复杂，但是你后来仔细去思考，他都是在讲一个很单纯的爱情。
1: 对，
0: 他只是把这个爱情用不同的元素来呈现而已。
1: 哦，
0: 对，
1: 好，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值得看的一个作品，而且他在这个作品当中呢，他的作画技术跟他说故事的方法，
0: 因为他开始有团队了，
1: 也比前面都更加的进步。
0: 因为他开始有团队了，而且他很积极的把这个团队留住，所以才有后来的其他作品。
1: 哦，所以他开始可以说是开公司吗？
0: 开始有。一个团队，一个团队了。对，因为当时的公司，他进入那个公司之后，他开始有

0: 一个团队，然后那个公司资源也给他很多，发行商啦，发行商也投出很多资源给他，因为新之声算成功的嘛，所以发行商就更愿意投资源在他身上，然后也开始帮他找团队。
1: OK，
0: 对，
1: 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的主题曲《君の声》，你的声音。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君の声でした。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和 YouTuber 疯狂老爹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动画导演新海诚他早期的几部作品。那接下来呢，要讲到的这个作品是何子心目中第二喜欢的新海，对，第二喜欢，对，真的很是非常喜

0: 欢的，因为这个作品的名称呢叫做《秒速五公分》。嗯，那这个作品呢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科幻元素。嗯，那可不可以请老爹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些什么呢？
1: 这部作品也是新海诚之后被称为忧郁系导演的一个
0: 忧郁系，这么忧郁，
1: 非常忧郁，因为他开始拿掉所有的科幻元素，讲述一个很单纯的爱情故事，
0: 纯爱。
1: 对，那其实新海诚非常拿手做短篇故事嘛，从新之声开始，所以他秒速公分呢，他是拆成了三个短故事。
0: 嗯哼，
1: 原本一开始是十个，
0: 十个也太多了吧，
1: 对，也太多了，所以后来他从十个里面挑三个出来，
0: 嗯哼，
1: 然后又把它连在一起，所以这部作品呢，你三个故事可以拆开来看，
0: 嗯哼，
1: 你又可以合在一起看，
0: 是。那秒速五公分是什么东西的速度？秒速五公分很慢。
1: 他的第一个故事叫樱花草。
0: 嗯哼，
1: 他的那个秒速五公分指的是樱花从树上飘下来的。
0: 哦，好浪漫哦。
1: 对对对，那个大概是秒速五公分。
0: 是。
1: 那他有说，新海诚当时有说，秒速五公分不只指的是樱花。
0: 嗯哼，
1: 包括人心也有可能是那个距离。
0: 嗯哼，
1: 人心的距离，然后还有真正的距离，都可以物理上的距离都可以称作是十五公分。
0: 嗯哼，
1: 对，他是同样是讲述一段男女，
0: 也是小朋友，
1: 对，也是小朋友，对，那他们两个，
0: 嗯嗯，
1: 国小生是国小生，
0: 国小
1: 就更小，
0: 比刚刚的更小哎，
1: 他们都是转学生，
0: 嗯哼，
1: 对，然后
0: 一起转到同一个学校，
1: 一起转到同一个学校，那因为都是转学生的关系，所以就理所当然就在一起玩，
0: 嗯哼，
1: 然后一起看书，他们比较不喜欢。就是
0: 跑跑跳跳一起出去郊游，
1: 对，他们比较喜欢在家看书这样。
0: 好安静哦，有点宅耶。
1: 对，然后后来那个女生要转学了，
0: 嗯，
1: 要转到很远的地方，
0: 又要转学了，
1: 嗯，要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0: 爸爸工作不稳定，
1: 对，
0: 要一直换来换去，
1: 他们没办法读同一所初中，
0: 是，
1: 然后就很可惜，对，然后后来女生就转走了，但后来他们还是有互相通信，
0: 嗯哼。有时候通信，
1: 有对，互相通信，有互相写信呢、啊。
0: 嗯哼，
1: 然后后来写信的过程呢，男生贵介，那个叫男叫贵介，他跟女主角说，我也要转走了，我
0: 要
1: 转到更远的地方去，
0: 两个都转走了，好难过、哦嗯。
1: 那他们决定在他离开之前见一次面。
0: 嗯哼，
1: 所以他就去自己去查电车要怎么走啊什么的。
0: 小朋友。
1: 对，然后当时他们约的时间是，我记得是七点吧。
0: 嗯。
1: 對他们约七点，
0: 嗯嗯，
1: 他从
0: 晚上七点，
1: 对他从放学，
0: 嗯嗯，
1: 出发七点，但是因为那天下雪，
0: 哦，
1: 你看又
0: 下雪，
1: 又下雪，对，一定要有雪，他说一定要有雪，那因为下雪的关系，所以导致天气，导致车子误点，
0: 嗯哼，
1: 中间就是一段很难过的焦躁不安的心情，
0: 因为不知道
1: 对
0: 对方怎么了。
1: 那当他到达那个目的地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
0: 哇，天哪，小孩子怎么可以这么晚在外面？
1: 对，为什么会称他为忧郁作品？就是因为他在中间呢，一直不停的祈祷，他已经离开了，他已经没有在等我了，他已经离开了，他已经没有在等我。结果他到那个地点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
0: 嗯，
1: 那个女生还在等他。
0: 啊，
1: 对。那因为也没有火车了，所以他们就一起吃了已经冷掉的便当，
0: 嗯，
1: 一起喝了一些热茶，
0: 嗯，
1: 然后就在那个地方住了一晚。
0: 哦，
1: 对，那后来他们还是得分开，
0: 是
1: 分隔两地，
0: 因为还是小学生。
1: 对，
0: 因为还是小学生，你还是跟他们爸爸一起，
1: 好像也不能说什么，对，还是小学生没错。
0: 對,、啊、
1: 对，那后来呢，他们就分开了。
0: 嗯，
1: 分开之后呢，男生就上了高中。
0: 嗯嗯，
1: 那他上了高中呢，他到偏远的地方，
0: 这是进入第二篇了。
1: 对，进入第二篇，第二篇的名字叫《太空人》。
0: 嗯嗯，
1: 为什么叫太空人呢？我觉得这名字也取得很好。
0: 嗯，
1: 因为那个男生后来虽然有其他女生喜欢上他，
0: 哦，很受欢迎的。
1: 对，那个太空人这个故事的主题摆在喜欢他的那个女生上面，就单恋的关系、
0: 哦嗯，
1: 一个单恋的爱情。
0: 他的那个视角换了，描述故事的视角换了，
1: 换成一个单恋的关系、
0: 嗯。
1: 那男生总是对他很好，
0: 嗯，
1: 他也觉得他们可能哪天告白，可能有机会什么的。
0: 嗯，
1: 但那个男生总是在看着远方，
0: 哦，
1: 很远很远，
0: 好忧郁、哦。
1: 对，然后总是在传着简讯。
0: 又传简讯，
1: 又传简讯。
0: 好，
1: 对。那当我们站在我们的视角，我们看可能是传简讯给第一个篇章的女主角。
0: 对对对对对，欸、这应该是这样吧？欸、
1: 恭喜，没有，
0: 不是。
1: 哦、对他传的是没有寄出去的简讯。
0: 他在干嘛？
1: 然后又删掉，打一打又删掉，你看够不够忧郁？超级忧郁。对。那后来那个新的那个女孩子放弃他了
0: 嗯嗯，
1: 为什么？因为他后来发现
0: 他好像都不喜欢我。
1: 也不是，他也不能说不喜欢他，应该说

0: 这是又有很强大的这个对白，他说他总是对我很温柔，
1: 对，
0: 那我总是期待他看我，但我发现他看的是更远的地方，很远很远的地方，对，
1: 好忧郁。
0: 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还是会喜欢他，但是我知道他不可能会跟我在一起，因为他看的是更远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但他看的是很远很遥远的地方，他不知道在追求着什么，追逐着什么，对，
1: 哇。第二篇也好忧郁，但是也很美。
0: 第三篇又更
1: 忧郁。第三篇是不是长大了？
0: 对，第三长大了，那就是叫做秒速公分。第三篇的名字叫秒速公分。对，长大了，男生还是一直想着那个女生。
1: 好，想很久哎。
0: 就尽管他已经交过女朋友了，但是那个女朋友也有一句，也有一段非常忧郁的台词。他其实新海诚他很会运用台词来说故事，
1: 是
0: 那些台词往往都可以让人觉得很刻骨铭心。
1: 嗯哼，
0: 那个女生传了一封简讯，是分手的简讯给他，内容是这样子的：他说，无论我传了几千封的简讯，我感觉我们两个的心都没办法接近一公分。哇
1: 哇，
0: 好忧郁，
1: 好忧郁哦，
0: 好忧郁。对，那后来那个男生跟他分手了嘛，但他还是一直在寻找某些东西。他也没有说他是不是在寻找那个女生，但他就是在寻找某些东西。
1: 他可能心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放不下来，觉得没有去收尾。
0: 但是另外一边呢，另外一边那个女生其实已经要结婚，要嫁人了。
1: 哦，
0: 对，久久才把那个当初要写给那个男生的信打开来看回忆，但是已经要嫁人了嘛。他已经走出来了，
1: 是，
0: 就那个男生还没有走出来。对，
1: 哎，男生反而比女生更放不下哎。
0: 那后来呢？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在当初约定的地方，那一起看樱花那个地方，有个平交道，又是平交道。你看，平交道呢，他们两个已经相遇了。当他们要回头看见彼此的时候，平交道把他们的世界隔开，
1: 又切开了。火车经过了，
0: 当那台电车过了之后，两个人他就看不到那个女生，那女生就消失了。
1: 因为那个女生已经放下了，还留在原地的就是这个痴情的男主角啊。
0: 但是那个男主角后来看到他消失之后，好像也有抬头挺胸，觉得
1: 好像可以释怀，
0: 可以释怀。
1: 我觉得是一个他终于找到他可以放下的点了，他知道已经事情和人都已经改变了，自己可以走出来了。但我觉得他需要的是一个症结的点，他需要去找到那个点，并且放下他。而且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平交道让他看到了这个点在哪里，他终于可以放下了。
0: 新海诚是想诠释你刚刚说的这些没错，但是我们的观众呢，就会觉得哇，好心痛啊！
1: 真的，因为通常我们看电影，尤其是看动画，都会觉得应该要是一个美满幸福的结局。
0: 嗯，没错。
1: 然后，但是他连续到目前为止，好像男女主角都都是那种开放的结局，然后会让人觉得，哎，他们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哎，可是好像照这个推论的话，好像应该没有在一起。然后觉得好像走出戏院的时候，虽然视觉上跟听觉上面满足，但心理上面就觉得啊，好像有点忧郁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对，
1: 这个也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好，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歌曲是我自己很喜欢的One More Chance,
0: One More Chance,
1: One More Chance, One More Time。好，那这首歌它本来是一首老歌，那重新再有这个山崎这个江毅他再重新诠释。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好看的地方是。是不是他第一次在电影当中运用了类似好像音乐录影带 MV 的这个画面？
0: 对，叫蒙太奇的方式来诠释。
1: 那你觉得这个好看吗？
0: 好看啊，好看啊，
1: 当然好看。
0: 就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想法，很棒的一个想法。那他后续每一部作品也都几乎都有放这个样子的做法，我觉得还蛮好的，也是可以让我们，因为很奇怪的是他找的歌。他挑的歌都很搭剧情，
1: 对
0: 对，包括后面的《炎夜之庭》也是，他挑的歌都很搭那个剧情的诠释，所以我觉得很棒，就是搭配起来很棒。
1: 有些电影里面用到的插曲，它就是当做一个衬底，然后可能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或者是呢，其实它的歌词跟它的情节是对不起来，只是这个旋律会觉得，哎，好像跟这个情境还蛮配的，但是。你仔细去听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深刻，但是我觉得从新海诚的这一部电影里面开始，他的这个 One More Chance, One More Time 会让人直接就带入这个情境，把这个情境烘托得更深入人心。
0: 他前面的两部作品都是背景放歌曲，然后画面跑自己的剧情，但这是

0: 是他首次像 MV 一样的方式来呈现，
1: 哦，
0: 那就真的很吃歌词了。
1: 对，
0: 对啊。
1: 好，这个画面也是很美，我觉得就是这一段啊，我以前在这个 YouTube 的影片上面会专门去看人家剪辑出来的这个片段，然后就当成这个背景音乐，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听。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片段，但是歌曲听很多遍，但是因为一边做事一边听，就不会一直看着画面。然后等到我久久再回来重温这个画面的时候，因为歌词跟这个曲调已经很熟悉，在脑海里配起来就觉得哇，超完美的。
0: 嗯，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 Yamasaki Masayoshi 的 One More Chance, One More Time。

0: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请到疯狂老爹。
1: 大家好，我是老爹，耶
0: 耶，跟大家分享新海诚早期的几部作品。那这个阶段呢，我们要谈到的作品是《追逐繁星的孩子》。哎，这部作品我觉得它的颜色，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比之前的几部更加的缤纷，但是呢，它的故事比前面的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更复杂，可以请老爹跟我们说说他的故事吗？
1: 他两个小时，
0: 好长哦，好
1: 长
0: 哦。那他一样是爱情的吗？
1: 一样，算是
0: 也是有爱情，
1: 但他复杂吗？其实他是取自于他童年看的一本童书，
0: 嗯哼，
1: 新海诚童年看的一本童书来去做故事的，
0: 对，
1: 所以他在这个故事上，这部作品上，他的那个画风跟他的那个角色设定，也有参考一些比较儿童取向的画风来去设计，这样。那他讲述的故事是，我们除了我们人的生活的叫做我们称它为现世，除了我们人生活的现世以外，
0: 现实的世界，
1: 现实的世界以外呢，那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叫做王者的世界，死去的人的世界，那地方叫做雅戈泰，对，那人没有办法到达雅戈泰，那要通过一个神秘的矿石，才可以到达雅戈泰。那女主角呢是个小女孩，她父亲离开她之后留给她其中一个矿石，对。那后来有一个，
0: 但她应该不知道这个矿石，
1: 当然不知道，对对，
0: 有神奇的力量吧。
1: 那后来有一个神秘的男子，就来跟她见面，然后还给她祝福，那亲她的额头，然后让她有点哦，觉得蛮害羞的，蛮害羞的。可是隔天那个男生突然就人就没了。
0: 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什么剧？
1: 人就没了，然后后来
0: 就不见了。
1: 后来就是原来他是雅戈泰来的人
0: 哦。
1: 对，那他因为已经快死掉了，他对人类的世界感到有点憧憬，所以他就来到人类的世界。但是后来他因为雅戈泰人没办法持续待在现实，对，所以后来他就死掉了。
0: 可是你刚刚是不是说雅戈泰是王者的世界？
1: 对，
0: 那王者还可以再死一遍哦。
1: 对，他是雅戈泰是王者的世界没错，但是那个地方也有那个地方的，对对对，也有生，对对，也有那边的居民啊。应该讲，雅戈泰有雅戈泰的居民、啊。那死者的灵魂会到雅戈泰去，对，但是雅戈泰有雅戈泰的居民，这样。那后来呢？这个男生离开了之后，他弟弟就跑来找他，因为要收回他身上的矿石，因为我刚刚说通过两个世界也有矿石。那这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个角色出来，就是女主角的老师，叫做升旗。升旗老师，我们可以称他升旗老师。
0: 好，
1: 他在一个组织里面工作，那个组织是专门研究雅戈泰的组织。因为那个组织想要进入雅戈泰去，去寻找一些
0: 宝物
1: ，对，可能是宝物之类的。但他并不是想找宝物，那个升旗先生是想要进入雅戈泰，进入这个死者的世界去许愿，让他已经离开他的老婆。他的妻子可以复活
0: 哦，
1: 对，他想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利用女主角的矿石，然后跟踪他，然后就跟随着那个死去的男主角的弟弟一同进入了雅戈泰这个世界。

0: 对，那女主角本来没有要跟，那后来还是决定要跟。他本来没有要跟，因为他其实，
1: 因为他不跟的话，剧情走不下去吧。
0: 也可以这样说啊，但他其实就是怎么讲，他跟那个男生也是接触一下下而已啊。
1: 但是他会想要去了解他的世界吧，应该
0: 是
1: 這樣。
0: 是是是，但他也没有理由要复活那个男生嘛。
1: 对啊，因为他们也只见了一面嘛。
0: 所以他其实中间有一段剧情是他到底为什么要去那里，我们完全不知道的。
1: 嗯哼。
0: 对，但他就是跟着神奇先生一起去了。
1: 嗯嗯。
0: 一起寻找那个王者世界。
1: 嗯哼。
0: 那后来呢？要进入那个地方，要进入跟神许愿的地方，需要爬一个很高的悬崖。
1: 嗯。
0: 那爬很有可能会摔死那种。
1: 嗯嗯。
0: 但是神奇先生为他老婆。还是
1: 很有勇气，
0: 还是爬下去了。
1: 嗯哼，
0: 那女主角没办法，她没办法嘛，她做不到。
1: 嗯，
0: 她的决心不够。
1: 嗯，
0: 所以后来呢，她就逃跑了。
1: 嗯，
0: 逃跑的时候，她又去重新思考，她到底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她才发现，她只是因为太过寂寞了，太孤单了。
1: 哦，
0: 对，
1: 因为她父亲已经过世了，没有人可以陪她。
0: 对对。
1: 哦，
0: 然后就是唯一的朋友又突然就没了。
1: 嗯哼，
0: 这样对。
1: 那他这个神奇先生、神奇老师找到他老婆了。
0: 有，他后来有到达那个地方了。
1: 对，跟他老婆一直。
0: 那个地方有一些危险，那个神跟神许愿是要付出代价的。
1: 等价的交换。
0: 对，等价交换是要付出代价的。
1: 嗯。
0: 那所以女主角就去帮他，但是他没想到所有的代价是要有一个肉体来做的交换，要一个。你要复活一个女的，你那个已经没有，你尸体已经不在了。
1: 她身体已经不在了，所以需要一个身体。
0: 对，所以你需要身体。
1: 合理，
0: 那刚好女主角就在那里，然后她就神奇先生就牺牲了一只眼睛，把女主角给变成他老婆。把女主角灵魂放进去他老婆的体内，这样。对，那后来呢？那个男主角的弟弟，
1: 嗯嗯，
0: 就是为了要拯救女生，就把那个矿石打碎。
1: 哦。
0: 然后后来才，他老婆才跟神奇先生告别，
1: 嗯，
0: 真正的告别。
1: 哦，
0: 然后神奇先生才放下这一切，然后他们才一起
1: 回到
0: 对
1: 人类的世界。
0: 但神奇先生最后决定留在雅各泰了。
1: 哦，他决定留在雅各泰。
0: 他后来决定留在雅各泰。对。
1: 哦，哎，这个故事也是蛮特别，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星星啊，为什么要追逐繁星？
0: 有啊，有星星，
1: 星星在
0: 哪裡？因为那个最后许愿的地方是一个星空
1: 哦。
0: 那它名字取叫这个东西的含义，是因为人们会想要跟星星许愿嘛？
1: 对，
0: 对不对？星星总是可以完成一些愿望。
1: 哦，这也是某种程度也是很浪漫的。
0: 所以就是追逐繁星的孩子，就想许愿的人。
1: 那这部作品我在看的时候，好像觉得是在看吉卜力的动画，是我的错觉吗？还是真的是这样？
0: 他放了很多吉卜力的元素在里面，就包括科幻元素，你说男生跟女生之间的这个小小浪漫的故事啊，然后包括一些里面有一只很像天空之城的机器人的一个神，
1: 大型的
0: 一个大型的神
1: 神物，
0: 非常非常像吉卜力的内容。那是因为他本来就很喜欢吉卜力的。
1: 哦，
0: 对，那
1: 他所以把他一些元素也放在
0: 里面，他就去想说有这一类题材的作品，吉卜力其实就是像是魔法公主啊，或是天空之城这样子的作品而已。
1: 对，
0: 他也想要做一部当代可以去就是感动人心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他来做这一部作品。
1: 对，好，好。
0: 那我觉得比较值得一提的点是这一部作品的音乐是新海诚跟天门的最后一次合作。
1: 哦，对，天门这位音乐家在他的前几部作品里面都有跟他合作，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天门大概是怎么样的背景吗？
0: 天门算是新海诚一个蛮好的朋友了。那因为他之前在新之声的时候就有跟他合作了。那天门是会帮他找人来唱。对，那后来合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开始有其他的歌手跟其他的歌曲家跟创作者来跟新海诚合作了。对，所以追逐繁星的孩子就变成天门最后一次跟新海诚合作了。可是我自己在听下来，我觉得追逐繁星的孩子是天门我自己听的最好听的一次音乐。
1: 嗯哼，
0: 对，他的歌曲背景的音乐很棒。
1: 我觉得也跟他的整个剧情，然后还有他要烘托的这个气氛是烘托的很好。
0: 对对。
1: 觉得很适合他早期这种非常忧郁的一种心情跟这个气氛，我觉得跟他的这个天门的合作会让人觉得印象很深刻。当然后。

0: 面，因为他陆续的在改变在成长，所以也有其他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点，但是当初设定的那个情怀还有气氛是大家依然现在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对，
0: 好的，今天节目真的非常的精彩，然后也谢谢老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早期的这么多的作品。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听到的是《追逐繁星的孩子》里面的主题曲 Hello Goodbye and Hello、嗯、那这首歌曲呢是由熊木杏里他所演唱的、嗯、那熊木杏里呢除了在新海诚的这一部长篇作品里面有担当歌曲演唱之外呢，下一次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新海诚的一些比较短的影片，还有他拍过的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广告，里面也有熊木杏里的歌曲。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漫步樱花大马大欧爱西马秀，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钟叔啊，很高兴今天的天地为师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遇了啊。那今天呢、是由我钟叔来为各位服务。那我们美丽的小伟啊，陈伟主持人呢，他因为最近有一些课业上的需求，所以说他可能会有一小段的时间，暂时呢要专心于他的课业上面的努力，那这一段时间就由我来独立主持。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依然的来收听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好，钟叔我最近其实在思考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就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哈、他创造了很多的生物，那有些在地上，有些在水里，也有些飞在天上。那即便说是都是同一种的，比如说是禽类、鸟类，它们都飞在天上，但是禽类本身它又有好多好多种不同特质的禽类、比如说有些会飞哦，但是有些却飞不起来。那大部分是都能够飞了哈，少部分才飞不起来。那而且有一些呢，他们很特别，只有这一种，他会做这么一件事情，

那有些是有只有另外一种才能会做另外一件事情。这话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就说猫头鹰啊，猫头鹰呢我们觉得它是很安静的一个禽类，那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小动物是它的猎物，它是猛禽类哦，哈、啊，它是猛禽类，而且是肉食性动物，所以其实是很凶狠的，像老鹰一样。但是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即便在漆黑的夜晚，或者是几乎没有光线的环境里面，不管室内或室外，它都可以很精准的锁定这些动物的移动，然后并且很精准的去猎捕它们。那我们就认为说，哎，是不是它的眼睛很厉害？啊，其实不是。啊，这个猫头鹰能够这么厉害，在黑暗的环境里面也可以很精准的定位啊，这个它的猎物，并且很厉害的能够捉到它们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它的耳朵，它的听觉非常的厉害。老鹰呢，就是眼睛很厉害，它可以在非常高的高空都看到地面上面的这个细小的动物，比如说像兔子，在高空中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点而已，但它的眼睛非常的锐利，所以我们有人说称说鹰眼，鹰眼，鹰眼，鹰眼，称赞它的眼睛棒，就鹰眼，鹰眼。但是猫头鹰不是眼睛厉害哦，它在黑暗之中也能够拥有定位移动物体的能力的这个能力，不是因为眼睛厉害，不是他因为在黑暗中看得见，而是在他黑暗之中他听得清楚，他的听力非常的厉害。这个部分呢，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我可以再跟各位再解释给你为什么他的听力可以特别厉害，这是有原因的哦。但是真的让我好奇的是，有一种禽类，一种鸟类，他真的是太特别了。如果我们仿照他的行为的话，我们大概做他的这个行为没做几下，我们大概就已经头晕了，或甚至是脑震荡了，要送医院了。这个禽类就是我们称它叫做啄木鸟。各位，顾名思义啊，啄木鸟它就是一个可以不断在树干上面去敲打树干，然后啄出洞子，啄出洞孔洞出来的一种做法的一种鸟类。而且它是像是锤子一样不断的敲打敲打敲打这个树木树干、啊、然后它的这个喙啊，就是嘴喙啊，非常的长而且尖锐。虽然它的喙很长很尖锐，很适合做这样子的敲打啄木、啊、这是这个行为，但是我好奇的是，它像锤子一样不断的这样子锤着它这个树木，而且它那个啄木鸟啊，根据统计，好，它这个一天要锤这个树木哈，好，它锤非常多次，而且它去啄这个木头，几乎是它每一天必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它是每一天必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去把这个树里面的害虫，把它啄出一个洞来之后，把害虫给抓出来吃掉，所以害虫是它的食物，所以它为了要能够拥有这个食物，能够生活下去，能够吃这些食物生活下去，所以它每天不停的从早上到中午到晚上，除了睡觉之外，它就不停的在啄木，在敲打木头，而且呢，它敲打木头不是轻轻的敲哦，它据说它每一秒这样敲打可以高达15到20次啊。哦，这个敲打的速度比那个鼓手的敲击速度要快太多了，哦，然后而且它这个树干的距离，它的嘴巴哈，就是那个喙，距离树干呢的这个距离不会超过2.5厘米，然后它的速度可以最大的时候可以达到每秒7米的速度，哦，从开始动作一直到击中树木的时间，那一瞬间的加速度可以在8到25毫秒之间。然后呢，它又能够在击中到树木之后的短短的0.5毫秒时间，把速度减到零。各位，我们听到这些数据都是一个太令人惊奇的数字，因为如果是这个样子，换作是我们人类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话，我可以说我们不用打到说每秒15次到20次了，我们只要。

敲几下我们大概头就昏了、哦、我们脑袋承受不了这样子的撞击，我们自己用想的都可以知道，可是啄木鸟他没事哦，他不仅没事，他活得好好的。各位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就让我觉得哎呀很神奇，太神奇了。所以我就好好的去了解了一下，说哎，这个啄木鸟他为什么这样子的去敲打树干啄木，他居然没有事情哎，就我只是他这个脑袋啊、哦，我们可以说，哎，他的喙可能是专门嘛，专门用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他长得特别的硬啊，特别的尖啊，所以不容易磨损。好，但是头呢，他的脑呢，他的脑还是在他的这个嘴，就是喙的后面啊，对不对？他的脑并没有说在肚子下面啊，哦，并没有说在背后面啊，还是在鸟瞰台的那个地方，就是他的嘴喙的后面嘛。那为什么这样敲击而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不会有脑震荡 啊不会晕厥啊，不会头昏啊，到底为什么呢？那小弟呢就去特别的去了解了一下啊。啄木鸟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就是说啄木鸟它惊人的是说，它不仅是啄的时候速度很快，它在减速，说在 0.5 秒的时候就可以把速度减到零，它在减速的时候它所承受到那个负的速度的加速度可以高达 150G、哦、150G 是150个大气压油、哦、这个是什么概念呢？你要知道这个太空人员、啊、他在太空之中所能够承受的重力加速度大概最大也有10G， 或者说我们这种战斗人员，做战斗机的那个战斗飞行员，他们呢在这个天空之中、哦、做高 G 的动作的时候，最大最大是承受10G， 超过10G 的时候人就昏厥了。 他等于说在那一瞬间之中会有10个人的重量压在我们人的身上，这很惊人哦。但是啄木鸟居然是这种太空人员或者是战斗机飞行员的150倍，哎，它可能不是人的重量，但它是啄木鸟自己本身的150倍的重量，也是很重啊。但啄木鸟才那么一小小小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哈，所以说对人类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它的肉体的制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奇迹才能够创造出这个样子的一个特质。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去了解了他们的特质状况。那其实不只是禽类会有这种敲击的动作啦，一些哺乳类也有、哦、会用，比如说它头上有长有角啊，他们会喜欢用脚去做撞击啊，比如说牛或者是羊。那我们如果仔细的去，或者是鹿，好，我们都仔细的去分析去了解去解剖这些哺乳类会有使用脑袋去做撞击这种行为的这些哺乳类的身体的时候，在解剖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他们的这个脚，好，就是头上的这个脚到他的头部，跟他这个头部到这个颈部之间，不管从头骨也好，或者是之间的一些软组织也好，确实都有非常强劲的这个结构，像犀牛也是哦。虽然说他们有这些所谓的缓冲的结构，但是呢说一句实话，他们的能力，撞击的能力，能够抵御所谓的这个撞击的这个能力，还是远远远远远远的不如啄木鸟。好，因为这个啄木鸟在撞击的时候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如果要用这个它撞击的时候瞬间的速度，瞬间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5000公尺，25000公尺每小时哦，加速度是刚刚说过的 1200G， 这样子的速度跟刚刚提到的哺乳类羊牛鹿或者是犀牛，其实他们的撞击力远远不如这些，不如这样子的速度，所以他们所承受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大。虽然他们体重很大，很强，很重，好，比起禽类很重，但是他的速度没有他那么大，所以他承受的这个瞬间的这个冲击力其实也没有像啄木鸟承受的那么大。可是啄木鸟一样没事，我们就去好好的了解喽，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让他能够轻松悠游自在的做这种撞击的动作？而且是高速度的撞击居然没事呢？我们大概归纳了有大概10几项的一个原因，

些原因呢，再等一下我们跟各位讲报告完之后，介绍给各位，让大家了解之后，你们真的会赞叹造物主在创造啄木鸟这样子的动物的时候的一些设计。它有一些设计在别的动物身上是完全没有的，比如说啄木鸟的头骨啊，它的坚硬的程度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它的头骨呢，主要是由骨的密质和骨松质组成的，而骨松质在大骨松哦，不是葱，骨松质在大脑的周围是一层绵状的骨骼，里面内部含有液体，当受到冲击的时候呢，会有缓冲和消震的作用，这个就达到缓冲的功能哦，力量哦，冲击的力量就可以经由缓冲得到消减跟衰退，好，跟导引嘛。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啄木鸟的大脑啊跟头骨之间，它刚刚除了说头骨特别坚硬之外，在大脑跟头骨之间呢，就是它那个头骨，刚刚说的头骨里面就已经有一层液体做缓冲了，那在大脑跟这个头骨之间，大脑就被这个头骨包着嘛，然后在大脑跟头骨的之间还存在着一层的，叫我们称它叫做硬脑膜，这个呢算是一种软组织，但是属于比较坚硬的一种软组织，它也可以做缓冲震荡。好，那第三点，它的大脑的尺寸啊，跟我们一般动物的尺寸形状有点略微不同的是，它上下的尺寸啊，长于前后的尺寸。这就意味着呢，作用在骨头上的力量可以被更好的分散了。各位可以想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中国的一些古时候早期的一些江湖卖艺的人士里面，东方人我们东方人里面有一个叫胸口碎大石，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有一些电影里面可能也有演过这个，那在金庸的小说里面也有写过，那他这是一个江湖卖艺人的一个技术，一个武功技术，他在众人以前表演，就是一个人躺在地上，然后呢把你的胸口上面呢放着一个大大的石头，然后他用锤子用力敲击这个石头，然后石头会碎裂，但是人没事。各位请注意哦，他的这个胸口上面的这颗石头是有玄机的，它的形状通常都是一块长长的长形的长方形的石头，而不是随便一个圆形的石头。就这个意思，就是跟刚刚所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它的面积在到人的胸口的接触到人的胸口的时候是一整片的，所以当从它的上面石头的冲就是锤子啊冲击到石头的力量往下传的时候，力量会均匀的分散在那个对胸口接触到的那个大面积上，平均的分散掉了，所以到达胸口上的力量也被分散到每一个点上，都变得比较小比较轻。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人在胸口碎大石的时候啊，他甚至还躺在背部，还躺在一些也是长方形的，但是却是一些立起来的针尖的这个装置上面，然后这样子碎石之后，他不仅胸口没事，他的背部也没事。这个他的背部的没事，也是因为就是大面积大的关系，接触面积大的关系，力量就被分散掉了。好，就是这个意思。那再来呢，生物学家呢，第四点哦，生物学家呢还在啄木鸟的头部呢，他又发现了有一种叫做蛇骨的骨头。这个东西是最特别的了，就是说这个我要好好的跟各位解释一下，就是说各位你们要用想象力稍微去想一下哈，就是说一个鸟，我们就说是啄木鸟，它呢有脑嘛，脑的外面是头骨把它包住了，然后呢在脑跟头骨的前面就是它的喙，就是那个嘴。那现在请听清楚了，它有一个东西叫做舌骨，

这种结构人类也有，但是人类只有一点点，人类是在喉结的上方，也就是说等于是男生而已，在喉结的上方才存在有这种骨头。那这种舌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它是骨头的一种，但是呢它外面也有包了一个软骨组织，软的一个骨组织，所以它介于硬骨跟软骨之间，它还是有弹性的，但是只是弹性没那么大，但是是有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在啄木鸟的头上发现到了，而且很神奇的是它呢这个舌骨的形状非常的特别。各位听清楚了，我要讲了，大家开始要运用你的想象力了，就是它是从鸟的嘴巴的下边开始一直延伸到鼻孔，这鼻孔还在鸟喙的这个部分，只是在鸟喙的根部跟这个脑部接触的地方，这个就是它的鼻孔，一直延伸到鼻孔，而且呢会占据一个鼻孔的位置，然后呢它的面积则向上，也就是说它会有些会穿过鼻孔，有些不会，但是它会出来，然后呢穿过骨头头骨的下面和四周，越过这也很重要，它就越过了头骨的顶部向后方延伸，并且向后方延伸之后，它本来是一条的，像是一个鸭舌一样这样子一条的，但是到了它的后方的时候，它分成两股哦，然后分成两条之后包住大脑的后面，好，包住了大脑的后面，又向前，然后绕着大脑呢一直绕到前面去向前汇合。好，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把它想成好像有一个安全带一样，好像有一个安全带，它的安全带一开始是从它的这个鸟喙的后方根部的鼻孔的那一带的位置伸出来，然后呢绕着它的大脑，然后绕它大脑的后部的时候，后半部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它分成本来是一条分成两条，然后呢绕着它，然后一直绕到它的脑部脑的下部之后又合起来成为一条，然后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橡皮筋或者是一个安全带一样，把它整个脑部紧紧的把它绑住拖住，跟骨头啊跟脑的那个骨头紧紧的给拖住一样，就好像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要打安全带一样，安全带呢把我们的身体跟后面的座椅绑在一起，让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有任何向前后或左右的撞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不会离开这个座位，那我的身体因为不会离开，所以就不会有震动的撞击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啄木鸟居然有一个这样子像安全带一样的一个装置，是由一种叫舌骨的器官去造成的，去做成的，然后看起来就像是橡皮筋一样，而且还很贴心的到了它的后脑勺的部分的时候分成两股，这样子呢才它的这个安全带才不会滚到左边或滚到右边。各位你能想象吗？这个真是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太神奇了，杰克这真是太神奇了，竟然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像是安全带一样的装置把他的脑部给绑住、哦、但是各位这却是千真万确 的一个结构。然后研究的人们、在了解了啄木鸟防止的这个脑震荡的这些机制的时候，他也了解就是说当啄木鸟在敲击这个树木的时候，首先是环绕整个头骨的舌骨结构，在最初的时候的撞击中起到了缓冲的作用，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就好像汽车的这个安全带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它的这个撞击先在这个部分让它的大脑不会在它的脑袋里面撞来撞去，简单说的是这样子、哦、所以呢各位你就说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然后呢而且呢由于这个啄木鸟呢的嘴巴和头部的下部分，哦，这一点也是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啄木鸟在做撞击的时候啊，它从它的喙承受撞击力，然后这个撞击力会往后

传递那个力量嘛。那我们想当然耳，就是说它这个力量会往后传传传传传，然后呢就直接传到后面根部后面的头骨，然后再往里面传，传到脑部。所以这个脑部要有很大的这个缓冲能力，去抵消到很大的这个撞击力啊。但是各位，它在这些力量传到脑部的时候，其实因为它会的

肌力都从他的喙部往下去传到他的颈部，然后传到他的身体，他的脑部所承受到的真正的撞击力其实大概小于 30% 以下。这点很神奇，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各位听众朋友，让我卖个关子，我们听一首音乐回来之后我马上解谜。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再次回到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各位一定觉得很好奇了吧？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刚刚我们就说他这个会啊，在撞击的时候可以把力量分散，大部分力量都分散掉。而且我现在要更正一件事情，我刚刚说他这个会，啄木鸟的会，在撞击的时候把振动力有70%都传到往下去传递掉，他留在他脑部的这个撞击力只有30%。各位，我讲的太多了，他的真正的结果应该是有 99.7% 的能量是传给了身体，向下传给了身体，而直接传到脑部的会有疑虑在脑部造成损伤的这种震波的强度的担心的部分只有 0.3%。 也就是说他因为这个会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设计的关系，他在撞击的时候，他的绝大部分的力量事实上都已经被导引往下，事实上没有进入到他的脑部。为什么？这我们来解释一下。他这个啄木鸟的这个会啊，其实很

奇怪，很特别哦。他这个喙呢，喙大概就是，其实我们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说他这个就是一个鸟嘴啊，呵呵，哦，鸟的嘴。其实讲鸟嘴有点好像嘴总是感觉是软的东西嘛，但是它不是，它很硬，禽类的都很硬，所以说我们通常会讲它叫做喙。那可是你讲喙又有时候有可能没人听懂，所以我呢可能用鸟嘴来形容，大家比较容易懂哈。就说这个鸟的嘴很特别，它是很硬的组织的一个结构嘛哈。它的外侧的组织来看的话，从我们侧面来看，它的这个上喙啊比较长，而它的下喙比较短。这嘴，因为它这个它的喙就是上下各一个嘛，好，但是它上面那个比较长，而下面比较短，是长短哦。从侧面来看，上面比较长，而下面的比较短。这个是从它的外侧的组织来看，外观来看。但如果能我们从它的骨骼结构来看呢？结构，骨骼的结构呢，却是下喙比较长。这个特质啊，它是可能啊，当然这个是猜测嘛，哈，还没有人去真的是用做过这个科学的这个鉴定。但是他们用物理的方式去思考的话，他们认为，科学家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可能能够让冲击的这个力量啊，在第一点的时候就化成了相对均匀的力道，然后传给下喙，然后再经过下喙传给头的下部，这样子同样就避开了脑子啊。哦，其实头的下部的意思就是脑子嘛，脑子外面是头骨嘛，意思就是就传到头骨的下面，然后一路往下去，力量往下去传递。好，也就是说，鸟嘴真正开始撞击的第一个点是上喙，因为上喙比较侧面看起来它比较长，但是以结构来说，下面比较长、比较坚硬，而且下面比较大、比较厚实，所以当上面的这个喙在撞击的时候，那一瞬间，它大部分力量会移转到下面的那个下喙。然后下面那个下喙呢，它的力量往后延伸的时候呢，因为它的形状跟它的厚度的关系，它会将这个撞击的力量绝大部分 99.7% 绝大部分传到呢这个脑的下方，就是头骨的下方，然后一路往下去传递这个力量。所以流到脑部的力量就只剩 0.3% 啦，对不对？所以说脑部的风险值就降了非常非常的低。好，对于脑部就有很好的保护。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喙啊，上下喙，对不对？鸟的嘴上下喙呢，它的基部就是它的根部，就是跟它的头骨相连的地方，事实上还有一段骨头做中间的连接。但是那个中间这个连接的组织是属于软骨的组织，所以它是有弹性的。有弹性呢，就有缓冲力，就像我们的关节的软骨是一样的。它就是有缓冲的能力。好，这个缓冲能力就再度的又把那剩下的 0.3% 的冲击力，再这样子的一个软度可以降低冲击力的这个能力之下，又把这个冲击力 再次降低的更少了。好，然后也就是说真正传进它的脑部的这个冲击力其实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少，这点非常的特别啊。哈，然后呢，那个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我也是在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这个啄木鸟的结构之后，就了解到说，原来啄木鸟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一个设计，应该这样说，那真的是设计，你很难说它是自然形成的。就是我们这一开始在想的时候，就是想说，哎呀，这样子撞击脑袋是不是会昏啊，或者是会脑震荡啊？但是你知道吗？就算我们的脑没有问题，如果我们这样子不断的撞击，我们还有一个部分，一个器官，它也会出问题，就是眼睛。鸟也有眼睛啊，是不是？鸟也有眼睛，虽然它不像我们是正面两边，但是它们是侧面两边嘛，也是一样。所以眼睛其实是一个软组织，它这样撞击，这个眼球有可能会跑出来耶。眼球有可能会整个掉出来呢，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他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他的眼睛好像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告诉你，因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装置，好，叫做

它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叫做脉络膜，好，脉就是脉搏的脉，络就是经络的络，脉络膜，好，膜就是一种包膜的膜，脉络膜这样子的一个，你说它的器官也很奇怪，那就是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你就想说这个结构是什么呢？这个结构就是在他的眼睛眼球的前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膜，而这个膜呢，它会在撞击到木头前的那一瞬间，还没撞到，快撞到的那一前的一瞬间，这个膜马上从他的这个眼睛的下方或者是上方马上伸出来，然后整个把他的眼睛给包住。这个就有点像刚刚我们说他脑部的那个安全带一样，他是用整个就好像我们的这个眼睑，好，就好像我们眼睑一样，我们是上下，我们人类是上下两个嘛，闭起来，上下同时闭起来同时打开，他不是，他是一个，好，就是从上方往下或从下方往上，这样一个整个这样哐，然后就升起来或向下去，就在他要撞击到木头之前的瞬间，他就从会伸出，会盖出来，把它盖住，把眼睛盖住。然后当它撞击的时候，这个盖住刚好就保护了它的眼球往前移动，让它眼球固定住，不会往前掉出来就对了。然后当它撞击完毕，往回这个会啊往回伸的时候，它的这个盖起来的这个好脉络膜，就在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的打开。各位，是不是太神奇了？各位，你们会不会想到说，诶，啄木鸟脑袋不会这个脑袋不会有这个昏厥啊，或者是这个脑震荡，已经很神奇了。大家一定没有想到眼睛也会需要保护吧？而它的保护的方式居然是这么的神奇，这么的特别，就像那个太空人的那个太空头盔，好，可以有一个这样子把它拉下来，或者是这个安全帽的头盔，它有一个罩子，可以这样罩下来，然后再打开来，而且是全自动，让保护他的眼睛，他眼睛不往前跑出来这样子。所以我各位听众朋友们，当我在了解到说啄木鸟有这样子一个神奇而又特别的一个装置的时候，哇，我简直觉得说，哇，它是太神奇了。因为我只想到说啄木鸟去撞击树木嘛，啊，头为什么不会脑震荡啊，没有想到原来它眼睛也是很危险的啊，眼睛很危险，那要怎么保护，居然是用这样子这么神奇的方式去保护，而且它那个开合的速度非常的快啊，你如果不是用这个摄影机把它拍摄下来，然后用慢速放映，你还真的看不出来他的眼睛有在这一瞬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保护膜把它给开合的方，用开合的方式来保护住呢。你平常用肉眼这样看，你还真的是看不出来，但是他却确真实实真真实实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一个保护的情况出现。而且影片我也有看到，我在网络上去了解这些相关内容的时候，也有人呢、也把这个用摄影的方式把它录下来，然后泼在网络上，然后用慢速放，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简直就是太神奇了，太神奇的杰克哦。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要说，就是说他的那刚刚我们说到他那个保护眼睛的那个脉络膜，哈，脉络膜其实是一个非常结实的一个结构。也就是说它可以保护你的眼球不往前面跑出来，它也可以抵挡如果因为你敲击树木而产生的木屑飞刺到你的眼睛的时候，它可以把它抵挡掉。所以它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完美的一个保护眼睛的做法。因为眼睛其实距离它的这个要钻孔的这个孔位其实是孔洞其实是非常的近的，那在敲击的过程之中，你难免会有一些血屑或者是一些木屑尖刺的木屑有可能会飞出来，而且会刺向你的眼睛。眼睛这么柔软的东西如果被刺到的话，那一定是造成很大的伤害。它这个坚硬的这个膜不怕这个木屑的这个敲击，它是可以保护住，也就是说里面也可以保护，外面也可以保护。

里面保护眼睛 不跑出来，不突出来，外面保护从外面飞进来的这些木屑针刺能够被抵挡到外面。各位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啊。那有一个组织啦齁，对不起，就是说啄木鸟呢，它在撞击木头的时候啊，这也是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撞击木头的时候，它撞击的方法，好，它撞击的方法也让你叹为观止。也就是说，对于所谓的这个啄木，或者是说我们要去凿一个洞来说，它的撞击的方式也是非常完美的。好，它撞击树木的时候，它的喙啊，几乎啊是要近乎一个完美的垂直的角度去撞击这个木头的。那因为它是一个几乎是完美垂直的角度，所以呢，它在撞击的瞬间，它就只会有所谓的垂直的力量，而不会产生侧向的受力。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在国中的时候，或者是高中的时候，或者在大学的时候，您念的是相关科系，或者是在九年国教的时候，在高中国中的时候，您的物理有比较用心一点去学习的话，你可以知道嘛，哈，牛顿的这个第一力学定律嘛，哈，第二、第三这样子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其中就有讲到，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往前的力量的时候，好，一个力量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在一个这个力量的垂直跟水平的分坐标上面产生两种，一个是垂直跟水平的一个分力。好，它这个的意思就在讲分力的这个问题。它就意思就是说，我撞击它，啄木鸟在撞击这个树木的时候，树干的时候，它的角度几乎是完美的垂直。因此呢，完美的垂直角就不会产生分力，不容易产生分力。好，那这就是他刚刚们所说叫做不会产生侧向的受力。好，那这样的原因就不会打折或是引发出一些别的状态，这点呢也是挺重要的。好，也就是说他在撞击的时候，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完美的一种撞击角度，所以可以减少掉很多其他的问题。因为当他角度不对的时候，他搞不好会伤到他的喙啊，他会搞不好是因此而折伤啊，对不对？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力量会有分力回弹回来的分力，好，会把他的这个力量从不同的角度传到他的后面的脑部啊，好，那他要把这个力量分掉的这个角度就不对了。好，所以你看这个啄木鸟也是很特别啊，它连撞击的时候都考虑到这个撞击的角度，要用垂直要完美的垂直角度去撞击，然后可以减少这个受力的这个弹回来的这种受力分力的这个影响。好，然后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它的那个脉络末呢，我们刚刚讲的时候有一点讲的太简单了哈，因为就是说它在盖起来的时候，本身那个脉络末为什么会那么坚硬，是因为它盖起来之后，它可以在瞬间的时候短暂的充血，可以提高压力，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保证视网膜之间的这个结构跟维持它的原位。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部分不是刚刚讲的那个叫做脉络膜，而是另外一个叫做眼结膜。好，眼结膜是在他眼睛里面的构造，是这个才对，我刚刚讲错了。好，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叫眼结膜，眼睛是眼睛的眼，结呢就是木字边，然后右边呢就是节约能源的节，叫眼结膜。这个东西它事实上是他的眼睛眼球里面的结构，这个结构呢在这个接受撞击的瞬间，它可以暂时的充血，充血了以后呢，就可以提高压力，对不对？提高压力之后呢，等于是有点膨胀的意思啊，提高压力，然后呢，然后这个压力，因为那个眼球里面也是有一些液体的嘛，所以当它的压力增加的时候，就把它的视网膜之类的这种底部的这些

结构给压紧了，把它的网膜结构给压紧了，压紧了以后呢，它就不容易往前移动。各位很有意思哈，因为眼睛里面是有很多的水分的，或者是一些像比如说我们有电水晶体，然后也有一些液体哈。那有的时候我们眼睛出问题的时候，眼科医生都会要测眼压。好，各位有没有要测眼压？那测眼压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的眼睛跟这个啄木鸟不同啦，我们也不用去啄木嘛，所以说我们的眼睛呢，这个眼压呢不适合。像刚刚说要有充血啦，然后增加它的压力，不需要，好，因为增加压力基本上网膜是不是会被压住的，会被压紧的。那久了以后，你的眼压过高的话，我们人类是会得青光眼的，也就是你的视网膜会因为缺氧而受损。但是呢，这个啄木鸟呢，它因为是在活动，在撞击，所以说它的这个充血增加这个眼内部的压力，事实上是暂时性的，也不是持久性的。而且是一阵一阵的嘛，好撞击它才会，所以它，但是它却利用那瞬间的这个压力，好充血，然后造成里面空间变少之后，它的压力就增加，就把它的这个底部眼球底部的这个视网膜给压紧了，然后让它不至于，虽然眼球有刚刚有说那个脉络膜，脉络膜会帮他挡住眼球不跑出来，然后他还有里面眼睛里面眼球里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增加压力的方式，让他的视网膜不至于往前跑，也就是说不至于让他视网膜剥离的意思。各位，这是不是太神奇了？一个眼球居然有这么两道的安全措施，因为我眼球不往前跑没有错，但是我的视网膜有可能往前凸啊，也有可能往前移动啊，那移动的时候就有机会有可能会变成视网膜剥离，但是它却有这样的一个增压的一个功能，短暂性的增压功能，把它用压力的方式把它给整个视网膜给顶住，让它不至于出现这种问题。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会不会觉得真的实在是太神奇，真的实在是太神奇了？好，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吧，好，钟叔也要稍微喘口气喝杯茶，我们听一段音乐。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来这天地为师这充满了知识跟这个让大家去了解神奇设计的天地为师这神奇的设计的设计师，这是我们的这个造天地的上帝。各位，我们刚刚有讲到了这个啄木鸟，好，一些在保护它的脑部还有它的眼睛的一些作为。好，那我们现在呢也要再告诉各位，就是说它大概还有几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方法，就是呢啄木鸟的大脑啊很小，这个也是有助于这个他的脑部不容易受损伤的原因之一哦。正常人类的大脑啊，大概是1.4 公斤，而一只啄木鸟的大脑大概只有区区的2克。各位，这差多少啊？哦，但是我跟你讲哦，2克的意思就是说它很轻，对不对？就是它很轻的原因，就是它很轻。这个轻啊就是重量，各位，重量轻很重要啊。在这种撞击的时候呢，他的大脑越轻越好，那他轻的方法就是小，所以就是越小越好。所以他的轻，大脑的啄木鸟的大脑重量的轻小是也是有助于他的这个撞击啊，让他的脑因为比较轻的关系，就算会受到伤害也比较不容易有严重的伤害。好，然后这个大脑呢也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啄木鸟我们刚讲了，它就是说它的头骨，好，然后里面就是包着这个啄木鸟的大脑啊。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它的大脑跟它的头骨啊之间的空隙，一定有空隙嘛？我们人的大脑跟头骨包它头骨之间一定有空隙，没有错，是有空

但是呢它的空隙比一般的鸟其他的鸟都要来的小，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就是说它的大脑、哦、像是塞满满塞在它的大脑里面，大脑的脑头骨里面，大脑的头骨里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大脑几乎是紧紧的贴住它的头骨，所以它跟脑跟头骨之间没有太多的移动空间，所以在撞击的时候，再加上这个安全带，刚刚说有一个安全带，就是舌骨最好是安全带把它紧紧的包住，所以这个大脑在它的脑里面几乎没有移动的空间。这就跟我们刚刚讲说把身体用安全带绑在椅子上是一样的概念，就是它不会因为在里面撞来撞去把脑袋给撞烂掉。好，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它跟一般其他的鸟类，它大脑跟它的头骨之间的距离非常非常的小，好，比一般鸟的小，所以它更有能力去承受这个撞击。好，所以各位，我们讲了这么多哈，各位会不会觉得真的太神奇了？一个啄木鸟为了要让它的脑部在啄木撞击的时候能够承受这个震波，让脑部不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它居然有将近，我们这样算了一下，将近有14项到15项的一些作为，让它的脑部可以减少或是承受撞击时候所产生的这个伤害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我再讲一个数据让你们理解，就是说这个啄木鸟在撞击的时候，如果按照正常来讲，没有这些设计，就是安全设计的话，缓冲设计的话，它要承受的是多么大的一个撞击力。每一天啄木鸟，而且啄木鸟最厉害的是它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而且做很多次，叫哦，我做一做也就算了，它是每天都要做，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每一天啊，啄木鸟要重复8000次一直到12000次的撞击，就是啄木。然后它的喙部呢，撞击的时候是每一次会是喙部呢会以每秒二十次的撞击频率哦，用120公斤的加速度啊、哦、去撞击树干，所以它每一次的啄的动作里面大概就是在用每秒二十次的频率去啄，然后啄一啄啄啄，然后休息一下，再啄啄啄啄啄，它的频率是每秒二十次。各位，这是很快的哦，每秒二十次，这是很快的哦。那很快的这种撞击，它的力量更大。各位有用过电钻知道，我们钻墙的时候有一种叫做锤钻、啊、它会有一个频率去不断的去撞击你的这个砖头，然后这样子的锤钻比一般的非锤钻的砖头，它能够钻的这个孔啊，能够钻更硬的水泥墙，更硬的这个材质，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个高速的这个震动啊，频率的这种敲击的震动会有更强的这个凿穿的能力，那相对的能力更强，它回弹回来的冲击力也越强。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一个数据来形容，就是相当于我们骑着脚踏车以 25.7 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每天呢去撞墙12000次。各位可以比较有一点实质的去抓到它的这个哈难这个强度了哈。然后我们如果骑着自行车，只要来回这么一次飞死都记伤了哈。但是它哈、哦、是以每小时25.7公里的速度每天撞墙12000次。所以各位，那个我在了解了之后，我就真的是非常赞叹这个大自然，上帝在创造这个大自然的时候，对这些生物不同生物的一些设计啊。啄木鸟的头部不仅具有线性的加速度，它还伴随有一种旋转的加速度，所以你看它这个力量不是只有单单的这个垂直前后的力量，还有一个旋转，它可以钻进去，那这个力量的这个撞击的力量是更大，所以它反弹回的力量也更大。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呢就介绍了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神奇的这个啄木鸟，它的这个构造减震的构造，让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了解，你们觉得是不是太神奇了？各位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又跟您在空中相聚。最近我有一个感想，因为要做节目，我需要查许多的资料，所以我们可以坐在家中，可以看，因着有互联网，还有 YouTube，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信息。在这些信息里头呢，我所选的都是一些正面的、积极的、对人有帮助的信息，所以呢，我的生活，我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的开心起来。所以这也提醒我，网上的信息太多了，很多在批评、谩骂，然后呢，会让我们心情是越来越沮丧，同时我们会被影响到，也成为一个爱批评、爱论断的人。事实上呢，任何事情它都有很多的面向，那而我们呢，眼光有限，我们只能看到一面，我们没有办法去看整体，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学习分辨，甚至现在网上有许多的假信息，我们更需要分辨了。所以呢，我们开心一点的秘诀就是多认识一点正向的人，多听一点有正向的消息，让我们能够在互联网中间也能够跟广大的社会的有心人士爱好生命、喜悦生命、宽容慈爱的人相遇。今天呢，我要介绍的是原声童声儿童合唱团。

但是在介绍它之前呢，我们有许多的相关的信息要做解释。那让我们慢慢的来聊吧。首先呢，我们要听一首歌曲，叫做《拍手歌》。拍手歌呢，它的原创呢是布隆族的两位年轻人，他们想到要叫人来聚会，那就做了这一首拍手歌。这个拍手歌的意思呢，它是布隆语，布隆族的语言，布隆语的叫做 "ki papa ima"，"ki papa" 就是拍打的意思，"ima" 是数字五，拍打五就代表着双掌互击。那这首歌呢，却是没有专业音乐训练的布隆族的素人王拓南和武清光来共同创作的。他们用简单的吉他创作出新一代的布农诗歌，所以啊，现在许多亲朋好友来到布农族的教堂，他们第一首唱的歌就是《拍手歌》。啊，那我来这边介绍一下《拍手歌》吧。《拍手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拍拍手，拍拍手，我们一起来拍手；唱歌吧，唱歌吧，我们一起来歌唱；拍拍手，拍拍手，我们一起来拍手。”歌唱吧，歌唱吧，我们一起来歌唱。看见各位弟兄姐妹，我心欢喜快乐；能和各位相见，我心欢喜来歌唱。快乐欢喜，快乐欢喜，欢喜快乐仰望上帝，没有忧愁，没有烦恼，上帝日日与我同在。欢喜赞美，日日都快乐欢喜。歌唱吧，朋友，一起歌唱赞美，快乐欢喜，快乐欢喜，欢喜快乐仰望上帝，没有忧愁，没有烦恼，上帝日日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拍手歌》。

哇，这首曲子真的是非常的好听。那这么清亮的歌声呢，是台湾原声童声儿童合唱团所唱的。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它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2013年，我们台湾的空拍大师齐柏林所做的纪录片《看见台湾》。在纪录片的画面中，飞机来到了台湾的最高峰玉山，绕着玉山的山顶，就看到一群穿着红色衣服的原住民的孩子，他们唱着拍手歌。飞机环绕着这些孩子们，也看到台湾群山环绕这么美丽的风景。使我们所有的人看了都深受感动。那为什么齐柏林先生要请这群原住民的孩子来到台湾最高的山上来唱歌呢？按照齐柏林在纪录片所讲的，他说：“我希望能够有台湾的原住民的孩子们来到台湾最高峰玉山来唱一首歌，这样可以激励我们所有全台湾的人民有向前努力奋斗的力量。于是呢，他就找到了台湾童声合唱团的团长马彼得。然后马彼得呢，他也说：“我有个心愿，就是让全世界能够听到玉山的歌声。”于是呢，他说：“我们台湾原声合唱团，原声童声合唱团，我们成立了有3年，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机会来到玉山的最高峰。于是，他就和齐柏林大师约好了，就在2011年的一天，11月的一天，那应该是蛮冷的，然后风也很大，但是在那一天算是那一阵子最稳定的天气的一天。于是马彼得校长呢，就带领的孩子，天还没亮，就开始爬玉山。孩子们一边爬山，一边唱着歌，鼓励着自己，也鼓励着同伴。在校长的带领下，他们一步一步的爬上了玉山的最高峰。而齐柏林大师呢，他和直升机都约好了，6点半要起飞。但是呢，马彼得校长到了玉山最高峰的时候，跟他们通电话说，这里的风很大，然后也云海缭绕。齐柏林这时候呢，心里就在思想，我们在这么样的情况下，还要起飞去拍吗？其实这也是蛮危险的。可是他又想到了这群孩子们，那么辛苦的爬上山，有人在等着他，所以呢，他就请直升机的机长允许他能够飞起来去拍这些在玉山顶上的孩子们。于是呢，在现场你可以看得到，风呼呼的吹，孩子们的衣服啊都红的，这个斗篷啊衣服都在飘。然后呢，直升机就起来，环绕着他们。这时候，阳光出现了，在群山之间又出现了阳光，也代表了我们台湾的力量和希望。这个画面让所有看的人都动容，于是我们就开始注意到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又不能不提齐柏林大师。当我提到他的时候，

我已经不由得感动的落泪。怎么说呢？让我先来介绍一下齐柏林先生。齐柏林先生出生于1964年，然后呢，他在2017年，享年52岁，就走了。他的工作呢，主要是以空拍的方式来记录重大的工程，其中呢是以公路建设为多，因此呢，他展开长达20余年的空拍工作，主要的题材呢就是有台湾的地景、台湾的河流、台湾的生态，并且向台湾大众提倡环境保护。他所谓的空拍呢，并不是像我们现在可以拿无人机去地上遥控着，让这个无人机去拍画面，这个是以在直升机上来拍照、来摄影，这是相当危险的一个工作。而且他们通常在高山上呢，这个气流不稳定，也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拍到好的画面，要有很大的耐心，也要出钱，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工作。那齐柏林导演呢，我就说导演是因为他也做了很多的纪录片啊。那我们也称呼他是台湾一代的空拍大师。他呢空拍的时候就看到了台湾的风景。他曾经在2003-04年的采访中啊，就表达了对台湾土地的关怀。他当时说，台湾的景观呢，在空中鸟瞰，一片翠绿的景色不再翠绿，许多高山已经被挖得坑坑洞洞，而都市也因为密密麻麻的建物林立变得很丑，没有景观。他说啊，这都是一路开发带来的恶果。齐柏林也曾拍到了不孝的业者把一卡车一卡车的废弃物偷运到台湾的海边来掩埋。他感慨说，你知道吗，只有人间罕至的地方才是漂亮的。由于齐柏林所拍的空拍画面揭露了包括台风以后遭了土石流淹没的南投的水里的俊坑村，还有呢山地滑坡的情况，还有他发现比淡水红毛城早20年新建的位于马祖的红毛城址遗迹，因为海军工程被挖成了2半。还有另外呢，他也发现了很多不法的商人做的事情。由于他的揭发，这些事情呢，也都引起了公众的认识，也对台湾的环境保护有很大的帮助。而齐柏林呢，他在2009年，他曾经将他自己的存款，还有加上房子的抵押的贷款，买了3000万元的专业的空拍设备，来开展台湾首部的空拍的纪录片。他成立了一个台湾阿布电影公司，然后来制作长篇的电影作品《看见台湾》。《看见台湾》呢，在2013年播出以后，得到很大的回响，也曾经得到第50届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奖。但是呢，在拍看见台湾的续集，就是看见台湾的第2集的时候呢，齐柏林先生因为搭直升机在看景的途中，在花莲的封冰箱长虹桥附近的山区坠毁殉难，他和他的助理还有当时候的飞机师3个人罹难。齐柏林用

他的生命来守护台湾。而如今，看见齐柏林基金会仍然秉持着用镜头来看环保，来镜头用镜头的影像来串起对环境的对话的宗旨，再继续他的工作。在这里，我也推荐大家再去看一看《看见台湾》，虽然是2013年的作品，到现在已经11年了。我相信台湾的环境、地质也都有变化，但是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可以一起跟孩子们去看一看我们所处的台湾是什么样子的。希望大家能够争取，还有他的展览，他的基金会也继续的每一年办一个展览，来纪念齐柏林所做的事情，也来激起大家的环保意识。我觉得这个对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接下去呢，我们就来介绍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首先呢，我要介绍原住民。所谓的台湾原住民呢，是指原来是居住在台湾的民族，是因为17世纪的汉族移民移入以后呢，那之前就有定居在台湾的有几十个语言和生活方式不同的族群组成。目前有16个民族被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委员会所官方承认。据估计啊，原住民身份法所登记的户口，原住民至少有59万5300多人啊，这个是2024年3月的估计统计，所以占台湾人口的2.5%，也就是台湾的少数民族。那布农族呢？就是我们所介绍的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是由布农族的小朋友所组成的。那布农族又在哪里呢？布农族是居住在我们台湾最中间的一条山脉，叫做中央山脉的两侧，是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所以呢，他们是典型的高山民族。布农族他们自称自己是布农，布农呢，就是泛指的人的意思，也是指全人类的统称。他们大约有一半是分布在1000到1500公尺的高度，它聚落的最高的高度达到2306公尺。而我们台湾原住民当中，最先被国际人士知晓的就是布农族。布农族他所闻名于世的是八音合唱，这在1952年日本的音乐家音乐学者黑泽龙朝将布农族的祈祷小米丰收歌寄到联合国的文教组织。当时候知名的音乐学者听了以后啊，哇，他们都很惊讶耶。为什么呢？他们说，这么古老的部落为什么会有如此繁复的和音？那当时候西方的音乐家认为啊，音乐的起源是由单音双音而发展到和音的理论，因为听到了布农族的发声法，他们就不攻自破了，重写了音乐起源的论点。这里说啊，祈祷小米丰收歌是一部以多声部合音的唱法，从低音渐渐高，然后一直唱到最高的音域，然后和谐的音以美妙的和声来愉悦天神，同时也以此来判断当年小米的收成。那布农族的人都相信歌声越好，天神越高兴，今年的小米就会结实累累。因此每一个人都以虔诚的心唱着歌声。其实一开始只有4部合音，但当音域高到某一个层次的时候，就出现8个不同的音阶，因此被世人称为8部合音。这也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合音方式。那我们台湾原住民民族的音乐堪称是世界音乐的瑰宝。至于台湾原声

童声合唱团是怎么样开始的呢？这个呢，就要讲到他的灵魂人物马彼得校长。马彼得校长出生于1958年，他在南投县信义乡九美部落出生。他自小就生长在部落里，但他在国小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去

语言和适应的问题，他感到非常的不自在，而且自卑。他经常的躲在人群中，希望不要被大家看见。但在师专5年级的时候，他一在一次的学生旅行的观摩活动中受到刺激，决心透过教育来帮助家乡的孩童。后来，他又就读于新竹师范学院的初等教育系。毕业以后，他去当兵，被意外的叫去唱军歌，因此产生了重拾了他的自信。而在1993年前后，他偶然的被指派带领学校的合唱团，自此通过歌唱引导学生开展人生的事业，建立自信成为他的志业。2019年8月，他从南投县信义乡东浦国小校长退休。2021年，他的故事被启发，改编成了电影《听见歌在唱》，得到了大众的欢迎，也受了很好的回响。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叫做《遇见布农》。这首曲子在2023年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他们到美国巡回演出的时候，在斯坦福大学所演唱的。歌词的内容是这样子的：你有回家看看吗？开垦新地顺利吗？要不要互相帮忙？我们要齐心协力，祖先的智慧不能遗忘，要传承给下一代。要认同我们是布农族，一代接着一代，直到永远。好，我们来听这首《遇见布农》。

随着歌声，我们来听听马彼得校长的人生故事。马彼得校长呢，是出生在布农族九美部落。这个部落呢，交通非常不方便，是一个非常封闭保守的地方。从小，他的家庭都很贫困。父亲呢，原来是在服兵役，服兵以后就转成志愿役。他服兵役的地方是在基隆，所以马彼得讲啊，他小的时候，妈妈带他们去看爸爸，通常要花两天的时间。可是呢，当爸爸退伍以后，他跟爸爸相处的时间还不到两年。但这两年当中，爸爸每天晚上都会陪着他做功课。可是呢，

在他九岁的时候，爸爸不幸地过世了。事情发生是这样的，当爸爸突然生病，送到山下去医病的时候呢，医生发现也没有办法治好，所以呢，就让他们带着爸爸回家。于是呢，车子载他们到了山脚下，再也不能往上开，所以呢，他们就必须打电话到山上，请族人下山来把爸爸他们接回去。一直等到了傍晚，族人才下山到了那里，然后四个人就扶着爸爸的这个，抬着爸爸的担架，把爸爸带回来山上。到了山上以后，他妈妈听说在阿里山那边呢，有这个人可以给他妈妈治，给他爸爸治病，所以他妈妈就赶快到阿里山去，往阿里山走啊。结果没有想到，妈妈走了才没多久，爸爸就咽气了。但是那时候没有手机，妈妈在半路上也没办法把妈妈叫回来。妈妈一来一去要有3天的时间，但是呢，爸爸的尸体不能再等了。于是，在第3天的傍晚，全部落的人拿着火把去参加爸爸的送葬的仪式。等他们都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9点了，而妈妈这个时候刚好到家，就差一点点的时间。就差那么一点的时间，妈妈没有看到爸爸的最后一面，所以妈妈回来的时候几乎崩溃了，在那边大哭。而马彼得看到了这个时候的情形，他瞬间长大了，他要帮妈妈一起来支撑这个家，他要来帮妈妈照顾他的2个妹妹，他一下子就从小孩变成了一个男人。马彼得回想到，他说：“我每次啊，就走到我们教会教堂的时候，就看到当年我父亲画的图样。他虽然身患重病，但是他很认真的看着大家来把这个图样来完成，做成了教会的现在的这个样子。”所以他每次经过教堂，就好像跟父亲有了连结。小马彼得瞬间长大，成为了一个小父亲。他不只是帮妈妈做农田里的工作，自己的衣服补了，衣服破了还缝缝补补，扣子掉了也补上去，包括妹妹们的衣服他也缝缝补补。他提到当时候啊，慢慢长大到国中的时候，每天都要带便当，但他没有钱买便当，因为家里养的鸡也不是每天都剩鸡蛋，所以呢，他就在后山做陷阱捕那个田鼠。他印象深刻，有一次啊，他捕到了田鼠，把它煮好了以后放到便当带到学校，结果中午要吃便当的时候，他一打开便当，就有一个同学说：“哎，谁的菜这么臭？”他听到了这句话，就赶忙把便当合起来，然后偷偷的把便当拿起来放到衣服里面。哎，这个时候我在想啊，如果我们受了这样的委屈啊，然后啊，我真的是一定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但是马彼得说：“我就跑到后山，一个人就吃我的便当。”那个时候我也就认了，也没有感到特别的难过。但是呢，在学校还是要有时候公益课要交钱嘛。有一次在国二的时候，公益课做马达，现金要交10块钱。他交不出10块钱，就找妈妈。妈妈说：“我们去借。”结果妈妈去跟一位叔叔就借钱，借10块钱，就对方说：“啊，10块钱也要借啊。”那个时候马彼得听了心里很难过。

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将所得的这么少的钱省下来，凑成了10块钱要拿去还。没想到那个叔叔说：“啊，10块钱要这么久才拿过来还呢。”马贝德听了非常的难过，他说：“我妈妈为了我，还要被别人这样的言辞来对待。”他心里就发誓说：“我一定要认真读书或者是工作，将来长大了好照顾妈妈，绝对不让我们受到这样子的态度的。”然后在学校里呢，同学也会跟他开玩笑说他没有父亲。他时常上课上到一半呢，因为同学这样的玩笑话，他就会哭。那妈妈呢，就在田里做田种田，妈妈就安慰他说：“哎呀，不要去管人家，交给上帝吧。”其实呢，交给上帝这句话，他从小一直听，一直听到妈妈过世，还是照样交代他，就讲这样的事情。妈妈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即使到马彼得都当上了校长，往往还会常常为马彼得祷告。马彼得说：“我有一次在一个晚上，我半夜起来要上厕所，我就看到我妈妈在我们家是2层楼嘛，所以在1楼到2楼中间最高的那个台阶跪下来祷告。”那马彼得说：“我看到了这件事，然后问妈妈，你是常这样为我祷告吗？”妈妈说：“是的，我常常为你来祷告。”马彼得时常说：“我这一生没有妈妈，我也没有今天。我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就，也应该是讲有这样的工作，都是因为的妈妈的关系。妈妈为我祷告，妈妈的信仰能够帮助我在贫困而且艰苦的环境能够继续往前走，这是很重要的力量。”妈妈也时常借机会来教育马彼得。妈妈在跟他种田的时候说：“哦，很累是吧？那你就好好读书啊。你看部落里的那位某某老师，他都不用下田工作。”还有其他的例子，例如说遇到台风，家里头的屋顶被掀开了，一直漏水。妈妈就说：“你要好好读书啊，你看那个老师的家里屋顶都是用瓦片盖的，再大的雨也不怕会漏水。”妈妈一直在透过各样的情形来对他，告诉他，对他有个很深的期望，希望他能好好读书。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想，我国中毕业以后，我就去读农校，读了农校以后回来帮助妈妈工作。但是在一个巧合之下，老师来做家访，老师就告诉妈妈说：“哎，你的孩子的程度应该可以考师专哦，师专是不用学费，而且有零用钱的，将来还可以当老师。”那既然这样，妈妈就跟马彼得说：“哎，你去考师专吧。”马彼得也是个乖孩子，妈妈叫他考，他就去考吧，而且考上了。现在我们来先听一段歌曲。

考取了台中师专。马彼得他真正的人生考验才刚开始。他就像许多偏远山区长大的孩子们，来到城市读书，经历了文化冲突、生活适应和各种异样的眼光，他几乎要放弃了。他一到学校，就发现自己很明显的跟别的同学长得不一样，因为他觉得他特别的黑。然后呢，讲的国语也不是非常标准，同学讲的话他也不太听得懂，因为同学有的时候会用成语，他都听不懂。所以呢，他尤其在考试的时候，因为是加分进来的，他觉得他自己的成绩跟同学差了很多。那个时候啊，师专的学生是因为很多的孩子他不需要付学费，还有另外还有零用金，所以很多清谈的学生都去读师专，所以师专学生的素质都非常好。他觉得跟自己差很多，他非常的自卑，在人群中都会躲起来，头低低的不敢看着人家。那个时候呢，开始他知道了什么叫做霸凌，也常常会被贴标签。他在那时候他也发现城乡的差距非常的大。他最痛苦的是音乐课，因为到师专以后呢，都是要当老师的，所以老师对音乐课呢都非常的看重。在第一堂的音乐课里，老师介绍西大调，但是呢，马彼得从小没有学过什么音乐的乐谱啊什么的，老师叫他指出钢琴中间的中央西的位置，但他连钢琴也没见过，所以呢，他答不出来，就发呆，在那个地方脑子一片空白。老师就一直催他，老师越催他越紧张，一直冒冷汗。马彼得从小就没有信心，但是呢，他遇到了这样的环境，他更害怕，所以每到礼拜天的下午啊，他就开始紧张，因为礼拜一的下午有音乐课。那时候他就想退学，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妈妈说，我在这里没有办法适应，每天头痛的要命。然后妈妈不识字，信寄到了山上，必须由隔壁的卫生所的医生来帮妈妈把信念给他听，帮妈妈翻译念给妈妈听。妈妈听完以后，也请这位叔叔帮他代笔，告诉孩子说，你要坚持忍耐。然后当马彼得收到信的时候，不只是看到妈妈告诉他要坚持忍耐，妈妈还送给他了一包止痛药来治他的头痛。结果呢，马彼得想，哎，那我再试试看吧，但是越努力还是跟不上进度，又没有信心。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写了第二封信说，我胃痛很难受，为了让妈妈觉得他真的是很痛苦很难过，所以他写完信以后就拿水滴在信上面，表示他是流着眼泪写的。结果妈妈还是跟上一回一样的，鼓励他，要他坚持忍耐，这次付的是胃药。所以这时候马彼得死了退学的心，他想，既然妈妈不让我退学，不让我休学，那我就只好继续留下来好好读书。于是马彼得在宿舍熄灯

以后，他就跑去厕所读书。然后早上呢，学校是6:30必须起床，他大约4:30就起床读书。就这样努力的读书，但是还是跟不上。整个的师专的期间呢，对马彼得都是一个自信心的大的考验。他提到啊，有一次在搭车的时候，他要回家搭公车，结果呢，他手去抓那个公车的把手的时候，一看到啊，所有的手都是白白嫩嫩的，只有一双的手特别深，就是他的手。当下他就把他的手拿下来，从此以后他只要坐公车回家，他都不敢把手伸出来，甚至连抓椅背他都不敢，一直到当兵的时候才有了改变。当兵的时候呢，有军歌的比赛，每天晚上都要练军歌。于是辅导长就问呢，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学音乐系的啦？可是啊，那个时候他们的队伍里没有人学音乐。那辅导长就听到大家唱歌，然后马彼得的声音很大声很洪亮，辅导长就问，你是哪一个学校毕业的？马彼得说，我是台中师专毕业的。辅导长说，那明天晚上你就教军歌吧。然后马彼得就说，我不会教军歌呀，我是学体育的。辅导长就讲了一句，师专毕业的哪有什么不会的，你就教军歌。于是第二天马彼得真的去教军歌了，然后连长跟辅导长就说，对对对，我们就是要这种声音来唱军歌。然后呢，每天就叫他来教军歌，甚至军歌比赛喊口令的通常都是连长在中间指挥，而他们这个连就由马彼得来指挥。就这样马彼得开始建立了自己的自信。就像马彼得说，在教育心理学有一种月晕效应，月亮的月晕就是月亮旁边的光环，月晕效应也就是辐射效应哈。在这件事情上啊，你如果表现得好，别人就会认定，你自己也认定你在其他的地方表现也会好。所以呢，他在政战学校受军训的时候，就因为军歌的事情，长官也赋予了他很多其他的任务，他也认真地完成了长官所托付的任务，他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发现，哎，好像我也能做事，我并没有像我自己想象的那样的什么都做不好啊。长官对他的赏识让他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他说啊，以前我常说我手很黑啊，我现在不这样了，我说我的手很出色。所以黑不是黑，黑叫做出色，跟人家与众不同。师专毕业以后，马彼得就带着使命回去部落教书。那他这个时候呢，他就看到了在其他的地方啊，他去观摩教学的时候，在城里的孩子有直笛表演，而那个直笛都是木头做的。在那个年代哈，是民国六十几年的年代，在部落里连一只塑胶做的直笛都没有，而山下的孩子他们却是吹木头的笛子。所以啊，他就很认真地告诉自己，我回到部落开始当老师的那一刻，我就告诉自己，我要帮助我们部落的孩子把这些城乡的差距拉回来拉近。所以洗澡以后呢，他就会叫小孩子们回来给他们补课自习。有些部落的小孩他们不住在社区里，他也不勉强他们，他希望这样子能够提升部落的孩子的学习的能力，先养成习惯，也营造那样的氛围。好，我们现在先来听一首歌曲。

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他们做的中秋节送给大家祝福的一段影片里的声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马必德怎么样会跟合唱团相遇呢？照理他是一个体育老师，怎么会做合唱团呢？马必德以前很怕音乐课，但是呢有一天学校的同学是师专他学校的一个同事是师专音乐组的毕业的，组了一个合唱团。但是呢因为他的同事要负责弹琴要有指挥，他就想请马彼得来帮忙。他说，马主呢，我们合唱团再要一个月就要比赛了，你能不能帮我来当指挥？因为他看到马彼得在教会的诗班唱歌，因此呢他就想马彼得应该也可以指挥。马彼得当下就回绝了，说你找错人了。但是呢当时候偏乡没有任何老师可以找，所以呢他的同事就找校长，拜托校长跟马彼得讲，就说我们需要他来帮忙指挥。校长就说服了马彼得，但马彼得想，我也没有指挥啊，但我反正声音亮就好，教小朋友大声唱嘛。那指挥嘛，我就赶快翻一些我师专的时候学校有发一些音乐的书籍来看一看，怎么样是打四四拍，怎么样打四三拍。就这样一个月以后，他就跟合唱团他们学校的学生组成的合唱团去参加比赛了。这次的比赛让他的记忆非常的深刻。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坐游览车下到竹山的国中去比赛。一下车的时候，操场上有许多都市的孩子们的在操场上练习发声。他们发声的声音都是传统的美声的练习法啊，叫吼吼吼吼吼吼。所以他们的小朋友啊，到了高操场一看，左边也是这么样的发声，右边也是一样的发声，就他们的发声法跟人家不一样。所以孩子们呢就很紧张，有孩子就来找校长啊。那个时候他是主任说主任，我们不敢唱哎，我们不要参加好了。马彼得就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跟他们的声音不一样，他们的声音是正确的，我们的声音是错的。当时候马彼得就告诉小朋友，你们就放心的唱，大声的唱，至于唱的好不好就交给上帝了。这时候给马彼得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当一个人没有自信心的时候，即使他跟人家不一样，他都觉得是自己错，别人是对的。然而那一次呢，他们却拿到了第一名。所以呢，马彼得就想，我要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当他第二年当上校长的时候，他就想，我如何要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那就是练合唱。

马彼得呢，以前是当体育主任，也是球队的教练，但他所思考的呢，就是体育比赛完了就没了。但是练合唱呢，除了比赛之外，还有很多的演出机会。那这个演出呢，不管唱得好或者坏，观众都一定会给掌声。他要创造一个给孩子掌声的舞台，建立孩子的自信。后来随着他投入了合唱，他发现呢，在他们部落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强调合唱的民族。在布隆族认为啊，合唱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是包容不同的声音，尊重不同的声音，分享大家的心情，分享大家的声音，是互相扶持的。在布农族的族人有句话，心在一起才能够把歌练好。于是马彼得他迈向了以合唱为工具，教育为最终目标的旅程，一步步实现他的梦想。至于怎么实现的，那我们下一周再来介绍。接下去呢，我们进行到我们节目最后的例行的默想时间。在这段安静的音乐里，我们有什么需要感恩的？那么还有今天的大家收听了内容以后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动？好，让我们来思想一下。

再次的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星期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间是星期四的下午五点，星期六的下午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聂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碰面，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身边的环境，希望关心我们的眼前能够期许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时间已经进入六月份了，我想全世界各地已经慢慢可以感受到这个夏天的气息来了。其实一直以来全球的气温这件事情是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常常会关切到的一个题目。最近这段时间呢，世界各地的这个高温的一些新闻就陆续可以在一些国际新闻当中、国际版面当中可以看到哈。而我们所关切到的、看到的，目前很大家所瞩目的是在印度所出现的高温的热浪的情况。目前呢，印度的高温引发全球的关注哈，除了有这个印度北部哈有高达平均45度的高温的惊人记录以外，还有单日有数千人因为热而热死的记录。当然很多人说这个数千人这个可能还是黑数，因为印度的这个人口统计上面 很容易可能会有黑数。而同时之间，全球100个最高温的城市，总共95个城市在印度。那再加上呢，印度呢普遍我们所知道它的这个电力结构相当的脆弱，也就是说它大概有近80%的人可能是长期处在一个缺电的情况，也就是说它可能没有空调、没有冷气的状况，所以呢就让大家觉得说，哇，印度现在所遭遇到的困境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现在才六月刚开始，也就是说暑期的这个最热的时间我们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到，但是印度目前就遭遇到这样子一个困难的一个处境，到底这个原因是什么？而这个是问题是只有印度会发生吗？还是我们即将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热的这个来袭，热的挑战的来袭，而我们不自知呢？我想今天呢，就是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来讨论这个事情。当然每次碰到这个跟这个全球暖化相关的这个议题，我们就固定会请问这位专家，也是我很敬佩的一位老师，因为他在他的一辈子当中可以说是关切这个议题不遗余力，而且他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议题上面耕耘研究，甚至做很多的宣导的工作。我相信如果朋友们你在我们固定有收听我们 NEWS Radio， 你对他也相当的不陌生，他就是前中研院地科所退休的研究员汪中和汪老师。汪老师好。
1: 念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汪老师，很开心再次邀请您到节目上面来哈。今天要来跟您请教这个问题，可以说我觉得现在讨论非常的合适哈，因为全球暖化的议题，我必须说它绝对跟人所在的处境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冬天的时候大家没有什么感觉，夏天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今年可能还是真的蛮热的。老师，我们先谈谈这个印度所遭遇到的状况好不好，就是到底印度是怎么了？是因为它纬度比较低，所以它就是比较惨吗？但是低纬度的国家也很多啊。那难道说它的这个整体的环境所碰到的这个情况是一个特例吗？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这样讲好像有点严重。但是它所面对的到这个状况是

0: 一个个案，一个特例，只有他这个国家会这样，还是我们目前可能接下来我们大家都得要各世界各国都得要面对这个酷暑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老师你怎么看
1: ？OK。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今天谈的印度的高温，它绝对不是一个特例或者是孤立的事件，它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所普遍呈现在地球现在是夏天，所以北半球特别明显。今天念伟给我们看到了印度它的困境，其实刚刚过去的那个五月，欧洲它也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热穹顶，也让欧洲许多地方的温度打破了过去的记录。所以当前我们看到印度它发生了极端高温，绝对不是只有印度才会发生的偶发事件，它是我们气候暖化看到的一个警讯。而印度它只是最早最剧烈然后表现的也是最残酷的一个地区而已。
0: 嗯哼，是老师，因为我们所知道过去的这几年连续几年2023年2024年2025年都是连续三年都是所谓历史上的最热的这个气候，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因为难道说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每一年就这样下去吗？因为我们谈到这个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其实这个议题可以说是数十年来大家都一直在谈，那只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什么地步，还是说只是因为这几年不管是碰到圣婴的现象还是反圣婴的现象削弱还是怎么样，所以这几年比较惨，所以它可能又再下去还是一个怎么样？我想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就会变成一个在猜想，是说我们难道接下来要面对的课题是越来越严重，然后每一年都会这么惨吗？还是说它有一个怎么样的周期？可不可以老师帮我们解答一下？
1: 那个念伟问的很关键，是的，从2023、2024、2025，我们连续三年全球都创下了地表平均温度打破历史的这个记录，
0: 是
1: 这个也不是偶然，这是过去长期的气候暖化，再加上了我们最近发生了一些短期的气候事件，两个叠加在一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说。过去三年的这种破纪录的高温是一个气候方面的组合拳，长期再加上短期的变动，那这就是过去三年史上最热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所以它包含了一个长期的人为暖化，把我们整个地球的这个基线就把它抬升了。现在我们大概每十年我们地表的温度就会平均来说会增加0.3度，这是过去看不到的，也就是我们现在2026年，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到了2036年的时候，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单单这个暖化所累积的这个热能就会让我们现在的温度再往上至少要增加0.3度，这是长期的一个趋势。
0: 老师讲这0.3度是一个平均值对不对？
1: 对，
0: 是平均0.3度，各位平均0.3度很恐怖的事情啊。
1: 这在地球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气候暖化长期把我们海洋的这个热含量把它提升了，也就是现在海洋变成了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热载体，
0: 对，
1: 那它就不断的把它所吸收的热能释放出来，所以我们这个温度除了这个地表长期不断的在增温以外，海洋也不断的释放热能，所以这是在长期的温度之下又多了一个长期的这个升温的因素。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这种圣婴现象，
0: 是
1: 全球只要每次发生圣婴现象，那它就会把我们地表的温度再推高，那我们说2023、2024、2025连续创下了最热记录，其中2023到2024我们发生了一个强烈的圣婴现象，就扮演了这种推波助澜的角色，这是第三个，就是圣婴现象，那第四个呢就是一些短期的变动，这些短期的变动目前看起来会让地表的温度继续的升温，第一个就是太阳活动现在在增强，它给地表的热能又添加了一点这个加速的作用，那第二个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太平洋海底

0: 汤加火山，
1: 嗯。
0: 它大规模的喷发，那是有史以来把这个，因为它在海底，
1: 对，
0: 所以把海水呢大量的蒸发到我们的平流层，所以它加强了温室的效应，我们吸收的热能就更多了。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我们为了要减少碳排放，所有国际航运它的这个燃料必须要是低硫的。那过去因为它都是用高硫的燃料，所以排放了大量的悬浮微粒到
1: 是。
0: 我们的空气。可是现在因为碳减排，所以它不能够再排放这么多的高硫的这个粒子。那少了这些高硫的粒子，我们现在反过来看，就发现我们空气变干净了，
1: 对，
0: 可是阳光进来的就更多了，我们
1: 哦，
0: 地表
1: 天
0: 这
1: 哪，
0: 增加的太强了。那这个都是短期的因素所带来的这些效果，所以这些长期海洋再加上短期的这些波动叠加在一起，所以过去3年，2023、2024、2025的这种升温的幅度是超过了我们过去做这个气候研究的预期，它额外的增温，而且这种增温的趋势，我们往前看。我们现在2026、2027一直到2031，恐怕都下不来，只有越来越热，越来越高。
1: 是，老师刚刚讲这个，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哈。这个照理来讲，为了减少温室气体，这个要把高硫的这个含硫这个比较高的这种燃料变成低硫的哈，那这个好事吧，对。但是增加了日照，这个因为这个那到底要减硫还是增硫了，对不对？这感觉减硫应该是一个主体性的一个做法，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减硫还是正确的吧，但只是说这个增加日照的这个状况，就反而又变成一个负面的因素，是吗，老师？
0: 这是我们当初想象不到的。
1: 哦，真
0: 我
1: 的。
0: 们减少这个硫的排放，减少悬浮微粒，是让我们的空气变干净。
1: 对啊，这不是
0: 因
1: 好
0: 为
1: 事
0: 我们，
1: 吗？
0: 对，它会一年，我们因为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是大概有600多万人。
1: 哦，是。
0: 你想想看，这个空气一干净以后，有多少人的生命就被保存下来了？
1: 是是，
0: 可是我们想不到的是，这些悬浮微粒，它本来在空气中，它可以反射阳光，现在因为变干净了，反而让阳光进来的就更多了。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排放了大量的这些含硫的这些悬浮微粒，所以一方面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阻挡了阳光的进来，所以现在就像你刚刚说，它变成一个两难。
1: 对。
0: 这个两难呢，其实人的生命可能会很重要，因
1: 对，
0: 为在短期的时候，它
1: 是，
0: 马上就得到
1: 可以
0: 了
1: 看
0: 缓
1: 得
0: 解。
1: 到，对，
0: 对，但是长期来说，对于地球的增温有非常负面的这种不好的这种
1: 但是
0: 结
1: 老
0: 果。
1: 师，照理来讲，含硫，因为硫也算是温室效应所导致的一个因素之一，不是吗？所以照理来讲，减硫不应该是减少这个温室效应应该要有的一个做法吗？二氧化硫这样的一个做法，它不也是算是归类在这个温室气体里面？
0: 是，但是二氧化硫它在温室气体里面所含的那个比重很低，它扮演的角色能够降温的效果其实很有限。
1: 了解，
0: 但是没想到就是现在增加的阳光它带来的这种增温的效果是这样子的显著。换句话说，
1: 人真的是
0: 它
1: 很
0: 其
1: 难
0: 实，
1: 想象啊，真的。
0: 对，它其实给我们做气候研究一个重击，因为我们过去30年，做气候的这个研究，做气候的预估，从来没有把悬浮微粒这个因素放进去，我们都是低估了
1: 对。
0: 我们气候暖化的这个速率。现在悬浮微粒没有了，我们才真正的看到气候暖化在这个温室气体这么浓厚的之下，它所扮演的角色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
1: 是，老师，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我们就要往下来讨论哈。当然，我必须说，圣婴现象也是一个因素，但是圣婴现象因为它会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嘛，它是看起来会有一个循环嘛，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有圣婴现象，所以海水的温度就会增高，那看起来它几年可能会下去。那我目前碰到的是属于正在进行圣婴现象的这几年，对不对？情况是这样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哎，在过去这是对的，因为过去只有在声音现象升的时候，我们的暖化就特别明显。
1: 对。
0: 可是现在因为气候暖化的基线已经提高了，所以就
1: 哦，
0: 算是我们现在没有声音现象，
1: 你
0: 那
1: 还是
0: 其实
1: 很
0: 我们
1: 热。
0: 那个暖化的程度还是很严重。
1: OK，好，也就是说，声音现象看起来它影响的层面已经没有从以前那么显著嘛，对吧？因为以前没有暖化的问题，现在因为有暖化了，所以有没有声音现象，只是你热或者是更热的问题嘛，对，可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嘛？
0: 对，有了没有声音现象，我们还是在暖。可是有了声像以后，这个
1: 更暖。
0: 暖就是更可怕。
1: 对，好，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来讨论，因为这是我近期很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当然，我也不能说这说法一定是从哪个地方出现的，但是我的确现在面对的一个在普遍的舆论市场当中的一个问号，就是说现在人正在想办法对抗全球暖化。我觉得这个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对于全世界的任何人来讲是没有什么疑义哈，因为这个有太明显的数据，而且大家已经明显体感哈，明显体感到这个暖化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全球大概没有意义哈。但问题的意义在后面这件事情，就是因应这个全球暖化，它的这个手段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现在我呈现出一些不同的一些声音，当然我们看到很多。尤其以欧洲为主的国家，还是觉得说我们要怎么样限制温室气体，要尽量是能够做到碳中和、净零碳排这些努力，我还持续在存在啊。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全球暖化，你看你做这个 A 也全球也暖化，你不做 A 也暖化，那是不是变成就是说暖化这件事情，其实人是不可控的？也就是说，地球在这么长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尤其老师您自己研究古气候，这是您的专长，就是说，在这么长的过程当中，地球也是这么暖暖冷冷，暖暖冷冷，只是你现在比较衰嘛，就是你现在刚好碰到这个在暖的这段时间，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会暖，所以你干脆就别做了哈，因为你有做跟没做都没有什么意义，你就安安稳稳的度过你的人生。老师，这是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您做气候研究到现在，你怎么看这种说法？它是一个谬误性的说法，还是说它只是说对了某一个部分？而我们在现在这个还在生活的人，又应该要怎么样，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全球暖化这件事情？
0: 是，这就是我们过去关于气候暖化全球的辩论的一个核心，就是地球过去它曾经很暖，也曾经很冷，所以它有一个自然的循环。那我们现在的暖化只是地球自然循环的一部分，将来它还是会变冷。我们人类虽然现在带来影响，可是这个影响它的这个冲击跟地球长远的这种变化来说，应该是很小
1: 对，微乎其微啊，人实在做不了什么，这样。
0: 是这种说法，现在所谓这个气候否认论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
1: 是，
0: 可是从我们地球科学的角度来看，那这种说法它忽略了三个非常关键的事实。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地球暖化的速度，那人为影响的速度跟自然的速度是差别很大的，
1: 是
0: 差别几乎是1个到2个数量级。
1: ，OK，
0: 那第二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的原因跟我们过去地球自然暖化的原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第三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它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证据是非常清楚的，看到是有人类的印记。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就看说，速度来说好了，
1: 是，
0: 过去地球它有自然的冷暖的循环，可是这是过去地球它自己表现的，它的表现不管是冷也好，不管是暖也好，它都是有一个自然的变化速率。一般来说，它的这个暖就是冷呐，是非常非常慢，可是它的暖会比较快。就像我们一个人胖要很容易，你要减肥就
1: 有
0: 很困难。
1: 难，
0: 那但是就算是它增温，那以我们最近这一次好了，就从上一次的冰期到我们现在这个最近的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最暖期，它大概在1万年的时间里面，地表的温度只升高了4度。

0: 摄氏四度，
1: 是是是，
0: 也就是说一个世纪每一百年它只会增温 0.04 度，
1: 哦，
0: 这是非常缓慢的，
1: 嗯嗯嗯，
0: 可是现在我们看看人为的暖化，现在人为的暖化我们说，哦，我们现在期限都是从1850年开始，
1: 对，
0: 现在大概就是175年，175年我们升温已经增温了 1.5 度、
1: oh,
0: 过去是一万年才增温4度、我们现在是175年就增温了 1.5 度、所以我们是自然界的20倍以上、
1: okay.
0: 这是非常快速的、这是地球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我们说现在的暖化其实不是自然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就是从我们现在的证据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们现在暖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温室气体像二氧化碳，
1: 对，
0: 它的浓度太高了。在今年五月，我们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是431个 ppm，这是过去地球400万年以前才会有的记录。那这个情况啊、在自然的记录里面也从来没有这个。在这么快的时间里面它增加了这么多。
1: 老师对不起我打岔一下，所以四百万年前的那个时候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么高，所以那个时候也这么热是吗？
0: 哎，那个时候比现在更热。
1: 哦，那个时候更热。哦，了解了解。
0: 对对对、比我们现在还要热差不多4-5度。
1: 哦，哇，了解。
0: 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刚达到这个浓度、所以那个太阳的辐射还没有累积、
1: 了解
0: 那么多、那等到这个一直维持这样子的浓度，你再过差不多50年100年、我们地球的温度就会非常明显的上升了。
1: 了解了了解，
0: 所以我们这个科学的这个证据非常的清楚，现在我们地球的暖化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排放的这个温室气体，那绝对不是过去地球它是靠火山爆发啦，靠自然的变动啊、这种情况、那第三个就是现在的暖化我们说都是人类的印记，这是我们可以做气候模拟的一个结果。我们做气候模拟可以那个透过像现在的那个运算人工的智慧、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没有我们人为的这种干扰跟有人为的干扰得出来的这个气候暖化的这个曲线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没有我们人为的暖化，我们今天的气候像我们整个地球我们的气候应该跟小冰期的那时候差不多、也就是我们台湾应该是现在我们的台北应该是在日本的京都、我们的天气应该是比较冷的
1: 、okay ，
0: 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台北的气温已经
1: 热到不行了，天哪，
0: 雅加达差不多了、
1: 是是，
0: 这个都是我们人类增温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人类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很可怕的地质力量、我们叫做人类世、也就是人类所造出来的暖化。
1: 嗯哼，哇，这个听老师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到目前为止一个，尤其在我们连主流的舆论上面可能都会碰到的一个谬误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实在太难处理，所以这件事情可能跟人为的这个事的因素就会减低，因此我们就两手一摊哈。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觉得在面对全球暖化上面的一个挑战，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我无力回天呐、这跟地球有关系，我只不过就是这个地球上面这么小的一员哈。我看起来几乎我们举这个全国之力，就假设我们以台湾来讲啊，我们举台湾之力，我们又能够对全球发挥什么影响？这个我想我们待会可以来跟老师好好的讨论，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该怎么做，而世界又怎么做。我们要先再稍微跳出来一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跟现在这个全球暖化之间近几年也出现在这个版面上面，而且看起来是这个呼声越来越高，是什么呢？也就是跟这个大西洋洋流 AMOC 减弱这件事情有关系哦。这个说法是这样的，我先简述一下，请老师指正哈。就是谈到因为这个北极圈的这个冰哈，在全球暖化的情况底下，就是快速的消融。当然，就是以北极圈这一带、格陵兰啊这些很大的这个大型的这种冰山正在消融的有关系。而这个全球之间有一个大西洋的一个暖流，也就是把所谓在南

边的这个比较靠近赤道的这个热能往北边带，所以让这个北半球尤其稍微高纬度地区的哈，就是北美啊或者是这个欧洲这边有这个暖风可以进来，因为热量过去。而这个循环的机制是因为用海水的盐分来做处理，也就是说盐分比较高的这个海水呢往下沉，形成了一个像暖流一样的，就

0: 这个因着盐分而来的这样子的洋流带动的这个能力在快速的减弱，而这样的减弱可能会造成一个气候上面很大的一个变化。老师，您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个是真的吗？还是因为这个听起来太像这个电影了？这个我们说以前那个电影那个明天过后再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个洋流被阻断了，因此之后就开始那个是突然之间北半球就变得不能居住了哈，类似这样这样子。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事儿吗？
1: 是，而且它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您刚刚提到 AMOC，我们中文说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也就是它是从南到北，
0: 对。
1: 这种经度方向的一个翻转环流，它最近成为我们全球讨论的焦点，是因为这个环流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美洲的气候，它是牵动我们整个地球的系统，它会影响整个气候的稳定性，所以它所带来的冲击是非常严重的。你刚刚提到我们说这个 AMOC，我们英文常常简称叫做 AMOC。那对这个 AMOC，它在减弱，这是我们观测出来的结果，但是它的减弱的速度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快非常多，大概比我出生就是1950年那个时候，现在跟那时候来比，减弱了大概将近20%，它的流
0: 20%很
1: 速，
0: 多哎，
1: 对，非常严重，而且是大概是过去几千年以来最弱的一段时间。那它减弱的主要原因，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格陵兰冰盖的融化，被大西洋海水变淡了，它的密度变小了，所以这海水不容易下降了。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海洋的暖化，
0: 是，
1: 海洋的暖化破坏了深层水的这个形成，所以就让这个大西洋的这个 AMOC 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弱化。其实不只是 AMOC 了，它所有这个大海洋的这种
0: 所有的
1: 这
0: 洋
1: 个
0: 流
1: 形
0: 都
1: 态
0: 变了。
1: 都在改变，只是 AMOC 它因为在大西洋，大西洋的南北非常的窄，它的流动非常的明显，我们最容易
0: 了解，最
1: 看
0: 容易
1: 见，
0: 看得
1: 所以
0: 出
1: 我们
0: 来。
1: 第一个就看出来了，而
0: 了
1: 且
0: 解。
1: 它的减弱影响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地球气候会开始重新洗牌的一个关键点啊。预计这种AMOC 因为气候暖化、因为海洋暖化、因为我们全球变迁的关系，我们在这个世纪里面，就是21世纪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会完全的崩溃。
0: 我完
1: 那这
0: 全
1: 是
0: 崩溃，
1: 一
0: 就
1: 个，
0: 停下来了吗？它完全停下来。
1: 几乎是，对，几乎要停摆。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现在只是开始不稳定，但是它的命运从目前的观测来看，大概已经很难去这个扭转了。这是您刚刚提到这个 AMOC 它减弱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前景。
0: 好，那老师，我们想问一下，当然，因为您刚刚讲说这个事情。至少人为看起来很难溺嘛，对不对？人要怎么溺呢？
1: 是。
0: 把盐丢进去，哈，就是人为看起来很难改变海水什么，因为这个量体实在太大了嘛，哈。那好，那假设阿莫就是他崩溃了，好，或者是他几乎停下来了，我们可以想见这个气候会怎么发展，可能的发展会是什么？
1: 那刚刚您提到那个明天过后，那个电影就是描述在8000年以前发生过这个大西洋经向环流AMOC 它曾经崩溃的一个后果啊。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AMOC 它崩溃大概不会再发生像那个明天过后
0: 没那
1: 电
0: 么
1: 影里
0: 夸
1: 面
0: 张
1: 讲
0: 就
1: 的，
0: 是了
1: 对，那个北美那个地区突然就瞬间 冰
0: 激
1: 封
0: 动，
1: 了。但是它会造成全球气候的剧烈重组。那欧洲降温是不能够避免的，但是主要是在冬季，
0: 冬
1: 然
0: 季，
1: 后它的夏季还是会一样的会很热，然后这个冬季的风暴会非常的可怕。那在这个非洲啊、南美啊，就会变成更可怕的干旱。那最严重的其实是美国的东岸。美国的东岸因为这个大西洋倾向洋流 AMOC 的这个往欧洲那边走， 所以它把这海水都带走了，所以美国的东岸啊，它其实它的海平面。

0: 一向都是很稳定，
1: 嗯，
0: 但是现在一旦阿莫克它停摆或者减弱，那这些过去被带走的海水就会滞留在美国的东岸，
1: 嗯，
0: 而且滞留的会越来越多，因为海水膨胀的会越来越高，
1: 对，
0: 所以美国东岸它的海平面上升会加速，
1: 哦，
0: 而且会想象不到的那个，
1: 嗯，
0: 这个可怕，
1: 所以纽约可能会被淹掉就是了，
0: 整个美国东岸。从纽约一直到佛罗里达，
1: 它整个会淹进来吗？会
0: 淹进来，
1: 哦，会淹进来。OK，
0: 对对对，而且如果发生了那个很可怕的这种飓风的话，像美国大西洋常常都有五级的这种飓风，
1: 对对对，
0: 那它造成的那种暴潮巨浪是非常可怕的。
1: 哦，了解了解，
0: 这是美国东岸现在要面临的一个重大影响。
1: 是，
0: 那对于那个全球的这个降雨带也会带来重新的分布，所以粮食的生产会受到影响，那整个全球海洋的渔业会大幅度的衰退，所以这都是这个阿莫克它停摆或者减弱以后，所带来的影响。简单的说，世界大概没有办法再回去这个过去还会变冷的那种状况，但是它会让我们整个全球的气候变得更混乱，然后更极端，也让我们更难去预测。
1: 是是，哇，这个话听老师讲，这很有这种世界末日的既视感，而且我觉得老师讲的最令我讶异的，他就说这个世纪你就会看到，这个世纪现在目前为止才过了四分之一，但是到这个世纪末也差不多才七十年左右，所以朋友们，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阿莫克这个事情值得我们再继续关注了。而且我也必须说，我也很佩服老师们，你们做这种地球科学的这种气候观测的，因为你们所面对的这个状况都是人不可逆的，你只能看着这个灾难逐渐发生，你也没有办法再透过什么人为的力量把海水再让它变得更咸一点，看起来好像没有这种可能性。好，老师，我们最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在目前我们前面谈的很多，不管从印度也好，谈从这个全球暖化的这种情况，到现在阿莫克所目前面对到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因为这些现象是已经非常明显显而易见，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领导人，一个政府，或者是甚至一般人，你大概都没有办法去否认啦。好，说这，因为它有非常实际的科学数据，好，可以说明这件事情，这些事情都正在发生。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您可以跟我们谈谈，到目前为止，现在全球之间、各国之间在面对这个气候暖化或者是极端气候这样的情况，大家有什么共同的目标吗？或者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做法？刚刚我们听老师讲到说，大家从这个航运的这个燃料开始来着手，但燃料着手就产生新的问题，去除了旧的问题，产生了新的问题。好，那除此之外呢？面对于全球暖化这件事情，我世界各国之间有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吗？或者是每一年气候变迁大会都在开，大家有什么决议来共同面对？毕竟这个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嘛，对不对？你也不可能跑到什么火星去居住啊。那我们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吗？
0: 是，那现在大概全球90%以上的国家人还有人口，大概都没有办法否认气候在暖化，地球在快速的升温。
1: 对，
0: 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就像您刚刚说的，联合国每年都会举办这个气候变迁大会。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做两件事情，第一个要减碳，因为如果我们不把温室气体降低，或者是让它稳定，我们地表的这个增温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就像你发烧一样。
1: 对，
0: 你发烧的时候，第一个让它不再继续发烧，所以你必须要吃退烧药，那地球不发烧的退烧药就是减碳，
1: 是，
0: 所以减碳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去做的。那第二个就是调试，那就像刚刚我们所讨论的，看到这个暖化在进行，看到了我们地球的生态环境在巨变，那我们其实人为改变的这种力量很微小，那有很多事情我们其实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只能够眼睁睁看它发生，所以怎么样去做好调试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那减碳的话，目前的是联合国巴黎气候协议最重要的一个工作，第一个我们当然是要减

0: 少化石燃料的使用，第二个就是要能源转型、
1: 嗯、
0: 啊，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所有的各国要发展这种低碳的这种技术啊、像我们再生能源啦，我们电动车啦，
1: 对
0: 啊、碳捕捉的这种技术啊、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工业的生产，我们的建筑都需要做这种节能减排的这种工作、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啊、一定要做减碳，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那第二个就是面对已经发生的这种啊、极端的天气、
1: 嗯、
0: 还有未来会更严重的极端天气、
1: 嗯、
0: 其实我们就要做好调适的工作，也就是你必须每个国家都要做好这种面对极端天气的行动计划，比如说这个热浪你怎样去预警，
1: 是
0: 那碰到了这种高温、嗯、我们要怎么样的避难、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弱势族群，一个国家有这么多这种受到影响的人口，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帮助关怀他们、
1: 嗯嗯嗯、
0: 那另外就是像水啊像能源呐、这种城市的韧性都是每个国家调适工作必须要去做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农业的生产，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一个人生存，第一个是能源，第二个是水，第三个就是粮食。那能源要转型，这个水资源要好好的保育，第三个就是所有的粮食一定要开始维持它的这种产量，它的生产。所以现在我们这个耐热植物的这个基因的研发，那做好这种智慧的灌溉，做好气候的保险，都是我们每个国家在农业生产方面要去努力调适的。所以一个是减碳，一个是调适，我们是两条线在这个并行、
1: 嗯、是，也就是说整体而言对于减碳这件事情看起来世界各国有一些共识。当然我也必须说，在目前美国看起来并没有非常配合的情况下，不知道这个推进上面的那个难度是不是还很高啊，老师。那当然适应这件事情就变成就是大家各国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了哈，就是各个国家想办法，如果你的国家比较有能力照顾民众，你可能就有办法。但是就像我们前面举了这个印度的例子哈，有一些人就被放生了，就是他看起来有点困难哦，就是因为我照顾不到你哈，所以你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哦。老师，您觉得像我们身在台湾，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联合国的一员嘛，那像联合国世界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气候变迁大会，它在联合国的体系底下，那像台湾是作为这个世界的一员，而且我们量体那么小，您觉得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而且我们现在的国家又做了什么？各位让我们能够有点了解。
0: 哎，这个其实分成三个层次、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的个人的在地行动、
1: 嗯嗯、
0: 一个就是我们台湾能够扮演的角色、
1: 嗯、
0: 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在全球的责任。
1: 是，
0: 那从个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不是联合会员国，我们都是地球的公民、嗯、
1: 对，
0: 所以虽然说个人的行动看起来微不足道，其实社会行为的改变是我们改变这个气候暖化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嗯、
0: 一个是国家的政策、
1: 嗯、
0: 一个是社会的行为的改变、
1: 嗯、
0: 所以个人的行动它如果放大增加累积，它就会推动政府改变、
1: 嗯嗯、
0: 推动企业去改变。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个人，第一个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降低我们个人的碳足迹啊、
1: 嗯
0: 不要浪费能源，
1: 嗯，
0: 减少短程开车，尽量搭乘大众运输，
1: 对，
0: 减少食物浪费，
1: 嗯，
0: 然后支持这个节能，
1: 嗯，
0: 耐用的这些产品。
1: 是，
0: 那这些过去是道德的要求，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做减少碳排的一个、
1: 嗯、
0: 具体行为。
1: 嗯哼，
0: 那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开始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家人，保护我们的社区，变成能够适应将来极端天气，我们说气候韧性的一个堡垒。
1: 嗯，
0: 也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个人，我们的社区，碰到了将来更热更强的降雨，更可怕的干旱，更那个凶暴的台风，还有更可怕的地震，我们还能够存留下来、
1: 嗯、
0: 这就是韧性社会最重要的，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做好保护自己、
1: 嗯、
0: 保护我们的家， 保护我们的社区。

0: 这是我们要去做的，提升我们的气候韧性。那第三个我觉得我们都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参与公共的讨论，就像我们现在去讨论它，但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形成一个监督政府支持友善气候政策的一个力量。
1: 是，
0: 那它可以帮助我们地方的社区做好防灾、做好调适的行动。它更可以推动我们这个，让我们国家的企业更透明，更在这个减碳方面发挥作用。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公民压力。
1: 是，
0: 这个公民压力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去付出、愿意去参与，然后变成了一个气候行动的一个重要的推力。那这是第一个我们个人方面可以做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角色。我们台湾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1: 是，
0: 可是我们需要为这个减碳负责吗？我的答案是需要，而且是非常需要，
1: 非常需要
0: 因为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你想想看，我们是全球最前差不多第20个大经济体，我们的碳排量也是全球大概排名20名左右。我们全球的半导体电子业的供应链，台湾是最重要的一环。
1: 是，
0: 你想想看，这都是我们台湾扮演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让我们台湾的人均碳排是在全球的前段班。我们一个人一年排放大概是11到12吨，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以上。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理由不减碳。而且现在国际供应链都要求你所有的这些产品都必须要达到它减碳的要求。
1: 是，
0: 欧盟的碳边境税，美国的这个供应链，它也要求你的所有的这个产品必须要达到减碳的这个目标，所有的科技业都必须使用再生的能源。所以我们如果不减碳，我们几乎很难在世界上继续做好贸易，我们的企业会失去订单。那更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不减碳，气候越来越严重，我们台湾面临的这种压力会更大，伤害最深的就是我们自己。
1: 是，
0: 所以我们虽然不在联合国的体系里面，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展现气候非常好的行动力，想想看，我们反而能够提升我们的国际形象，也能够增加我们的合作空间。
1: 是，这今天我们跟汪老师有一些对谈啊，我觉得让我自己茅塞顿开哈。我还想起之前我们曾经跟汪老师的这个请益的过程当中，我自己非常印象到现在还非常深刻哈，就是跟老师请教到这个有关于气候暖化跟这个极端气候、极端天气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哈。我觉得老师当时有给了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的传神哈，就是当一个人他在发烧的时候，就是现在地球就是在发烧嘛，所以地球因为它热，所以它的这个水温的循环会非常的快。所以当水温的循环快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所谓现在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问题哦，就是雨越下越大，越热就越热，然后这个冷可能就越冷，然后它的只要跟雨水相关的活动、河水相关的活动，它可能就会河水会暴涨得很快，雨可能会突然下得很大，好，诸如此类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当我们今天面对到这个现在全球暖化已经是一个普世都能够理解而且同意的一个说法之后，马上就要来做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效的让自己成为这个减碳的一份子，因为减碳这件事情已经实际上的会进入到整体的先进的工业体系里面，你可能你的产出、你的出口跟你的进口之间都必须要有符合一些减碳的一些标准。除此之外，就是面对到极端的天气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足够韧性的一个环境，让你我之间都可以适应这个高温、适应这个暴雨，以及所有我们可能所遭遇到的一些挑战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也是身为现代公民，我们必须要能够做的哈，就像老师刚刚举的例子哈，身在台湾的你我哈，你以为你很小对不对？但是你的人均碳排可是世界平均的2倍以上哈，所以朋友们，你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你没有那么边缘哈，你可能也还站在世界的很中心哈。

0: 我们必须，既然你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就必须肩负这样的角色，这也是身为世界地球公民的一员应该要尽的责任。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中研院地科所退休的研究员汪中和汪老师，同时他也是 NIS Radio 地球 ICU 的主持人。各位朋友，这个身边的减碳工作必须要做，有一件事情你绝对可以做也应该做的，就是每周固定的收听地球 ICU。 所以汪中和老师会持续的带给我们最新的跟这个全球暖化相关的一些知识，让我们都能够知道我们应该合适的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再次感谢汪老师，谢谢您。
1: 谢谢念伟，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0: 是，我们观点会客室呢会持续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关切最新的一些话题，也希望朋友们我们能够持续每一周跟你一起在空中相会。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再见，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故事难以一一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帮帮广播网 BNB Radio 为您直播的